0: 从水里只能看见一团绿色，不知道是什么。
1: 这是树。
0: 啊！哇，没有水，不是湿的。
1: 当然了，只有下雨才会变湿。
0: 太棒了！
1: 怎么了？没事吧？
0: 没事，我们继续走吧。哇，山在喷火。河里流着火焰，这就是陆地的样子。哇！
2: 蛙仔，蛙仔太激动了。
0: 没事，我们继续走吧。这是沙漠吗？
1: 没错，
3: 沙漠里又热又干燥。
0: 又干燥，还有好多沙。嗯，这就是陆地的样子啊，在水里可看不到这样的景色。
2: 啊，水里进沙子了。
0: 我没事，我们继续前进。
1: 马仔，快看，这是花海，
2: 很漂亮吧？
0: 陆地真是太美了。
4: 蛙仔，蛙仔是不是病了？快去找人帮忙，快！
1: 好，快走！妈妈，救救蛙仔！我们带他看了森林和沙漠，他突然晕倒了。
5: 我都没来得及看。啊？
4: 什么？
1: 蛙仔生病了，没办法继续走了。
4: 啊，不好！快把他送回水里。
1: 可蛙仔想在陆地上玩，
4: 不行，赶紧带他回去。皮皮和雅雅的家在草原上，我们生活在荒野，妮妮则习惯了天空，水里才是蛙仔的家。
1: 原来是这样，快去湖边把蛙仔送回水里。蛙仔，对不起，蛙仔，我不该让你离开水的。
4: 蛙仔，你千万不能有事啊！
6: 蛙仔，
1: 你赶紧跟我好起来。
0: 我好了，
1: 蛙仔。
0: 水中，不然就不能呼吸。刚才我都窒息了。真的？
1: 怎么不早说？
2: 我早就知道了。
0: 但是多亏大家，我才能欣赏到陆地上的美景。谢谢你们。
4: 哎，你们知道吗？恐龙没有声带，所以啊，他们不能吼叫。恐龙发出的声音其实更像现代鸟类的叫声。
1: 什么？胡说！我现在就吼一声，吓死你！刚才那段掐掉，不要播出去让小朋友看到，谢谢。
4: 恐龙到底是怎么叫的呢？科学家们也很伤脑筋，他们根据现代爬行生物的叫声来推测恐龙的叫声。不过有很多种说法，比如兽脚类的恐龙可能会发出像鸡鸭一样的叫声。
1: 看我做的笛子。

0: 我们也各自做一件乐器吧。啊，
1: 嗯，好主意，我们还能一起演奏呢。
2: 嗯，嘿。
3: 哎，

哎。

0: 哼，明明是我先想到的。
1: 哇，真好听！

0: 雷奇，一起玩吧。
1: 来吧，雷奇，
2: 一起玩，成立恐龙乐队。
0: 哎，好。
3: 你们是在邀请我加入你们的乐队？
1: 嗯。
3: 要我跟你们大家一起演奏？
1: 当然。
3: 一个人吹笛子是挺有趣的，但还是跟朋友们一起玩耍更有趣。
0: 这就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意思。
1: 那我们快开始吧。

0: 怎么了，宝贝儿？做噩梦了吗？
1: 是的，刚才做了个噩梦，完全没睡好。
0: 你为什么把脸往石头上蹭啊？
1: 你们知道吗？这是霸王龙的习惯。科学家们推测，这或许能让霸王龙清醒起来。哦，如果能蹭另一只恐龙的话，效果会更好。
0: 妈妈就是另一只恐龙呀。我还知道，小宝宝做了噩梦，最需要的就是妈妈的拥抱。
1: 还有好吃的。这是什么？
2: 雷奇，你在干嘛？
3: 雷奇，你手里抱。

0: 是什么呀？
1: 猜猜看。啊，
0: 看着像是一个恐龙蛋。
2: 这就是恐龙蛋吧？
0: 这是谁的蛋呢？哎，先说明，这不是我的哦。
2: 这会是什么恐龙的蛋呢？哼
1: 哼哼，这肯定是我的同类霸王龙的蛋。我想它。我能跟它成为好朋友，哎，一起玩。哎，还是跟经得起摔打的朋友一起玩有意思。
0: 雷奇，你太粗暴了！
3: 太粗暴了！啊？
1: 是吗？
2: 也可能是我的同类三角龙的蛋。我希望是个和我性格相近的宝宝，比如安乐自己。
0: 皮皮喜欢这样的朋友啊，我希望是个跟我一样喜欢吃的宝宝。嘿嘿
4: 嘿，到我了，到我了，我希望是个会飞的宝宝，和我成为朋友。
0: 在天空一起自由翱翔。
2: 好了，万事都有可能。先把它放好，别摔坏了。
1: 哎，等等，这颗蛋是我找到的，应该让我来照顾。
0: 可是，
2: 不行吧？
0: 你那么粗暴。
1: 我去找妈妈，妈妈肯定知道该怎么做。啊，
2: 那我就放心了。恐龙蛋
0: 真可爱，太可爱了，
3: 让我抱抱。
1: 快住手，糟了。
5: 运气真好，今晚有好吃的喽，好吃的藏起来。
1: 啊，恐龙蛋
2: 你要被吃掉了。
1: 这样下去就糟了。
6: 等一下，我们就

0: 站住！
1: 大臣现在把蛋抢走！
0: 你们等着，看我不吃了你们！
2: 家伙跑得真快啊，
3: 差点被吃了。
1: 恐龙蛋没事，
2: 谢谢你保护了我的恐龙蛋。
4: 大家都帮忙了，这是大家的恐龙蛋，
5: 是我的，
6: 是我的才对，
2: 是我的。再说吃了你们，
1: 吃什么？恐龙蛋？
2: 不对，是吃你们。
5: 你又来了，
6: 我们要跟你妈妈告状。
2: 你敢？吵架了，
6: 恐龙蛋，对不起，
1: 一个恐龙蛋碎了变两个。啊？
2: 这是啥？
1: 是果子？什么果子？
6: 太臭了！这不是恐龙蛋，
2: 鼻子好难受，
3: 太臭了，太臭了！
2: 现在怎么办啊？
6: 不能放着不管啊！
1: 看我的。
0: 太走远了，恐龙蛋又回来了，晚餐自己回来喽，我要开吃了。啊，好臭，
2: 是不是过分了？
3: 臭，
2: 臭，
3: 好臭，
0: 好臭。
1: 你们知道吗？恐龙一次

0: 诗歌。
1: 是挺可爱的，要是他们不这么一起嚷嚷就好了。这风吹得真舒服。
2: 雷奇，你在干嘛呀？
1: 我在吹风。舒服。
2: 哇，好舒服。
1: 多亏了这棵树，这里总是很凉快。树叶哗哗摇，风就吹起来了。
2: 雷奇，不对不对，是先刮风，树叶才会摇的。
1: 不对，是树叶先摇，才有风的。
2: 不对，肯定是雷奇弄错了。
1: 好，我们来比试比试，谁强谁有理。哼！
3: 我和雷奇比试。
4: 原来是这样啊！
2: 肯定是先刮风，树叶才会摇的嘛。
5: 我也不明白，感觉雷奇说的也有道理。
2: 大家竟然都不知道先刮风还是树叶先摇啊！看来除了跟雷奇比试，没别的办法了。怎么办？怎么办呢？
0: 雷奇比宝宝大好几倍，怎么才能赢啊？
2: 是啊，该怎么办啊？
4: 宝宝，你可以用头顶雷奇的脚。
2: 我头上没有脚。
5: 用爪子抓雷奇。
2: 我没有锋利的爪子。
0: 从天上向雷奇发动进攻。
2: 我不会飞。
6: 到底是先刮风还是树叶先摇？这确实是个难题。
2: 雷奇的个头比我大那么多，我肯定赢不了。
6: 宝宝，这跟个头大小没关系。
2: 那可是霸王龙雷奇啊。
6: 确实，你的个子很小，但是你用小个子的方式帮了大家很多忙啊。
2: 是没错，但这是两码事。
6: 风吹过湖面，真是心旷神怡呀。
0: 智慧爷爷，谢谢你。
6: 小个子也有大智慧。
1: 准备，谁强谁有理。
0: 就是这里吧，这里什么都没有。
1: 嘿嘿，你确定？那你可没地方躲了。
2: 我可没说要躲。
1: 不躲，那就是要逃跑了。
0: 我也不会逃跑的。
1: 废话不多说，看招，霸王龙来啦！看来我赢了。
2: 雷奇，你在看什么？
1: 什么？再来，看我的！别到处乱跑。
2: 我没乱跑啊，我正在等。
1: 等什么？
2: 来了！
1: 可恶，沙子进眼睛里了。
2: 雷奇，你看。
1: 看什么？
2: 你看，起风了吧？
1: 刚才确实有一阵风把沙子刮起来了。
2: 所以雷奇，你看这里没有草没有树，但还是会刮风。
1: 对哦，沙漠里也会刮风。所以先起风，风吹起沙子，吹起树叶，我们才会觉得舒服。
2: 太好了，雷奇，你终于明白了。
1: 这下我懂了。宝宝，对不起。
2: 没关系，我们回去吧。
1: 对了，宝宝，我们一起去找风是从哪里吹来的吧。沙漠的尽头，湖的对岸，森林的另一边，我们一起去找。
2: 好啊，一起去。

0: 其实是很危险的。
1: 啊，我会注意安全的。
0: 有很多凶猛的动物。还有危险的沼泽。
1: 我会非常小心的，妈妈。
0: 还有火山、翼龙、锋利的石头。
1: 好的，好的，知道了。
0: 怎么了，宝贝儿？
1: 还有咬人的飓风。
0: 这下尝到滋味了吧？
2: 嘿，雷奇，这么好的天气怎么没精打采的？
1: 太热了，受不了了。
2: 可我觉得今天的阳光很舒服。
1: 舒服？我觉得还是阴凉的地方好。
2: 像我这样生活在水里的动物啊，天天都盼着太阳出来呢。
1: 乌龟婆婆，你怎么吃仙人掌了？又苦又扎嘴，一点也不好吃。
3: 我就喜欢这味道。我们住在雨水稀少的荒野，吃仙人掌能帮我们补充水分。
1: 喂，妮妮。你在干嘛？
4: 前两天不是刮大风了吗？风把我的窝吹坏了。
1: 我也来帮忙。
4: 谢谢。
1: 是这根吗？
4: 是的，谢谢。
1: 妮妮，别用这根树枝。它有股臭味儿。
4: 这不是臭味儿。这个味道可以驱赶害虫，还能让我睡个好觉呢。
1: 还能这么用啊？太阳总算快落山了，终于凉快了。这阵风怎么回事？天气热的时候你不吹，太阳快落山了才开始。智慧爷爷、乌龟婆婆、妮妮，还有这阵风，怎么全都跟我对着干呢？真是的。丫丫，听我说。
5: 雷奇，看看我的画。
1: 这画的是我？一点都不像。我应该是又高大又强壮、威武霸气的样子才对。
5: 原来雷奇眼中的自己是这样啊。但我心中的雷奇就是画里的样子。
1: 怎么牙牙也要跟我对着干？强烈的阳光、仙人掌、臭树枝、突如其来的风，我都不喜欢。雅雅，别画了，别画了，我们一起抛球玩吧。
5: 不玩，玩抛球游戏又累又热，而且可能会被尖石头扎到。我可不想受伤嘛，要是被飞来的石头砸中，就危险了。
1: 你说什么？这些都是你的偏见，试试才知道好不好玩。
5: 你说的没错，喜不喜欢自己才知道，不能随意评价别人的喜好。
1: 雅雅，你说的对。智慧爷爷。天气真好，我能和你一起晒太阳吗？
2: 当然了。
1: 偶尔晒晒太阳也不错。乌龟婆婆，我能和你一起吃仙人掌吗？
3: 当然可以，想吃多少吃多少。
1: 我不客气了。虽然有刺，但汁水丰富，果肉饱满，好吃。妮妮，你看这些树枝够不够？
4: 雷奇，你去找树枝了，谢谢你。
1: 别客气，偶尔闻闻这种独特的气味也不错呀。这阵风真舒服啊。
5: 雷奇，有什么感想？
1: 虽然每个人的爱好不一样，但是都很有趣。
5: 是啊，爱好不同，乐趣相同。

0: 画得真好。
1: 黑奇，你的表情不错，别乱动啊。
0: 丫，我什么时候才能动啊？
1: 别急，马上就画好了。哎，别乱动。
0: 好。
2: 我要仔细想想看，怎么样才能赢你？
3: 摔跤不能随便暂停，这是规则。
2: 我知道规则，但是你知道吗？谁是最聪明的恐龙？
3: 哼，那不是我吗？
2: 才不是！科学家们研究发现，可能双齿龙才是最聪明的恐龙。它们很小，长得像鸟，但头很大，像不像你的一位朋友？
3: 你是说像你吗？咦呀，不够后面，
2: 我赢了。是我刚刚想出来的办法，是不是很厉害呀？
4: 飞奇，你在找什么呢？
0: 我在找特别的宝物。
4: 特别的宝物？
0: 我们约好了，今天玩宝物游戏。每个人都带一件特别的宝物。
4: 妈妈小时候也玩过。
0: 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咱们家只有这种。
4: 石头的形状是挺奇怪的，可还不够特别。
0: 到底该去哪里找特别的宝物啊？
4: 雷奇，时间还早，要不你去外面找找看。
0: 哎，好主意，我这就去。
4: 哎，注意安全啊。

等一下要在湖边展示宝物，看看谁的最特别。我把岩浆带去湖边的话，肯定是最特别的宝物。糟糕，这样流不到湖边的。

0: 你还得赶紧给我回去啊！这艺校考试马上就开始了，没工夫跟你这废话啊！
1: 我不回去，我报名费都交了，你为啥不让我考？
0: 因为我是你爸，我了解你，你就不适合干演员啊！
1: 我怎么不适合干演员？
0: 那你为什么要当演员啊？
1: 来钱快。好掌握，啥也不用干，站那儿会挤眉弄眼就行。
0: 你这是偷机取巧啊，好高骛远。你别以为啊，就跟你说吧啊，就我们看门那个王大爷啊，就是你这个想法，觉得自己形象不错啊，就以为能当演员了。这毕业30多年了，还在那看大门呢。我告诉你啊，媳妇孩子全跑了，一部戏没接着，你说惨不惨？真是，哎。
1: 对不起，老师，来晚了。

0: 行了啊，开始吧。
1: 好的，宝贝们不墨迹啊，来，那个把你准备的形体展示一下。别嘚瑟啊，不好使，知道不？来，把你准备的形体展示一下。
2: 天手一掌，
1: 哼，咋咋咋咋，哼，咋咋咋咋，刷新新，刷刷刷刷新新，呼下下下下下，呼下下。
0: 哎，这多好！
1: 下下下下，
0: 宝贝儿叫什么？啊，
1: 何子君，来自武汉。
0: 好，咱转下去。
1: 哼，走，呼下下下下，呼下下下下。
3: 老师好，我叫金春花，来自黑龙江。
0: 好的，开始。

0: 去喘，下去喘啊！来，下一位。
1: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西双版纳的考生孙一娜，我是傣族的。
0: 好，开始。

0: 是什么意思？
1: 我的舞蹈名字叫做泼水节。
0: 回家泼水去。
1: 我们那边的习俗是把水泼给别人的话，这个人就是好运的。哎呀，
0: 来下一位来。
2: 各位老师好，自编舞蹈小段儿，我的爸爸发烧了，
0: 开始。你爸不发烧了吗？你要再在门口磨叽，你爸就烧着了。

0: 笑，让你一个人发烧了。这块两个大跳啊，老师，体温计。
1: 这个盆
2: 停停停
0: 转
2: 停，你爸是烧着了吗？
3: 下去，沈主任，这孩子挺好，哎，没准他爸真的死了，
2: 滚一边去。来啊，咱们下面做一个感受练习啊，你们要用心去感受一下气氛。好，准备。好，非常好。停停停停停。那个把腿留外边那个那同学谁啊？
0: 我啊，老师。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想的。
0: 我就想着一个炸弹过来了，把我上身炸飞了，就在腿留台上了。
2: 滚回去！什么玩意儿？站上！
4: 各位同学，声乐考试现在开始。

0: 蓝蓝的天空，青青的乌龟，耶耶。
1: 哎，好好，停停停停停。那个，这位学员，你这咋咋呼呼这个劲儿，不管一什么玩意儿都一惊一乍，这个风格倒是挺统一哈。好好，可以了，可以了。
0: 傻。
2: 老师，我准备了一首内蒙古黑炮。
1: 好。

0: 行，
1: 同学，保重啊。
2: 歌剧选段，有一个节日。
0: 哎，行，那个啊，以后那个所有带盆的都不要再演了啊。行了，下去吧，同学。哎，对，还有你啊。以后所有沾父亲边的你都不许碰啊。
3: 啊，那白准备了。那老师，我音域宽，我能从钢琴的最低音唱到钢琴的最高音哟。
0: 好，可以了啊。
3: 没，老师，小秀一下，我还有正经的，我能用循环式呼吸法唱歌。
0: 是吗？来吧。
3: 锦绣河山美如画，古时国学说夸君吗？我当的时候工人多荣耀，不上山旅会走天涯。
0: 嗯，非常好，是不是？
1: 滚一边去！
0: 好啊，最后一下，再问问你们一些常识啊，文艺类的。
4: 老师，我喜欢文学啊，我从小就对四大名著有研究。哦，
0: 那你记不记得《水浒》里面108将第61位是谁啊？
4: 青眼虎李云。
0: 很好，厉害。
3: 老师，我也经常看书。
0: 你都看什么书啊？
3: 爱看小说。
0: 什么小说？
3: 那小子真帅。
0: 还有呢？
3: 那小子真拽。
0: 那小子，你给我出去。
3: 这书我没看过。
0: 我让你出去，滚！你给我出去，你出去！
5: 主任，这是干什么？这是考生。
3: 你等回家的。
0: 他是我儿子。
5: 什么？太家伙！我就说他高音部分那种说破就破的感觉好吗？
0: 滚一边去！
5: 这不像你年轻的时候，真的。

0: 人间百态，复杂难解，这些事都要虚心力，一点一点去学习。
1: 我呢，不仅要跟您学本事，我还要学做人。
2: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二徒弟了。
1: 师傅，我支持公开审判。
3: 我们选的，我们都打败他了。
1: 你看现在事情闹得不够大，
4: 与其坐这儿生闷气，不如主动出击。
5: 我要的就是你这个态度。
6: 我们是新城区人民法院，
7: 在胜算微乎其微的情况下，尽快止损，生计问题才是当事人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1: 我相信您一定能带我找到出口。
8: 这些年轻人，你们要好好待着。
2: 放心吧，师傅。

0: 在下宫本茂，请多多关照。
1: 会的。
2: 魏国，你也不介绍介绍你这位朋友？
1: 快给人家说叫什么名字。
3: 杨大力。
2: 好名字，人如其名啊。
1: 大力，人家夸你力气大，
3: 我又没把他撕成两半，他怎么知道我力气大？
2: 魏国，我们终于见面了。
1: 该见总是要见的。
2: 你我今日相见，只需朋友之情，不论敌我。
1: 朱夏，你大概已经忘了，你我的交情早在1937年的柏林就结束了。
2: 战场之外，我永远当你是我朋友。茶经有云：“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青原山上的泉水，自然是上品。

0: 为国，请用场。你我都是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子，有时候也是无可奈何的。
1: 没错，你我都是军人，但是我们的区别在于，你是侵略者，我是保卫者。我们日本。 进入中国，是为了把你们从腐败无能的统治者中解放出来，是为了给你们带来民主和文明，也是为了不让你们成为欧美国家的殖民地。本质上来讲，我们都是东方国家，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我们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实现大东亚共荣？是啊。
0: 你们想让我们成为欧美国家的殖民地，你们想让我们成为你们的殖民地，对吧？看看你们腐败的政府，你认为这样的政府值得你效忠吗？我效忠的是我的国家，我打仗是为了我们共同的老百姓。一别5年了，魏国。 不知道你的剑道修为如何，不知你有没有兴趣跟我切磋切磋？
2: 周家，现在是你我切磋剑道的时候吗？
0: 魏国，莫非你怕了？
2: 我是怕你回不了荆州。

0: 魏国，远来是客，请先选。
1: 你错了，属下。你所站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中国的，你才是客。
0: 魏国，但愿你在剑道上的修为，能比得上你的指缝。

0: 方向，与咱们等高的山坡上有鬼子狙击手，目标一点钟方向，鬼子狙击手，距离485，风速4，有相同，
1: 射击目标已确定。
0: 等等，先等等，我再上上看看有没有鬼子第二狙击手。

0: 我们没有发现过你的第二个狙击手，雪翔哥，你让俺开枪吧！哪怕再不开枪，鬼子会向团长他们开枪。
1: 别急，别急。
0: 这样吧，一会儿你听我口令，我说开枪，你马上开枪，开枪以后你立刻隐蔽，千万不要带头，明白吗？
2: 明白。

0: 初夏，你输了。
1: 恭喜，你赢了。请动手吧。
0: 动什么手？
1: 曾经你在柏林说过，今后如果在战场上相遇，你绝不会手下留情。现在你的刀就在我的脖子上，只要你轻轻划过我的颈动脉，就可以履行你的诺言了。
0: 初夏，我的剑道是你教给我的，虽无师徒名分，但是我们中华是礼仪之邦，我不会用剑道之术杀你的。
2: 排长，你跟这种人讲什么道义啊？要是我早就一刀把他给宰了。
0: 打力。
1: 卫国，我真不想跟你做敌人。
3: 你太天真了。
0: 我也不想你做我的敌人，我们中国人民也不想和你们日本人民做敌人。但是现在你确实是我的敌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改日吧，改日战场相见，我定取你的性命。
1: 这算不算是约定？
0: 就算是吧。
1: 卫国，你一定要保留你的性命，我一定会来取的。
0: 好，我等你。
1: 足下一定竭尽所能的。

0: 团长他们已经进入刘营长的防区了，咱们撤。
1: 我们就这么走了？就这么放过这两个鬼子？
0: 那两个鬼子头就躲在柱子后面，咱们拿他们也没办法。搞个事是算他们运气好，不过团长他们现在已经安全了。

0: 你们可回来了？
1: 我跟你说没事儿吧？没事归没事，以后少让你这么担心。好了，先去县委吧。
2: 今天你跟老同学见面，结果怎么样了？能怎么样？花个旧情吧。我不信，真是这样啊？那还能怎么着？哎，你老同学一定吃了你的暗亏了。哎，话怎么这么说？谁能占了你的便宜啊？做人厚道一点。再说句良心话。
1: 杨大力倒是立功，杨大力立功了。
3: 对，
1: 你还记不记得杨大力一直叫我排长？嗯，他今天当着楚家俊的面叫我一声排长，呼，我当时就想，这小子，
2: 这叫什么？
1: 视敌已弱。
2: 哎，
1: 我就不信你带着杨大力去见竹下俊，就没有事先考虑过。况且我看见今天杨大力回来。
2: 只佩戴了釉面的弹夹，你骗得了谁呀？说实在话，我确实算计过。
1: 怎么了？想多了。
2: 我好像有点弄巧成拙了。我这么做，朱家俊会越来越重视我。
4: 进来，
5: 徐局长。
2: 这些东西归你们了，休息去吧。
4: 是。
6: 20人の勇士の命で私たちに教えてくれた皆さんは大日本帝国の優秀な軍人だ。スクレーター突撃隊になれるかどうか大きな声で答えてくれ。
7: はい。
6: 大日本帝国万歳。
8: 大日本帝国万歳！大日本帝国万歳！指揮官殿、実戦経験不足は戦いを通じて補うものです。私たちの次の任務は何でしょうか？
9: 新原の雛国だ。
10: 哪儿呢？没了。刚才明明好像听见什么动静。你这人怎么疑神疑鬼的？哎，你知道吗？这次鬼子来的援兵可厉害了，二营阵地就是他们给拿下的。听二营活着回来的弟兄说，他们的弟兄很多都是睡着的时候被敌人把脖子抹了的，那些鬼子可狠呢。
9: 枪打得准，火力又猛，
10: 个个杀人不眨眼呢。
9: 你可别吓唬我，我胆小。
10: 我也不是为了吓你，咱就是没跟对一个好长官。咱要是跟了一营的刘营长，咱也犯不着这么担惊受怕呢。
9: 为啥？
10: 这你都不知道？因为一营的刘营长是虎头山八路军周卫国长官的弟弟。
9: 周卫国？就是那个打鬼子最厉害的八路军长官周卫国？
10: 啊？ 虎头山方圆百里，难道还有第二个周卫国？
9: 就算刘营长和周卫国是兄弟，那咱们怎么就没事了？
10: 嗨。

0: 被虎头山八路军给打怕了，从来不敢主动招惹八路军，鬼子有气儿没地儿撒，只能冲咱国军来了。人家刘营长从他师兄那学了几招对付鬼子的狠招，鬼子也轻易不敢惹他。咱呢，咱营长搭不上八路军这条线，所以就苦了咱这些当兵的喽。
1: 哎，早知道老子当初就投八路去了。

0: 一团三营前哨阵第一个排37人于昨夜全部被杀，天亮后37名国军的尸体被发现掩挂在掩体的外面。
1: 你他妈这个团长是怎么当的？才几天，清源山阵地刚丢了，又让人家一个排给摸上来了。整整一个排，37个兄弟，那是37条人命，不是猪狗。
2: 卑职也没想到，鬼子这次能这么快就偷袭。
1: 没想到，你是不是等鬼子打到清源城，你才能想到啊？
2: 吕座，鬼子这次偷袭跟上次偷袭清源山一样。
3: 都用他们秘密部队。你他妈猪脑子呀！秘密部队第一次叫秘密，第二次、第三次还叫秘密啊！
1: 我真忍不住了，清源山丢了，老子杀了一个营长，这回老子再杀一个团长也不在乎。
2: 吕座息怒，这次的确不如严团长大意。我看过他们的阵地，防御啊很得当，这次实在是日本人太狡猾了。
3: 你说什么？
1: 得当，得当，怎么把阵地给丢了？啊！二营、三营全部被偷袭了，一营刘志辉怎么没有？那才叫得当！
3: 吕座，刘营长的确带兵有方，可他的防区和二营、三营的防区相比，和日本人更远一点。
1: 你再说一遍，我最他妈瞧不起就是你们这种人！
4: 既不如人，还死不承认。
1: 吕座，吕座，卑职对你忠心耿耿，请明鉴。
2: 吕座，看在严团长跟随吕座多年，没有功劳也苦劳的份上，还请吕座开恩啊！
4: 闭嘴！传我的命令：一团、三营的营长以渎职罪就地枪决；一团的团长严世贯，革去团长的职位，送军法处。 一团一营的营长刘志辉，接任一团团长的职务，军衔升至中校。好了，都给我滚！
5: 这个抽不爆，我周卫国誓不为。
6: 周团长，你也别太激动。
5: 这次毕竟死的是国军，不是我们八路军。朋友，国军不是中国人的军队的，国军的士兵不是中国人的，啊？37个中国人死了，你什么意思？我的话倒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这次鬼子虽然偷袭的是清源的国军，但是我们也要加强戒备，说不定下一次鬼子偷袭的就是我们了。

我的意思是，这次鬼子虽然偷袭的是清源的国金，但是我们也要加强戒备，说不定下一次鬼子偷袭的就是我们了。

0: 张主任这句话说的倒是有道理。鬼子这次偷袭清源国军就是给我们看的，这是向我们示威啊。朱夏俊这个人是我们遇到的日军指挥官里面最狡猾的，跟这个人打交道要提起十二分的小心。不过清源国军这次37名士兵被杀，绝不能就这样算了，他们都是抗日的好汉，都是英雄，这个仇是要报的，只是怎么个报法要从长计议。现在尤其要提到议事日程上的事，密切关注竹下郡这支秘密部队的动向。现在独立团的情报部门由张主任分管，张主任以后的担子会很重，工作也会很辛苦。
1: 大家都是干革命工作，谁也不比谁出力少。再说了，情报工作是我的老本行，也说不上辛苦。如果说非要说辛苦的话，那么我觉得莱阳的地下党的同志们比我们都辛苦。
0: 我听说日军现在在莱阳县城进行大搜捕，是吗？
1: 没错，昨晚的情报里说，县城外围的两个情报站都暴露了，2名情报员全部被捕了。在受尽鬼子百般折磨后，尸体就挂在城墙上示众。
2: 这帮畜生！
1: 还好电台没有暴露。不过情报里说，这次朱夏俊很有可能带来了新的无线电侦测设备。昨晚电台开机后不久，鬼子的无线电侦测车就出现在附近的街道，电台转移了几次才把情报发出去。所以地下党的同志建议今后要大大减少我们的无线电联系。情报站暴露后，负责围捕的也是朱夏俊的手下部队。我们的2名情报员身上本来是有武器的，可还没等还手就被朱夏俊的手下活捉了。
0: 又是这个朱夏俊，这个人很不简单啊，来了没多长时间就给我们造成了这么大的压力。但是压力再大也要克服，我们绝不能让竹下郡掌握了主动权。
3: 报告团长，清源警备旅刘营长来了，正等在村口的会客室。
4: 领导，我去看看小辉。
0: 好，去吧。

0: 这儿来这么客气吗？
1: 坐。小辉，
0: 你们的事我听说了。
2: 37个弟兄就这么被鬼子杀了，我看过他们的尸体，都是一刀毙命，来不及反抗。哥，这次这帮鬼子到底什么来头？怎么这么厉害？短短5天之内，我们先是丢了清源山，现在连最后一道防线都保不住了。
0: 行了，中下了。
2: 不是因为前天鬼子偷袭了我们的阵地，一团三营长就地枪决，团长也被截肢送到了军法处。现在，我是我们一团的团长了，
0: 当团长了，好事。当了团长就好好干。
2: 说实话，我觉得这次这支部队和你手下那支部队很像。想当初，我们的一个营在虎头山就是这样被你活捉的。
0: 没错。鬼子这支部队是专门来对付我的，他们的指挥官是我在德国的日本同学，是一个非常了解我的敌人，他叫朱下君。但是我真没想到他下手会这么狠。
3: 团长，不好了，有老乡踩上地雷了。
0: 怎么回事？
3: 今天早上有两个老乡下山打猎，下山时候就踩上地雷，一个当场身亡，另一个双腿被杀断，经过卫生员抢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
0: 小辉，我现在去处理事情，你先回去，有事会联系你。
4: 好。是哪个部队埋的雷？我不是说过了吗？不见鬼子不挂线。
3: 老乡们踩上的不是我们自己埋的地雷。
4: 你说什么？
3: 老乡们踩上地雷的地方，我们根本就没有布雷，而且卫生员从老乡们身上取出弹片也证实，那不是我们根据地的地雷，是鬼子的地雷。而且工兵在石门口和一天一带几个我们没有布雷的地方也发现了鬼子布的地雷。
4: 数量多不多？
3: 数量多。

0: 国公民发现每个地雷布置得非常精妙，如果不是仔细观察，根本就看不到。而且布雷的位置都是各处的要道。
1: 朱下郡的朱下郡，连老百姓都不放过。周子，你现在马上回李龙村，传达我的命令，加强警戒，绝不允许鬼子再次偷偷进村。还有，让斜塘村的村民都在村里待着，等工兵把地雷都清除了再说。
2: 是。
3: 排长，昨天晚上我们一营在偷越鬼子封锁线的时候，遭到鬼子的袭击，鬼子给发现了，阵亡九人，重伤十六人，部队被迫撤退。
1: 这是怎么回事？
3: 这几天鬼子下手太狠，我们本来就是想偷袭一下，可是没想到我们在偷越鬼子封锁线的时候
1: 被发现的。
3: 本来很简单的一个突越封锁线，可是没想到在封锁沟里面，小鬼子竟然灌了水。而来的战士刚刚进入封锁沟，溅起的水中被炮流里的鬼子给发现了。没想到才十几个鬼子，炮楼里面他们有重机枪，还有掷弹筒，一百的战士被重重的压锁在封锁沟里面，剩下几个班的战士拼死营救，他们都阵亡了。
4: 杨大力，行动前你为什么不仔细检查？
3: 我错了，我没有脸回去见村里的父老乡亲，我对不起他们。一班长还是我的老乡，我只求你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当个机枪手，我要报仇！
4: 你胡闹！我们他妈独立团什么地方？做买卖的集市啊！触犯，撤销！我告诉你，杨大力，阵亡九个人，重伤十六个人，是你一个触犯，这都抵消了吧？
5: 班长，你灭了我们！
4: 杨大力，你他妈是个混蛋！我他妈告诉你，杨大力，触犯你，我一定会处分，但是要在老子端了鬼子炮楼以后再说。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回你的一营去，给我带好的兵。我告诉你，我下午会亲自去一趟你们营部，听清楚了吗？
3: 你不信任我们一营了？
1: 是老三练的兵，别他妈给我丢人，别给我失望。听清楚了没有？
5: 听清楚了。
4: 哭他妈什么哭？擦干眼泪，回营部。
5: 是。
4: 王二正，
6: 到。
4: 去把直属队的赵杰给我叫来。
6: 是。
7: 閣下は本当に素晴らしいです。ただいま信玄の信濃軍は我が軍と戦う余裕はありません。後藤さんの信濃の平民たちに恐怖を与え、閣下の命令通りに封鎖港に水を入れました。昨夜は大砲で八丁の一人を捕まえました。閣下のことは本当に敬服しております。
8: 不利の時間を作っているだけだ。
7: 相手を焦らす
8: 突撃隊を新しい戦闘方法を覚えるまで時間を得しているだけだ。
7: 生意気なようですが、突撃隊がなくても閣下の指揮さえあれば高藤さんを全滅させることはそんなに遠くないと思います。
8: 君が思っているような感動の人物ではない。突撃隊強くなるまで彼との抵抗は自信がない。
9: 兄弟们，听完赵杰的汇报，我突然有个新的想法。我们这一仗目标不能仅仅是鬼子的炮楼，太小气了，要打就打个翻身仗。具体的作战任务我会晚一点下班。大力，马上去清风寨通知朱老大，告诉他我们有肉吃了。

0: 是，排长。
1: 袁排长，认识一下，周卫国。周文，周文，
2: 周长官大名。今日一见，真是闻名不如见面。袁排长过奖了，袁排长可谓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呐，忍辱负重。你的功劳，我们八路军是不会忘记的。我们虎头山的老百姓也是不会忘记的。
1: 周长官言重啊，我袁大刚当初猪口不如，忘了祖宗，当了汉奸。要不是周长官给了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我早已经成为贵军的刀下亡魂了，死后还要受尽唾骂。周长官，您这边有什么吩咐尽管说，我袁大刚在所不辞，哪怕是您现在让我拿上武器和鬼子拼命。
2: 哎，袁排长，跟鬼子面对面作战那是我们的事儿，我们这次来就是想从您这儿借个道。
1: 周长官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我兄弟37条命早已经卖给八路军了。
2: 好，袁排长，我还真有件事儿想请你帮忙。
1: 请说。
2: 我需要你身上的衣服。
1: 衣服？
2: 对，就是你们身上穿的这种衣服。
1: 周长官的吩咐我绝无二话，我这就让兄弟把洗好的衣服拿过来。哎，周长官，你们是不是要去端北边鬼子的炮楼啊？
2: 袁排长，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1: 听说昨天晚上贵军在北边鬼子炮楼那儿吃了亏，我想以贵军的形势不可能轻易地放掉鬼子那个炮楼。
2: 通知部队，计划有变，原地待命。
3: 是。
2: 袁排长，谢谢你。啊，
3: 走。
4: 谢我？谢我什么呀？
1: 不是，衣服都不要了。
2: 老赵，
5: 嗯，
2: 鬼子应该是已经设下伏兵了。
5: 何以见得？
2: 你想啊，袁大刚只是一个伪军的排长，连他都知道我们要去报复那个炮楼，朱家军不可能不知道。
5: 这块我疏忽了，敌情侦察不明是我们特战队的责任，更是我这个当队长的过失。待会儿我亲自带一分队再去侦察一次。
2: 老赵，我没有怪你的意思，我只是呢想把这个事情想得更周全一些。
3: 走。
6: 特战队最新一次侦察结果，虽然我们预定要攻击的这个鬼子据点从表面上看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当我们想绕过这个据点接近其他两个据点的时候，发现公路旁藏了大量的鬼子和伪军。为了不打草惊蛇，我们没有进行抵近侦察和火力侦察，不过我留了几个兄弟随时侦察他们的动静。嗯，
2: 好。你们路边发现那些人很有可能是鬼子的伏兵，他们现在应该是知道我们的作战意图了。
7: 哎，排长，这鬼子要有伏兵，那咱们怎么办呢？
8: 報告します。準備は完了しました。
9: ご苦労さん。
8: 閣下殿、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天皇陛下のために力を尽くすべきです。閣下殿はなぜ周永号が必ずあの放浪を襲撃すると思ったのですか。
9: 昨日の戦いで襲撃された八郎軍は機関銃だけじゃなく鉄橋弾も使っている。周永国は昨日損失は大きかっただろう。
8: 周永国は本当に来ればいいと思います。
9: 宮本、彼を見下すな。彼との交戦

0: 回来了。
1: 哎，
0: 我们的张大主任呢？
2: 日本超老师，中国瑰庆博物馆特辑来了。
3: 这是导演组给我们准备的美食盲盒局。
2: 博物馆里的食堂，饭盒里的年代记忆。
4: 它这么暖和，它一定不是蘸酱菜。大肘子，
3: 大肘子，我这一口香迷糊了。
4: 红烧肉太香了，它太香了。
5: 它这个小麦是锦鲤。

0: 张大主任呢？
1: 去赵庄了。
0: 又去赵庄了？
1: 他说那边缺老师，给孩子们代课去了。
0: 咱们这位特派员很爱客串小学老师啊。
1: 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我是说呀，他老往赵庄跑，恐怕不光是为了上课吧。
1: 黑果，我性子直啊，有些话不好听，可是我还是得跟你说。
2: 该说说你的。
1: 黑果，你跟陈怡的事儿到底怎么想的？这么拖下去不是回事儿。
0: 哎，这个你还真得表个态，你对人家到底是你是
1: 不是？我跟你说啊，我觉得张仁杰去赵庄就是为了陈怡。你要觉得不方便跟他说，我去跟他说去。
0: 哎，对对对，这个事儿你去说更合适。
2: 呵，你们这俩大老爷们儿干嘛呀？
3: 不，报告团长、政委、参谋长，出事了，上级来电。
2: 念。
3: 数天前，冈村宁次亲自指挥5万多精锐日军对我集中根据地展开大规模扫荡，我军部分主力部队未能突破压缩包围，被迫向根据地中心区域转移，现在局面非常被动。
1: 看来这回日军集结了大批机械化部队啊，在集中平原对咱们展开打击。冈村宁次这个老狐狸胃口可真不小，想一口就把咱们吃了。
4: 卫国啊，
0: 鬼子是疯了，5万多鬼子进攻根据地啊，这次可是下了狠心了。
2: 张卓
1: 在，
2: 马上去一趟赵庄，通知县委县政府马上转移。张仁杰不是在赵庄吗？让他跟陈毅一起转移。
1: 明白，这就去。
0: 我没事，你去。
1: 好。
0: 卫国，用不着担心。鬼子扫荡不是一次了，咱们反扫荡也不止一次了。再说，咱们外围的营和连都处在戒备状态，就算鬼子进了，我们很快就会发现的。甭担这个心。哼。
5: 担心问题，住人全員集合しました。
6: よし、わかった。
7: 何分だ ?12 人全員集合しました。
6: よし、わかった。
8: 第3分隊、11人が安全降下。うち1人が行方不明です。
9: 死体は見つけたが、
8: 捜索しております。
9: 山の奥、死体を見つけるのは難しい。時間がないので、俺の命令聞け、捜索を取り消す。
10: はい。
9: 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必须说中文。
10: 明白。
8: 明白。
9: 从我们现在的位置向北4公里有个小村子，再往北8-9公里就是我们这次行动的第一个目标赵庄。诸位都是帝国巨人中的精英，但我想提醒大家的是，这里是斧头山腹地，我们是一支没有后勤支援的独军，而我们即将面对的是数量远远超过我们、战斗力极强的虎头山八路军，他们也有一支数量不详、战斗力绝不比我们低的突击队。所以我希望大家要重视你们的对手，尽量少犯错误，你们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都会影响到这次行动的失败，更会影响到每一个队员的生命，你们明白吗？
10: 明白。
9: 各分队10分钟后准备出发赵庄。
10: 是是。进来。
11: 报告团长、政委，教导连在斜塘村附近发现了一具奇怪的尸体，大家看后都觉得很奇怪，特地派俺把尸体带过来，请团长、政委看看。
0: 在哪儿呢？
11: 就在前面。

0: 我们的战士。冲锋枪。是鬼子。怎么会穿着我们战士的衣服？
1: 我问你，这些东西都是在尸体上发现的？
2: 是，这些东西。

0: 领导啊，空降兵的，我断定日本人已经进了虎头山了。
1: 吹集合号，通知直属队三连集合。
2: 是。
0: 领导啊，空降兵，朱家军够狠吧？这儿离斜塘村不远，我判断鬼子部队应该会去照料。虽说陈毅和詹仁杰他们已经转移了，但我还是不太放心，我得去看看。洋葱就交给你了，但是团里的警卫派我不够放心，你从新大队再调一个连来。好吧，朱家军这个人心思缜密，做事没有规律，你要小心。
1: 你也是，保重。
3: 报告团长政委，团直属队和三连已在村口集合完毕。
0: 好，我走了。
2: 走。

第一分队，搜索前线。 第二分队、第三分队，包围村庄外围，掩护前线。

0: 报告团长，这里就是我们发现鬼子那具尸体的地方。
1: 在斜塘村一带，目标肯定是赵庄啊。
2: 没错，我想也是赵庄。好在赵庄的乡亲们和县委县政府都已经转移了，这伙鬼子恐怕要扑空了。不过这支鬼子的小部队不是一般的部队，来者不善的，我怕他们迟早会追上转移的县委县政府。
1: 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啊。我们部队的首要任务是要确定鬼子来了多少人，还有要对空警戒，防止他们再继续空投后续部队。
2: 好，可是如何确定鬼子进山的人数呢？
1: 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开阔地啊？
2: 从这儿走向北一里地有一块平地。
1: 那边啊？
2: 对，
1: 去看看。
2: 走。
3: 是。

0: 大家继续搜索，看地上有没有新挖开过的痕迹。
1: 哥，有情况。
2: 降落伞。
3: 呵，真是降落伞。
0: 这附近应该还有，继续挖。
1: 是，走。
3: 报告团长，都搜索完了，鬼子一共埋了36具降落伞。
4: 36个人，鬼子来了36个人。
1: 通缉兵，
5: 到。
1: 回阳村，马上通知老李，鬼子有36个人已经乔装潜入。让他以团部的名义下命令，让他密切关注以30多人或者10多人穿着全新八路军军装的部队，一旦发现就地堵截。
5: 是。
1: 赵杰，
6: 到，
1: 马上集合特战队和3连，呈战斗队形向赵庄急行军。
5: 是。

0: 我们已经搜索过所有的房子，都没有人。
1: 看来八路军的指挥机关都转移了。
2: 报告，在赵州东北山坡上发现马蹄。
0: 马蹄，能骑马的人肯定是重要人物，顺着马蹄。

0: 算个账，我们已经追了两个小时了，还没有见到八路的踪迹。这一带山高林密，会不会是我们追踪的方向有问题？
1: 不会的，你看，这一带沿路中脚印越来越多，我们顺着应急追击，一定能找到八路的。站住！什么人？口令！
0: 同志，别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1: 原来是八路军同志啊！同志，
0: 您叫什么名字？我叫三桂。
1: 三桂同志，你好，你是哪个部队的呀？我是赵庄的民兵，在这儿执行紧急任务。
0: 赵庄的民兵啊，我们是奉命来保护赵庄的同志和乡亲们的。鬼子马上行动了，你能带我去找他们吗？
1: 好，王班长就在后面，我带你过去，跟我来吧。
2: 班长，有八路军同志找您。
3: 赵先生，你好。
2: 包军同志，你们好，你们辛苦了。你们是？
3: 我们是三连的。
2: 哦，原来是三连的同志啊。
3: 对。
2: 我说了，怎么个都这么威武啊？
3: 赵班长，我们有紧急情况向周团长汇报。你知道周团长在哪儿吗？
2: 周团长，对，周团长不是在你们杨村团部吗？哎，对，就是因为他不上杨村，所以我们才到赵庄来找，没想到乡亲们都转移了，幸亏遇上你们。啊，同志，我最佩服啊，就你们三年了，老想带儿子兵啊，跟你们三个好好学习学习。对了，你们的驻地还在新天吗？
3: 对。
2: 好，那就好，那就好。等这次打退鬼子扫荡啊，我一定到一线天去找你们去。
3: 欢迎你们到我们驻地来啊！哎，对了，现在可以找周团长了吗？
2: 哦，周团长，行行行，我带你们去，好吧，来，
3: 跟我去。
2: 报告，
3: 你们到底是哪部分的？
2: 赵班长，我们真是三连的呀！
3: 不可能，三连的驻地根本就不在一线天。

0: 情况怎么样，
1: 排长？赵庄的同志和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了，看来鬼子没有来过。
0: 大家提高警惕。
2: 卫国，在村子东面发现一些新脚印，人数应该在几十人之上。看他们走的方向，应该是顺着老百姓转移的方向走的。
0: 妈的，肯定是中下军队，全营都有，成战斗队形，马上追击。
2: 是，走。

0: 怎么了，三哥？
1: 是一具民兵的尸体，看来是让日本人给摸的暗哨。
2: 很专业的手法，一刀毙命，肯定是朱亚军的人干的。这人大概死了4个小时了，我们得加快速度。

0: 周团长，你们可来了，
1: 赵总，
0: 要给乡亲们报仇啊！
2: 为乡亲报仇啊！
3: 报仇啊！
4: 报仇！
5: 报仇！
6: 报仇！
7: 报仇！
8: 报仇！
9: 赵总，没有保护好乡亲们，是我们八路军的责任。我代表独立团，给乡亲们谢罪了。
0: 周团长，这不怪你们啊！鬼子冒充八路军，谁也想不到啊！
10: 起来吧，
9: 赵老板，他们怎么这么轻易就放过你们了？
0: 鬼子当中有个年轻人，他不让滥杀无辜，他们都管他叫指挥官。
9: 赵老板，这个年轻人还说什么呀？
0: 哦，对了，他还让我给你捎去一句话，让你小心看好你藏的100多个箱子。
9: 100多个箱子。安全，赵庄你也回不去了，你赶紧带着乡亲们转移吧。
0: 周团长，我们马上就转移，绝不会给八路军添麻烦。
9: 赵老伯，我不是这个意思，您别误会，我们八路军不会撇下老百姓不管的。
11: 三连长
12: 到，
9: 一排二排掩埋烈士遗体，三排保护老百姓安全转移。
12: 是。
0: 哎，对了，周团长，我忘了一件事儿，刚才区小队在这儿打死了3-4个鬼子。
9: 谢谢。
0: 不用谢，我这个老骨头啊，也帮不上你们太大忙了。
9: 非常感谢，
13: 团长，我跟柱子发现了一些新脚印。
9: 好，赵老伯，我的人会带你安全转移的，你们保重。
0: 您也多保重。
9: 走。
14: 死体を全て埋めました。
15: 今回はみんなよく頑張ってくれた。こんな秘書出て意外のことだ。今まで突撃隊の行動は順調ではない。

0: 团长，不对劲儿啊！您说鬼子有32人，可依我看，鬼子通过只有2个人。
1: 2个人？嗯。
0: 刚开始树林比较干，脚印也比较多，我还拿不准。可现在，我可以肯定，从枝叶的刮痕来看，最多只有2个人。
2: 如果他们是一个接一个通过，那留下的痕迹岂不是很少？
0: 林子这么密，每多通过一个人，枝叶都会被多刮动一次。就算在同一个地方，一个接一个的过，也是一样的。
2: 地图。
3: 大姐，看一眼咱们现在位置坐标。
2: 咱们现在在东北方向。
3: 是啊，这条路确实没什么目的性可言，鬼子可能用这2个在引着我们瞎转悠。
2: 瞎转悠？可是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
3: 拖延时间。
2: 拖时间？
3: 等到天黑。
2: 等到天黑以后，朱家军他们就好行动了。
3: 是啊，打夜仗不仅我们擅长，也是朱家军的拿手好戏。
2: 团长，你看朱家军的真正目标会不会就是那100多个箱子？
3: 不可能，他根本不知道我们藏在什么地方，没有目标他怎么行动？行动目标到底在哪儿啊？不好，
2: 怎么了？
3: 朱家军在把我们引离他们的作战目标。
2: 这就是说，他们的作战目标就是咱们的反方向。咱们现在所在位置的西南边，而且具有攻击价值的只有
3: 杨村。水城
4: 到，
3: 马上带2个人继续追击那两个吸引我们的鬼子。
4: 是。柱子
5: 到，
4: 密林你熟，赶快带我们走出去，走上大路，我们要回杨村。
5: 是。
4: 全体注意，急行军，目标杨村。
6: 小虎，哎，待会儿跟我到村子周围转一转。
5: 是。
7: 政委，团长上午不是让您从县大队调一个连过来保卫团部吗？怎么没见您下命令？
6: 团部这边有一个警卫排就足够了。县大队防区那么大，一旦打起来还要负责老百姓的转移，所以就不给人家添麻烦了。
7: 可是您的安全。
6: 我不是很安全吗？有你吗？
7: 政委，万一那会儿扮成我们八路军样子的鬼子摸进了我们杨村怎么办？
6: 不会的，鬼子已经往赵庄方向去了。
8: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

0: 头山这么大，他们不会这么快就摸到我们这儿来的。再说周探长不是带着治守队就堵鬼子了吗？
1: 可是，
0: 可是什么？小胡，说实话，是不是怕了？
1: 不就那么几十个鬼子吗？有什么好怕的？
0: 这还差不多。放心吧，就算是鬼子摸到杨村来，我们外围的哨兵会及时的发现他们，我们有的是时间反应。谁在团部？
1: 可能是参谋处新来的几个参谋。
0: 看看去。
2: 指揮官殿、敵の状況が分かりました。村の内外に7カ所の見張りがあり、村の中には40人余りの敵が、非常に警戒は厳重だと思います。
3: 見張り多いというのは、村の中に八郎君の指揮の本部だ。周囲国ここにいる可能性が高い。現在の時間17時5分。3、2、1、始め。暗くなってから第一小隊先に入り、八郎君の将兵を殺せ。その後村の入り口に入って砲撃戦を作れ。八郎君の応援部隊を攻撃しろ。第二小隊第三小隊八郎君の本部を攻撃しろ。行動する時間19時ちょうど。
4: はい。
5: 政委，
6: 政委，
0: 大家好，在忙什么呢？
6: 报告政委，我们正在进行沙盘作业训练。
0: 好，沙盘作业可是作战参谋的重要技能之一，希望你们好好努力，尽早的掌握这门技能啊。讨论一下吧，你们刚才说到哪儿了？
6: 政委，您是老革命了，打仗比我们在行，我们哪敢在您面前卖弄啊？
0: 净胡说，什么老革命了？老兵，就算是老兵，也是从新兵过来的，谁天生会打仗？啊！不过你们平时啊，应该多向周团长学习。周团长的年龄比你们大不了几岁吧？但是在虎头山，论带兵打仗，谁能比得上？啊！
7: 可不是嘛，咱们周团长啊，可是五品下凡的。
0: 扯淡！
6: 政委，我听说团长他是国军出身。也一直没写入党申请书，而且周团长对清源国军的刘团长一直很好，您说这样做会不会有点那个？
0: 有点哪个？嗯，周团长是国军出身怎么了？我们革命者不问出身的。周团长没有入党又怎么了？就算是没入党，周团长对党和人民一样很忠诚吗？他对刘团长好，那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刘志辉团长是真心抗日的。我们党一向主张团结所有真心抗日的爱国者，组成最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团长对刘团长好是从大局的角度考虑的。我个人认为，像周团长这种文武双全又顾全大局的革命干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我不允许你们在背后说他闲话，听见没有？
6: 政委，我不是在背后说团长闲话，只是……
0: 只是什么？说。
6: 张主任说，我们的队伍应该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但是有的人恰恰就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指挥部队竟然凌驾于党的领导之上。张主任还说，革命队伍就应该保持它的纯洁性。看一个人是不是纯粹的革命者，不能光看他会不会带兵打仗，更要看他是不是出身于无产阶级。
0: 够了。

0: 作为一个革命者，作为一名党员，首先要讲的是光明正大。你对一个人有意见要当面提出来，不是像你这样当面不说背后乱说。
1: 政委，我错了。
0: 错了就要改，不打扰你们了，好好训练，在思想上提高认识。
2: 走，小波。

0: 政委，政委，您就别生气了。这个张仁杰怎么能跟年轻人说这种话呢？政委，有些话，俺不知道该不该说。
1: 你都跟我这么多年了，有什么话不能说？快说。
0: 其实刚才王参谋说的那些话，张主任早就跟俺们警务排说过，只不过俺们警务排没人听他。
1: 他跟你们也这么说？
0: 您别看张主任每天在团长面前有说有笑的，可是到了背地里，他总说团长的坏话。
1: 为什么呢？这个张仁杰这样做有什么目的吗？
0: 政委，张主任说就让他说吧，反正俺们警务排没人听他的。大道理俺不明白，俺就知道，团长人好，见识多，能打鬼子，跟着团长，俺们就能打胜仗，杀鬼子，鬼子杀的越多，老百姓就少到鬼子的祸害。
2: 说得好啊，小胡！但是你太年轻了，有的事情你想的太简单了。
3: 有情况，小胡，通知警卫排准备战斗。
4: 是。
3: 政委，
2: 大家来了正好，不要慌，听我说。现在是鬼子的小股部队进村了，听我命令：一班去堵住村口，二班防守村后，三班留守团部。快去！
4: 是。
3: 听枪声，鬼子已经冲进村子了。
4: 你现在掩护纪晓岩和电台，迅速从仓库的地道撤退。快去！
5: 政委，还是您先撤吧。
3: 执行命令。
4: 是。
3: 现在机枪、设防、封住大门。
6: 你们几个跟我去吩咐文件。
4: 快去！
3: 封住各位。

0: 这事情没有了，没有了，全部撒网，听我说完，你们四个马上突围，快走！
1: 政委，您知道我们杨无业？
2: 不要管我了，这事情别人俩，快走！
1: 政委，燕田和季耀元已经转移了，您快跟俺撤，不然这就打进来了。

0: 沙盘？什么沙盘？就是作战时那个大沙盘，上面火力部署、兵力部署标的一清二楚，千万不能让鬼子看到啊！
1: 那政委，你先撤，我就把它炸了。
0: 政委，你从地道撤退，我去炸沙盘。快走！
1: 政委，
0: 俺不走。少他妈废话！惊动之后，把洞口炸掉，听见没有？走！
1: 政委。

0: 我是您的警务员，您不走，俺走是吗？
1: 小伙，你给我听着，你还年轻，知道吗？你还是个孩子。

0: 小子，有种，咱跟鬼子拼了！
1: 拼了！
0: 走！

0: 你们这里头谁叫朱夏俊？我就是。我听说你是周卫国团长在德国军校的同学。 曾经还是好朋友。是的，你他妈到中国干什么？嗯，日本一定会输的，你会死在中国的。很可惜，老子只有一枚手榴弹了。
1: 我劝你还是放下武器，投降吧。
0: 以后不能和你一起打鬼子了，可惜呀，真可惜。

0: 打响，政委就让他的警卫员赵小虎安排我从地道撤退。我刚进地道，他让我好好的保护电台，他说他去接政委去呀。我就在地道等啊等啊，我就再也没看见政委和小虎。后来我听见有爆炸，我回头一看，他们把地道口给炸塌了。我就顺着地道跑
1: 出了村。
0: 政委是为了保护电台，

0: 地道口炸塌的，可是他把他最后撤退的机会都炸没了。
1: 送相夫下去休息，
2: 起来，走吧。
3: 领导，你放心，我一定把朱家军的人头来祭奠你。
4: 报告，伤亡结果清点完毕，虎头山独立团政委李勇牺牲，团部警卫排自排长以下43人全部牺牲，团部留守参谋5人牺牲，唯一幸存的是机要员张祥福和电台，在村口与鬼子战斗中，特战队第一分队和第二分队各有1名战士牺牲，3连有5名战士牺牲，3人重伤。
1: 政委牺牲这个事情，一定要保密。你们3连负责封锁消息，赵家那边你也顺便通知一下。还有，绝不允许村民进入团部。
4: 明白。
1: 解释工作。
5: 谁都难过，我不会说话，但我向你保证，一定找到那些鬼子，用他们的人头来祭奠政委。
6: 下面我来宣布一下作战计划。绝不允许这股小鬼子在虎头山地区自由行动，自由选择攻击目标。通知所有部队一起戒备，更换部队原有口令，凡是对不上口令的部队可直接开枪。第二，七弟通报下去，就说这股鬼子已经大部分被我们歼灭，而我们的部队只损失了10几名战士。
7: 是。

0: 団長、タウチャは城があり、今から作戦を
1: 駆使します。
2: 特殊やな。
0: カラシだよ、信用しぶです。
2: 俺が信じる。信用計画今日午後2時始めましょう。
3: 5月7日下午2时，日军的两个满编大队以及美军的三个团分别从泰丰和莱阳方向向往虎头山革命根据地进行扫荡。扫荡的主攻方向是泰丰，但是日军的两个大队在秦风峡、齐峰口、石门口一线的时候，我军利用有利地形对其进行层层抵抗，进展缓慢。
4: 由于鬼子这次对虎头山根据地的扫荡，我们现在的工作中心必须要由寻找歼灭朱下军的突击队转为反扫荡，负责各处要道警戒的县大队那两个连要立即归建，以便鬼子进入根据地之后负责掩护老百姓转移。
5: 那朱下军的突击队怎么办？
4: 跑不了他的，但是鉴于他的特战队还在虎头山地区，县委县政府暂时先不要回赵庄了。
6: 我们服从安排。

中国、君は進めでも、私は君の目の前で進めを見つける。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8: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9: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4: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0: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喂，那个车站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1: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3: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2: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对呀，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
3: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13: 对，
3: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

0: 你说歌唱最好的羊奶粉。
1: 好，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

0: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场了吧？是的，
1: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笑>
0: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制的奶？
2: 就是啊，
3: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填全后奶。 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良药师妹献给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献给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0多年来，始终坚持。 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啊，
4: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5: 没错，
6: 韩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 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7: 太棒了！
6: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 0.33秒
8: 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给这个最坏的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9: 是。
8: 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9: 是
8: 啊。所以啊，怎么那样改成这样？三折，
10: 对，三折，
8: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9: 你说
8: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

0: 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事。
1: 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跳舞。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4: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4: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4: 拼手速啦！
1: 大家一起。
5: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对，来一箱。
6: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6: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5: 是啊。
7: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7: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0: 这是我的孙女，
11: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10: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这次战斗消灭鬼影特战队18人。
1: 朱夏俊看来真的是为这100个箱子来的。消灭了18个人，这么算，朱夏俊的特战队加上他就剩4人。水生
0: 到，
1: 不惜一切代价解决他们。
0: 是。

0: 我们看到了三具鬼子尸体啊，
1: 学生哥，我们只看到了三个鬼子。
2: 团长，还有一个鬼子，我带其他人继续搜索。
0: 好，注意安全。
2: 明白。

0: 报告，团长。刚才我们在林子里发现了一个人逃走的痕迹，一直追到青峰峡，也没有追上。后来在一处断崖，发现了这个人用过绳索的痕迹，结果还是没追上。奇了怪了，这个人跑得也太快了，我都没追上。
1: 这个人叫朱家俊，你追不上他很正常。他是北辰一刀流的流主，7年前他的剑道就是8段，比正常人耐力要好得多。
2: 老李啊，我还等着你介绍我入党呢，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咱俩认识第一天开始，你就说请我喝酒，可这酒我一直都没喝上，今天我请你喝。

0: 这不是你的错，你不用责怪自己。
1: 陈怡啊，你现在可以带着县委、县政府撤回赵庄了。你就这么着急让我走？我是怕鬼子来扫荡。
0: 我答应你，不过你自己也要注意安全。你能答应我一个要求吗？
1: 说。
0: 把你的这把手枪送给我好吗？

0: 我给大家念一下上级的电报。虎头山独立团同意你部要求，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115师师部名义，授予虎头山独立团前政委李勇同志革命烈士称号，并授予牺牲救国纪念章，授予赵小虎等48名同志革命烈士称号，同意由虎头山独立团原政治处主任张仁杰同志接任团政委，暂不再设政治部主任一职。赵杰同志任独立团副参谋长，驳回虎头山独立团团长周卫国同志自请处分之要求。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115师，从现在开始，大家就不要叫我张主任了，叫我政委吧。
1: 这次会议还有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如何解决虎头山根据地的粮食短缺问题。据最新一次的调查，我们虎头山根据地的总人口约为126000人，平均每人每天最低的粮食消耗量，加上野菜、柿子等，也需要6粮，126000人，一天就是75000多斤。由于山上粮食欠收，虽然已经秋播补种，但现有的粮食存量要保证根据地的粮食供应，还有3个月的缺口。也就是说，我们短缺的粮食总

0: 量约为450万斤。
1: 陈毅同志，每人每天6两的粮食是普通老百姓的配额，部队的作战任务多，每人应该是1天12两，也就是说我们虎头山现在实际的缺的不止450万斤呢。
0: 水生同志，你说。
2: 我是猎户出身，现在正是虎头山打猎的好时节，这个时节通常我半个月就能打下1000斤的猎物，咱们要是把虎头山所有猎户加起来大概有1000多人吧，把他们组织起来上山去打猎，2个月时间打下来100万斤肉肯定是没问题的。我就是想说这个。
3: 水生，你这个提议好啊，100万斤肉啊，
4: 那可远比100万斤粮食来的实惠多了。
5: 我觉得水生这主意成、
0: 啊、太好了，这100万斤粮食就可以解决了，但是还有350万斤的缺口从哪儿来呢？
6: 虎头山周围3个县，有的地方不是已经秋收了，听说产量还不错，我们能不能请山外平原的同志帮帮忙？那个情报工作现在由赵杰同志分管，你给大家说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吧。
7: 好的，据地下党同志的汇报，今年泰丰、莱阳、清源3县都是特大丰收，可是鬼子为了防止粮食进山已经加派了兵力防守2天，所以泰丰和莱阳地区的粮食恐怕……
1: 哎，不是还有清源呢？清源不也粮食大丰收吗？可不可以联系他们，让他们给我们筹措150万斤粮食呢？
7: 以咱们在平原地带的敌后政权的数量来说呢，筹措出150万斤粮食倒不是问题，可是怎么将这150万斤粮食通过鬼子的封锁线运进山？
1: 赵杰同志说的对啊，150万斤粮食怎么运进来，这是个大问题。
8: 粮食进山的问题我可以解决，并且我还可以向清源再借200万斤粮食。
9: 你怎么解决？
8: 这个我先不说，我不是故意卖关子，因为这个涉及到我们部队下一步的作战行动。赵杰，你马上和平原地带的地下党同志联系一下，让他们10天之内筹措出150万斤粮食，到时候粮食怎么进山我会通知他们的。
9: 明白。
8: 胡子，
10: 哎，
8: 你给我做一个作战计划，我要泰丰和莱阳的鬼子10天之内不到岸上。
10: 明白。
8: 水生，把团直属队还有在外围作战的小分队全部给我调回来。
10: 是。
8: 陈毅，粮食这几天就要到了，你组织好群众接应粮食。
0: 是。
11: 300万斤粮食？
1: 是的，300万斤粮食。
11: 300万斤粮食？300万斤？
12: 指挥啊，你这个哥哥可真敢狮子大开口。
1: 余座，今年清源的粮食大丰收，这300万斤咱们又不是拿不出来了，这么利人利己的事情何乐而不为
12: 啊。哎，指挥，我不是舍不得这300万斤粮食的问题，就凭他周卫国一句话就要从我这儿生生拿走300万斤粮食，他周卫国要是说话不算数的话，我这脸往哪儿搁？
1: 周团长的为人您也是清楚的，他既然说出的话就绝对没有食言的道理，您假如要是还是不信，指挥愿意用项上人头担保。
12: 又来了又来了，我要你人头干什么？我要你人头是打鬼子的。
11: 指挥啊，就凭你这么向着周卫国，我都有理由相信你是个共产党。
12: 周卫国真是有福气，有你这么个好弟。
1: 但吕座的意思是答应了？
12: 谁让他手上有咱们要的东西呢？指挥，这事儿你全权负责，我让商会在5天之内把粮食给你筹齐了。做生意的老规矩，先付他一半，事成之后再付另外一半。
1: 指挥明白。李总，周团长还有一个条件。
12: 还有什么条件？

0: 这件事情整个清源警卫旅除了吕座和我绝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1: 也好，这种机密的事儿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指挥啊，如果周卫国真的说话算数的话，咱们这300万斤粮食就一点都不远。
2: 当初你不是说向清源要200万斤粮食吗？他咋一开口就变成300万了？
3: 沈生啊，哎，古人云，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我呢，就是开一个价，那人家汤炳权还得还价呢，不是？会不会做生意就看他了。
2: 您说汤炳权能给咱这么多粮食吗？
3: 我手里有好东西，他为什么不给我？
2: 团长，哎，您那是啥好东西？给我也说说呗。我就听你说，你就在刘团长耳边叽里呱啦说了几句话，哎，给刘团长乐的。
3: 我跟你说啊，啊，我这个。
2: 哎，团长，团长，你。

0: 兄弟们听好了，第一和第二分队负责在鬼子兵营安放炸药并且阻击冲出来的鬼子，第三和第四分队负责摸掉鬼子哨兵并且接应刘团长的部队，第五分队守住悬崖以防不测。行动。周团长的特战队能行吗？
1: 周团长答应过的事儿，有办不成的时候吗？

0: 看见了吧，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后盾。有了这些乡亲们的支持，咱们就算是流血牺牲，也值了。
1: 真是民心所向啊，难怪贵军总打胜仗。
0: 其他地方怎么样？啊，每个通道都有主力部队掩护，挡在通道上的据点，这些天也被我们给拔了。安全上可以说是万无一失。
2: 班长，你这次立了功啊！
3: 州长官，您这就是瞧不起我了啊！我袁大刚虽然没什么本事，但这次能帮贵军运送粮食、提供方便，我心里边已经很高兴了。我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洗刷我汉奸的罪名。真希望小日本能够早日赶出中国，我也好脱了汉奸这张皮，然后重新的堂堂正正做一个中国人。
4: 会的，一定会。逮捕来用的食料啊！ 各村の者に強奪されました。我が食糧到達軍の任務も遂行できませんでした。今朝3時、江東山の第一第二封鎖線で4カ所が破壊されたことが発見。各地に残されたものは大人数の通過と地面からは多くの米を発見。具体的内容は調査中。
5: こうする理由は私たちの目を引き、
6: 山に食料を運び、それは本当の目的だ。周永国はとてもやりてた。中国のことわざで聚生于合成量。
7: 走来走去啊，还是我们虎头山好啊。<笑>说的是，哪儿都比不上咱们虎头山。哎，张政委。
6: 这次去鲁中边区学习，你辛苦了。这一趟可没少遭罪吧？
8: 干革命的死都不怕，还怕遭罪吗？<笑>
9: 张政委的思想觉悟就是高，随便说上一句话就可以跟革命扯上关系。<笑><笑>
6: 我们这个陈县长啊，口才就是好，不愧是我们虎头山的第一才女。
8: 周团长，这开个会还要两个人来请。哟，周团长不在啊？
6: 哎呦，早知道我路过杨村的时候，就跟他一块儿过来了。好，人到齐了，我们开会。张政委啊，这个周团长和徐副团长还没到，我们是不是等他们来了再开会啊？嗯，今天我们开的是党委会，周团长和徐副团长不是党员，不需要参加。
10: 我记得有几次党委会，周团长和徐副团长也参加了呀。这次的会议非常特殊，是传达党中央最新指示精神，需要严格保密，党外同志一律不能参加。
11: 政委，周团长是咱们虎头山地区的军事主官，对于中央的文件，他是一定要知道。
6: 否则，如何理解上级的指示？如何具体的开展工作呢？朝杰同志，我知道你是周团长提拔起来的干部，但是你要记住，首先你是一名共产党员，其次你才是独立团的副参谋长。
11: 张政委，什么文件这么保密，连周团长都不能知道？
6: 陆振明同志，你要明白。

0: 遵守党的秘密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遵守的铁的纪律。好，现在我宣布会议正式开始。同志们，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决定认为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国民党大规模地实施了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区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大批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数量也非常惊人，故此决定在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进行一次普遍审查干部的运动。我重申一点啊，以下我所有的说话不允许记录，更不允许外传。我们虎头山根据地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审干，所有的干部都要接受党的审查，尤其是38年以后由国统区进入根据地参加革命的同志。
1: 哎，周探长，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上级交代我这次来根据地的第一件事啊，就是传达党中央的最新指示。
2: 哎呀，时间紧迫，没有先回团部，让你久等了。
1: 没事，工作重要嘛。虽然我们这次召开的是党委会，但我想作为团长你应该知道这次会议的内容。
3: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4: 你好。
3: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4: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3: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4: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2-3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5: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3: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4: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3: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4: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5箱带鱼。
3: 好。
6: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
4: 咱们的5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3: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嗯，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4: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3: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5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4: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5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3: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4: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5香带鱼罐头，
3: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

0: 过后，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块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丝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1: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八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0: 99块钱八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1: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4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1: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0: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4罐上来。
1: 再拿4罐干嘛？
0: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抢购来，抢购来！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刘大哥，您的五香带鱼罐头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要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可以保证，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渔船上，我们每一罐带鱼罐头啊，用的都是带鱼中段，没有配菜。我打开啊，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五香带鱼罐头，鱼肉鲜美，全都是带鱼中段，鱼骨鱼刺啊都能咬得动。
1: 我在我的渔船上用良心向大家保证，您看到的和您买到的一模一样。如果说

0: 您买到的跟看到的不一样，您给我退回来。
1: 自己新鲜捕捞的渤海湾带鱼，全程古法制作，不用香精，不加防腐剂，这是渔民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我们深入原产地，来到码头，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到肉质鲜美、骨酥肉嫩、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2: 如果您平时总是没胃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啊您平时也馋肉，但是呢又怕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啊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么您一定要试一试这开罐即食的五香带鱼罐头，简单方便，让您的餐桌啊变得营养美味。
0: 叔叔阿姨们，您今天愿意看我们的栏目啊，我心里啊真的很激动。咱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别的咱不说，带鱼啊都是咱们自己捕捞的，而且啊都是新鲜制作，肉质鲜美，鱼骨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是专门为叔叔阿姨还有爷爷奶奶们定制的。
2: 确实是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啊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0: 我们是渔民啊，不是什么商人，不知道那么多的套路。既然今天大家来到了码头，给我一个上电视的机会，这样吧，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99元八罐，大家看怎么样？
2: 这一罐12块多就能吃到这么一大盘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啊，这么好的东西，大家呢肯定都想天天吃，很多的叔叔阿姨们都想要尝一尝，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真的不行了，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2: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五香带鱼罐头有信心的话，那就再多送大家一些。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啊都是长辈，那他们吃好了，身体棒了，都会给您做宣传的。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都跟我的父母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差不多年龄，都是我的长辈，平时啊想吃点好吃的，出去买太贵，自己做又太麻烦。我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打开就能吃，而且啊营养丰富，既然大家都想吃，大家都需要，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再免费送4罐，做到99元12罐。免费送的这4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吃得有营养，吃得更健康，
2: 让牙口不好的老人家都能吃得上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的五香带鱼罐头，让平时节俭的老人家都能没有负担的吃得上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更是让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能够吃得上真正安全放心的五香带鱼罐头。今天啊99元整整12罐的价格，这一罐啊还不到9元，更是让平时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老人家都能够吃得起，也都能够吃得上。那今天啊我们栏目组也想借助刘大哥的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五香带鱼罐头，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刘大哥啊，您再拿4罐上来，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免费再送大家4罐，做到了99元啊，您到手整整16大罐，这一罐啊还不到6.2元，每一罐里面只有带鱼中段，没有配菜，做到了量大实惠，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啊现在就是您拼手速的时候了。那么我喊321，现在啊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1: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元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元，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

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5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

0: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1: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0: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两三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2: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1: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0: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啊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0: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1: 好。
3: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0: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1: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0: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1: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1: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0: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8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1: 99块钱8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0: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4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呀、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0: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1: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4罐上来。
0: 再拿4罐干嘛？
1: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抢购来，抢购来！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这里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密林深处。1.4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不仅孕育着丰富的野生动物种群，更谱写着温带森林最壮美的生命史诗。东北虎妈妈带着幼崽在林间漫步，小虎们时而嬉戏打闹，时而学习捕猎，上演着顶级掠食者的亲子课堂。穿着时髦的东北豹，迈着六亲不认的猫步巡山，身后的小豹仔渐渐成长为能与东北虎抢猫粮的顶级猎手。若是遇见了胸前带月牙白斑的黑熊，可别当它是憨厚的熊大，尤其是待宰的母熊，它们灵活的前肢和暴脾气会让你面悬一线。野猪可是繁衍力极强的生存高手，堪称动物界的地表最强。野猪仔披着西瓜纹迷彩服，可以在草丛中完美隐身，躲避大猫的猎杀。最新监测数据显示，近十几年稳定栖息于此的东北虎从27只跃升至70只左右，东北豹从42只增至80只左右。这些数字不仅仅是物种复苏的证明，更是家园重生的见证。每个生命都书写着地球家园的永恒诗篇。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海洋，
1: 我是凌云。今天是2026年8月27日，星期四。
0: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
1: 最近旅客冯女士的遭遇引起不少关注，她在线上平台花6000多元订机票，误将出发日期选错，订票1小时左右申请退票，商家几乎扣除全部机票费，只退了600元保险费。机票退票手续费为何这么高？如何推动解决旅客反映的问题？
0: 据了解，国内航空公司普遍实行阶梯式退票收费，旅客越早申请退票，航空公司拥有越充足的时间将空置座位重新投放市场，完成二次销售。退票手续费标准一般相对较低。目前，中国航协以牵头统筹推进机票退改服务升级优化工作，推出

0: 多项举措，
1: 包括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正式发布实施。标准将明确退改要求，所有售票平台、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必须通过醒目字体、弹窗强制提示、专属标志、前置告知等方式，在旅客支付订单前主动公示退改费率、限制条件、免费退改场景，解决规则隐蔽、看不懂、不知情的问题，保障旅客知情权和选择权。
0: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截至目前，影片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8亿元。
1: 8月25号，《欢迎来龙餐馆》片方宣布启动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及海外多地发行。9月11号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上映。
0: 海外方面，9月11号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上映，9月17号在新加坡上映，9月18号在日本上映，计划10月与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泰国、老挝、菲律宾观众见面。
1: 近日，2026全国避暑休闲旅游消费交流促进活动举办。活动期间，2026年全国避暑休闲旅游优秀案例正式发布，吉林省3地上榜。22度的夏天，清爽长白山，长白山避暑休闲旅居康养目的地高质量发展实践入选避暑休闲旅游目的地打造类。
0: 长白山万达国际度假区22度加 N 种玩法打造全龄段避暑度假新地标和文化胜境清凉福地。吉林六顶山避暑休闲新体验入选避暑休闲旅游产品创新类，吉林3地齐发力，向全国游客发出最清爽的夏日邀约。昨天，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开通运营，这也是今年长春市开通运营的首条轨道交通线路。
1: 长春市轨道交通运营总里程由151.4公里增至174.6公里，市民出行更加便捷。
2: 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西起汽车公园站，沿东风大街、南湖大路、东环城路敷设，终至东环城路站，全长约23.2公里。设19座地下车站，其中换乘站8座，线路贯通城市西南至东北。建设过程创新采用全预制装配式车站施工方式和先进铺轨技术，在减少施工污染的同时，攻克多项技术难题。
3: 在工厂里边，全部加工好，来这儿就是一个组装拼接，减少了很多这个动火作业，能更好的实现我们的绿色低碳施工。
4: 采用移动式闪光焊，实现钢轨无缝衔接，将轨道误差控制在0.5毫米以内。在敏感区域铺设悬浮式道床，通过弹性隔震支座阻断震动传播，实现了静音运行。
5: 我们克服了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多变、周边环境沉降控制严格等技术难题，顺利下穿了一汽文保地块、国铁26古道、既有地铁运营车站以及南湖等多处重大风险施工任务，全过程严守安全质量底线。
2: 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以奔腾年代为核心文化主题，全线车站一站一景，融合汽车工业、航天科创、城市生态、文教文脉等本土元素，勾画产业春城、工业创新的深厚底蕴。车站内配有母婴室、无障碍电梯、宽通道闸机等便民设施，兼顾特殊群体出行需求，提升出行体验。
1: 备受市民期待的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的正式开通，凝聚了无数建设者的汗水和坚守。他们日夜攻坚，不负市民的等待，让出行变得更加便捷高效。
0: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听一听市民们和建设者们的心里话。
6: 一辆汽车从墙体上破壁而出，悬停在地铁站厅，这是长春为全新地下动脉献上的桂冠。
3: 只要是进入到我们7号线，映入眼帘的就首先是一个明亮的紫色带，第二点就是明显的工业风，和其他线不一样的，我们更简洁、更明快，而且更现代化。希望乘客进入到这个站点，首先能感受到我们劳动者的一个付出，第二个也能感受到我们长春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在这个轨道领域 有更新的突破，更好的一些感受。
6: 长春地铁七号线一期正式开通，市民们涌进崭新的站厅，闸机前，车厢里，眼神里写满好奇与期待。
7: 两地通勤吗？
8: 我就专程来体验，
9: 有事情来的。
10: 通勤啊，我是来体验，
11: 属于属于路线，
12: 又快又两，就是建的特别的好，
9: 确实比以前方便很多，
13: 太方便了。
14: 稳的，我觉得这线路越来越多了，然后去哪儿都方便，四路八达。
15: 这个城市啊，建设的越来越好，整个前程是贯通才好。
16: 这地铁多方便呢，完了还不用开车那么累。
17: 有这个线通了之后，可以解决东边到西边的交通压力，还可以解决南北的交通压力，因为它有好几个贯通点。我家是搬到这块时候，就是公交车还不能查过来的，现在就是四通。

0: 可能我再回到我新建的车站，看到这个敞亮的这个站厅和站台，我肯定也会欣慰地说，这当年是我干的。
1: 此时的心情很激动，因为长春地铁七号线的开通啊，是我们中国铁建6年的辛苦付出。最想对长春市七号线沿线的市民说一声感谢，感谢在建设期间长春市民对我们中国铁建施工过程的理解和支持。
2: 车轮已转动，城市正加速，市民的期待、建设者的汗水都会入这条新脉动的轨道，成为未来长春交通版图上最扎实的一环。
3: 随着长春地铁七号线的重磅亮相，南湖广场片区全新城市封面正式解锁。8月28号，依托地铁交通红利，藏在南湖之畔的新晋休闲地标南湖春雨即将惊艳全城。
4: 南湖春雨以高校原创音乐派对、星空露天观影会、开学主题青春市集三大活动为核心，让南湖湖畔不再是单一的散步观景通道，而是集音乐、影视、市集、社交于一体的青春舞台和值得沉浸式停留分享和打卡的文艺休闲目的地。近年来，吉林省以新电商赋能县域经济转型升级，不断完善县域商业体系，畅通农产品上行通道，
3: 推动人参、大米、鲜食玉米等集字号特色产品云端出圈，以数字力量带动产业升级，群众增收。
5: 在敦化市常有食品有限公司产品直播间，主播正在向网友推介杂粮煎饼。依托各类直播平台，企业持续拓宽特色产品的全国销路，同时联动东方甄选、与辉同行等头部直播，构建品牌自播加头部达人双渠道运营矩阵。今年上半年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20%。
6: 先是建起了工厂实景直播间，把生产全流程公开透明地展现给消费者，靠实打实的品质攒下信任，再逐步对接头部达人合作带货，靠流量带动销量，一步一步把线上市场做了起来。
5: 直播渠道打开农产品销路，物流保障成为关键。吉林持续完善县乡村三级商业与寄递物流体系，升级县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产地直播基地，改造县乡村三级寄递物流网络，推行统仓共配模式，降低农产品物流成本。与此同时，全省持续强化本土电商人才培育，面向返乡青年、合作社带头人、农户开展短视频创作、店铺运营、直播带货、实操培训，孵化一大批县域本土主播。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越来越多的群众实现家门口创业就业，推动农产品由卖原料向卖加工品、卖品牌转变。在汪清县晚河村，村党支部书记杨光带头创办驻村兄弟连淘宝店，带领村民抱团发展电商，全村培育20家网店，年销售额突破400万元。
7: 广泛联动本村及周边农户、新农人，统筹整合种养、加工、直播、物流全链条资源，合力打造本土乡土电商品牌，以电商赋能乡村振兴，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5: 新电商不仅拓宽农产品销路，更重塑县域产业生态。下一步，吉林省将持续完善供应链配套，壮大本土电商人才队伍，释放数字经济红利，为县域经济提质增效、乡村全面振兴持续赋能。
3: 8月25号，2026年吉林省文明乡风大会在延吉召开。
4: 当天下午，2026年吉林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合隆市东城镇光东村举行，让群众真切感受到这场文明之约带来的幸福与温暖。
5: 活动现场

0: 人传、快板说唱等节目轮番登台，倡导移风易俗，文明乡风。
1: 乡风文明主体呢，就是村民和村庄，多开展一些系列的活动，村民呢非常的开心。
0: 活动中，各级单位结合自身业务范畴和群众实际需求，送来农业技术指导、科普宣传、文化互动等形式丰富的惠民福利。
2: 通过专家给我们的现场解答，把生产中遇到的实际困难都已经解决掉了，让我们的产业发展得更顺畅。
3: 把我们学校的一些优秀科技成果带到这种田间地头吧，让咱们的村民受益，进一步增收。
4: 统筹科普图书、科教实验器材、科普大篷车、科技小院专家团队等优质科普资源，精准设置特色科普服务板块，夯实乡村产业科技支撑。
5: 这次我们呢派十个科室的临床骨干来到光东村，为村民提供面对面的问诊、用药指导还有健康的评估，让健康惠民行动常态化、长效化。
0: 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自1997年在全国推广以来，已走过近30个年头。此次省级集中示范活动是我省以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为载体，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省建设的一次生动实践。活动坚持示范引领，引导省直单位定点下沉，多部门协同联动，实现文化科技卫生常下乡、常在乡、常会乡。
6: 8月26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冰雪长春，智慧新生”金鹿 AIGC 光影之夜暨荣誉盛典在长春国际影都举行。
7: 活动由电影节组委会主办，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新闻学院承办，吉视传媒等单位协办。活动集中展示了面向全球征集的 AIGC 影像与文创作品、产业先锋、青年新锐、文创设计三大赛道及剧本创投等多项荣誉，逐一揭晓。鼓励人与人工智能协同创作，推动技术、教育与产业的相互促进。本次活动为创作者搭建了交流平台，展现用新技术讲好吉林故事、中国故事的广阔前景。
0: 8月26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光明影院公益项目单元在长春启动。长春市委宣传部代表中国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向中国传媒大学、北京歌华有限颁发光明影院公益项目荣誉奖牌。中国传媒大学向吉林省残疾人联合会捐赠光明影院项目团队最新制作的无障碍电影，现场还为视障人士播放电影。
8: 光明影院，它个跨越了听和看的这么一个鸿沟，也让我们视障者能够更好地融入到社会。
9: 在电影的音响和对白的间隙去插入解说，帮助视障人士理解电影，持续地感受到长春电影节对于咱们这个公益事业的支持和帮助。
10: 眼下吉林查干湖碧波荡漾，候鸟翩飞，尽显北国湿地生态之美。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6: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0: 再见。

0: 虽然我们这次召开的
1: 是党委会，但我想作为团长，你应该知道这次会议的内容。
0: 上级指示要在我们虎头山根据地进行一次普遍性的审干工作。
2: 审干？
0: 对，根据可靠情报，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已经混入大量内奸，为了彻底查出这些内奸，有必要对每一个干部进行审查。
2: 大量内奸？咱们虎头山地区哪来这么多内奸？
3: 张政委，
2: 这个情报准确吗？
0: 周团长，你是党外同志，有些话呢我不方便跟你说得太清楚，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情报来源绝对可靠。
2: 好，既然是上级的指示，我们照办就是了。
0: 好，周团长以大局为重，令人钦佩。那就从明天开始，我们虎头山根据地的审干工作将正式开始，重点是学校、机关和部队。团部警卫排党员多，又都接触的是领导干部，所以首先必须保证他们的纯洁性。所以我决定从明天开始，团部警卫排全体集合赴赵庄学习整风文件，并接受组织审查。
2: 那保卫工作怎么办？
0: 这个你放心，我这次来的时候啊，鲁中边区派了一个排的战士护送我。这个排的战士在鲁中边区是经受过组织严格审查的，政治上也是清白的，对党的忠诚他就不用说了。哎，所以等警卫排调走以后，团部的保卫工作就由这个排的战士来负责，你看怎么样？
4: 我没意见。
0: 哦，还有关于内奸问题，上级给我们新配了一个机要员和密码本，所以从明天开始，团部的电台就交由新来的机要员接管。现在团部的机要员暂时停职，接受审查。
3: 张政委，
2: 我还是不太相信我们虎头山地区会有这么多内奸。哎
0: 呀，周团长，你迟早会相信的。但是我希望从现在开始你能配合我的工作。
3: 配合？我一定配合。我们的工作就是配合上级的指示，
2: 但是我们的意见要如实向上级反映。
0: 这个你放心，等审干工作开始后，我会把虎头山根据地的实际情况逐一向上级反映。
3: 那您先忙着。
0: 现在我宣布会议正式开始。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总结这几天审干工作的成效，就几个人的问题进行讨论。首先我们讨论一下原团部机要员张祥富的问题。
5: 政委，请问张祥富有什么问题？
0: 据群众举报，他是混入我们革命队伍的内奸。
5: 你这么说有证据吗？
0: 证据？难道李勇同志的牺牲不是证据吗？要不是他通风报信，鬼子怎么可能知道我们团部的具体位置？又怎么可能知道那天晚上我们团部的保卫力量薄弱？还有就是那天晚上的偷袭，除了张祥富，所有的同志都牺牲了，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问题吗？
5: 可是这些仅仅是猜测而已，咱们需要真凭实据啊。
0: 真凭实据？他张祥富也没有真凭实据能证明他是清白的。
6: 张政委，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就随便给别人扣上一顶内奸的帽子，你不觉得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呢？
0: 你要知道， 我们既没有办法证明张祥福是内奸，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不是内奸，但机要工作接触的是核心机密，凡是有疑点的人都不适合从事这项工作。李勇政委的牺牲就是血的教训，所以我觉得稳妥的做法就是暂时把张祥福调离机要工作，继续对他进行审查，等事情查清楚了再提出对他处理的意见。大家觉得怎么样？当然，通过这几天审干的结果表明，我们绝大多数党员干部还是可靠的。我们虎头山根据地接下来的审干主要对象就是38年以后入伍的非党员干部。
5: 整个虎头山地区，38年以后参加革命的非党员干部就只有周团长和徐副团长两人。这也就是说，咱们下一阶段审干的主要核心目标就是他们两个人。
6: 张政委，我有几句话想说。我们虎头山革命根据地各项工作开展的还算是有声有色，就算在整个山东地区，我们的抗日形势也比别的根据地要好很多。那我就不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要开展这么一场大规模的拯救活动呢？难道说我们虎头山抗日根据地真的有那么多的失足的同志需要我们去抢救吗？
0: 张楚同志，首先这次抢救运动是上级的指示，其次虎头山根据地也并不像你说的那样完美，你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虎头山是存在问题的。
4: 好，那我想请张政委告诉大家，虎头山根据地究竟存在什么问题。
6: 是啊，
7: 虎头山的问题是路线问题，
0: 这不是小问题，这是根本问题。别的我就不多说，我只说一点，一个国民党的旧军人竟然能长期担任虎头山根据地的军事要官一职，难道这不是重大问题吗？
8: 张政委，您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我是个粗人，但我知道，我就知道周团长他会打鬼子，鬼子都怕他。如果虎头山的独立团团长你不让他当，那你还能给谁？
5: 老陆，坐下说。政委同志，周团长的团长职务不是他自封的，是组织经过考察之后的任命，这是经过合理程序的组织任命，怎么又扯到路线问题上？
6: 张政委，要不然这样吧，你再把我们虎头山的具体情况跟上级再反映一下，看看这个抢救运动是不是真的那么有必要。
0: 抢救运动是上级决定的，你有权保留你的意见，但是必须坚决执行。好了，我现在宣布对周卫国和徐虎同志立即执行隔离审查。
6: 好，那我保留我的意见，另外必要的时候我会向上级直接反映我的个人意见。
5: 我也保留我的意见。
0: 那好吧，会就开到这儿，散会。
8: 我也保留我的意见。
4: 我也保留意见。
0: 张楚同志你留一下。
6: 你还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要跟我交代吗？
0: 你别多心哈，我是想和你聊聊家常。你看，一笔写不出两个张字儿，500年前咱俩可是一家子啊。你也知道，周卫国官僚主义太重，他怎么能容得下你呢？只要我们俩联合起来。
6: 张政委，我知道你对周卫国同志有意见，但现在我要说的是，周卫国他是一个纯纯粹粹的军人， 是，他是有些问题，但这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在咱们虎头山，再找出第二个像他这样带兵打仗这么出色的指挥员。虎头山可以没有你，也可以没有我张楚，但唯独不能没有周卫国。你记住了我说的话。好，我不多说了。政委您忙，我就不打扰你了。
1: 不识抬举。
9: 走，站住。等一下，
10: 他哪儿来的？问你呢，打哪儿来呀、啊？

0: 您不是在国军干过吗？张政委，麻烦您把话说清楚了。我曾经也在国军干过，我会不会也是打入八路的特务啊？
1: 你别误会，我倒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呀？我跟徐虎自从加入了八路之后，徐虎立了多少功，大家有目共睹的。
1: 你怎么知道他所谓的立功，不是更深的蒙蔽革命群众，更深的打入我们革命队伍？你有什么证据啊？
0: 证据，证据我迟早会找到的。
1: 没有证据，你拿什么定罪？对了，我听说刘三和钟祥也被隔离审查了，为什么？
0: 刘三是什么人？你不是不知道，一个小偷，一个小偷为什么参加八路军？他参军的动机纯不纯？还有钟祥，他是在家乡杀了人以后逃出来才参加八路军的。
1: 钟祥杀的是鬼子，
0: 你怎么知道他杀的是鬼子？那为什么我们的地下党调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杀的是鬼子呢？
1: 张仁杰，你用我们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情报网，来调查我们自己人。
2: 为什么不能调查自己人？
3: 堡垒总是从内部攻破，保持我们队伍的纯洁性和彻底革命性才是当前的第一要务。
2: 张仁杰，我现在问你，
3: 怎么做你负得起责任吗？
2: 责任我会负的，但是你，周卫国，你也要交代清楚自己的问题。
3: 脑子有他妈什么问题要交代？
2: 周卫国，你要干什么？干什么？ 你以为这还是你搞一言堂的时候吗？我告诉你，现在整个团部周围都是纯洁的革命战士。你以为你这样会吓倒他们吗？你还是自己想清楚，争取早日把自己的问题交代清楚吧。

0: 对，也牺牲了六个兄弟。
1: 是吗？
2: 团长，
0: 团长，咱们独立团这到底是怎么了？这是。
2: 团长，你要去哪里？
3: 我要去见张仁杰。
2: 团长，请不要为难我们。您的要求我们会向上级转达，但您不能离开这间屋子。
1: 卫国，冷静一下，你留在这儿，我和赵杰去找他。走。
4: 戦争がなかったら、先生も兄ちゃんも私たちに離れない、故郷にも離れない。
3: 結構、俺たちは左右できないことだ。親方の信任を教え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恵子、軍人としての俺を許してくれ。
4: 先生は北進伊藤領の弟子か、戦争に巻き込まれてほしくない。
3: 俺は自分の身ではない。あなたに京都に帰らせることは恵子、信じてくれ。
4: この戦争はいつ終わるですか？
3: 戦争終わるまでもう遠くない。
4: 本当ですか？
3: はい。
4: 今どうすればいいですか？
3: 安心してここにいろ。
4: 先輩は？
3: 戦争早く終わらせため。私は全力尽くし。信じてくれ。
5: 想好了向组织交代自己的问题啊。
0: 张仁杰，你他妈还我的兵。
6: 周卫国，你干什么？
2: 团长，您冷静点。
0: 滚蛋。
6: 周卫国，我告诉你，可别吓唬我，独立团是党的武装，这独立团的兵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你这是山头主义，是要不得的。
0: 张仁杰，你他妈打败仗丢人我不管，你把我的兵还给我。你为什么拿我的兵的命去开玩笑？
6: 周卫国，你胡说什么啊？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只不过是一次战斗失利，只要我们总结经验，下次一定会打胜仗的。
0: 下一次？你他妈还想有下一次？老子现在就打死你！
7: 团长，
0: 他妈的！
7: 团长，
0: 打！张仁杰，
6: 把他给我抓起来！
7: 是，
6: 你太嚣张了，你周卫国啊！我告诉你，你自己的问题你还没交代清楚呢。
8: 百多号人呐，
0: 他妈一百多口的人呐，
8: 说死就死，
0: 你说让他们死，他们就得死，你是谁呀，张仁杰？你到这儿不就要兵权吗？不就想捞资本吗？老子打的仗算你的还不行吗？
6: 周卫国，你哎，你们俩把他给我看好了，你太嚣张了，你。
8: 他妈混蛋的张仁杰，你他妈混蛋呐！他妈作孽呀，张仁杰！你他妈这样是不能好死的！他妈还我的兵啊！你还我的兵！

0: 我救你来了，跟我走。
1: 大林，我不能跟你走。
0: 班长，你待在这儿，迟早会被这帮人给整死。他这么欺负人，咱还不干了？把咱们队友带走，到哪不是大规则？啊，大林。
1: 不能走，我一走，我那些兵不就白死了吗？我这罪名不就坐实了吗？
0: 哎呦，我的亲娘哎，排长，这张仁杰他哪是这么好说话的呀，排长。

0: 你还记得咱们谈部那个机要员张强富吗？他把张强富给关了起来。
1: 怎么会这样？
0: 就是被张仁杰这王八蛋给害的。他硬是说张强富是内奸，说他把咱们杨村的虚实告诉给鬼子，鬼子才会偷袭，李政委才会死。他把张强富给关了起来，连续几天不让他吃饭，不让他睡觉，逼他说出自己的罪行。还有他前天回来，他居然把打白仗的责任推到三营营长身上，把他给撤了，找了一个天天拍他马屁的王八蛋。他还把二营营长给隔离审查，长期这么下去迟早会落在咱们一营身上，此地不可留啊，来不及了，你快跟我走吧。
1: 你来的时候门口那俩兵看见你了吗？
0: 没有，我只是把他们打晕了。咱们团部的地方那是自己家，我怎么能让其他人看见呢？
1: 好，你现在就回去，就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
0: 排长，这
1: 回去，我周卫国不会做缩头乌龟的。
0: 排长，我排长，
1: 回去。
0: 好，我听你的，保重。
2: 情報によると、八郎派の内部は今審査運動を行われている。この件について二人はどう？
3: なるほど。簡単に不審者を釣り出した周永国に審査をしたということです。今不動産は混乱しているはず。
2: それはチャンスだ。混乱しているの時。八郎府に攻撃し壊滅させよう。
3: はい、今すぐ作戦立ちます。宮本、
4: はい、
3: 状況調べろ。
4: はい。

0: 进来。
1: 什么事儿？
2: 政委，县大队在山外抓了一个可疑的人，他说是江苏地下党的，县大队拿不准，就送到咱们这儿来了。
1: 快，赶快把这个人带上来。
2: 是。

0: 这位先生想抽烟吗？
1: 想，可我身上没带火。
0: 我身上有火。
1: 带的什么火？
2: 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 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

0: 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

0: 天气啊、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

0: 购置三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 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5: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5: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6: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盘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7: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身上有火。
1: 带了什么火？
0: 燎原烽火。
2: 您是张仁杰同志吧？
3: 我是孙守正，江苏省委的。
2: 您要的情报我带来了。
4: 孙同志，真是
3: 让你受委屈了。
4: 来，孙同志，请坐。实在让你受委屈了。
2: 这里面有您要的情报。

0: 孙同志，你知道吗？你立了大功了，我代表虎头山根据地感谢江苏省委，感谢你啊。
1: 这都是组织上交代下来的任务，说不上立功。
0: 孙同志，你一路上辛苦了，我现在马上安排你休息。清源
2: 到，
0: 这是江苏来的孙同志，安排炊事班炒几个好菜，再安排孙同志休息。
1: 张同志，您太客气了。
0: 孙同志，远来的就是客嘛，你也不必客气，放心，到了虎头山就跟到了家一样，请吧。
3: 好，孙同志，请入过来。
0: 周卫国，我看你这回还怎么说。周团长，想好了吗？
4: 我想什么呀？我周卫国清清白白，没什么好想的。
0: 既然周团长不愿意自己说，那就由我代劳，怎么样？
4: 随便。
0: 好。你父亲是不是叫周继先？
4: 是。你怎么知道？
0: 我怎么知道？你父亲周继先做了日本人的苏州维持会会长，也就是说，你的父亲投敌做了汉奸。
4: 张仁杰，你要是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你信不信我掐死你？
0: 哼，周卫国，我早知道你会狡辩。这是江苏省委提供的报纸，你自己好好看看。

怎么都不说话了？你们不是说要召开党委会吗？好，就算之前发生的事情都不存在，那么我问你们，你们真的了解周卫国这个人吗？我知道你们怎么想的。我现在要告诉你们的是，我跟周卫国之间根本没有个人恩怨。如果说我对他有意见，那也是为了革命工作。好，我现在就告诉你们实情。周卫国的父亲周继先是江苏省苏州维持会会长，大汉奸。这是江苏省委提供的证据，你们自己看吧。

0: 告。
1: 进来。
2: 不好了，政委。
1: 什么事儿？慌慌张张的。
2: 团长，他让他吐血了。
1: 什么？你再说一遍。
2: 团长吐血了。
1: 卫生员去了吗？
2: 我刚来的时候，已经有人去找卫生员了。
3: 政委，我建议会议暂停，我要看看周团长去。
1: 散会。
4: 什么病？严重吗？

0: 我上午和周团长谈话的时候，他还好好的，怎么就吐血了？是不是真的啊？
1: 张仁杰，你是不是非得把团长给逼死你才痛快呢？
0: 你这叫什么话？我说的是真话不是啊？周团长都吐血了，你还敢在这说风凉话？
1: 哎，怎么能都怪我呢？张仁杰，你给老子听着，今天如果我们团长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
2: 我第一个就宰了你！
3: 杨大力，你混蛋你！你还想给团长添乱是不是？放开！杨大力，你给我放开！
2: 别吵了，小点声。
3: 放开！
2: 周团长只是因为一时激动晕过去了，没什么大碍。他现在最需要是休息和补充营养。
3: 大力，你马上带领三连封锁整个杨村。 不要让任何人接近这个屋子，避免团长生病的消息传出去。
0: 明白。
3: 啊，张楚，你要干什么？你想让小鬼子知道团长生病的消息，带兵来扫荡是吗？

0: 魏国，吃点东西吧。我不饿。来，你别忙了，我真不饿。陈毅，你以后没事别往这儿跑，让张仁杰再抓着什么把柄，把你关起来就不好了。好啊，我还巴不得呢，把我抓起来才好呢。
1: 是不是也认为我父亲是汉奸？你不说我也知道，十个人看见那张报纸，都会相信他是汉奸的。
0: 魏国，他是他，你是你，我相信你。你知道吗？我一生出来，我母亲就走了。
1: 父亲从小就教我读好书，但最重要是要做好人。我真的不相信，真的，我真的不相信他是一个汉奸。魏国，我希望你不要受你父亲这件事情的影响太深，你要振作起来。
0: 你知道吗？这件事对我来说，就意味着心中的一个丰碑倒塌。你这样下去，我心中的丰碑也倒塌了。
1: 魏国，你答应我，你别这样消沉下去了，振作起来。魏国。 我今天来，还有件事情想跟你说。说。我今天来，就是想要告诉你，你的下半辈子我照顾你，我们不离不弃，不管你答应不答应，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陈毅，你说呀。
0: 我现在真的没心思去谈儿女情长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1: 我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你还说，还说再说。

前我父亲跟我说，有他在，我就还有家，因为他是我这个世界上最亲最亲的人。陈毅，在我心里，你也是我的亲人。我一直认为，有你在的地方，就是我周伟国的家。等打完鬼子，咱俩就成一个自己的家。

0: 什么叫国民党旧军官？他是咱们虎头山独立团的团长。
1: 张楚同志，请你注意你的组织性，请你不要回避我的问题。
2: 报告，县大队奉命赶到。
0: 好，同志们辛苦了。坐吧。
3: 哎，周卫国呢？
1: 你问他吧。
0: 周卫国同志正在接受组织审查，不便任何人见。
1: 当前，你秘密关押虎头山最高指挥官。张政委，我问你，你到底是放还是不放？放不放？
3: 张楚，
0: 张楚，你干什么？你以为我会怕你的枪吗？你以为我会怕死吗？我告诉你，我没有把周卫国怎么样，但是要我放人不可能。我张仁杰到死都相信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
3: 张楚，冷静些。
1: 政委，你先别生气。我认为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你是否考虑应该恢复周卫国同志的工作？陈毅同志，越是非常时刻，我们要高度警惕，保持队伍的纯洁。
0: 报告，
4: 敌人距杨森还有10华里。
1: 鲁振明同志。
0: 到，
1: 我命令你率领县大队1分队掩护群众和机关撤离。
0: 是，
1: 陈毅同志，群众和机关就交给你了。
3: 好，我保证完成任务。

0: 我们的前重已经开始向后山转移了。
1: 好，
0: 团长，这下怎么办？你快拿出意吧。
1: 大力，我现在回团部，想办法让团长突然指挥战斗。你给我在这儿顶住了，争取时间。

先撤。

0: 周卫国是以什么人？不知道。这里得给。哎！告诉你，一定要死守。
1: 是，
2: 去吧。
0: 张仁杰，你告诉我，你到底把周卫国关哪儿啊？
2: 张政委，你干什么？现在不是讨论周卫国问题的时候。张政委，算我求你了，你把周卫国放出来指挥战斗吧，前面已经顶不住了。
0: 我就不信了，没有他周卫国，我们就不打鬼子了。
2: 那好，你来指挥战斗，你告诉我，这仗该怎么打？
0: 怎么打？坚守阳村，消灭来犯之敌。你，
2: 这就是你的战术是吗？
0: 好啊，张仁杰，我现在终于明白那句古话了。什么古话？
2: 书生误国。
0: 张楚，
2: 赵杰，
0: 你现在马上率领特战队突围出去，去联系朱子明，还有刘指挥部，让他们攻打莱阳县城。
3: 站住！
0: 你这个方案我不同意。
2: 你不同意？等你同意了，咱们虎头山的人都死干净了。
0: 快去！赵杰。

别害怕，周卫国出来之前，我会好好保护你的。不然的话，等他出来了，这笔账我没地方算。

0: 指挥有重要军情向你禀报。这位是我三哥，
1: 在下刘三，见过吕座。
0: 吕座，指挥是前来请战的。
2: 请战？请什么战？
0: 鬼子莱阳混成旅团几乎是倾巢出动，进剿八路军虎头山根据地。哦，这个我知道。怎么，你不会是想请战去攻打虎头山吧？
1: 属下是请命带兵攻打莱阳县城。什么？攻打莱阳县城？指挥啊，你疯了吧你？
0: 鬼子全力进剿虎头山，莱阳县城防守兵力空虚，我方正可趁机夺下县城。
1: 那我问你，就是你打下了莱阳县城，鬼子把虎头山的八路给剿了，翻过头来打你，能守得住吗？
3: 吕座怎么就认为日军能剿灭虎头山的八路呢？哼，
1: 好你个刘三儿啊！哎呀，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吗？啊？
3: 你就是虎头山的八路军，
0: 吕座。
3: 指挥，我不是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我是想知道，如果不同意的话，你怎么打算？
1: 指挥将只身前往。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3: 来人，到！
1: 传令下去，现在炮团。
3: 调拨刘团长使用，其他各部做好一级战斗准备，配合攻打莱阳县城。
1: 是。指挥啊，比划比划就行了，千万别当真。炮弹随便你用，但是老子这点部队千万别给我抖了光了，
3: 明白了吗？
0: 谢谢吕座。
1: 谢什么？抗日吗？是不是啊，刘三兄弟？
0: 谢趟旅长，此恩容当厚报，告辞。

0: 不是让你们转移吗？后山有鬼子，鲁大队长牺牲了，齐县长被抓走了。
1: 你说什么？齐县长被抓走了？我操！哎，张楚，你干什么？李秀神医，哎，不，张楚，绝对不能冲动。
2: 鬼子，你没法跟赵卫国交代，让开！
0: 张楚同志，陈一同志要救，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冲动。
1: 让开！
2: 好消息，好消息，鬼子，
1: 撤了，你们这是。
0: 大力，保护好周围。我放火是，大力，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3: 告诉出来。
0: 看着他，
2: 是。
0: 报告，张参谋，鬼子撤了。
3: 太好了，大力，这个是以我个人名义向上级反映情况。 无论结果是对是错，所有责任由我一人承担。告诉赵杰，让他想办法控制电台，无论如何把这封电报发出去。
4: 是。
3: 最重要的，一定要防周团长出来，让台指挥战斗。
4: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 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 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十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

0: 真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环奇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环奇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毛8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0: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毛8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6样，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 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十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廖良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0: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 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

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

0: 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5: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6: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7: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8: 年雾月尽，万千人间悲喜。
9: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10: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11: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2: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3: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4: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5: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6: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旅，
17: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8: 台网致力跨界破圈，
19: 找答案，见自我。

0: 我们要去找赵杰，让他想办法控制电台，无论如何把这封电报发出去。是，最重要的一定要放周团长出来，让他来指挥战斗。
1: 带上你几位排，跟我走。
2: 是，
0: 你这是。
2: 转告魏国，让他守住虎头山，等我回来。
1: 出发！
3: 是。

0: 和尚的鬼子正急行撤往莱阳，知道了。
1: 是。
2: 兄弟，
0: 兄弟，这仗打太过瘾了，再有胳膊小时，禁卫文那老伙就得让我给端了。
3: 朱大哥，我们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再打下去，日军的主力就要回防，我们必须尽快抽出战斗。
1: 太可惜了。
0: 郑辉，
1: 大哥，老四，我代表八路军和卫国，谢谢各位了。
0: 这你就见外了吧，愚公，咱们就应该一起打鬼子。雨丝，智辉也是我兄弟啊。
1: 好，这样，我现在马上回虎头山去救卫国。
0: 我哥他不会有事吧？
4: 哎，要不然我跟你一起去虎头山，把张仁杰那小子给办了。
1: 大哥，谢谢了，这是八路军内部的事情，如果您去，反而弄巧成拙，害了卫国。好了，就此告辞了。
0: 迅速撤出战斗。
5: 是。
6: 報告、理論通報告から来た敵の八路軍の部隊を全て殲滅しました。
7: お、お疲れ。
8: 報告、この旅団長が女捕虜を連れてきました。
7: 何？どこに連れていた？
8: 憲兵隊です。
7: 憲兵隊、俺と一緒に憲兵隊行くぞ。命令聞け。第一連隊、第二連隊、先導隊に分かれろ。不動山の周りに待ち伏せろ。
6: はい。

说，你的身份。我喜欢聪明的女人，聪明漂亮的女人，她是不会受皮肉之苦的。

0: 今朝过去喏，听下节目，我帮你买些啥。
1: ありがとう。
0: はい。
1: 委屈陈小姐了，你的伤好一点没？
2: 你别费事了，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1: 我并没有让你说什么，不过我还是佩服陈小姐的胆气，也为我的朋友感到欣慰。
2: 你的朋友？
1: 是的，我的朋友周卫国。
2: 你就是竹下俊？
1: 正是在下。你能告诉我你和卫国的关系吗？
2: 不能。
1: 在你的记事本里看到周卫国的相片，你是不是……哦，对了，在柏林的时候，卫国曾经说过他在国内有个未婚妻，不知道是不是你。
2: 你错了，他的未婚妻已经死了。
1: 什么？
2: 就在你们日本人攻击南京城的那一天，他就开枪自尽了。
1: 我想我还是知道你和卫国的关系，如果我们能等到战争结束，我会把你完整的交给周卫国的。

我就是觉得太他妈窝囊了。

0: 你们俩跟我走，
1: 三哥，我不能跟你走。我要真跟你走了，就什么也说不清楚了。魏国，这次我们独立团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你是要顾及自己能说得清楚，还是要挽救独立团、挽救虎头山？

0: 周卫国，你要干什么？你要畏罪潜逃？好啊，周卫国，我真没想到，你连自己的兄弟你都下得了手。
1: 他没什么事儿，拉点水浇不就行了吗？哼，
0: 周卫国，这件事儿你怎么解释？
2: 我没什么好解释的。
0: 好，那我替你解释。 你是想看鬼子大举进攻时机逃跑是吧？我告诉你，你错了，鬼子已经被我们击退了，把他们押回团部。
3: 走，
4: 走，
3: 走，
5: 走。
3: 周卫国，你知道吗？你这叫畏罪潜逃。
6: 你要上哪儿去？是不是看自己身份暴露了，要回到莱阳你主子身边？我告诉你，周卫国，今天你要是不彻底交代清楚，我就枪毙了你！
7: 赵连，
6: 赵连
7: 接，
6: 干什么？
3: 赵姐，你要干什么？
6: 教导连连长，
8: 到。
3: 教导连负责团部附近的警戒，不许任何人进入团部。
9: 是。
6: 走，
3: 赵杰。
6: 你要干什么，
3: 张政委？你按照上级的指示，审查周团长和巡抚团长，我无话可说。可你要敢私自处理，我赵杰绝不答应。
6: 电台一接管，新任的三营长被我们给抓了。
3: 赵杰，你这样会犯严重错误的。赵杰。
6: 你以为我会怕你这样的威胁吗？我告诉你，这个后果这个责任你自己要负。
10: 带政委出去，赵建安宽敞的房子，让政委休息休息。
6: 走，
10: 赵杰，
6: 那这个后果你自己要负责任。
10: 团长，你没事吧？
6: 知道你们这么做的后果吗？
10: 正是因为考虑到后果，所以我不得不这么做。你放心。
6: 电台已经被我们控制了，我们一定会把虎头山发生的情况尽快的向上级汇报。我相信上级一定会给你伸冤的。
10: 你知道你这么做叫什么吗？兵变。
6: 我知道，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你很可能现在就会死在张仁杰的手上。所以，老周，这个险我一定要冒。
10: 张柱知不知道你这么做？
6: 张参谋长已经牺牲了，陈毅同志也被捕了。团长，张参谋长在临出发前以个人名义向上级起草了一份电报，把虎头山这次抢救运动发生的一切都向上级做出了汇报，而且建议立即停止在虎头山展开的抢救运动。他让我控制电台之后，就立即发出去。
10: 这是从张仁杰的公文包里搜出来的。虎头山独立团莱阳县委县政府，鉴于其他根据地开展抢救运动过程中暴露出较多问题，特命你处立刻停止开展抢救运动。所有受审干部均应贯彻党中央一个不杀、大步不抓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山东分局山东军区。
11: 你再看看这份电报的后面。 就在前天，上级已经发出密电，终止抢救运动。可是张仁杰居然私自扣下这份密电。
10: 张仁杰同志昨日汇报之情况，务必绝对保密，并立刻终止对周卫国同志所有调查。分局及江苏省敌工委特派员近日将至你处说明一切，并纠正你处在抢救运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失误。中国共产党山东分局山东军区，
6: 团长。 看来是张仁杰向上级汇报了什么，所以上级才会派敌工委特派员过来。会不会是因为你父亲的事情？
12: 团长，副参谋长说的有道理，回头我们就按张参谋长写好的内容，把虎头山根据地在抢救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实向上级汇报。

0: 打扰了。
1: Kiko， 那跟你还得，
0: 这是我的师妹小林惠子。
2: 你好，我是小林惠子，请多关照。
3: 哼，周夏俊，我劝你还是别在我身上费心思了，没用。
0: 随你怎么想吧，从今天开始 Kiko 就搬过来和你一起住。
3: 那如果我不欢迎呢？
0: 你们要互相照顾。
1: Kiko， ここはよろしくな。
2: はい。请多关照。
4: 团长，特派员来了，
5: 快请。
6: 是，
7: 不必请了。
8: 卫国，
5: 你怎么来了？
7: 我怎么就不能来吗？我当初啊，没看错你小子，好样的。
4: 对了，我们曾经的团长现在可是八路军山东军区的副参谋长了。
7: 就这么点秘密还都让你说出来了。
5: 呵，多大官儿的。
7: 怎么不请首长坐吗？
4: 来首长坐。
5: 快
4: 首长
5: 坐。
4: 来
5: 老总。
4: 好久不见。
5: 哎哥，你怎么跑了？
4: 我是来告诉你，我们的父亲不是汉奸。
5: 这到底怎么回事？
4: 当年苏州城沦陷之后，鬼子出于对父亲的名望，请他出任了苏州市维持会的会长。父亲没有推辞，他是忍辱负重的当上了这个维持会会长。之后不久，我们的地下党就跟父亲取得了联系，父亲就开始暗中大力支持我们新四军的抗日斗争。因为这个属于军务，知道的人很少，所以很多同志都误认为我们的父亲是个汉奸。父亲曾经对我们都说过，个人荣辱得失比诸国家利益实在是微不足道，所以真的不知道父亲是以什么样的心情说出这些话了。

0: 头头山上的情况，上级已经弄清楚了。我这次来，就是给你平反的。太好了，
1: 团长，我就知道领导们迟早会给你沉冤昭雪的。
0: 张仁杰之前给你定下的所有罪名，经过我们查证，都不属实。我今天来，正式宣布。 撤销你所有的罪状，并给你一个明确正式的结果。周卫国同志是一个能经受各种考验、无比忠诚的好战士。卫国啊，这次让你受委屈了。
2: 特意嘱咐，让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把我的兵都给我，让我接着打鬼子。
0: 你的这个要求，我现在就可以代表组织回答你，完全同意。我来之前，上级已经决定，立即恢复你虎头山独立团团长的职务。至于这个张仁杰。
3: 调回军分区接受审查。
4: 虎子，派个人到清源县把刘团长请来。
5: 是。
3: 爸，你还不知道啊？小辉现在已经是国军的团长了。
5: 是吗？太好了。

0: 快进来，
1: 老爷，田小姐来了，快请。
2: 周老伯，不好意思又来打搅你了。田小姐深夜来访，想必是有急事。是啊，我们有一批药品被困在上海了，所以。 想请你帮帮忙，可以。我这一本田就给你消息。谢谢你啊。
1: 都是为国家做事，田小姐不用客气。对了，周老伯，上次见面太匆忙了，有件事情忘了告诉你。什么事？我看到阿文和刘远大哥了。啊？他们还好吗？他们都很好。阿文和刘远现在都是八路军。
2: 而且我们在上海还一起执行过任务。是吗？太好了，终于有了他们的消息了。是啊，
1: 周老伯，你保重。田静告辞了。
2: 田小姐，你也要多保重。你身份特殊，身系国家重责。
1: 周老伯，国家不会忘记你为他所做的一切的。我们也会用生命来守护这个秘密。

0: 老张啊，这次回军分区好好接受审查。
1: 我会的，放心吧。
2: 报告，特战队第一分队奉周团长命令前来护送张仁杰同志。
1: 嗯，谢谢周团长的好意，不必了。
3: 老张，带上吧，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1: 我看未必吧。回到军区，即便给我最严厉的处分，我还是会保留我的意见。
2: 报告，清源警卫旅刘志辉来了。
0: 在哪儿？
2: 已经在团部了。
0: 我们回去。
2: 走。

0: 首长，这就是我弟弟。
1: 首长好，国民革命军清远警备旅一团团长刘志辉，
2: 欢迎你，坐。我宣布一下啊，刘远同志的关系已经转到了山东军区，上级决定由刘远同志担任虎头山独立团的政委。啊，
0: 哥，咱们哥仨又可以在一块儿打鼓，
3: 不分开了。
4: 团长，出事了！莱阳地下党送来紧急情报，张仁杰被鬼子抓走了。
5: 啥？被抓了？
6: 这小子肯定得判毙。
7: 救火！
0: 接着说，
4: 张仁杰和警卫班遭到了鬼子的伏击，警卫班战士全部牺牲了。从牺牲战士的伤口上看，像是朱家军突击队干的。
8: 三哥，你辛苦一趟，
9: 下任务吧。
0: 马上带两个人潜入莱阳县城，必须查到张仁杰还有陈毅的关押地点，还有周围的兵力部署。
5: 是，水生
7: 到，
0: 你带领特战队一分队、二分队，清除埋伏在虎头山地区的鬼子。
7: 是。
10: 感觉怎么样啊？我们要不要试试这些其他的？
11: 小鬼子，来吧！
10: 雷斯莫诺，
12: 靠下来！

0: 龍団長殿、私にある考えがあります。
1: 何のことだ。いい考えだ。そうやれ。
0: 奴を放し、傷口を手当てして、八郎軍の服を着せろ。
2: はい。
3: 张先生，太慢了，请坐。
4: 不必了。
3: 张先生，我想你我之间可能有些误会。
4: 误会？我们之间有的不是误会，是仇恨。
3: 一定是误会。你我素不相识，仇恨从何谈起呀？宫本在这里略备浊酒。张先生，你是个英雄，坐坐又何妨呢？
4: 我张仁杰绝不会和日本人同坐。
3: 宫本尊重张先生的意愿，宫本站立便是，请。
5: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

0: 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
0: 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7: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5: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6: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0: 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

0: 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

0: 看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0: 张先生，不要误会，宫本只是想和自己尊敬的朋友合个影，做个纪念。
1: 小鬼子，你以为拍了照片就能诬陷我张仁杰投敌叛变吗？我告诉你，你妄想。
0: 张先生，这位就是竹下俊中佐。
2: 仁义豪杰，张先生果然配得上这个名字。
1: 你就是竹下俊？
2: 正是在下。周卫国还好吗？
1: 拜你关照，他当然好了。
2: 什么意思？
1: 我什么意思？他和他的父亲不都在替你们做事吗？
2: 你说的我不明白。
1: 我都落到你们手里了，还有什么必要在我面前掩饰吗？周卫国的父亲不就是你们苏州维持会的会长吗？一家子的铁杆汉奸。
3: 苏兄弟，你这水島は多有憲兵部との隊長に連絡しました。水島隊長、周期さんを放流するのことを約束した。
4: それは良くないでしょう。周期さんが周英国の父親であり、総州医師会の会長でもあります。それと私たちに協力したことがあります。我が国にとって不利じゃないでしょう。
3: その通りか。周期さんが我が国の友だとかできたのか、すぐ真相を浮かんでくる。
4: 師団長殿、やはりもう一度考え直してください。
3: 託した。戦争を勝つためには何をしようとも変わらない。友達を裏切っていても、これを絶対に忘れてはいけない。
4: はい、ご指導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5: 您看看这个，张仁杰，他妈的，这个混蛋张仁杰竟然投敌了他，这下糟了。他对咱们根据地了解的太深太深了。
6: 团长，咱咋办呢？
7: 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我们不要轻易对张仁杰下结论。赵杰，
6: 好，
7: 立刻调整各个方向的防御部署，通知各部队马上进山隐蔽待命。
6: 是。
7: 还有，立刻通知赵庄的县委县政府马上转移到杨村，这样我们可以统一保卫。还有，通知莱阳的地下党，所有和张仁杰接触过的情报员马上撤出莱阳。
5: 幸亏莱阳地下党一直通过电台跟咱们联系，张仁杰一个都没见过他们。
7: 立刻给上级发电通报此事。
6: 是。
7: 水生
6: 到，
7: 你去找一趟袁大刚，告诉他们他们的身份很有可能会暴露，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我们非常欢迎他们加入我们的队伍。
6: 张仁杰这个王八蛋真是害人不浅。
7: 水生，
6: 团长，你也真是的，他当初是咋对你的啊？现在人家跟鬼子喝酒的照片都登出来了，还替他说话。
7: 我不是替谁说话，我只是觉得这会不会是鬼子的一个圈套。
8: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我们现在一定要做最坏的打算。对了，马上给上级发报，转告江苏敌工委迅速把一号撤出。
6: 是。

0: 一号是父亲的代号。如果张仁杰真的叛变了，那我们的父亲就会有危险了。
1: 师兄劫乃尽，意义垂丹青。哎呀，不知道我周继先死后是名垂青史呢，还是

0: 就像阅武墓一样，但求问心无愧吧。身后骂名又算得了什么呢？个人得失荣辱，比着国家利益，那真是微不足道。这话我跟阿文说过，我真希望他能够明白这话中的真正含义。
1: 老爷，文哥聪明得很，他一定能够理解您的意思。
0: 正因为他聪明过了头，我才替他担心。越是聪明，就越容易执迷。
1: 老爷，要我说呢，您是疼儿子疼过了头。文哥那脾气，和您年轻时候挺像的，只要磨练磨练，那肯定是一个了不得的大人物。
0: 你和吴妈是看着他长大的，自然说他好。
2: 怎么，又戒烟了？我出去看看。
3: 老爷，不好了，宪兵队的三岛太君来了，说是要拜访您。你不知道，
1: 老爷晚上是从不会客的。我拦了，没拦住。你下去吧，把他们请到大厅，让他们稍候片刻。
3: 哎，
1: 老爷。
4: 鬼子这么晚来，要干什么？报告，军区回电，已急电江苏狄公委，现狄公委同志正与苏州方面联系。
5: 时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时间了，你们得快点，快点，快点啊！ 军区回电，苏州同志正在安排与一号接触，并开始制定紧急撤退计划。
4: 放心吧，放心吧，阿文，同志们一定会把父亲安全撤离的。我们的父亲，既然自有天相，再等等，我们会等到好消息的。
6: 三岛先生，三岛冒昧，打扰周会长休息，请周会长谅解。
7: 三岛先生客气了，请坐。三岛先生身负苏州治安重任，今日光临寒舍，不知有何指教？
6: 不敢。三岛今日来是有件事情，想向周会长请教。
0: 有话不妨直说。请问周会长，您是不是有一位公子，名字叫做周文的？
6: 不错，不过他当年已经死了，因为他射杀了日本侨民，引起了争端，被警方处决了。三岛先生今天突然问起犬子。
0: 不知为何，周会长，您的这位公子并没有死。据我们调查，他后来改名周卫国，投考了军校，还曾留学德国，是不是？是的，三岛先生说的不错。不过，民国26年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小儿子了。刚才我是担心。
6: 犬子当年的孟浪之举会影响我跟皇军的合作，故而否认。周会长多虑了，皇军是不会怀疑朋友的。您可能应该非常想念您的儿子吧？
0: 道不同不相为谋，有什么可想的？
6: 那么，如果我们出面安排您去见见您的儿子，您会怎么做？
8: 三岛先生见过我的小儿子吗？我并没有见过贵公子，但是有人见过。报告，军区回电，苏州已全城戒严，一号住宅周围出现众多不明身份者，苏州宪兵队队长三岛已带人进入一号家中。

0: 我刚刚接到一份急电，说您的儿子周卫国现在山东，出任八路军的团长。中国有句古语，叫“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做儿子的，一定会听老子的话的。所以，皇军希望您能够出面，劝服周卫国归顺皇军。
1: 皇军保证既往不咎，
0: 儿子不听话的也很多见，只要周会长肯出面，相信定能马到成功。我们这就走吧。
1: 去哪里？
0: 我的宪兵队，明天我们安排您北上。也好，
1: 三岛先生请。
2: 周会长，请。老爷，
1: 看好门户。

0: 三岛先生，这里好像不是宪兵队。周会长说笑了，您是皇军的朋友，怎么可能让您住宪兵队呢？您就在这里安心休息，明天早晨我们安排您北上，用不了几天就可以见到您的儿子了，请。
1: 準備できましたか？はい、もうできました。報告も書き終えました。ちょっと見てください。分かった。あらゆるところに貼ってくれ。はい。周继先、お前はどんなやつか？
2: 警察原苏州市委指挥会长周继先。 任知其间，不思为大日本帝国效力、反与国民党间谍及共党分子勾结，给皇军带来不可估量之损失，暂将其关押于宪兵队，拟即日后公开审判，处以极刑，以儆效尤。小姐您好。
3: 本店刚到三款新式旗袍，仅是双袖三色旗袍：茉莉提花和糖月色旗袍、淡粉牡丹、暗纹旗袍。不知小姐可有中意的？我要一件远景无袖云锦旗袍，白底青花。
4: 是影星陈妍妍穿的那种？不是。 他要的是喜鹊梅花图案，我要的是仙鹤流云图案。
3: 您说的那种也有，请跟我上楼。

0: 周老先生被捕了，情况我已经知道了。重庆方面呢，也已经来了电报，要求我们务必救出周老先生。这样，你现在赶紧去找行动人员，今晚动手。好，我马上通知。
1: 父亲的消息吗？这是苏州地宫委的通知，抄录的日炳新闻电子汇报。放心吧，父亲目前没事，上级说了，会积极组织营救的。

0: 哥，不能叫，这是个圈套。
1: 圈套？
0: 对，你还不知道吗？我们的父亲向来做事谨慎，不会轻易暴露身份。

0: 这上面只是说，我们的父亲与国共双方都有关联，但是并没有举出具体的实例。他们只是因为我的身份，所以怀疑父亲。这一张投石问路太狠了。
1: 三岛是想利用这份布告来试探父亲。如果父亲真的和国共双方都有关系的话，那么双方也许会在今晚。
0: 就会展开营救的，
2: 哥，不能救啊，真的不能救。
0: 吴刚肯定父亲根本不在什么宪兵队，今天晚上的营救行动肯定会失败，而且还会暴露父亲的身份。
3: 赵杰，马上给上级发报，转告苏州的同志，暂缓营救，
0: 静观其变。
4: 是，
3: 立刻发报。
0: 暂停救援，静观其变。不好，怎么了？我们这边的同志可以顺利的联系上，可是国民党军统那边怎么办？联系不上啊。
4: 哥，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们的父亲真的和国共双方都有关联？
0: 我们的父亲曾经跟我们的同志们说过，他帮助我们，既不是为了国民党，也不是为了共产党。 他说是为了我们整个国家，父亲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当年皖南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宣布我们新四军为叛军，之后我们新四军经历了一段非常艰苦的时期，甚至连很多民主人士都开始疏远我们，但只有父亲一个人在继续的支持我们，就连我们的陈军长都说过。 我们新四军欠周老先生一个天大的人情。
4: 哥，我们的父亲是何等的胸怀啊！

苏州舰队突然失去联系，其最后发出电报表明，凌晨曾有不明武装进攻苏州宪兵队。之后，日军即对苏州全城展开大搜捕，军统苏州站目前已经全部毁灭。

周老先生，一路上劳顿，您放心，到了驻地，我一定会为您除去手铐。周老先生，请。

里就是莱阳县城，很快你就可以见到你自己的儿子了。老先生是聪明人，中国有一句话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老先生能够劝说你的儿子弃暗投明，投奔我们皇军，我绝对保证你们父子能够荣华富贵。

如果老先生觉得自己出面不方便的话，你可以写一封信给你的儿子，你明白吗？

0: 知道爹为什么送你块玉吗？
1: 玉者，国之重器。
2: 报告，团长，莱阳地下党送来紧急情报。
0: 念，
2: 是。今日11时，周老先生在重兵押送下进入莱阳县县城，目前被关押在宪兵队的监狱。由于日军事先将监狱清空，故内部具体情况不详，估计宪兵队的守卫兵力将超过日军的3个中队。

0: 了。
1: 据莱阳内线报告，八路军虎头山独立团团长周卫国的父亲周继先老先生已被押解到莱阳县县城。
2: 你说什么？
3: 周老先生被鬼子抓了？
2: 不可能，他们是不是弄错了？
3: 团长，千真万确。
2: 到底怎么回事？
3: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
4: 赶快去给我查清楚。
3: 是。
2: 李座，属下请您带兵去救父亲。
4: 指挥，你先别急，你父亲被抓，我心情跟你一样。你让我想想。
2: 四王，我怕再想就来不及了。吕座，
4: 哎，指挥，起来说话。
2: 吕座如不答应，指挥绝不起来。
4: 指挥，
2: 来，
4: 起来，起来，听我说。这样，你去虎头山，找周卫国商量商量，看他怎么做的。
2: 谢吕座。

0: 您就是周继先周老先生吧？魏国经常提起您，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最敬佩的就是您。这些年来他一直记得您的教诲。
1: 阁下是？
0: 老先生你好，我是竹下郡，请多关照。今天来这里既不是审讯你，也不是诱骗。

0: 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3: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4: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5: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6: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7: 真棒！干杯！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0: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哇，6年了。
0: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8: 第5次啊。
0: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0: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6: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9: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0: 哇，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0: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9: 我们
11: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吗？
12: 对
11: 对
12: 对，
0: 我们这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9: 好，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又见面了，方老师。
14: 又见面了，
13: 欢迎欢迎。
12: 这是您第五次进厂了吧？
13: 是的。
12: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3: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4: 就是啊。
12: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嗯，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嗯，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哦，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3: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5: 没错，
16: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5: 太棒了。
16: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3: 是的是的，
16: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5: 对，
16: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5: 太棒了。
16: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3: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5: 没错，
16: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3: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6: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13: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5: 是啊。
13: 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17: 打折，
18: 打折，
17: 打折，
18: 打折，
17: 打折。
12: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3: 那必须的。
12: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哦，
13: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5: 是
13: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5: 对，3折，
12: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3: 你说，
12: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

0: 二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
1: 今年呢，我跳了吉乃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一起来跳。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
3: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1: 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4: 对呀，1箱也行啊，
1: 1箱要省3000多块呢。
4: 是啊。
5: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先拨打电话吧。
6: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6: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8: 这是我的生日，
9: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8: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父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8: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9: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8: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9: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东北超老师，中国一汽博物馆特辑来了，
11: 这是导演组给我们准备的美食盲盒局。
10: 博物馆里的食堂，饭盒里的年代记忆，
12: 它这么暖和，它一定不是站

0: 酱菜，大肘子，
1: 大肘子，
2: 我这一口香迷糊了，
3: 红烧肉太香了，它太香了。
4: 它这个小麦是吉林的小麦吗？
5: 白城那边的叫冰小麦。
6: 8月29号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团长，下命令吧！下命令吧！团长，
1: 下命令吧！下命令吧！水生，
2: 到。
1: 你带领特战队23分队驻守虎头山各个哨卡，1分队跟我行动。
2: 我跟你一块去。
1: 服从命令。
2: 报告团座，周长官，你怎么了？
0: 军统局电令，清源警备旅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出周老先生。
1: 汤旅长让我带话给周长官，清源警备旅一团由刘志辉团长指挥，全力执行戴局长的命令。我即刻返回部队，咱们莱阳城下前。
3: 率领一营驻守虎头山根据地。
1: 什么？
3: 我不！别跟我说不，服从命令。
1: 老周，你我兄弟一起出生入死这么多年，我几十蹲过窝。这一回，你就算要了我的命，我也一定跟你去。老周，这情我领了。 但是虎头山根据地的安危，还有老百姓的安危，比这次行动更重要。我全交给你了，交给你，我放心。哥，你说，我们一起去。
4: 邱参谋长，
1: 你必须让我和你一起去。杨德利，
5: 到。
1: 把邱参谋长。
4: 留步。
1: 你敢绑我？首长，你必须留下。根据地所有的军事行动，由你全权指挥。

0: 大哥，兄弟，说，在我们正面攻城之前，带领你的兄弟，还有我的一分队，进城救人。啊，
1: 谢谢兄弟看得起我，救不出老爷子，我朱子林提头来见。
2: 曾哥，
0: 到，你配合大哥一起救人，一分队我交给你了。
2: 兄弟放心，
0: 各位好兄弟。

0: 老先生，打扰了，我想让你见一位朋友。
1: 老朽在此地好像没有什么朋友。
2: 周老先生，这是虎头山八路军独立团的政委张仁杰，是您儿子周卫国的搭档。
1: 张政委，来啊，见见这个大汉奸，你们周团长的父亲。张政委，我们大日本皇军要感谢你，要不是你，我们还挖不出周老先生这个与国共两党皆有关联的。
2: 惊喜！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张政委，请回吧。老先生，就是他，你才有幸到了这个地方。请，我现在就带你去见。
3: 儿子，
4: 周大哥，
5: 宪兵队的监狱全让日本把守了，我的兄弟啊都给撤上来了。
4: 这可怎么办啊？怎么办啊？
6: 监狱肯定是不可能了。李团长，这样，请你兄弟们密切监视宪兵队的情况，一旦周老爷子被他们逮出监狱，马上报告。
3: 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4: 朱老大，咱们只能见机行事。
3: 行，兄弟，我听你一套。
7: 报告，说。报告团长，周老爷子被皇军押到东边城楼上去了。走，跟我走。
8: 2名が死亡し、1人が怪我しました。突撃機体停止しろ。目標、2寸。はい。
7: 报告，参谋长，鬼子奔杨村方向来了。
9: 有多少部队？应该是竹下军突击队大部，我已经安排沿途设伏了。但他的突击队机动性和单兵作战能力都极强。
7: 魏国同志，判断的果然不错。鬼子果然趁机袭击虎头山，群众都转移了吗？
9: 已经安排好了。
7: 传我的命令，命令部队。 撤离战斗岗位，立即进入虎头山腹地，放敌人进来。我们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做好虎头山的防御，配合周卫国的营救计划。同志们，防御是为了什么？为的是不让我们根据地再受损失，而不是和敌人硬拼。我们主动撤离，是让敌人的拳头打在棉花上，待敌人困乏之时，我们再趁机消灭他们。
3: 是。

0: 周团长，你就忍心看到您的老父亲因为你而遭此大难吗？中国历来讲究孝道，所谓百善孝为先，望周团长三思。爹。
1: 我有几句话想跟犬子说一说，可以？老先生，那就烦请您劝劝令郎，别不走。

0: 为我
1: 爹啊！
0: 亏无多了，天黑了。
1: 爹，我一定把您救出来。
0: 你们都在，好啊！爹今天能够见到你们，太高兴了。
2: 爹，志辉一定救你出来，
3: 我们一定会救你出来的。
0: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用兵之道啊。日本人以我风烛残年之躯为诱饵，你竟甘心上钩，这是我周家的本色吗？为国我儿，你难道忘了你重新起名为国的含义了吗？你难道忘了为父说过的话了吗？
1: 爹，孩儿不敢忘。倭寇进驱日，我儿还家时，
0: 这为父就放心了。

0: 有子如你等，足为平生。我中华男儿岂肯受之于倭奴？
1: 周老先生，注意你的言辞。
0: 为父今日一死，断你等念处，我儿要杀尽倭寇，保卫家国，九泉下，为父也含笑无怨了。

0: 我张仁杰对不起你，我张仁杰是个混蛋，这回狗，小鬼子，来吧！
1: 这个没路，对。

时荣辱，为了国家利益，那是微不足道。记住，倭寇趋近日，我儿还家。

0: 有陈县长的消息吗？听说被竹下郡抓的他们突击队去了，那还不赶快想办法去救？
1: 我会的。
0: 好，行，哥那就送到这儿吧。
1: 好，保重。
0: 你也保重。
2: 日军大本营再次对我中国军队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虽然这次进攻的重点是河南，但山东的日军也对我根据地展开了大规模的扫荡。我已接到命令，立即返回军区。军区对虎头山独立团的作战要求将在近日内下达。
0: 接到任务以后，我们会立即做出作战计划。
2: 嗯，魏国同志，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3: 没有了。
4: 刘远同志，你来宣布吧。
3: 好，经军区党委、团委
5: 批准，
3: 同意周卫国同志的入党申请。卫国同志，你现在已经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了。

0: 兄弟，什么事儿劳你兴师动众的把我找来？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捎个信儿不就行了吗？
1: 我听我哥说，你查到了陈怡的下落，
2: 应该是被关在竹下郡的突击队。
1: 我这次请大哥来，就是想请大哥把我和我的警卫排带进莱阳县城。
2: 你是想救陈怡？
1: 是的。
2: 那魏国知道吗？
1: 我没和他说。
2: 好，我一定想办法把你们的人带进莱阳城。
3: 那就多谢了。
4: 慢，
2: 我有个条件。
1: 请讲。
2: 这次行动一定要把我们清风寨的弟兄带上。
1: 这个恐怕……
2: 兄弟，你要是不带，我们就自己去。那你自己想办法进城。
1: 好，我答应你。
2: 那我就去安排，但你要有耐心，多给我点时间。眼下这种时局，把这么多人给弄进城，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5: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6: 好三七，一块钱。
7: 好三七，一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5: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7: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6: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5: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立即送到家。
8: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5: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7: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5: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本草纲目师遗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9: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6: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7: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5: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
3: 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
4: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6: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8: 这次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7: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5: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

0: 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1: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3: 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1: 好三七一块钱，
2: 好三七一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1: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一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本草纲目适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2: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
4: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一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1: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 才花了原先不到三个月的钱，真值啊！
3: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

0: 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1: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3: 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5: 一座城，一半光影流淌，一半冰雪飞扬，电影人用故事传递力量，运动员用拼搏书写荣光，追逐光，成为光，散发光，才是青春最动人的模样。岁月从不辜负每一份努力，梦想终将照亮。

0: 每一段前行征途，呼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出天，腾飞的吉林。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明白，我这儿会随时做好行动准备。
1: 朱大哥，拜托了，
2: 告辞了，兄弟。
1: 郭一中，
3: 到。
1: 警卫排加强特种训练，随时做好出发准备。
3: 是。
2: 由于有一条重要的铁路支线从这儿通过，所以莱阳将会成为山东日军此次确保的重点之一。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新任中将司令官内山英太郎将调拨两个大队，补充莱阳的独立步兵混成旅团。据情报，金卫文近日将以满编三个步兵大队、一个骑兵中队、一个炮兵中队，再加上伪军的三个警备团，兵力达到5000余人，将对我们泰丰和莱阳平原的敌后抗日政权进行围剿。下面我们请卫国进行作战部署。
4: 嗯，很简单，我和徐虎率领特战队一营三连，还有一营机炮连、教导营一连等几个轻干部队，深入平原地带，以统筹指挥平原地带的反扫荡工作。刘远、徐虎召集留下，其他人散会。
0: 是。

0: 魏国，有事儿啊，三哥。
1: 魏国问题，说。你这次的兵力够吗？你怎么突然担心我的兵力了？我周卫国带兵没有够的时候，也没有不够的时候。
0: 好，那就好。我有个请求，这次行动我不想参加了，而且我想把我的分队带走。
2: 三哥，这是为什么呀？
1: 我要去莱阳县城救陈怡。
2: 我不同意。如果不同意的话，我就离开八路军。三哥，这事儿你不能冲动。我们做任何事情，不能以个人情感。这跟情感没关系。我同意三哥的说法。魏国，陈怡是我们的革命战友，救他。
1: 不仅仅只是你个人的事儿，这么说的有道理。
2: 三哥，说你的计划吧。暂时没有计划，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1: 没计划，没计划，我怎么能让你去呢？三哥，你现在必须随大队行动。但是，一旦有合适的时机，我会同意你去的。
3: 那好吧，
4: 团长，咱们现在应该是在莱阳县境内的复心地带了。
3: 团长，西沟村的村民都已经转移完毕了，他们村里只留了两个负责联络的民兵，
4: 现在咱们战士们跟他们正在搬运留给战士们的粮食。好，你回去通知大家，部队今天晚上在西沟村休息一夜，还有。 晚上大家轮流吃饭，吃完饭依托房屋修建工事，把每个房屋都给我打通，把每个路口都给我堵死，然后在。

0: 西沟村的侧方和后方都给我埋上地雷。
1: 明白，抓。
2: 警卫排以班为单位潜入莱阳县城，记住，这次行动的目的只有一个，所有人必须避免和任何敌人发生接触。都听明白了吗？
3: 明白。
2: 进入县城后，各班长立即向我出报道。
4: 是。
2: 你带一营到莱阳南门外10里处待命。
4: 是。
2: 一定要注意隐蔽，
1: 请团座放心。
2: 出发。
5: 报告团长，北面村口发现鬼子骑兵之后，
0: 通知特战队准备行动。
5: 是。

0: 这些鬼子全是位级以上军官，最大的军衔还有一个大佐。这帮鬼子实在太诱人了。
1: 虎子，
2: 哎，
0: 把他们放进了打，不许浪费子弹，但必须全部消灭。听我的口令，开火。

0: 把迫击报国义，连长，要什么用？看见那帮鬼子了吗？你要是给我打不中，这个连长就别当了。
1: 明白。

1: 团长，这次我们发，这仗打死200多个鬼子，缴获了轻机甲6架，头部弹2个，步枪有100多支呢，还有7、8只王八盒子。<笑>
2: 行啊，小石头，
1: 团长，这次咱们光左级以上的军官就干掉7、8个，这一下莱阳的小鬼子该肉疼了。
3: 团长，你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撤退了？鬼子损失这么大。
4: 肯定会调兵报复我们的，
5: 应该撤不了，等天黑吧。
6: 那你，格里拉尼，三级三杠塔尼，马吉夫在这里打。

0: し小村総援しろ。
1: 大川中佐報告します。もう500人くらい票しました。
2: よし次だ。
1: はい。

間の中隊が駆けされ落ち下の死でもある。まさか新英国の部隊だ。命令命令第一弾日光村包囲しろ。

0: 请你体谅足下的苦衷，也请你接受足下对你的尊重。
1: 你的苦衷，你的苦衷跟你的天皇说去吧。
2: 陈小姐，请你不要激动，师兄也是身不由己啊。
0: 你们女人就不应该卷入战争中。
1: 你说什么？我告诉你，没有人愿意卷入这场战争。我不愿意，魏国也不愿意，四万万中华同胞更不愿意。
2: 请你相信我们，我们也不愿意。
0: 我是帝国的一名军人，军人没有愿不愿意，只能服从。
1: 我也是一名军人，我只服从我的信念，那就是把你们这些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0: 我尊敬你，因为你是我好朋友的女人，照顾好你是足下唯一能为朋友做的事。

0: 兄弟们，东边是鬼子狐狸最猛的地方，西边他们会稍微危险，所以水生和石头
1: 到，
0: 你们两个人带着咱们的重伤员从西边突围，
1: 是
0: 剩下的咱们集中火力打东边，每个人都得活着给我走出来，成不成就看这一次。队长，现在9:11，9:01开始突围。

0: 여든척 시주인군 오네가시마스
1: 휴게오 돌이켓스 전인 쇼도시 각쇼장 強化して一つ中で残れ。
0: はい。

0: 你是我朋友，谢谢你这些天对我的照顾。我们走了，
1: 你不能走。
0: 希望你不要阻拦，
1: 我可以不阻拦你，但我必须跟你一起走。我答应过我大师兄，一定要保护你的安全，所以希望你让我履行我的诺言。

0: 成功了，
1: 教员
2: 到，
1: 马上给政委发电报，说我部已成功突围，并已进入台风境内。
2: 是。

0: 开封境内虎头山外围所有据点均已扫清，一营将在清风峡口接应你部。
1: 团长，团长，后卫汇报，咱们后边有追兵，规模大约有三四十人，有一部电台。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

0: 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区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
0: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揉搓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4: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6: 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当初就随手 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8: 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

0: 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你说什么样的人算高手？高手不是天生就会。我采访过很多人，他们很少说热爱，却从未离开。我拍过上千条视频，有人看热闹，有人看门道，可没有人看见无数次在深夜里守候。高手不是从不失误，高手不是没想过放弃。而是想了100次，第101次还是选择了坚持。高手不是天生的光环，是熬出来的光亮，是摔倒了拍拍土笑着说再来。致敬所有在奋斗之路上坚持的你。

0: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这里有一个是我的，
2: 等你有钱了不都是你的吗？
3: 别碰我，我最讨厌你。
1: 讨厌我的人多了，你算老几？
4: 说具体点。
5: 4300。
4: 您稍微等一会儿，稍微等一会儿啊！你们管4300叫不到10万呢？
6: 欢乐颂颂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7: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感谢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6: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一晃呢学生们就陆陆续续的上学了哈。家里呢有学生的，哎，这会儿呢是不是又开心又舍不得？开心的是神兽终于要归笼了，舍不得的是暑假的轻松日子也结束了。
7: 其实说到开学哈，我就想起小时候包书皮儿，就用挂历纸包的，包完了呢还得在封面上写个超大的语文数学。现在小孩都用现成的塑料书皮了，方便是方便，但少了那么一种仪式感。
6: 还有一个事儿哈，就是要提醒家长们，要开学了，学生们呢要调调作息，不然早上早起上学这倒时差可太难受了。课堂上打瞌睡，你就等着老师的电话吧。
7: 你想的还挺周到的，这新学期新气象，我们也祝所有大中小学生们开学愉快。咱们每天啊都要精精神神的向快乐出发。
8: 这是一个奇妙的世界，有的人幸运，有的人悲催，而我，哼，特别悲催。但是今天我不怕了，因为我有了这串幸运的链子，只要有了这串链子，我一定能赶走悲催。这是什么情况？这是掉链子吗？没关系，我今天上班一定会非常顺利，因为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
9: 哎呀，贾玲是吧？
8: 老板你好，
9: 欢迎欢迎，第一天上班啊。
8: 是
9: 啊，这个看了你简历了，学过舞蹈
8: 3年。
9: 太好了，正好我们跳早操呢，要不要一起啊？
8: 我怕我跟不上啊。
9: 没事，动作特别简单。哦，来来来来来啊，还是老规矩啊，谁要是跟不上的话请客吃饭。
8: 好，
9: 没事，音乐。

0: 是什么情况？这是早操吗？这是体操吧？为了一顿饭，他们也是蛮拼的。没关系，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老板，哎，这顿饭我请了。
1: 你看，行，那个收。小斐啊，嗯，你带贾玲熟悉一下工作环境。
2: 好的，
1: 加油。
2: 你好，我是小斐，是这里的主管。
0: 你好，
2: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啊，我们这里是一个古玩店，你看这个明朝的，再看这一片清朝的，这个是南宋的，这个是北宋的，这个是外卖送的。我幽默吗？
0: 幽默。
2: 严肃点儿，你呢就负责这个区域啊，里面的东西都非常贵，一个镯子2-3万，好好看着。
0: 这一个镯子2-3万，这镯子跟我这300的也没什么区别啊。你说说，这俩镯子放在一起，谁能看出哪个是我的啊？哪个是我的？哪个是我的？哪个是我的？哪个是我的呀？没关系，我慢慢找啊。刚才我说把镯子放里边。
2: 贾玲，哎，你干什么呢？
0: 我没干什么，我看哪个是我的。
2: 哪个也不是你的呀。
0: 不是，主管，我刚看这镯子好看。
2: 好看也不能拿呀。
0: 不是，这里有一个是我的。
2: 等你有钱了，不都是你的吗？
0: 不是，主管，你看你这些镯子没数吗？
2: 没数啊。
0: 不是你进货不查呀？
2: 不查呀。
0: 那我拿一个。
2: 不行啊。
0: 不是，主管，你看啊，这些镯子都是一个盒一个镯，这个盒里有两个镯，这说明
2: 你拿我盒了。
0: 这是什么情况？第一天上班还带了个镯子，可算是说不清楚了。算了，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主管，我跟你说哈，
2: 哎，您别说了，站那边去。
0: 这里不全就一个是我的吗？我离远一点，我站这儿行吗？我站这儿行吗？我躲在角落里，我蹲下还不行吗？
1: 你让我亲一下，
0: 哎，讨厌，
1: 你让我亲一下，
0: 讨厌，
1: 你就让我亲一下，自己一下。
0: 别闹，有人。
1: 哪有人呀？这有人呐。这有人呢，还是这有人呢？妈呀！哼！我站。
0: 老板，我什么也没看见。
1: 什么玩意儿？什么什么玩意儿？什么没看见？干啥啊？堵我呢是吧？
0: 没有。
1: 偷听我说话，这么大房间哪儿也不藏，就跟藏这儿是吧？专门等我。我告诉你啊，这件事儿要是让第三个人知道，
0: 算我说的。
1: 算你聪明。
3: 不是你说的啊！
0: 不是你说的，
2: 不是你说的，
0: 不是你说的。这是什么情况？公司一共5个人，6个人都知道了。反正跟我也没关系，我不管。
1: 贾玲啊，啊，什么情况？嘴挺快呀，啊，你啊！
0: 不是我说的，
1: 啊，你这公司一共5个人全知道了，你这嘴比网络传播速度快多了，你啊！你站着。你到后处理吧你啊，我离话远点啊，听见没有？
0: 看见没有？看见没有？不是我弄的，不是我弄的，老板。哎呀，算了，真是呢。
1: 贾玲，你给我住手！

0: 来的不是时候呗？
1: 不是，
0: 等你把话彻底毁了就是时候了，是吧？
1: 没有，我不毁，不毁。老板，你听我解释，刚才是你特别生气，你一关门，啪，花就掉了。
0: 你这个理由挺牵强啊。
1: 你怎么不相信我呢？你看，你刚才就是这样，你特别生气，然后你跟我说，佳良，你离花远一点，啪，花就掉。不是，你刚才的情绪特别高啊，你说佳良，你离花远一点，啪，啪啪啪啪。
0: 画是清朝的，
1: 我知道。
0: 门是宋朝的。
1: 老板，你听我说呀。
0: 你在哪儿？你什么人你啊？你干嘛呢？你到底是啊？啊？刚才小北跟我说你的镯子事儿，后来徒弟跟我说话，又弄坏我的画，弄掉我的门，你到底干什么你啊？
1: 老板，你不能冤枉我。你说这个门肯定是不结实，它才掉的呀。啊？你说我这体格，我能把门弄坏吗？啊？你说正常一个花瓶放在这儿，我能一拿它就。我拿胶水给你粘上，老板，这胶水我给你粘。
0: 气死男的！
1: 我给你扫一下，你千万别拍。
0: 原墨的。
1: 对，老板，我。
0: 你站那儿，站那儿，举起手来。
1: 老板，我没动，是电话把它震碎的。
0: 谁的电话？被正式录取了，从今天开始你上对面那家馆店去祸害他们去吧，工资我开。
1: 我说什么来着？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啊。
2: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7: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8: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 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

0: 真实分隔，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漂亮！啊，
2: 行不？
1: 回来，坐下。
2: 行了。
1: 服装准备的还算充分啊、另外我还说个事儿，为了参加这次节目，小沈阳从外地也赶回来了。小沈阳到了吗？
3: 老师哟，老师哟，老师，这
1: 哎呀，辛苦啊，杨仔！
4: 让我演什么？
1: 今天咱们团演一部青春偶像剧，
4: 我就不用试戏了吧？
1: 给团长个面子，走个形式，来跟兄弟们见一面。
5: 呀！我呀呀！
4: 劲儿大，咱慢慢回来
1: 就。你稳当的，好。话不多说，我们马上抓紧时间进行排练。栏目组选题已经给定了，你们想象一下，女朋友提出和你们分手，这种戏应该怎么演？
6: 请回答。
7: 你给我，
6: 你回答。
7: 再想一想。
1: 当团长不配枪，还管不了你们呢。
6: 不要走，
1: 耀耀。
6: 我们是一对儿。哎呀，为什么要分开？
1: 好，行，看见没？什么叫好演员？知道在什么时候抢戏？你们仨那叫乱套。女一号，上。
8: 讨厌我的人多了，你算老几？
9: 讨厌我的人多了。
10: Oh my God！ 是叫我回来跟他们拍偶像剧吗？
1: 对，
10: 偶像剧。
1: 没错。
10: Oh my God！ 不要闹了，我很忙的，我马上要赶艺谋的片场。演就演呗，吵吵啥呀？
1: 都自己家人，好好说话。文松，从你开始，你的女朋友和你提出分手，准备，来个身。
10: 我们分手吧。我觉得我们之间不合适。
1: 你再说一次。
10: 我说我们之间不合适。
1: 你是个骗子。我要知道你是这么不负责任的女人。

0: 喜欢宋小宝啊，我没办法的。
1: 别笑，加油，准备，来个身。
2: 我们还是分手吧。
1: 我不帅吗？
2: 我是说我们之间不合适。
1: 哪里不合适？
2: 每次讲话的时候你就翻跟头，不翻跟头你就不会讲话。你为什么要这样？你离开我吧。
1: 你记住，我是不会走的。
3: 这是武打片吗？我不拽你，你都走丢了。拽，
1: 我是不会走的。
3: 小沈阳，小沈阳，兄弟们呢对偶像剧理解还不是很深刻，这个事儿呢你给大伙打个样，好不好？你经验丰富，来个身。
4: 这是一场雨戏。
2: 我们分手吧。
4: 多么残酷的誓言啊，也抵挡不住那残酷的现实。小娇啊，你走吧，去寻找你那所谓的幸福。当你有一天玩累的时候，想哭的时候，打个电话给我。我不可能保证你笑，但我会陪着跟你一起哭。小乔啊，不论是友情也好，爱情也罢，记住，我爱你。叫戏 OK，OK，Perfect。
0: 好，
3: 看见没啊？什么叫好演员？看见人的动作没有啊？
0: 假吧！
3: 哎呀，你看，宋小宝要有压力啊、哦！准备，来个身。
2: 我们结束了，
4: 别闹。
2: 我是认真的 OK。 他已经来接我了。
5: 你的妈妈太残忍了，她把咱爷俩扔下了。你的妈妈太狠了，咱俩以后也不要她了。
1: 行，
0: 对，行行行。
3: 还是农村戏吗？我让你带沟里去了，回去。啊，这段戏啊，总体来讲大家表演的还是不错。咱们再往下进行，你们想象一下，女朋友和一个陌生的男人，他们两个手挽着手走在大街上，这个时候
1: 站住！
2: 你干什么？你
1: 闭嘴！
2: 我
1: stop！ 不管你和哪个男人在一起，你记住，我是不会走的。
3: 是不会走的。哎呀，我还没说开始，他已经下去了。搭戏的男演员上。文松，从你开始。来个身。
2: 今天天气好好哦。
6: 娇娇，
2: 文松，
6: 他是谁？
2: 我男朋友。哎，文松，我们之间都结束了。哎，
6: 你一定要照顾好他，他的胃不好。早晨起来，一定要给他熬一碗粥。还有，你要保护好我们那四个孩子。
2: 我啥时候有四个孩子？
6: 瞒不住的。祝你们幸福。
2: 停！
3: 你这段戏表演的不错。武打片的小沈啊，兄弟们这方面确实是没经验，你还得给大家打个样。再来个身。
4: 他是谁？
2: 这不正如你所愿吗？你不就是希望看到我跟别人在一起吗？
4: 不要再说了，我明白了。
2: 你怎么了？你放开我吧！啊！教官怎么会有血呢？
4: 娇娇啊，我只想赶紧走，就是不想看到我有今天。其实我得了晚期牙癌。
2: 啊！你不要，我是故意激你的。
4: 娇娇啊！和他在一起，你们要幸福。
7: 停！这叫死戏。
3: 哎，看明白没？这叫死戏，小沈阳给演活了，你们把活戏给演死了。宋小宝，要加油，准备，来个死。
2: 现在我在逛街，你干什么？
6: 哎呀，我知道了啦，咱们三个人在一起挺幸福的。
2: 你干什么？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 ，OK？
6: 在你心里面结束了，但是在我心里面，我还依然爱着你，娇娇。我爱你，娇娇。
3: 干什么？
6: 干什么呀你？干什么？
2: 小宝，他是练散打的。
6: 好，告诉你，算你命大，你知道吧？就差二寸呢，要不你死定了。

0: 你 OK 啊 ，OK。停，停，
1: 团长，怎么了？
0: 不合适。在这些人当中，我属于一个弱势群体。
1: 为什么？
0: 为什么？个头、身高、体重、肤色都不如他们。你给我安排这么一个强大的对手，我不干。
1: 那你想怎么演？
0: 我要自己设定情境。
1: 自己设定。
0: 对。但是一会儿得需要大家来配合我。OK。当一个人被逼上绝境的时候，会激发出他体内无限的超能力。

0: 站起来，成立起来，坐下，站起来。
1: 聊了你们，
2: 小宝，小宝，小宝，你好
1: 帅，太没意思了，这都什么呀？
3: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4: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3: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4: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3: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0: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1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李花，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本来已经很瘦了还天天嚷着减肥，你让胖子们情何以堪啊？就算我这种不胖的也好有压力。
1: 哎，其实哈，是不是需要减肥可是要科学衡量的。你可以自己算一算体重的指数，也就是说通过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的平方，哎，计算得来。这个比值在一定程度呢可以反映和评价人体的营养状况、胖瘦程度或者是身体发育的水平。成年人的这个标准值呢是18.5到23.9，只要在这个区间内就算正常体重。
2: 你这么一说呢，我也想起来一个公式，叫做腰围身高比。大家可以估算一下哈，当我们的腰围超过身高的一半儿，就要考虑减肥了。
1: 还是你这公式简单哈。那秉慧呢，也要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要健康饮食、规律作息、快乐生活。
2: 是的，健康饮食、规律作息要靠大家了。那至于快乐吗？欢乐颂应有尽有。
3: 我觉得在这个台上聊那个没有意思，聊就聊让大伙儿喜欢的。
4: 什么大伙儿喜欢、
3: 啊、什么大伙儿喜欢、嗯、我问问你啊，一个月挣多少钱喜欢吗？
4: 不是，是不是有点私密了？这话题
3: 是不是敏感了？
4: 太敏感了。
3: 问就问敏感的，知道吗？多少钱？
4: 一个月不到10万块钱。
3: 不到十万、说具体点。
4: 4300。
3: 您稍微等一会儿，稍微等一会儿啊！你们管4300叫不到十万呢？
4: 4300到十万了吗？
3: 你看那个好贱的样子，你看看，4300到十万了吗？哎，确实没到啊。
4: 你呢？
3: 啊？
4: 你呢？
3: 我每个月不到1亿。
4: 你就直接说3000几？
3: 3500。你们每个月奖金多少钱？
4: 你们还有奖金呢？
3: 你们年终奖多少钱？
4: 年终奖60-70万吧。
3: 多少？
4: 60-70万。
3: 你先站好了啊！你先站好了。
4: 哎，别，你干嘛去？别走、啊！
3: 60-70万？凭什么我每年的年终奖80万？为什么？
4: 你咋这么贱呢你？
3: 应该跟大腕一样一样的，60-70万，对不对哥？
4: 你多出来那10-20万，那都是伙食费。
3: 你看这句后台没有啊？对词儿都没有啊？
4: 会现挂了，会现挂了
3: ，不紧张了吧？
4: 不紧张了，
3: 不紧张，太好了。
4: 我觉得真的捧哏太难了，
3: 太难了。逗哏敢不敢？
4: 逗哏可以尝尝。
3: 亲爱的朋友们，意外收获啊！我们在后台对词儿绝对没有，敢逗哏了，看来是不紧张了。来一个。
4: 哎呀，这没桌子挡着，又有点紧张了。
3: 好，重新鞠躬啊，逗哏了。哎，
4: 说相声真的挺难，第一次说相声，十分紧张。跟小岳岳。熬了几个大夜，
3: 三天，
4: 熬了3个大夜。说眼眶都黑了。这个别看我之前没说过相声，但我跟你们相声界的大腕儿，啊，什么马三立呀、啊，这个侯宝林呐、啊，这些大师们都不认识啊。
3: 你不认识，你提他干什么？我以为你们好朋友呢。
4: 不是，那程宝华我也不认识啊。
3: 我也不认识啊，好尴尬。
4: 但我提一个人啊。你肯定认
3: 谁？
4: 于谦，于老师。
3: 我大爷，
4: 我兄弟。真的真的，
3: 你们逗哏的怎么都这么不要脸呢？
4: 你还知道啊？你还知道啊？
3: 我大爷，你说我跟于老师
4: 大爷啊，我跟你大爷私交甚好。

0: 没事儿就跟你大爷喝点儿。
1: 好好，
0: 你大爷有一天喝多了，
1: 别骂街啊，别骂街。头两个我没理你就完了，就过去就完了，连说仨你大爷，你大爷。
0: 急什么呀？
1: 你先骂他街。
0: 谁骂街了？我是不是你大爷？于谦是不是你大爷？
1: 是我大爷，但你别总说你大爷，你大爷，你大爷的。
0: 我该说什么？于老师，
1: 于老师，哎，这个好，
0: 爱听了。有一天我跟于老师喝酒，于老师喝多了，非要逼着我开车送他回家，给他送到家门口，非让我进屋啊。于老师，你还不知道吗？
1: 好客，
0: 假客气。进了屋之后，
1: 扯不过去了，
0: 就想跟我显摆显摆。其实他新买那房。
2: 先生，冰箱，
1: 冰箱，
0: 冰箱，
1: 冰箱还显摆显摆？
0: 就是，
2: 彩电，
1: 彩电啊！
2: 这是我们家客厅啊，
0: 客厅，好好好，客厅啊！我走，我领你进我们家卧室看看。
1: 卧室？
0: 我也这么想，这么私密的地方，你让我进去干嘛？
1: 说的是啊。
0: 我转念一想，哦，也行。于老师喝多了，对吧？我把他扶到床上，他睡了，我走。
1: 挺好，挺好。
0: 进卧室了，咔一开门，
2: 小陈，看见没有？床，我的床，
1: 床也显摆。
2: 这床上是女的啊，我媳妇儿，
1: 这也介绍。
2: 这男的是我。
1: 信息量好大呀。
0: 真的真的真的。后来把我们俩打一顿。
1: 谁打一顿？
0: 喝多了走完不是他家。
1: 吓我一跳，汗都下来了。怎么样豆哥，你感觉怎么样？
0: 紧张，我这汗都下来了，好久没出过这么多汗了。前一阵跑马拉松我都没出这么多汗，我都湿透了。
1: 换过来吧。
0: 换过来吧。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这个沈腾啊，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电影叫做夏洛特烦恼。
0: 对。
1: 对不对？卖了多少钱？
0: 卖了14.4亿。多谢各位，没有你们就没有这么高的票房。
1: 卖了14亿，我拍的煎饼侠卖了12亿。如果说咱们俩合作，一定会成大腕，会成大明星，怎么样？
0: 行行行行，
1: 咱俩合作电影，合作电视剧。
0: 电影啊，我伤了心了啊，卖那么多钱，也没分我多少。
1: 分了多少？
0: 就没分多少吗？
1: 几千万、啊、几个亿？
0: 什么几千万几个亿？你卖12亿跟你有关系吗？跟你分钱了吗？
1: 没有，
0: 没有吧？
1: 没有。
0: 所以说电影我都伤心了，以后我不打算拍电影了。
1: 那咱们拍电视剧好不好？
0: 行，进军电视剧。
1: 进军电视剧。
0: 好。
1: 其实电视剧里很多规矩，就比如说啊，兄弟情应该怎么演绎？咱们两个去打仗，迎面是千军万马，咱俩跟人家干，跟人家打。你要说小月你快走，我就得走。
0: 我让你走你就得走。
1: 我就得走。
0: 不走不行。
1: 不行。
0: 是。
1: 咱俩表演一个。
0: 来来来。
1: 一二走。
2: 小月月，哎，走！
1: 我不走。
2: 小月月，哎，走！哼，
0: 走了，
1: 走了，
0: 嘿一下就走了。
1: 哎，这是规矩，
0: 这是规矩，
1: 不能打破他的规矩。
0: 那不见得，
1: 不见得吗？
0: 不见得。
1: 再来一回，
0: 再来一回，
1: 再来一回，
0: 再来一回，
1: 不合适了。来，一二，哒哒哒哒哒哒
2: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小月月。
0: 就没让你走呢，你就走了。
1: 我走早了，
0: 走早了，太早了。没法，我现在演了。
1: 这不合适，
0: 不合适。
1: 这是电视剧里的规矩，
0: 还真是。
1: 再给我大伙儿讲一个电视剧里的规矩啊，男女主角只要是一摔倒，两个人肯定就能亲上。
0: 真的？
1: 真的。咱俩演一回好不好？
0: 不演。
1: 为什么？
0: 太寒碜。
1: 谁太寒碜？
0: 你太贱！
1: 我这么白，我还寒碜？
0: 你还贱？
1: 好好合作一回，好不好？男女主角，嗯，我来男主角，因为我有阳刚之气。
0: 好，演女的。
1: 行，我演女的。
0: 好，
1: 咱们这就开始。
0: 好，
1: 我去化化妆。
0: 还化妆？
1: 别让他跑了，各位啊！
0: 这不化妆就够吓人的了，还要化妆。
1: 贾玲。

0: 像吗？我那么寒碜呢？我的天哪！
1: 哎呦，还乐呢，快把嘴合上吧！哎呦，我天哪！
0: 走，咱们这就开始啊。沈腾，
1: 哎，太磕碜了。
0: 咱俩去逛商场吧。
1: 我不去。
0: 你得去，知道吗？我是你娘们儿，我还得给你生孩子呢，知道吗？哎呦，
1: 我可等不到那一天。嗯，来来，
0: 你得爱我。哎呦，
1: 好好。
0: 来，开始啊，沈腾，咱俩去逛街吧。
1: 走。
0: 你至于吗？
1: 怎么了？
0: 你为什么不扶我？你一扶我，咱俩就亲上了。
1: 我哪知道你要摔倒啊？你说走上商场，你也不给我个信号，你哪怕说一声哎呦。
0: 我摔倒我还得给你信号吗？
1: 当然给信号了，你这不演戏吗？你不给信号我知道我什么时候扶你啊，对吧？
0: 啊，行行行，再来，这费劲，小品演员，我天哪，14亿怎么卖的？预备开始。哎呀，你薅我头发干什么？夫妻两口子大将，女的摔倒了，爷们儿去薅人头发去。
1: 我上来就喊，哎呀，那谁能反应得过来？不知道我没反，头发都没反应过来呀、啊。
0: 那你不能揪他呀。
1: 那我不揪怎么办、啊？
0: 在哪儿呢？
1: 你得有铺有垫。
0: 来，
1: 这不疼吗？
0: 怎么了？不好看了吗？
1: 什么叫不好看？好看过吗？
2: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7: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8: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9: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可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人间百态，复杂难解，这些事都要虚心的一点一点去学习。
1: 我呢，不仅要跟您学本事，我还要学做人。
2: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二徒弟了。
1: 师傅，我支持公开审判。
3: 我们选择，我们都打不了了。
1: 你看现在事情闹得不够大，
4: 与其坐这儿生闷气，不如主动出击。
5: 我要的就是你这个态度。
6: 我们是新城区人民法院的，
7: 在胜算微乎其微的情况下，尽快止损，生计问题才是当事人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1: 我相信您一定能带我找到出口。
8: 这些年轻人，你们要好好待着。
9: 放心吧，师傅。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呼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牛肉。

迈开步动出彩，舟山体彩亮相全民健身嘉年华。8月16号，2026年舟山市全民健身嘉年华活动在舟山市体育场启幕。这场集亲子互动、夜间徒步、体质检测与文旅消费于一体的全民健身盛会，吸引了上千名市民热情参与。舟山体彩以此为契机，在现场开展迈开步动出彩体育强国际品牌主题活动，将全民健身的蓬勃活力与公益体彩的温暖初心传递给每一位市民。活动现场，人们在互动游戏中深入了解体育彩票，体彩公益理念也在轻松氛围中深入人心，让公益成为社会共识，让购彩成为一种健康理性的娱乐方式。

0: 这次全都被投这组号码，绝对一击必中。
1: 体彩初心为公益，理性投注享乐趣，拒绝冲动。
0: 我决定了。六块的，想住，去加大乐透。哦，
2: 好嘞，希望您中奖。
3: 公益体彩乐于心，理性投注见于行。

雨来了，雏鸟们乖乖等候着妈妈。它们属于松雀鹰家族，是一种小型森林猛禽。妈妈回来了，还带回了丰美的食物。由于雏鸟的恒温机制还未完全建立，喂食后鹰妈妈马上开始暖雏。天晴了，勤劳的松雀鹰妈妈将新鲜的松枝折断衔回来铺在巢内。这些新鲜的松枝是天然的香氛，还可以覆盖食物残渣，保持居室清洁。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地处长白山脉，这里有典型的针阔叶混交林，是鸟类栖息和繁衍的天堂。松雀鹰雏鸟已经能在巢周围活动，鹰妈妈并不需要将它们交给专门的幼儿教育机构，它会亲自训练自己的幼崽。它用叫声和食物引导着小鹰，一步一步尝试飞行。风雨是昨天的，此时不用为明天发愁。在这个森林生态系统中，在这个春天里，松雀鹰雏鸟将很快长成，等待它们的是更广阔的世界。

0: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择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晚上好，我是张萌，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日午后开始，我省大部分地方迎来晴朗的好天气，微风阵阵，体感舒适。那周末天气如何呢？我们具体来看。预计明天早晨，我省中部地区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通化南部、白山东部、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

0: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北部和东部、通化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北部、延边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全省多云，延边东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白城北部、长春北部有小到中雨，白城南部、松原、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东风或东北风。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长春晴转阴，15到24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晴转阴，13到24度。松原晴转阴，15到24度。四平多云转阴，14到25度。辽源晴转阴，15到24度。吉林晴转阴，15到25度。通化多云转阴，15到27度。白山晴转阴，13到26度。延吉晴转多云，13到27度。长白山晴转阴，8到26度。汪清晴转多云，13到25度。榆树晴转阴，14到24度。大安晴转阴，14到24度。龙井晴转多云，13到26度。敦化晴转多云，12到25度。长春晴转阴，15到2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啦！
4: 儿童成长黄金期，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三三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方寸厨房，藏着合家安稳日常。居家用气，谨记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配合入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如遇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明火电源。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器，立即到室外安全处求助。规范安全用气，守护阖家安康。

0: 生香柳河有水街，关东合璧下江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2: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源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
3: 一国粮脉，麦养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8月27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日至26日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1: 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在长春会见退役军人事务部党组书记、部长裴金佳一行；
0: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系列签约仪式在长春举行；
1: 吉林省2026年慈善救助圆梦大学助学金发放仪式在长春举行；
0: 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依靠科技力量攻克食用油生产中的核心技术难题，将反式脂肪酸含量降到零；
1: 吉林省明确未来5年城市更新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下面首先来关注时政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至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0: 8月27号，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在长春会见退役军人事务部党组书记、部长裴金佳一行。
3: 黄强、胡玉婷向裴金佳一行表示欢迎，对退役军人事务部给予吉林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黄强说，吉林是一片红色沃土，是东北抗日联军创建地、东北解放战争发起地、抗美援朝后援地，是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摇篮、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优抚安置政策，协助解决部队官兵后路、后院、后代问题。

0: 持续完善革命历史展陈，用心用情讲好英烈故事，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军人、崇尚英雄的浓厚氛围。希望退役军人事务部进一步加强对吉林工作指导，在烈士纪念设施建设管理、退役军人支边创业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推动吉林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裴金佳表示，吉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退役军人工作，在退役军人就业安置、革命历史展陈、英烈事迹挖掘、红色故事进校园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许多经验做法值得总结推广。对吉林提出的具体事项，我们一定深入研究，大力支持。希望吉林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让退役军人成为全社会尊重的人。王子莲、陈玉煌参加会见。
1: 8月27号，摇篮和鸣，文产融合启新城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影视文旅系列签约仪式在中国一汽博物馆举行。
0: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签约仪式。长春市委宣传部与中宣部电影频道节目制作中心签约，搭建政企影视宣传项目联动的长效合作机制。长影集团与中宣部电影频道节目制作中心、吉林省幻浪文化科技有限公司达成合作，聚焦影视精品创作、数字文化产业开发。长影旧址博物馆与北京鼎盛五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长影世纪城与重庆嘉龙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分别签约。围绕红色文旅资源活化、主题文旅项目运营开展深度合作，长影集团分别与多位编剧、导演、制片人和演员完成人才签约，为影视创作团队吸纳优质主创力量。本次系列签约紧扣电影节发展契机，搭建政企、企企行业人才合作桥梁，助力长春打造文化名城，擦亮电影城城市名片。
2: 8月27号，吉林省2026年慈善救助圆梦大学助学金发放仪式在吉林建筑科技学院举行。活动现场，相关部门捐赠方代表为受助学生发放助学金，赠送开学用品礼包，并为爱心捐赠企业代表颁发捐赠证书。据了解，慈善救助圆梦大学项目已连续实施23年，累计投入善款2.45亿元，助力8.2万余名困境学子圆梦大学。
3: 未来呢，我们将继续坚持精准帮扶、规范阳光操作，为吉林贡献我们的慈善智慧和慈善力量。
2: 位于松原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吉林旭鑫油脂有限公司专注于玉米胚芽油生产，用5年时间攻克了食用油生产中的核心技术难题，将反式脂肪酸含量降到了0。这背后是一场持续多年、投入数千万元的科技突围战。
4: 我手中这瓶金灿灿的玉米胚芽含油量高达40%到42%，被业内称之为食用油界的金胚。那如何让金胚变成老百姓餐桌上的放心油？企业用科技这把金钥匙打开了产业升级的大门。
0: 走进企业的技术研发实验室，数台采用最新技术的气象色谱仪、气质联用仪等设备正在运行。
5: 由这个图谱可以看到，反亚油酸和反亚麻酸的加和一共是0.13，小于0.3毫克每百克，符合零反式脂肪酸的标准。
0: 根据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28050，当食品中反式脂肪酸含量小于等于0.3克每百克固体或100毫升液体时，就可以合法标注为0或5。从2018年建厂至今，旭鑫油脂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研发资金，与江南大学等多家院校共建产学研平台，形成了科技资源共享、研发优势互补的创新体系。如今，企业已经拥有22项自主知识产权，其中2项发明专利填补了行业空白。
6: 咱们这个零反式脂肪酸还有二酯油，就是咱们这个研发成果。二酯油研发项目已经投产。它与传统食用油对比，能够减少人体脂肪囤积。
7: 粗略来说，就是所有的油品95%以上是由甘油三酯组成的。甘油三酯在人体内吸收了，它会分解成甘油和脂肪，它会有一部分分解吸收了，一部分又在体内沉淀了。咱们是甘油二酯呢，我在体外我就已经把它分解成甘油二酯了，其中一个酯 拿掉了，就不会在体内再反向再形成甘油三酯。
0: 从零反玉米油到二酯食用油，从22项专利到产学研深度融合，旭鑫油脂用科技创新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答卷。2025年，企业全新品牌红日农庄玉米胚芽油全面上市，采用先进的低温压榨技术，最大程度保留了玉米胚芽中的营养成分。在这片北纬45度黄金玉米带上，科技的力量正在释放动能强劲的油力量，让科技创新成果惠及百姓餐桌。
1: 近年来，吉林立足区位生态资源与延边开放政策优势，持续做强供应链条，畅通国际物流，跨境电商向外突围，打通开放通道。
0: 在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的帝王蟹展销馆内，鲜活帝王蟹、板蟹、毛蟹等高端进口海鲜一应俱全。消费者在这里一站式选购，直播区的主播们手持鲜活帝王蟹向网友推荐，借助电商等渠道将海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8: 我们结合旅游需求，打造沉浸式海鲜体验，让更多游客认识珲春跨境海鲜产业。
0: 珲春通过构建边境仓加海外仓双仓联动的运营机制，创新对俄跨境电商仓储服务，推动跨境电商与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在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入驻企业已超过200家。
9: 依托产业园跨境电商优势，原产地直采，保证正品实惠，线下实景体验搭配线上跨境下单模式，游客看得见摸得着，实现线下体验全国发货。
0: 阿里国际站、亚马逊等知名平台服务商也纷纷布局吉林。一汽解放国际、永利激光、万城生物等一批传统外贸企业触网转型，亿元以上骨干企业达6家，对俄跨境电商出口占全国30%以上。这几天，长春跨境电商综市区国际分拨中心十分忙碌，来自全国35个揽收仓的货物在这里集散，日订单量30多万票，货物将从这里转运发往东北亚地区。
10: 我们选择长春主要原因是物流枢纽的作用，其次是时效7到9天即可到达莫斯科，极大方便了我们的作业流程。
0: 货物从长春出发，经满洲里等口岸出境，一路向西直抵莫斯科。这条通道可以带动企业物流成本整体下降约20%。
11: 优化 TRR 专属通关流程，开设7×24小时预约通关窗口，针对冷链货物、保税货物、跨境电商货物分类定制监管模式，实现车辆一次申报全程通行，区内办结。
0: 近年来，吉林先后印发4个综市区实施方案及省级高水平开放配套政策，各级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累计支持超1元。
12: 围绕着跨境电商搭跨境之船，携极品出海，使我们的吉林省的创业者跟着我们促进会，跟着我们这个创业孵化基地共同的发展啊，形成一个资源互补，实现我们企业之间的利益的最大化。
0: 把握互联网加外贸新趋势，吉林着力推动跨境电商主体隐喻，载体建设，产业赋能，生态完善，打造东北亚跨境电商新高地。十四五期间，全省跨境电商进出口年均增长68.5%，2026年上半年完成110.4亿元，同比增长210.2%。
2: 作为省属国有骨干企业，吉林化纤集团以品牌建设为引领，一手抓新材料突破，一手抓传统产业升级，在市场竞争中亮出集字号产品的硬核实力，让冰雪装备实现本地造，纺织原料更添国际范儿。
13: 近两年，一款西非品牌国产碳纤维滑雪板强势登陆吉林市多家滑雪场，它的重量比普通滑雪板轻30%，强度是普通滑雪板的3到5倍，价格却不到国际品牌的一半。这正是吉林化纤集团的跨界之作。2024年，企业旗下的吉林国兴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注册了这一品牌，推动碳纤维产业从基础原料向终端制品延伸。只用了1年时间，就成功建成滑雪板专用生产线，并实现量产。
14: 除了我们市场上消费者能够见得到的一些民用产品，我们还有一些像中间的复合材料、轻量化支架，被广泛应用到大的交通、大的能源、大的健康、大的装备等等领域，能够让我们更多的消费者消费到碳纤维的产品，能够消费得起碳纤维的产品。
2: 依托碳纤维领域的技术积累和产业布局，年轻品牌西飞紧盯民用产品厚积薄发。同样是在吉林化纤集团，资深品牌天竺则在纺织领域大显身手。2003年一经诞生，便成为推动绿色纤维国产化替代的重要力量。企业又以这一品牌为纽带，联合上下游，推动组建涵盖竹材种植、化纤、纺织、服装全产业链的天竺联盟，现有成员单位300家。
15: 现在呢，我们不但掌握了自主核心专利技术，而且呢还破解了多项行业遇到的共性的难点和痛点。同时呢，我们还牵头制定了行业以及团体标准，让具有中国文化、中国元素的这个国有品牌核心竞争力不断的增强。
2: 近年来，吉林化纤集团把握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发展趋势，核心产品市场占有率、产销量屡创新高，品牌效应占据行业领先地位，已发展成为全球规模领先的碳纤维、竹纤维、晶纶纤维生产基地，全球品质领先的人造丝生产基地。
16: 吉林化纤已经形成了以白山、天竺、华荣、西飞等为代表的30余个品牌，产品已经广泛的销往亚欧美非30余个国家，细分领域形成了龙头地位，为我们在全球的竞争形成一个坚实的基础。
1: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吉林省城市更新及城市高质量发展“十五五”规划相关内容。规划明确了未来5年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
0: 规划确定7方面25项重点任务，实施10个专项行动。规划提出，未来5年将推进都市圈建设、创新示范、品质提升、风貌塑造、安全筑基、文化传承、治理增效等7方面重点任务，实施城市更新示范城市建设、重点片区更新、城镇供热提质增效、城市功能完善提升、绿色低碳践行、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城市管理进社区、物业服务质量提升、城市围挡和架空线专项整治等10个行动，确保规划从纸面落到地面。
17: 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建立城市更新项目库。在资金保障方面，用好财政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信贷资金，探索多渠道组合资本金、跨片区收益平衡等方式，拓宽融资路径。
0: 规划中明确，未来5年，计划改造城市危旧房7000套，建设改造地下管网1.4万公里，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500个，改造城中村居民1.5万户，建设完整社区200个，建设各类健身场地255个，改造提升公园绿地600公顷，同时修缮历史建筑30个，活化利用老旧街区厂区20个，创建文明城市6个，延续城市文脉，激活产业空间，提升治理水平，让人民群众能够真切感受到城市更新带来的成效。
2: 8月27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系列活动“光影筑梦，影艺焕新，影视行业发展”主题研讨会在吉林动画学院召开。研讨会紧扣本届电影节“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核心主题，汇聚国内知名艺术家与青年创作者，共同探讨影视产业新赛道，培育新时代影视创新人才，助力长春影视文化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活动主办方立足吉林动画学院学研产一体化办学模式与影视全产业链学科优势，探索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与影视艺术深度融合路径，搭建艺术创作、学术研讨、产业对接一体化交流平台。
18: 借助长春电影节这个平台来使我们在人才培养上受益，通过长春电影节加强和各方的合作，来创作出更多的优秀的作品，为中国文化出海来贡献我们激动的一份力量。
19: 正确的思想理念、精湛的表达方式、完美的艺术呈现，我相信呢，对孩子们这一生受益匪浅。
1: 8月26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核心产业板块金鹿创投新摇篮计划中评评奖仪式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举行。 本届中评评审团由国内知名导演、资深制片人、影视行业学者、长影集团专业创作骨干组成，经过组委会初选、复评、多轮复核筛选，21个优质项目入围中。

0: 平路演环节，最终呼啸而去金色的法庭24，关于他的全部杀意山谷深瞳获得最佳剧本奖，散装旅行老老老师好夜奔获得最佳项目奖，获得优秀短片短剧的项目古德曼古德曼帅府灭影红颜蝶心乱世英魂在颁奖典礼上进行展演，获奖项目将得到专项扶持资金奖励，还可享受长春本地取景政策补贴，长影集团、海南影业、乐智传媒等头部影视机构资源定向对接，一对一闭门商业洽谈，剧本孵化指导、后期制作配套等全链条产业扶持。
1: 金鹿创投给年轻电影人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让他们在这迈进电影门槛中，有人加以指导，有人加以引领。
2: 8月27号，中国一汽博物馆“光影逐梦，气韵长春”主题活动启动，长春电影节与工业文脉实现深度联动。活动将长影经典影片中角色引入工业展馆，五朵金花、刘三姐等银幕形象穿梭于汽车展品之间，与游客实时互动，让游客感受电影情怀与汽车工业的交融。
3: 小时候呢，也看过这些电影，也感受到了咱们长春电影的魅力所在。
4: 我们也是五姐妹和这小的五朵金花最后合影拍照了，感到非常的幸福，也很激动。
5: 依托电影节这个平台，讲好长春故事，让工业遗产焕发新的光影活力，也带动文旅消费的提升。
0: 8月27号，作为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主体活动之一，银幕之声经典共享长影乐团户外电影交响音乐会在长春世界雕塑园奏响。音乐会在管弦乐有一天中拉开序幕，激昂旋律瞬间点燃现场。音乐会由长影乐团、轻音乐团担纲演出，依托长春世界雕塑园开放的城市公共空间，立足长春电影节群众文化板块，以耳熟能详的中国经典电影音乐为核心架构，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光影与旋律交融的户外视听盛宴。
6: 既有《地道战》《英雄赞歌》这样承载民族记忆的红色经典，也有《有一天追寻》等新时代的主旋律力作，可以让不同年龄的观众都能找到共鸣。
7: 户外演出的沉浸氛围让演出的互动感、共鸣感特别强，希望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中国长春电影节，通过电影音乐了解长春，爱上长春。
2: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0: 8月27号，人民日报推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透视系列报道之二，品牌整体进化，创造汽车产业新模式。报道一汽红旗灵犀座舱与阿里云高德合作，接入千问智能体，形成云端大模型决策加端测执行的架构。8月26号，央视财经频道正点财经播发关注黄金大外环，权威解读黄金大外环要怎么建。报道介绍15、17，我国将通过全面贯通延边国219、国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国228骨干通道，形成一个贯通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作为黄金大外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国331吉林段贯穿吉林东部边境10个县市区、216个边境村落，串联吉安江畔风光、长白林海、延边民俗风情与珲春口岸风貌，为边境地区文旅融合、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8月27号，经济日报推出吉林市滑雪场一季热到四季火，报道吉林市地处北纬43度长白山脉区域，位于冰雪黄金纬度带，多面环山，滑雪场多达11家。近年来，吉林市主要滑雪场积极探索夏季运营，加速从一季热向四季火转型。初秋时节，吉林各地荷塘尽显别样风韵，朵朵荷花亭亭而立，摇曳生姿。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又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人间百态，复杂难解，这些事都要虚心力，一点一点去学习。
2: 我呢，不仅要跟您学本事，我还要学做人。
3: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二徒弟了。
2: 师傅、我支持公开审判。
4: 我们选的人，我们都打了。
2: 你还嫌事情闹得不够大？
3: 与其坐这儿生闷气，不如主动出击。
5: 我要的就是你这个差。
6: 我们是新城区人民法院，
7: 在胜算微乎其微的情况下，尽快止损，生计问题才是当事人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2: 我相信您一定能带我找到出口的。
8: 这些年轻人，你们要好好待着。
3: 放心吧，师傅。
0: 一座城，一半光影流淌，一半冰雪飞扬。电影人用故事传递力量，运动员用拼搏书写荣光，专注光，成为光，散发光，才是青春最动人的模样。岁月从不辜负每一份努力，梦想终将照亮每一段前行征途。
9: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撸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0: 市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1: 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
0: 伊朗称依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美国称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上午8时，已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记者跟随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抵达吉隆口岸，在现场看到泥石流将道路完全覆盖，救援队用挖掘机清淤掘进，无人机同时在空中搜寻失联人员。
3: 受灾区域呢，地处河谷地带，四周山体林立，地形也是复杂。我们现在看到的路边的树枝，这些都是被冲刷过来的。 然后呢，救援队伍呢启用了搭乘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依靠呢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呢排查失联人员的线索。
4: 我们下一步的话，将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为我们后续的救援提供科学的支撑依据。
2: 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第一时间调动派出152辆救援车辆、792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等工作。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下午1点，首批2架直升机已飞抵吉隆口岸。
5: 作为第一支深入到吉隆口岸受灾区域核心部分的部队呢，西藏军区陆航某旅呢2架陆航直升机现在正在灾区的上空呢进行盘旋搜索。那么经过巡视之后呢，他们还要规划出搜索搜救撤离的路线。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今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相关单位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目前已在受灾区域增设2座基站。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1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吉隆口岸上游发现堰塞湖堵塞，截至今天上午，堰塞湖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眼下，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队伍正对堰塞湖进行密切监测，开展险情排除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中国人民银行组织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3级国库开通绿色通道，全力保障救灾资金及时准确拨付到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极端天气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在福建宁德、浙江玉环市，当地正抓紧转移群众，排查隐患。
6: 台风不能有麻痹思想，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扛牢防汛救灾责任。在下午2点之前，一定要把我们全村的人员给转移完毕。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27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在全面总结八五普法成效的基础上，九五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0: 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在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的带动下，一至七月份，电子相关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同比增长1.1倍。
1: 工业企业效益总体上持续改善，利润率逐月提高，回升向好。竞争优势突出的高新技术产业，它的这个利润啊，回升的态势也是非常的稳健。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从组成新动能指数的各分项数据来看，2025年转型升级指数为156.8，比上年增长22.7%。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未来产业持续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加快融合，转型升级步伐加快。2025年创新驱动指数156.3，比上年增长12.9%，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加强基础前沿领域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壮大，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提升。数据显示，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彰显，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正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六大商业银行日前发布公告，最新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已落地执行。六家银行明确，对于8月1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按照流动资金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这是财政贴息首次扩大到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据了解，对于8月1号到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办理的小微企业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银行会把符合贴息条件的业务报送给相关部门审核，无需企业做任何操作。
2: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随着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0: 在北京，刚刚建成的电力具身智能中试验证平台内，多款机器人正在练习高空带电作业、设备箱开关、分核闸操作等。截至目前，北京已开放近300种场景，完成具身智能机器人的首试首用。在深圳，机器人72小时打样圈，企业从设计到 3D 打印机器人样机，最快只需3天，产业链协同效率全球领先。
3: 既有在硬件上的积累，也有在算法和模型上的积累，在今天应该算是开花结果。做从零到一的创新，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到全球领先。
0: 在技术端，我国已成为全球机器人专利最大拥有国。2024年，机器人专利申请量约占全球总量的2%。从整机设计制造到精密减速器、高性能伺服驱动、智能控制器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自主可控。十四五时期，我国累计培育514家机器人领域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19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在产业端，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国内市场占有率突破50%，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应用领域覆盖国民经济71个行业大类。2025年，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48.7%，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在场景端，具身智能机器人正从展厅走向丰富的场景应用。面向恶劣条件、危险场景作业等需求，机器人在特种服务领域优先落地。在工厂、家庭等复杂场景，从小批量试用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我国正抢占具身智能发展先机，15/5规划纲要已将具身智能纳入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今年6月，工信部、国资委启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目标到2026年底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
4: 在机器人领域，中国不仅拥有全球最领先的供应链，在技术的研发和场景的落地上，无疑也走在了全球的前列。不仅如此，作为一个大国，我们也看到中国一直在倡导科技向善，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用技术进步增进全人类福祉。
5: 在一些行政事业单位，有些房产、车辆、科研仪器等国有资产，虽然没有了使用场景，但并不是没有价值。如何将它们盘活，实现物尽其用？来看记者调研。
6: 在青海，最近新增了14台工程机械设备，投入到了公路养护上，缓解了当地养护设备不足的难题。让记者没想到的是，这些设备之前是学校里的教学实训设备。
7: 是咱们青海职业技术大学，划拨调入咱们西宁工厂的，确实帮了很大的忙，节约了咱们的成本。
6: 交通建设一线的工程机械设备为什么来自教学课堂？在青海职业技术大学，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专业优化调整，取消了实训课程，这些挖掘机、装载机用不上了。
8: 它没有到报废年限，而且这些设备还是处在一个极好的使用状态，我们也很发愁怎么去处置这些资产。
6: 两家单位，一个愁闲置，一个愁紧缺，各自都有头疼的问题，却没有办法。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这种情况并不是个案。长期以来，由于国有资产分散在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形成了一方积压、一方短缺的结构性矛盾。
9: 供需双方它的这个信息不是特别对称的啊，可能有闲置的这些出来了之后呢，我们这个需求比较旺盛的地方呢，他又不知道
6: 如何打通供需信息壁垒。记者在调研中注意到，财政部去年搭建的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正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10: 我们调剂共享平台呢，已经实现了中央和地方这个资产调剂共享数据的一网汇聚。最小的那就是从那个桌椅板凳、办公电脑，大的有公共用车、科研仪器、海上的那种巡逻艇都有调剂的。
6: 刘波告诉记者，这个调剂共享平台分为调剂、共享、需求3个板块，中央、省、市、县4级行政事业单位都可以在上面发布和检索自己的需求，哪怕是县里的行政部门也可以申请中央或者省市部门的资产设备，按照资产价值由中央和地方部门分级审批，只要是调剂划转就可以无偿使用。
10: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它整个的所有权是国家所有的，实行的是政府分级监管，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直接支配的管理体制，所以在各个单位之间它可以无偿划转，物尽其用，梯度使用，把节约的这部分钱用于发展所需、民生所盼。
6: 目前平台已经在全国发挥了积极作用，湖南的吉首大学已经使用上了广东的中山大学的科研设备，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的大型分析仪器顺利走进了南京师范大学的课堂。
11: 如果我们自行采购的话，从一开始立项到最终拿到这个设备的话，至少需要1年的时间，现在走调剂这个过程的话，我们大概花了3个月。
6: 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已汇聚71万多条供需信息，累计完成9万台套资产调剂，按资产原值已节约预算资金约16亿元。
2: 当前各地工业领域持续加大技术革新力度，深挖资源循环利用潜力，加快清洁能源替代，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多点突破，节能降碳取得显著成效。
6: 今年以来，通过创新冶炼工艺，钢铁行业节能降碳跑出加速度。上半年，我国重点钢企能耗持续下降，余热余压回收自发电比例超60%。三年极致能效工程已累计减排二氧化碳6000万吨。不只是钢铁，像这样依靠技术革新实现节能降碳的实践，正在众多高耗能行业广泛落地。在成都南波，新一代玻璃熔窑智能燃烧系统刚刚正式投入运行，它就像一个智慧大脑，可以第一时间发现异常耗能，并实施最优解决方案，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超20000吨。生产端技术创新的同时，各行业还在积极推动资源循环利用。在重庆华新地围水泥厂，通过自主研发的大比例燃料替代技术，将工业边角料等各类固体废弃物参与燃烧，化石燃料替代率突破65%。工业固废变身为生产绿色口粮，既破解固废处置难题，又有效降低化石能源消耗。
12: 目前全国水泥工业固废燃岩材料平均替代率已达27%，可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2000多万吨。
6: 如今我国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正稳步提升，预计到2030年，废钢年回收利用量将达到3亿吨，废纸废塑料年回收利用量分别达到8000万吨、2200万吨，再生有色金属年产量也将达到2500万吨。今年国家正式启动为期3年的节能降碳攻坚行动，覆盖钢铁、水泥等9大高耗能产业，3年内将推动低效产能清零，带动产业向高效清洁、低碳循环方向转型升级。
2: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都市圈一小时通勤建设，推动城际通勤告别长途跋涉，实现便捷直达。
6: 每天清晨5点半，天津首趟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车准时发车。
13: 以前要么拼车，要么住北京，现在就是50分钟左右就能到公司上下班，就特别方便。
6: 便捷的城际通勤背后是政策层面的系统布局。今年以来，交通运输部和京津冀3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实施方案，支持涵盖北京市及环京12个区县等地区，率先在一小时通勤圈建设上实现突破。作为都市圈通勤的主动脉，首条横跨京冀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22号线红庙至平谷25号开启空载试运行，向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目前我国都市圈城际通勤建设正围绕廊道快速化、枢纽便捷化、服务同城化、出行智慧化4大核心方向统筹推进，未来随着就业和消费半径的扩大，充分释放都市圈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带动作用。根据规划，到2030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的人口覆盖率将达到75%。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情况等4部分内容。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印发文件，加强知识产权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将健全知识产权数据资源管理制度，完善知识产权数据资源标准体系，稳妥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应用。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医疗机构跨区域、跨机构调取，为患者节约就医时间与经济成本。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于昨天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8月26号晚，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顺利结束，有效验证了枢纽船闸、航道设施、通航调度系统的适配性与安全性。同日，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的油水联合调试也全面完成，为平陆运河9月通航奠定坚实基础。全国首列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日前从郑州国际陆港驶出，班列经磨憨口岸出境，5到6天后直达泰国临查班，运行时长较以往班列压缩2到3天，为货物出口东盟打造高效物流通道。根据尼泊尔警方等方面今天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至少289人遇难，910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在必要时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提出的解除封锁和制裁等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重新开放。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他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他称，美国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伊朗的经济正在崩溃。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罗斯媒体26号报道，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领导层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应被视为对俄罗斯领土完整的侵犯。日本领导层应正视本国侵略历史。沃洛金强调，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多国造成严重伤害，并为此受到惩罚。如今日本领导层又重拾危险论调，只会再次遭遇失败。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的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对等关税，以回应美方此前宣布的相关关税措施。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利尔同一天称，在美加两国上周贸易谈判破裂后，双方之间目前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26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乌干达本土本轮埃博拉疫情已宣告结束，刚果金疫情仍在蔓延，且跨境扩散风险持续走高，非洲多国已升级应急防备。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病死率接近48%。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底线》，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省属国企，医养结合，旅居康养，24小时医护守护，百万级适老配套，高端示范，公益普惠，省旅康养中心。

0: 能投屏吗？一起看。
1: 我能够看出来啊，晴晴真的是非常难过，但是我还是很好奇，你这次为什么要选择接受我们的采访呢？
2: 我之前什么也没有说，是因为我一直想着木子，但是现在我发现某个渣男他在消费木子，他在拿着木子的悲情为自己敛财，我实在是忍不了了。
1: 某个渣男，晴晴，你可以说得更具体一点吗？
2: 我只能说这个男人本该是他最亲近的人。
1: 最亲近的男人？我猜猜啊，你说的是不是木子琪的丈夫陶大明啊？
2: 是。木子走了以后，我每天都失眠睡不着觉，我宁愿死的人是我自己，这样至少我不用像现在这样活得这么痛苦。但是我实在无法想象，在这个时候，木子的丈夫竟然还有心情在公众账号上写文章，而且还开打赏。
3: 他把木子当成什么了？
1: 针对这个问题的话，陶大明有在公众号解释过，他说是为了请更好的律师去打官司，所以说需要钱。
2: 这些都是借口。现在凶手已经被绳之以法了，如果我真的有罪的话，为什么当时法院没有抓我？为什么我没有和石勇一起坐牢？
3: 难道中国的法律是他陶大明制定的吗？
1: 晴晴，
2: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陶大明告我是假，他骂我就是想带节奏，他想要利用木子赚钱，利用大家的善良赚钱，他不想让木子安息啊。这件事情不结束，他才有热点，他才能利用木子赚钱。
1: 晴晴，我想这些都是你的个人猜测。屏幕前的网友朋友们，听过双方的表态之后，我相信大家会做出自己的判断。
2: 大家不要被他骗了，他现在做的是深情人设，说什么刚结婚就失去了一切。
1: 木子根本就不是他的一切，他也根本就不爱木子，大家可能还不知道吧。他跟木子

0: 在一起的时候出轨过，这是木子亲口告诉我的。
1: 把葛晴晴接受采访的视频下载下来，我们保留起诉她诽谤的权利。嗯，
2: 许店儿，你先别急，回头我会跟葛晴晴再好好的沟通一下，你呢也跟陶大明好好沟通。总之，希望双方都能注意这个舆论。这个事情再这样闹下去，会越闹越麻烦。
1: 我尽力。
2: 现在呢，你们就认为葛晴晴没有把石勇威胁他这个事情告知穆子奇。
1: 对，理由就是在案发的当天，穆子奇在烤肉店吃饭的时候，并没有发任何消息，我指的是危险性的消息，给她的丈夫。这对于一对每天交流的夫妻来说，你觉得正常吗？从我递交的陶大明和穆子奇关于这件事情的所有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很容易得出这个结论。
2: 所以说，那你们现在这边的态度就是坚决要判，不接受调解。
1: 我当事人的态度很坚决，不接受调解。为他人抱心者，不可使之冻毙于风雪。他希望法律能给他一个交代。
3: 方厅长，
1: 你觉得以我们现在掌握的证据，我们胜算大吗？
2: 这不像是你问出的问题啊。第一，我不能未审先判；第二呢，我是承办法官，但最终还是得参考合议庭的意见。就这么说吧，就我个人的观点看，我认为你们现在所提供的证据都不足以证明葛晴晴没有对穆子奇尽到危险告知义务。所以，如果你们能提供更直接的证据，那就更好。
1: 我明白了。谢谢你，方厅长，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4: 他说我拿木子敛财
5: ，baby，
4: 他这是污蔑吧？
1: 所以出轨的事儿根本就没有，对吧？
4: 我和木子在一起七年，我发誓，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他的事情。你要相信我。
1: 我相不相信你不重要，公众相不相信你才是最关键的。现在审判你的不只是法律了。
4: 葛晴晴是在亵渎我和木子的感情。徐律师，这是他在污蔑我，我不会退缩的。
1: 我要跟你说一件不太好的消息。现在法院呢，认为我们掌握的证据还不够充分。
4: 那我们该怎么办？
1: 我来想办法，你先别着急。你现在要做的是谨言慎行。我很害怕葛晴晴会抓住你的把柄，这样对你会非常不利。所以你的公号要先停一停了。
6: 师傅，一会儿你怎么回去啊？
2: 坐地铁啊。
6: 千万别，外边一大堆做直播的，我打听了，全冲您来的。
2: 冲我来的？什么事儿啊？
6: 穆子奇案，陶大明在公众号上面发文章，葛晴晴都接受大 V 采访了，微博你没看啊？上热搜了。
2: 这不要了命了？
6: 您跟我们走吧，我们送您回去。
2: 也行。
7: 师傅，快点快点快点
6: 快点！哎呦，你得躺下。
2: 哦，好。
6: 哎，
2: 哎呦，你这车也太挤了。
3: 师傅，这不是我的车太小了，是你的腿太长了呀。
2: 哎，你这后座什么味儿？这是？
3: 不好意思啊，师傅，最近太忙了，都没有时间洗车。你呢，坚持一下啊。
6: 放心吧，师傅，完全看不见。赶紧走。
3: 这万一被发现的话，我们什么都不用怕，冲出他们的包围圈。
2: 哎，你快点开车吧，你好不好？
6: 走吧。
3: 人还真不少。
6: 人就出来了。
5: 没有，好像没有。哎，好像没有，好像不是那个。
6: 哎呀！哎
2: 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一个法官弄得跟逃犯似的。
6: 真是没想到啊，现在自媒体都这么猖狂了。
3: 师傅，这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
2: 那你就别说。
3: 你要这么说，我就偏要说。穆子奇的案就非得是你什么？
2: 什么意思？
3: 我就觉得吧，咱们法院晋升通道本身就窄，你好不容易有这么个机会了，真的有点什么闪失的话，对你非常不利的。
6: 我觉得师傅不可能是为了仕途这么小心计算的人。
2: 你听听，啊，人小叶比你的格局就大。
3: 师傅，他那是嘴上吹捧你，我是实实在在规矩你好吧？行吧，好人没好报，不说行。
8: 你搬到这边来住啦？
3: 没有啊。
8: 那也不顺路啊。
6: 小乐姐是跟我顺路，她送我，所以就顺便把师傅捎回来了。
2: 嗯，对对对对对，哎，给你介绍一下啊，小乐姐，小叶，最高法下来的。哦，
8: 你好你好，
6: 小乐姐好，我是方庭长的法助，我叫叶欣。哎，
3: 补充一句啊，这个呢是师傅的小徒弟，以后啊有什么事你不用找我，找他就行。
8: 那我还是找你吧，走吧。
2: 好，辛苦了啊。
3: 嗯，好了，哎，师傅，拜拜啊。哎，
8: 有空来家吃饭啊。
3: 注意腰啊。哎，好，拜拜，小乐姐啊。
8: 哎，拜拜。
3: 嗯，好。哟，可以啊，那学的挺快的啊。
6: 这叫对案件保密。
3: 哎，你这胡说八道的能力真不错。
6: 不对眼维持的。

0: 好歹您又诉葛晶晶这个案子呀，现在观点很多，争议也很大，尤其是受到了很多的舆论关注，所以今天组织大家就是想就本案这个审理思路啊，共同讨论一下。在这个案子里面，原告要求葛晶晶承担赔偿责任，我们一定要慎重的研究和讨论。从法律上面讲，我们先要认定葛晶晶是否存在侵权行为。
1: 还有郭总，从道德层面来讲呢，我们要看保护他人于自我保护的冲突和底线。本案的关键在于，现有证据能否证明葛晴晴对穆子琪的死亡存在过错。从道德上，我钦佩穆子琪，也同情陶大明，但从法律上，要认定葛晴晴侵犯了对方的生命权，还是很勉强。
2: 因为凶手的行为是导致穆子琪死亡的直接原因，所以葛晴晴在本案中是否存在过错是庭审调查的重点。要我说呀，第一，从外表上看，葛晴晴身高不足1米6，瘦弱娇小，又没有经过专业训练，我们不可能要求一个普通的民众对所处危险程度的判断能够达到像警察一样的专业。这第二呢？ 从心理上说，葛晴晴在面对石永行凶的时候关门躲避，不过可能只是懦弱者求生的本能。不可否认，她在危急的时刻这样做与穆子琪的善良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但是求生欲之下的行为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我认为必须要有法律依据。
3: 那么大家对穆子琪遇害之后。 葛晴晴在网上的这一系列举动有什么看法？
4: 葛晴晴每一次接受采访，虽然哭得梨花带雨，但我总。

0: 总觉得有点假惺惺的，不过这也只能说明他自私、冷漠、懦弱，他应该受到道德谴责。但是如果要判葛琴琴承担侵权责任，我觉得在法律上还是有点障碍，所以我觉得需要慎重。
1: 这个案件啊，社会关注度高，人大代表也很关注，所以我的看法是最好能上审委会讨论。
2: 喂，张院长。
3: 方圆，是这样的，这个案子陶大明的代理律师要求你回避。
2: 要求我回避？什么理由？
4: 方圆是我前女友的朋友，这就是我申请回避的理由。
5: 这个理由说得通吗？
4: 说不通也要说啊。根据我上次跟他见面之后，我判断他很可能会因为我们证据不足而驳回我们的诉求，所以不管用什么办法，这个法官必须要换。
5: 那换一个法官，我们就能赢？
4: 不好说。但是民事诉讼呢，这个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要比刑事大，值得一试。
2: 这理由也太荒唐了吧！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啊，这理由也能回避？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法官就不用办案子了吧？
3: 我建议你接受，这样会稳妥一些。
2: 张院长，这很明显就是那个陶大明的代理律师，他故意刁难，这种理由咱不能惯着呀。
3: 这样吧，院里研究一下，到时候再定。你看看。
4: 就算这两天你不约我，我还想约你呢。
6: 你申请让方远回避。
4: 他给你告状了。
6: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4: 我觉得他可能会对我和我当事人做出不利的判决。
6: 为了赢就可以不择手段？
4: 这怎么叫不择手段呢？这是从程序入手，是我们辩护策略很重要的一部分。
6: 但是你拿我们之前的感情去解决工作问题，觉得合适吗？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4: 我一直在考虑你的感受啊。
6: 你考虑我什么感受了？8年前你说走就走，这叫考虑我的感受？
4: 是那会儿我对你隐瞒了，我伤你心了。但是
6: 徐天不是这个原因。你走了之后，我只花了3天时间就决定和你分手。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在你心里一直有一块地方我进不去，这块我进不去的地方就像是定时炸弹一样，随时都有可能爆炸，所以我选择提早抽身。方远回避的事情，我希望你好好认真考虑一下。

0: 没人性，简直就是没人性！怎么了？这又是骂谁呢？哎，我想起来了，穆子奇这个案子是不是你们法院审啊？
1: 啊，
0: 谁负责呀？
1: 这我还真不是太清楚。你跟他说啊，这个葛晴晴绝对得好好的判他，太坏了。
2: 穆子奇明明是为了他出头，他倒好，大门一关不管人家了，结果人都被杀了，他才想起来报警。这种人他怎么不怕遭报应啊？小点声行吗？你让方可丽听见语音，你又骂我呢。你这事儿啊，他还没审判呢，你不能轻易下结论。
0: 这还用审吗？我们老百姓都看得非常明白。 葛晴晴这个人呐，就属于那种极端的自私自利，为了保全自己，可以弃闺蜜的生命于不顾，哎，事后还想把自己宅在干干净净的，什么责任都不担，这种人只能靠法律严惩他。你们呀，应该好好听听民意。
2: 哎，你这话说的也不对啊，这太简单粗暴了。这民意要能代表审判，那还要我们法官干什么？
0: 反正现在社会上这些事儿，我都快看不明白了。
2: 你就说之前那个什么啊，扶老太太被讹的那个案子吧，
0: 明明小伙子是好心要去扶老太太，最后还让法院判他赔偿，赔给老太太的钱，这样下去以后谁还要做好事儿啊？
2: 哎呀，这个事情后来我们查清楚了，那个小伙子呢确实也是撞了那个老太太，所以才改判的。
0: 啊？他撞了老太太？这事儿又反转了。
2: 我怎么不知道啊？你太忙，顾不过来啊！这快11点了，走走走，睡觉睡觉睡觉。
0: 哎，不是，我得给你们提个意见。我觉得呀，以后像这种引起社会热点关注的事件，你们最后到底怎么判的，得出什么结论，必须得好好宣传，让大家都知道。要不然像我这样的吃瓜群众，我还停留在上一集呢。
2: 领导说的对，哎，我明天给我们院打个报告啊，你定期给我们院来讲讲课。
3: 好不好？
4: 给工资吗？
3: 给。我的全给你。
5: 这样啊，我们讨论了一下，觉得要求你回避的理由确实比较牵强，所以现在决定还是由你继续担任这个案子的审判长。
3: 领导英明，为了慎重起见，我们经过讨论研究，决定把合议庭的人数增加到7人，这样方方面面讨论起来会更充分一些。你没意见吗？
6: 不敢有意见，你放心，我一定不负众望。那去吧。行了。<笑>葛晴晴对于案发现场的描述明显就是虚假的，她就是为了逃避法律责任。
0: 但这个问题是，陶大明也没有办法证明，在危险升级的时候，葛晴晴一定没有提前告知穆子奇啊。法律无法证其无。
2: 要照你这么说，葛晴晴就没有责任。
0: 我是在对证据进行判断。
2: 你们俩收拾一下，咱们出去调查。
0: 查什么？
2: 我们去案发现场再看一下，说不定有新发现。 当时穆子奇就是在这儿等着葛晴晴，她回的家。走。
6: 根据卷宗上记录，他们俩吃完烤肉以后，就是走这条路回的家。
7: 这么晚了还去看房子啊？
2: 哎。

0: 卷宗上注明沈勇是躲在那个位置对吧？
1: 是。
0: 那么根据耿金晶的说法是，当时木子基把他一手推进了房间里面，而沈勇的证词也是说他看到了这一幕。

0: 可是从石勇躲的这个位置啊，根本就看不到门口，也就是说看不到葛青青和穆子琪。这么说，石勇的这个证词是假的。
1: 那如果这么说的话，石勇的逻辑完全是不对的，只剩下葛青青和陶大明的版本，他们说的都有可能，但问题就在于他们谁也没有证据来证明自己说的就是真相。
2: 你好，哟，看房回来了，这房子都落价了，这生意也不好做吧？
3: 你是不是把我们当成中介了呀？
2: 你们不是吗？这个。

0: 看来咱这个衣服辨识度太低了啊，我们是法院的哟。哎，您记住了啊，法院的
1: 是为那个杀人案事来的吧？那男的不是都判了吗？这事还没完呢。
0: 是啊，
1: 我跟你说，出事当晚那女孩在我这买过水果。
0: 你跟他们认识啊？
1: 我认识其中一个，我都在这十多年了。

0: 把那天晚上的情况跟我们说一说。
1: 方便呢，
2: 咱里头说。走，
0: 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3: 谢谢您。
0: 这个，那先辛苦您帮着给看一下啊。你看看，你说那两个女孩是他们俩吗？
1: 是他们俩。这个女孩叫穆芷琪。
0: 哟，那看来确实特别熟，连名字都知道。那你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当天晚上在你这儿买水果的时候，他俩是什么情绪啊？
1: 情绪，你指的是？
0: 哦，我是说当天晚上他们俩是比较紧张、害怕，还是比较开心？
1: 紧张、害怕，倒是没有。不过俩人走那时候啊，是有说有笑的，
0: 有说有笑的
1: 啊。
0: 那他们当时说了什么？你还记得吗？
1: 子琪这姑娘呢，跟我熟，她老在我这儿买水果。那天她带着她朋友来呢，说要我这儿买的橘子，还夸我来着，说胖叔啊，人好人实诚，橘子甜又便宜，比超市里便宜多了。哎，临走那时候我还给她俩苹果呢，这一走，谁知道又出这么个档子事儿。你说这么好一姑娘，哎，就这样没了。你说他母亲父母该多难受啊！
4: 老板，这给我装几个。
1: 哎，行，你们先等一会儿。
0: 哎，好好好，您忙您忙。
1: 哎，
0: 如果像老板说的这个情况啊，他们俩当天晚上有说有笑，并且还在这议论水果的价格，那这就是完全一种不设防的状态。那这基本上可以说明，葛青青没有把石勇威胁他的情况告诉穆子琪，或者就算是说了，说的也不严重。
5: 我就说他是在逃避法律责任。
6: 那我们也不能把老板说的话就直接当证据啊。
0: 那当然不行，我们还是得拿到监控录像。这样，明天你和韩向公安啊申请这个证据，争取把他们俩下班这一路所有的监控录像咱们都拿到手。如果监控录像也印证了老板说这个情况，那这个案子应该就比较容易破局了。
6: 好。

0: 怎么样了？穆子奇的案子有进展了吗？
1: 托你的福，一点进展都没有。我早就跟你说过，这个案子有效证据非常难。正好你来了，你帮我想想啊，这葛晴晴会以什么样的理由来故意向穆子奇隐瞒石勇的危险性？
2: 徐律、匡律，证人到了。
1: 请他进来。
2: 好。
0: 什么证人？
1: 穆子奇的邻居，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新的线索。然后你一打开门就看到石勇把穆子奇刺倒在地。
2: 是的，这些情况我之前在法院都已经说过了。
1: 是啊，法院也跟我说过了。谢谢你，辛苦了。
2: 我还有一件事儿，我不知道说出来对你们有没有帮助。
3: 家人们，
4: 家人们，今天中午你才是小区
3: 人民法院的门口了。
4: 我现在已经到达了现场，刚才看到穆子奇的老公和律师都已经进去了，现场人很多，我们来看看他们怎么上。
5: 我呀是站在葛晴晴这边的，本来呢我是支持那穆子奇老公的，后来我听说那男的出轨，你知道吗？
6: 出轨啊！
5: 而且我还发现，
4: 各位家人们，这边是支持葛晴晴的，那边好像是
6: 又是要支持穆子奇的老公啊！多好的小两口啊！这葛晴晴啊，不是个东西，人渣骗人！
7: 西南省荣州市兴城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4条的规定，今天在这里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陶大明诉葛晴晴

0: 生命权纠纷一案，现在开庭。文文，给你吃俩黑芝麻丸解解乏吧。哎，乐乐姐，你看，这不是你老公吗？原来你老公是穆子琪案的主审法官。
1: 哦，还真是啊。
0: 啊，他没跟你说呀？这不是把你当外人了吗？
1: 人家法院有规定的，案子的事哪能对外乱说呀？跟家里人也不能说。哎，这案子应该没有什么悬念了吧？你看他就这眼神，躲躲闪闪的，一看就不像什么好人。咱们可不要乱猜，人家法院断案是靠证据的。
2: 审判长，我方陈述完毕。
3: 现在开始举证质证，由原告先根据自己的主张举证。
2: 审判长。 我们有两个证据，首先第一个是我方当事人与穆子琪的微信聊天记录，用来证明葛晴晴利用穆子琪的善良，主动提出要求入住穆子琪的家里来躲避前男友石勇的纠缠，证据可见我方当事人与穆子琪的微信聊天记录。第二点呢，关于报警问题，我方当事人曾经多次提出利用报警的方式来解决这件事情。
4: 可是葛晴晴却以各种理由搪塞，这一点也由我方当事人与穆子琪的微信聊天记录为证。现在由被告发表质证意见。
5: 审判长，我方反对，因为从现有证据来看，并不能直接证明我方当事人没有尽到告知义务。从证据中看，陶大明作为丈夫，他并不认可穆子琪对我方当事人的帮助。 所以我们不能排除一种可能性，那就是穆子琪为了不让丈夫继续啰嗦，并未将所有可能面临的麻烦告知丈夫的可能。我说完了。
1: 原告代理人，你还有什么证据要出示吗？
2: 审判长，我们有证人出庭。
1: 传证人丁芳芳出庭。
6: 审判长好，审判员好，我是丁芳芳，我已清楚证人权利、如实作证的义务及违反义务的法律后果。

0: 原被告双方是否有问题向证人发问？
1: 有。证人，请问你跟被害人穆子琪是什么关系？
2: 我跟穆子琪是邻居，我就住在他隔壁。
1: 在案发当天，在你打开门看到施勇捅刺穆子琪之前，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2: 有，我听到有争吵声。
1: 争吵声？
2: 对。
1: 谁和谁争吵？
2: 男的声音应该就是那个凶手，女的就是穆子琪。
1: 你还记得他们争吵的内容是什么吗？
2: 男的没说什么，女的说了一句，大意就是，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1: 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2: 对。
1: 沈班长，各位审判员，刚才对方在论述中说到，葛晴晴在当天与穆子琪见面的时候，就已经把石勇知道穆子琪的住处以及可能要上门报复这一点告知穆子琪了。如果他们所说的是真的，那么在案发当天，当穆子琪见到石勇的时候，就不可能说出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这很明显，穆子琪在看到石勇的时候是感到意外的，这就说明被告葛晴晴在撒谎，他并没有把石勇可能要上门报复这一点提前告知穆子琪，并没有尽到危险告知义务。沈班长，我说完了。
0: 下面由被告代理人向证人发问。
3: 证人，我有一个疑问，在隔着门板的情况下，你是如何清晰地听到当事人对话的？
2: 我本来是正准备出门扔垃圾的，听到门口有动静，我就趴在门板上听了一会儿，就八卦心理嘛。就是我们那栋楼本来隔音就不好，他是听得很清楚的。
3: 审判长，我问完了。

0: 证人可以退庭。接下来，针对案发当晚，本庭还有一些问题想询问被告。根据你的陈述，你在烤肉店吃饭的时候，就已经把石勇对你的威胁完全告知穆子琪了。
1: 陈班长，我想强调一下啊，当时我的当事人被石勇威胁，精神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
2: 我说了，我都说了，刚才那个证人根本说的不是真话，但我木子根本就没有说那句话。
0: 被告，请你冷静。我问什么，你答什么，请你回答我的问题。你收到石勇的威胁微信后，是什么反应？
2: 我很害怕，真的。
0: 我觉得他疯了，可能会上门来报复我，所以我才找木子跟我一起回家的。我当然会把事情原原本本的都告诉他呀。你说你当时很害怕？
2: 对，当时木子一直在安慰我，说没事的。他说，如果石勇真的找上门来，他来跟他谈。
0: 那你觉得当时木子琪的情绪是怎么样的？
2: 他是不是也非常紧张，还是完全无所谓？那当然也还是比较紧张的，毕竟我们两个是女孩子，还是很害怕石勇会乱来的。
0: 下面请法官助理播放相关证据。

0: 这两段录像当中，我们都看到你和穆子琪有说有笑，这是紧张的表现吗？
1: 我当时是因为穆子已经安慰我了，我觉得有他在没事了，所以我才。你前面说，你把消息告诉穆子琪之后。
2: 他虽然安慰你，但也还是非常紧张的。毕竟你们俩都是女性，怕石永辉乱来，这是你的原话吧？但是，这两段表述，你自己不认为相互矛盾吗？是穆子自己要来帮我的，人又不是我杀的，我也是受害者呀。
3: 为什么要这么针对我呢？我什么也没有做，我没有错。
2: 被告，请你冷静，请你回答我的问题。法官，您听我说，我当时没有开门救木子，不是因为我不在乎他，是因为我害怕。我害怕，我也是一个弱女子，就算我开门了，不但救不了木子。
0: 我自己也会死的。你怕死？你这是木子替你去死啊！他一直在帮你，而你却把他关在门外，你还是不是人？你还有没有良心啊？
2: 那你是不是非要逼我死才行？
0: 朱玉法庭纪律，被告，请你回答我刚才提出的问题：你当晚和木子琪在地铁站见面的时候。
2: 有没有如实告知石勇可能会来报复你这件事情？我说了，我都说了，我当晚在口头点把所有的情况都告诉他了。你们要是不信，我也没有办法。我知道，木子死了，你们都恨我，觉得我是个坏人，觉得我不该继续活下去。那好，那我也死就算了。
0: 能判吧，判我死刑，我去死。本案由合议庭评议后，择期宣判，日期另行通知。现在休庭。

0: 我也同意承办人的意见。
1: 我同意房地产的意见。
2: 我也同意房地产的意见。
3: 好，那我们合议庭就形成了一致意见。
2: 官员，我想说几句题外话。
3: 你说。
4: 这个案件的判词特别重要，一定要反复的斟酌。我们让葛晴晴承担这个赔偿责任，是出于法律的规定，而不是道德谴责。否则的话，会引发民众误解。
5: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6: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5: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6: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5: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9: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8: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2: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1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4: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5: 好好吃。
1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6: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7: 奥运牛肉真棒，
18: 奥运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皓月牛肉来啦！
2: 你说，什么样的人算高手？高手不是天生就会。我采访过很多人，他们很少说热爱，却从未离开。我拍过上千条视频，有人看热闹，有人看门道，可没有人看见无数次在深夜里守候。高手不是从不失误，高手不是没想过放弃。而是想了100次，第101次，还是选择了坚持。高手不是天生的光环，是熬出来的光亮，是摔倒了拍拍土笑着说再来。致敬所有在奋斗之路上坚持的你。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葛金廷作为穆子琪的朋友和被救助者，对由于其引入的侵害危险，没有如实向穆子琪进行告知和提醒。在面临石勇不法侵害的紧迫危险之时，为求自保而置他人的生命安全于不顾，将穆子琪阻挡在自己居所外被杀害，葛金廷具有明显过错。 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本案中，陶大明失去自己的新婚妻子，遭受了巨大伤痛，而葛晶晶在事发后故意回避陶大明与之面谈的合理请求，继而在网络上发表颠倒是非的言论，进一步伤害了陶大明的情感。综上，判决如下。
1: 全体起立。
0: 一，被告葛晴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陶大明各项经济损失42万6000元；二，被告葛晴婷于本宣判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陶大明精神损害抚慰金14万元；三，驳回原告陶大明的其他诉讼请求。 请全体坐下。需要指出的是，扶危救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诚信、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司法裁判应当维护社会道德底线，弘扬美德一行，引导全社会重德向善。穆子琪案。 让我们清楚地看到，穆子琪对于深陷困境的朋友施以援手，给予了很大的关心和帮助，并因此受到不法侵害而失去生命。其无私帮助他人这种行为，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公序良俗相契合，应予褒扬。
2: 并且，应该得到法律的救济。石婉，副院长的事儿问了吗？
3: 我觉得这事儿你比你师娘还操心。
4: 那当然了。
5: 哎呀，老远看着就像你们。哟，
6: 这么巧啊！
4: 你也到这儿来打球啊？
3: 我陪客户，工作。
4: 哦。
3: 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4: 那个，我送你。
3: 不用，我开车。
4: 师傅，先走了啊。
3: 师傅，先走了啊。
4: 雨飞还不理你呢，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哎，你很多事儿你都不知道。
6: 我怎么不知道？分手虽然是雨飞先提出来的，可是毕竟你走了呀。我告诉你，徐天，认识他这么多年，我就没见他哭过。
4: 再来一杯啊！师傅，飞姐，怎么了，菲菲？怎么了，菲菲？怎么还哭上了？怎么了？
7: 别管我，你们先走。
4: 什么叫别管你？ 你这好不容易考上中院，我们俩是出来给你庆祝来了，你怎么还哭上了？你跟我说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7: 远哥，你说他为什么这么多年他就这么任性？
1: 点不在乎我的感受吗？
0: 那是他有病啊，那是一个不识抬举的东西，你跟他一般见识。别哭，回头师哥给你介绍一个啊，好男人多了去了，我给你介绍一个比他好100倍的。嗯，是吧爷？
2: 是的呀。飞爷别难受，失去你

0: 那是他的损失，来，咱们再干一杯。魏叔那天晚上，他喝多了之后念叨一晚上你的名。
1: 说这些，就想鼓励我再继续努力，对吧？我鼓励不鼓励倒是其次了，重要的是你真的把人伤透心了，既然回来了，如果真心想挽回，得加倍努力。
2: 好，明白。谢谢你。
1: 哎，方队长，这次的判决。 我服，
3: 废话，你赢了你能不服？
1: 还有啊，双和绿色的大门一直为你敞开，
0: 打你的球吧。

一年前轰动社会的弑母案，嫌疑犯锁定在了死者肖某的独子唐某。今日在新南省国际机场，警方成功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唐某。

有完没完？我说了，我妈是我杀的，还要干嘛？

0: 尊敬的各位长辈，亲朋好友，今天是我敬爱的母亲
1: 50岁生日，
0: 我代表她感谢大家的到来。妈，祝您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2: 谢谢儿子，今天我们家可以说是双喜临门。上个月儿子刚刚进了世界顶级外企，并带领了核心团队，作为母亲我为他骄傲。
0: 妈，我有今天小小的成就都是因为你含辛茹苦的培养我。妈，你辛苦了。
3: 哎，像肖云这样一年工资有多少啊？
4: 一个月有1万8块吧。
5: 1万8块？像瑞恩集团那样的大公司一年至少得30万吧，说不定年底还有分红呢，对吧咱爸？
4: 你看看你哥哥成人成才，你要有你哥一半我就知足了。
5: 那你怎么不跟人家大姑比一比？你要跟人家大姑一样是高中老师，我肯定比我哥有出息。
2: 小瑞，怎么跟妈妈说话呢？还不赶紧跟妈妈道歉？道歉。
3: 小瑞，打过去了。
5: 啊，对不起啊，妈。
2: 这才对。小瑞啊，知道你哥哥为什么能成才吗？这不管大事小事，都得讲规矩，没有规矩啊，就不成方圆。就拿这吃饭来说吧，但凡每次出门吃饭，不管这一桌子有什么样的菜，但是每一道菜他都必须全部吃到，这样才能保证营养均衡。今天你哥哥也是这样，你没注意到吗？
5: 不喜欢吃的也要吃，那人不成机器人
0: 了。小瑞，人吃饭是为了汲取营养，不是为了自己的喜好。还有父母的话没有错的，每一句话都是为了你好。小瑞，想成才就要听爸爸妈妈的话哦，对吗妈？
3: 我要是啊有肖云这样的孩子啊，真的是要多活20年。
6: 好，来来来，把酒杯端起来。
7: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10: 生日快乐。
11: 生日快乐。
12: 生日快乐。
2: 今天真高兴啊，儿子，这是妈过得最开心的一个生日了。要是你爸还活着能看到今天，他一定会很开心的。

0: 我希望你能告诉我，为什么杀了你的母亲？
1: 我恨他。
0: 为什么会恨他？你和你母亲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这个唐小云怎么还能什么都不说呢？可能觉得自己正有意思，对什么都无所谓了。
1: 少芳，哎，你跟我说去找街道主任，啊，
0: 可街道主任说这个事儿不归他们管，他解决不了我的问题啊。
1: 齐大爷，你们那个街道主任给我打电话了，啊，说您去了。
0: 态度特别不好，跟人吵起来了。
1: 没有啊，我就是跟你讲道理。
0: 讲道理你别吵啊，你生气这不是对你身体不好吗？对不对？
1: 我就是要一个公平嘛。
0: 你公平，人家街道帮你解决你的具体困难可以，人怎么给你端弄出一间房子来呢？
1: 那怎么办啊？
0: 怎么办慢慢讲嘛。我都说了，身体重要，是不是？
1: 哎，我差点忘了啊。
0: 我儿媳妇啊，给我生了一个大胖孙子。哎呦，
1: 我给你送几个红鸡蛋啊，这是洗衣服也是规矩啊，来沾沾喜气。
2: 齐大爷，先恭喜恭喜啊！但是你这个鸡蛋我不能收啊。
0: 为什么呀？
1: 拿回去，拿回去。
2: 我们有规矩啊。我收了你的东西，我犯错误啊。
1: 那怎么了？既不是给你送钱，你要不收，这就是看不起我啊。
2: 我怎么会看不起您呢，齐大爷？
0: 这也不行，我要收了，回头把我从这个工作岗位上调走了。
2: 那以后您这事谁给你解决呢？这样啊？啊，你拿回去，拿回去啊！
1: 哎，哎，你给我倒点水好吧？
2: 哦，有茶叶不？
0: 哎，有的。
2: 哎呦，茶不错啊！齐大爷，
0: 哎。
1: 我那儿有烤茶叶，一会儿走的时候给你拿点啊。
0: 哎，谢谢，不要了。
2: 哎呦，你这个套子也该换一下了啊。
1: 小芳啊，你吃一个可以吧？
2: 不，齐大爷，这我真不能。
0: 这是我们规矩，你看我都包好了，吃一个，沾沾喜气。
2: 啊，好。
3: 沾沾您的喜气儿。嗯，同志，嗯嗯，皇好。唐小云就一直说恨他母亲，所以杀了他。那具
0: 体发生过什么，不肯说。
3: 公安和检察机关走访了许多人，但是他们都讲说这对母子的关系非常好啊。我觉得咱们都被表面现象迷惑了，尸检显示。 唐母的面容严重变形，说明他砸了不止一下。杀死母亲后，他将母亲的尸体藏匿在事先购买的冰柜里。

0: 他作案的细节，你问过他吗？
1: 问过，他拒绝回答。这也是我一直难以理解的地方。无论是从前期调查，还是各方口供，都显示唐笑云母子关系十分融洽。但是从现场的勘查情况又证明，他对母亲确实是恨之入骨。母子俩在案发前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关键。
2: 其实杀母之后的事儿，我觉得更加蹊跷。普通人在杀完人之后会是什么样的心态？害怕，躲闪，至少没心情享受吧。可这个唐笑云干了什么？吃喝嫖赌，玩的倒是挺开心的。

0: 你身上怎么有股腥味儿啊？
1: 什么味儿啊？
0: 好像有血的味道。
1: 哎，如果我跟你说我刚杀完人，你信吗？
2: 母亲一死，他挥霍无度，找失足妇女四处旅游，还去蹦极，玩得乐不思蜀，简直放飞了自我，干尽荒唐事。这又是一种什么心理？
3: 我有种感觉，唐湘云在动了杀机之后就没想过再活下来。
4: 在我第一次看这个案子的时候，其实我也挺惊讶的，但是后来我想，这种理由或许是成立的。一个人在死之前，他要做的多半是社会所不能允许的错误的事儿。
2: 我认为无论一个母亲对孩子做了什么，这都不能成为孩子杀死他的理由。在杀了人之后他还毫无悔意，检方的量刑建议是死刑，我认为恰如其分。
3: 我认为在量刑前我们应该先把他的杀人动机搞清楚，发生在家庭之间的悲剧对社会是有警示意义的。
4: 好，于飞，那你看能不能让检察机关再做一下补充侦查，就从他们母子关系入手，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发现。
3: 好，那我这边再去走访一下其他的社会关系。
4: 嗯，
5: 哎呦，这什么孩子呀，绝对是反社会型人格。你看这个热搜了吗？
6: 什么热搜啊？
5: 有一个这个妈妈呀，把孩子含辛茹苦的带大了，还送进了重点大学，结果这儿子把妈妈给分尸了。
7: 哎呀，看了。所以说啊，孩子教育才是最重要
5: 的。嗯，对了，周二方可丽他们学校有活动，那你去吧。
7: 周二？周二不行啊，院里有会啊，你不能去啊。
5: 现在是我们财务最忙的时候。
7: 不是，那我可是跟双方当事人都通知好了呀。
5: 哎，凭什么你有事儿你就可以不去，我有事儿我还得想办法去。嘿，那你不能开会的事儿重新约个时间吗？
7: 好好好好好，我改我改，我去，我先去参加他的活动，我再晚回去加班，这总行了吧？
5: 哎呦，说的你多委屈似的，方可丽不是你女儿啊？
7: 是是是是是，我应该的应该的。快快快，赶紧睡了，别看手机了。哎
8: 呀，你把当天的情况再详细的说一下。
9: 是这样的，赵法官，我跟我闺蜜合租，这男的是我闺蜜男朋友，他有时候也会过来住，所以有家里钥匙。那天我下班早回家，我刚进门我就听到了

0: 怪的声音，我一看，这男的跟那小三在那儿做头发。
1: 做什么？
0: 就乱搞。我当时实在是太生气了，所以我就拍了视频发给了我闺蜜。
2: 哎，那除了你闺蜜，你还有没有发给过别人？
0: 没有，绝对没有，您可以去调查。渣男，你好好想想，那小白对你多好啊啊！你们俩一起住，那房租你有出过一分钱吗？你好意思把小三带回家？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回家我都嫌脏。
3: 我告诉你，少一口一句小三小三的。我跟小白，我们俩又没结婚，我没结婚，我跟别人谈恋爱，我有问题吗？请问，就算是我结婚了，你也不能偷拍我，你还把视频和照片发给别人。
4: 周法官，
3: 这人就是一法盲，
4: 我没什么好调解的，
3: 我就是要告他。
0: 不是，周法官，哎，您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啊，如果你老婆跟人家出轨了，被你兄弟看到了，他会不会拍照给你？我这叫违法吗？我这叫讲义气。
2: 啊，真不好意思啊，我还没有结婚呢。
3: 法盲，
0: 渣男，
3: 闭嘴吧你！
0: 闭嘴，渣男，渣男，你就是渣男。
1: 行了行了，你们也别吵了。这个情况呢，我也都了解了。你先跟我出来就行。
5: 周法官，
2: 这个案子呢，要判的话，你可能会有赢的几率，
5: 是吧？我都问过我那些律师朋友了。
2: 可是我建议你还是调解。
5: 啊？为啥？
2: 如果判你赢的话，我会要求被告在朋友圈公开15天的道歉，并且每天发布一次。
5: 他该。
2: 可是你心里好好的想一想啊，他现在心里有气，肯定会写清楚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那么你洗头的这一件事情呢，可就要公布于众了。这件事情本来只有你们三个人知道，他这一发朋友圈，一公布，一道歉，你的朋友圈所有人都知道了。正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心里难受的是谁啊？
5: 可是他那个，
2: 从道德层面来讲呢，你确实不对，再怎么说都不应该两头骗，还把他带去你女朋友租的房子里面，你这个确实有点过分，所以我建议你还是调了吧。
5: 行吧，调呗。
6: 来，哦，谢谢。哎，你生过小孩吗？
7: 我没有生过孩子，但是您放心，您刚才讲的我特别理解。产后抑郁它是一种病，不是说您矫情，对吧？
6: 是是是，终于有人理解我了。我跟你说，我婆婆就是想害我，之前她夹在我跟我老公之间，现在她得逞了，是吧？她现在就是要抢走我的宝贝，她就是不让我见我的小孩，她现在就是要害我，她就是要割我，她现在就是想方设法的把我跟我的小孩分开。
7: 婆婆就强行的把你孩子带走了，是吧？
6: 她已经把小孩带回老家，已经1个月了，她就是不让我见她，她就是想让我跟我小孩分开。行，没事，我很冷静的，谢谢你，谢谢你，跟你说出来我心里就痛快多了，从来没有人好好听我讲话，真的。
2: 这个案子要判的话，你大概率会输。
0: 法官，你可别吓唬我。
2: 我没有吓唬你，你拍摄并散播原告私密视频和照片的行为侵犯了对方的隐私权，你得公开道歉，还得赔偿精神抚慰金。但是呢，我也不想让你赔这个钱，你是大学生，花的也是父母的钱，再者说了，你的行为呢也确实情有可原，你的动机也的确是帮助闺蜜，视频没有大规模的传播，而且主观恶意也不是很深。
0: 是是是，周法官，你是个好人好男人。
2: 你也不用这么夸我，如果你要信得过我的话，我可以和原告去好好沟通一下，让他不要追究你的责任，你呢也要象征性的赔偿1000块钱，这件事就算过去了，你觉得呢？
0: 他能同意？
2: 那同不同意那就是我的事了，你现在就按你一句话，我就去调解。
0: 哎，行吧，反正我就想替我姐妹出口气。

0: 以后呢，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了。你看到这一幕想留下证据，完全能理解。但是这样的视频要是传播出去的话，那你就是违法。你换一个角度去想一下，如果你闺蜜看到这么辣眼的视频，心里会不会有阴影？要是她做出什么过激的行为呢？你承不承担起这样的责任？
1: 还有，你以后的路怎么走，对不对？你好，请问一下，你有什么诉求啊？就你条啊，叫你们院长来。啊，
2: 我们院长现在确实在忙别的事情啊，有什么事情跟我讲也是一样的。
1: 我说你一个前台端茶送水收快递的，我跟你说得着吗？ 单茶送水确实常有，收快递呢，我也确实不收，拆快递我都只拆我自己网购的。我是法院的工作人员，在我这里出具的调解书也是具备法律效益的，这一点你可以放心。
2: 你真管用？
1: 当然了，如果您不相信的话，实在不行，我再给您找院长，行吗？
2: 得，其实事儿不是什么大事儿，你知道吗？作为小生意，我那邻居看不下去，脸红，他硬给我开样的。
3: 你一夜又下脚了，我再问你一句，敢想不想跟小白好了？
4: 他还能原谅我吗？
3: 你表态，我可以帮你调解。
4: 我当然还想和他好了，回头辛苦你帮我们调解一下吧。告你说我不对，我请你吃个饭吧，给你道歉。周法官，那我们先告辞了。
3: 再见，周法官。
5: 今天这事儿，你别放心上啊！哎呀，没事儿。
4: 喂喂，小心变渣男。
5: 走，接着干。爸爸，你都没来过我们学校？
4: 来过。
5: 嗯。你上一年级的时候，爸爸来过。
4: 啊。
5: 那都好久了。
4: 啊？
5: 那都好久的事儿。
4: 好久了吗？
5: 我们学校怎么样？
6: 你们班的现在有多少同学啊？
5: 53、54吧。到底是53还是54啊？53、54。哎，周老师。
7: 可丽。
5: 周老师，这是我的法文爸爸。
7: 哎，你好，
8: 赵老师。之前都是他妈妈来学校参加活动，跟你好像是第一次见面哈。
7: 是，实在不好意思，我这个工作啊，平常实在太忙了，没什么时间管孩子。今天他妈妈有一个工作实在走不开，我这才带他过来。
8: 赵老师，我爸爸可是法院领导，你给他留点面子啊。
7: 别瞎说，什么领导？
8: 知道知道，是很早以前就跟老师说过的吗？好了，会计进教室吧，一会儿值班马上就要开始。
9: 方可丽，这位应该就是你的法官爸爸吧？对，
8: 方法官你好，我是霍思思的妈妈。
10: 你好，你好，
9: 你好，
10: 方法官，哎，你好，你好，我是李小新的爸爸。
9: 啊，
8: 叔叔好。
9: 你好，你好，咱们第一次见面。
10: 你好，你好，
8: 你好，你好，
9: 这个陈可儿，我是他妈，以后多关照啊。
10: 你好，你好，你好。
8: 哎，方可丽爸爸，你知道吧？我们几个平时跟方可丽妈妈很熟的。
10: 哦，
8: 哎，我们有个小群，你微信多少？我加你，帮你拉进来。这赶紧拉进去。
10: 好，
8: 不好意思啊，过去这个工作太忙，以后有什么事儿，咱们随时联系。
10: 别拉错群了。
8: 好，
10: 好，好，
8: 女儿爸爸，女儿爸爸，女儿爸爸，不好了，女儿爸爸在锁屋里。
11: 陈厅长，
12: 哎，
11: 这个当事人

0: 不用挑，最后我离定了。
1: 雪雪，雪雪，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哎，雪雪，哎，雪雪，不管怎么样，先把早餐吃好了，你肠胃不好的。
0: 哎呀，离我远点。
1: 要趁热吃的话，哎。
2: 邱先生啊，你早餐放这儿，出去一下，我们跟你老婆单独聊会儿。
1: 哎，好的，那访问投资一定
0: 要。哎呀，出去吧！哎呀，
1: 我知道。
2: 来来来，
0: 出去啊！
1: 早饭要趁热吃，不你肠胃不好。
2: 哎呀，放心，我们让他吃早饭。哎，
1: 好嘞，好嘞，好的，好的。
2: 哎呦喂，这早饭是准备的营养又健康，摆盘还挺好看的。你老公真是个细心的人啊！
0: 不用说别的。不管是调解还是判，反正我就是要离婚。
3: 我知道，咱们都调了那么久了，我能不知道吗？可我就想问问啊，你老公对你感情专一，挣的钱也不错，还全都交给你，婆婆对你也像亲闺女一样，那更不可能家庭暴力了。你为啥一定要离呀？
0: 说了呀，感情破裂。
3: 他啥时候破的呀？
0: 我对他根本就没有感情。
3: 没感情你给他生俩孩子？你们家你说了算吧。你要是不愿意，他这事儿也办不成啊。
0: 行了，我不用调了，你直接给我判吧。
2: 悄悄说，你外头是不是有人了？
0: 你瞎说什么呢？
3: 别急眼，别急眼。我瞎不瞎说，你心里最有数。哎呀，我呢，只是在法院工作了20多年，处理的离婚官司吧，有几百起。像你这样坚决要求速战速决的，那必是有迫不及待的理由。
0: 我要说实话，你能帮我？
3: 你只有说实话，我才能帮你解决问题。
0: 我跟我初恋又好什么？反正婚我肯定得离。你可以跟熊大伯说，孩子我可以不要，但是夫妻财产一人一半，他以后得负责我的养老保险。
3: 我再问一遍，是你在外头有人了是吧？是不是？嗯。你这叫婚内出轨，知道吗？你有悖公序良俗，你是过错方。好嘛，过错方还那么理直气壮，还提那么多诉求，你当我们法院真会支持你啊？我还告诉你啊，现在你老公要是知道真相，他倒是可以反过来到法院来告你。
0: 什么意思呀？你要把我刚才说的告诉我老公是吗？
3: 那不会，我们有我们的保密原则，涉及到你个人隐私的我们不会告诉别人，这个你放心。
0: 不能说，不能说，他要知道了他真能打死我了。
3: 那他不知道就会跟你离婚啊？就他现在那状态。我还告诉你啊，你老公他要是坚决不离的话，就你俩这情况，我们法院还真判不了。
0: 怎么办啊？王姐，你得帮帮我啊。
3: 我一直在帮你，你脑子清醒一点，都是女人我懂的。我就问问你啊，第一，你现在的初恋是不是也可以几十年如一日的对你好，他挣的每一分钱也通通都会交给你，结不结婚再说，就那新婆婆也会对你像闺女一样。嗯，还有你老公，他要是再婚找的后妈要是对你那俩孩子不好，你怎么办？你这亲妈就能幸福啊？你哭都来不及。当妈的人了，做的事情一点都不负责任。别哭，想清楚自己到底怎么选。
1: 哎呀，小雪，这测速好啊！测速以后你回去打我妈妈都可以。
2: 熊大国，你过来一下。
1: 啊，还有事情啊？
2: 以后呀，你别
3: 别太惯着老婆，对自己好点。

谢谢老板。呀，我还以为你要嘱咐他回去练练拳脚，吓死我！我也不傻。

0: 成熟了，你记住啊，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承受得了这个真相的。
1: 嗯，记住了。
2: 这突然不怼我们了，搞得我很不习惯。
1: 那再怼两下
2: 呀。方远
0: 啊，
2: 你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吗？
0: 没事儿，一点私事儿。行，我赶紧忙吧。
2: 对，怎么感觉他兴致不高啊？
1: 他肯定有事儿，要不然他不会这样。
3: 哎，当被告什么感觉？
0: 快走吧，大哥。
4: 来，被告先进。
0: 哎，方法官。
5: 方法官，你可来了。
0: 别方法官了，这位是陈法官啊，陈法官。
2: 你好，你好。
3: 啊，陈法官，
4: 大家先坐下，好吧？
0: 坐，
4: 先
0: 坐下，坐。哎，好。
3: 我是新城区的法院法官，我叫陈康。
0: 啊，你好，陈。
5: 你好。
4: 大家好，大家好。咱们这起案件呢，我基本上也看了，大家都有调解的意愿，啊，也有调解的基础。原本应该在立案庭进行诉前调解的，但是因为我们方圆法官他是立案庭的工作人员，所以呢，现在就由我们民意庭来调。
3: 起诉人是倪蕊，代理人是倪蕊的父亲倪金刚。嗯，他起诉各位家长，你们的孩子对倪蕊有欺凌行为。经过专业的心理医生诊断了，他有抑郁倾向。
0: 那这个倪新刚，他的诉求是什么？
3: 他的诉求是，希望各位家长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向倪蕊道歉。
6: 什么？
7: 大人跟小孩道歉？
5: 哎，凭什么呀？这是孩子之间的矛盾，就算是孩子真的做错了什么，也是让孩子去道歉，拉上我们干什么？
7: 就是啊，还让我们当着全校师生的面，他这不是想让我们社死吗？
8: 陈法官，这真的有点太过了啊！这个，哎，
3: 诸位先冷静，冷静，请坐。
0: 先冷静冷静啊。那个陈法官，这个倪新刚说我们的孩子欺凌他的孩子，证据是什么？
8: 对啊，证据呢？
3: 这是倪新刚作为代理人交给我的，你自己看吧。

0: 你跟爸爸说，这照片是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
0: 这照片是谁拍的？
1: 反正不是我拍的。
0: 你再说一遍，你再这种态度跟爸爸说话，你认真回答我的问题，这照片是谁拍的？
2: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3: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2: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
3: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2: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

0: 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儿就会响铃提醒。
2: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7: 浩源牛肉真棒，
8: 浩源牛肉来了。

0: 新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牛肉来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一座城，一半光影流淌，一半冰雪飞扬，追逐光，成为光，散发光，梦想终将照亮每一段前行征途。
3: 东北常老师，中国一汽博物馆特辑来了，
4: 这是导演组给我们准备的美食盲盒局啊。
3: 博物馆里的食堂，饭盒里的年代记忆。
5: 它这么暖和，它一定不是蘸酱菜，大肘子。
4: 大肘子，
6: 我这一口香牛了，
5: 土豆太香了，它太香了。
7: 它这个小麦是吉林的小麦吗？
8: 白城那边的叫拼小麦。
3: 8月29号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那个博美呀、要说这闺蜜里啊，你是最够意思的。你今儿送我这面膜呢，我也觉得不错。但是我想问一下子啊，这什么面膜敷4个小时还不干吧呢？啊，不得把我这脸泡敷弄了呀？啊？
1: 哎，博美，博美
2: 啊，开饭了？
0: 咋那么认吃呢？开什么饭呢？
2: 哎妈呀，睡着了。哎呀，我脸是不是泡肿了？
0: 你想多了，你脸泡不泡都嫩肿。哎呀，
2: 没变样就好。哎呀哎呀，哎妈呀！
0: 哎，博美啊，我想问问你啊，你说你今天又带。

0: 卖水果，又给我敷面膜
1: 啊！
0: 你是不是又要跟我借钱呢？
1: 哎，雪儿啊，这话说的，就凭咱这关系，怎么能叫借呢？那叫取。
0: 是我口误了。那我想问一下啊，你上个月从我这儿取走那30000块钱，你什么时候存回来呀？
1: 抠，太抠了。你家大业大的还差这傻瓜俩枣的。
0: 我告诉你啊，最后一回，这有张卡，你先拿去用吧。
1: 哎妈呀，真的啊？
0: 嗯，
1: 多少钱呢？
0: 我也不知道，昨天你峰哥回来给我的，说给我零花的，估计也没多少钱。
1: 那你老公能同意吗？
0: 这点小事我还用跟他汇报呀？真有意思。哎，
1: 太好了。
0: 哎，等会儿，
1: 哎，
0: 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要干啥？
1: 嘎个双眼皮。
0: 哎呦我的妈！来来来来来来来，让大伙瞅瞅，就你这肉眼凡胎的，你嘎双眼皮能好看吗？
1: 雪儿啊，我知道不好看，我这一堆一块搁这儿摆着呢，减肥指定是没希望了，不得在脸上下点文章吗？
0: 那你这事儿你征服我了。
1: 嗯，
0: 但是作为好闺蜜啊，我必须劝你，你要嘎双眼皮啊，必须到正规的医院，知道吗？要不你把这眼皮拉翻翻了，晚上睡觉你就闭不上眼睛啊。
1: 可不咋的，我一个同学就是24小时不闭眼睛，老吓人了，都
0: 就瞪着
1: 啊。
0: 哎呦我的妈呀。
2: 哎呀，大家好。
0: 翻翻。
2: 哎呀，给大家伙提个醒啊，嘎双眼皮一定要到正规医院，
0: 一定要到正规。
2: 来，给我个特写，大伙儿看看我这双眼皮拉的，跟没拉过似的。行了，别好了，给大伙儿开个玩笑，我现在哪有钱嘎双眼皮了我？哎呀，昨天晚上我跟一帮做生意的朋友喝酒，喝大了，我把我们家所有的钱呀都投到一个项目里了，结果套里边了。我现在是身无分文了，哎呀，跟我媳妇儿不能直说，得慢慢渗透。哎呀，我的天！
1: 哎，
0: 咋了？
1: 你老公回来了。
0: 你咋知道呢？
1: 我闻着味儿了。
0: 别在那儿白话。
2: 媳妇儿，我回来了，
1: 你看看。
0: 哎呀，你真是一条好博美呀，你。哎呀，
2: 媳妇儿啊。
0: 哎，老公。
2: 哎。
0: 回来了。
2: 哎，博美，
0: 啊，
2: 来来来，
1: 干啥呢？烦人呢！哎呀，
2: 博美，你咋又来了呢？
1: 这话说的
2: 啊，
1: 哪天不来呀？哎
0: 哎，
1: 媳妇儿
2: 啊，
1: 看峰哥
2: 啊，
1: 这派头子，
2: 哎呀，
1: 这气质，今天是不是又发财了？
2: 你这嗑让你唠的，你哥我啥时候不发财呀？啊，
1: 太厉害了！
2: 坐坐坐。
1: 哎，
2: 自从你峰哥这个公司开业以来啊，那不是吹呀，日进斗金呐！
0: 哎呀，
1: 也太厉害了！
2: 哎呀，哎，博美啊，
1: 啊，
2: 最近你峰哥呀，啊，发现一个新项目，愿不愿意参与？
1: 参与啊，那得参与啊！
2: 愿不愿意跟我玩？
1: 玩。
2: 这么的，你赶紧回家把你家的钱全取过来交给我。
1: 干呀？
2: 我存银行里吃利息。哎呀，只赚不赔呀，啊，这是好项目。
0: 哎，我跟你说，你这个项目啊，人家博美都想你投钱去了。你知道他今儿来干啥来了吗？
2: 干啥来了？
0: 跟我借钱来了。
2: 哦，又借钱？借钱？
0: 啊，
2: 博美啊，
1: 啊，
2: 你咋的？今天是来借钱的啊？
1: 峰哥
2: 啊，
1: 咋的呀？别说不借啊，你刚才说了日进斗金，
2: 借。这点钱，哥这点面还有。哎呀，这借你点钱，借钱之前啊，这么的，我给你俩先讲个故事。
1: 哎呀，
2: 啊，
1: 还讲故事呢？
2: 来来来来来，靠我近点。
0: 还讲故事？还讲故事？
2: 我给你俩讲个故事啊。
0: 嗯。
2: 我有个朋友啊。
0: 嗯。
2: 咱暂定他姓刘吧。
0: 啊。
2: 这个老刘啊，昨天晚上呢，跟一帮朋友喝酒去了。
0: 嗯。
2: 这老刘呢，就把家里所有的钱啊，就压到一个项目里了，
0: 哦，
2: 结果呢，这老刘的钱呢就给套里边了，就身无分文了，
0: 哦，然后呢？
2: 然后老刘回家给他媳妇儿就讲了这么个故事，明白了吧？
0: 那你这姓刘的朋友他傻呀，他应该把钱拿出来存银行吃利息，稳赚不赔呀。
1: 你看看，
2: 傻媳妇儿
0: 啊，
2: 媳妇儿，我说的不是老刘。
0: 哎呀，你爱说谁说谁，我现在说博美呢。
2: 哎呀，

0: 他俩在一块儿，这故事我讲不下去。
1: 咋的了？其实
2: 不知道。
0: 哎，博美啊，咱俩玩个游戏呗。
1: 我不玩那玩意儿，这大人玩那玩意儿干哈呀？
0: 玩球。
1: 球行，从小就爱玩球，那没问题。哎呀妈，强项就是球。
0: 你看，哎，你看，走。
1: 撇哪去了？这是啊，往哪还撇呢？
2: 哎呦我去，你怎么老逗他呀？
0: 哎呀，媳妇儿，你赶紧。趁着博美不在，我跟你说实话吧。啊，刚才我给你讲的那个故事的主人公老刘啊，他不是老刘，
2: 是谁呀？
0: 是你家老公老少。
2: 什么意思啊？
0: 昨天晚上我喝酒去了，我把咱家钱全投到一个项目里了，结果赔了，现在身无分文了。
2: 邵小峰，我跟你说过多少回呀？别老喝酒谈业务，别老喝酒谈生意，你记没记住啊？啊，你为什么老那么冲动啊？现在好了。没有钱了，日子咋过？咋过？
0: 小点声，我还有没有面子了？我留了一手，我给咱俩呀留了10万块钱。
2: 真的假的？
0: 那个咋的？
2: 在哪儿呢？赶紧给我存银行里，咱吃利息，快点的。
0: 我都给你了。
2: 啥时候给我的？
0: 昨晚上不给你张卡吗？
2: 妈，那卡里有10万呢。
0: 嗯呢呗。
2: 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我刚才把那卡给博美嘎双眼皮儿去了。
0: 啊，你10万块钱说借就借呀？以前行，现在咱家没钱了。
2: 你没告诉我呀？
0: 咱指着这10万块钱呢，这以后日子还咋过呀？你这么的，媳妇儿，你给博美要回来去。
2: 好了。不行，老公。
0: 咋的了？
2: 我刚借给人家了，然后要回来，我这面子还要不要啊？
0: 你看你。你这咋整啊？我要啊！
2: 你去
0: 啊！我能要吗？那博美每次到我们家来，那看我那眼神都是，那对我就是一个崇拜呀、啊！就这10万块钱，我追人屁股后边要，我这面子还有没有了？
2: 那你说咋办呀？
0: 慢慢渗透吧。哎呀，博美呢？博美啊，博美，球搁这儿呢！
1: 哎呦我的妈呀！少哥呀，你咋摁损呢？
0: 咋的了？
1: 俩球不早告诉我一声，我都跑红旗街去了都。
2: 哎呀，
1: 我的妈！
0: 搁这儿呢。
1: 哎呦我的天哪，这给我累的。
0: 来，
2: 坐。
0: 哎呀，
1: 我话我都累丢了。
0: 博美，来。哎呀，你爱玩游戏是吧？来，峰哥再给你做个游戏啊。
1: 哎呦，不玩了，你老溜啊。
0: 你看看啊。哎，你看。哎，你看这个造型，看出点啥意思不？嗯，
1: 勒死了，勒这么紧干啥呀？哎，
0: 你别动，我呀，是想传达给你一个信息啊，哥呀，手头有点紧。
1: 你松点勒不就完了吗？你呀，
2: 哎呀，能不能说点正事儿啊？
0: 你让我说啥，我说不出口。谁呀？
1: 谁呀？这是啊！
0: 你管他要不就完了吗？
2: 你说那也没有用。
3: 哥呀，哥呀！
0: 哎，芳，
3: 哎，哥，
1: 哎，这还有个哥呢。
3: 妈呀，这还有个人呢，这不博美吗？我怎么一到我峰哥家就能看见你呢？你又来干啥来了？
1: 借钱来了。你干啥来了？
3: 我还钱来了，哥。哎，还钱来了！
1: 真假的，哎呀，
3: 坐。
2: 最近又帅了啊！哎呦，又帅了！
0: 哎呀，小芳啊，哎呀，哥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哥不差钱儿。你说借你这俩钱儿，你着急啥还呢？不着急。
3: 哥，你不急，我能不急吗？咱们都是要面子的人，对不对？
0: 是。
3: 哥啊，上个月我是不是从你手上拿走5万块钱？
0: 有吗？
2: 哎呀，咋没有呢？人家小芳记性特别好。
0: 有，
3: 还你！
0: 你看看，这太讲究了，这玩意儿，这是5万呢，
3: 5000呢？
0: 这啥意思啊？
3: 我先还你5000不行吗？
2: 不是，也行，还点是点是吧？谢谢啊。
3: 站！别动，嫂子，你先回去坐着去。我都说了，我是还钱来了。
0: 对，
3: 我话都说出去了，着什么急呀？
0: 是
3: 话还没说完呢。
0: 你让兄弟把话说完。
2: 是，好。
3: 哥呀，哎，我最近呢遇上点事儿。哦，你这样，你

0: 再给我拿50000块钱。啊？
1: 不是，我现在我
0: 哥，我知道你现在拿不出来，我不都替你想到了吗？啊，这5000不都给你准备好了吗？你就拿45000，加上这5000，一共50000，合理不？
2: 哎呀，我的妈呀，拿5000钓鱼来了？你不也借钱来了吗？哎呀妈，
0: 我借钱我先还的钱，跟你有什么关系？
2: 钓鱼了就是钓鱼呗，
0: 我跟我哥借的钱。
2: 你别跟他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吵了，
2: 借钱呗。
1: 看着没，朋友们，这就是我的朋友，我的好朋友，我也不要这个面了。我实话告诉你们吧，我生意做赔了，我没钱了，身无分文了。
0: 你乐啥？你乐？
2: 你乐我就跟着乐，配合你吗？
0: 配合我啥？你知道什么玩意儿？过去。哥呀，
2: 上多少我就咋给我怼的？
3: 该。
0: 你终于跟我说实话了啊！我早就知道你没钱了。
1: 你咋知道呢？
0: 你这一大早晨就出去了，到处去借钱。你张开你那嘴了吗？
1: 我张不开我的嘴呀。
0: 你一天就要那面子，那你怎么不跟我说呢？
1: 我跟你说，
0: 哥，你啥也别说了，关键时候还得看我。这5000块钱你先拿着。
1: 方啊，这5000块钱你用2回了。
0: 哥，那剩下的45000。我改天再还你，走了。
1: 你给我站住！说你是个什么玩意儿啊？咱俩是最好的朋友，你就这么对待我是不是？
0: 你把嘴给我闭上！一天我笑你就笑你，
1: 疯了吧这个人？
0: 哥，跟你开个玩笑，你看看那个钱里边有啥？
1: 钱里有啥呀？哎呀，卡
0: 哥呀，这么多年你和嫂子没少帮我，你落难了你为什么不跟我吱一声？你说我能袖手旁观吗？
1: 不是，
0: 这张卡里边啊有100万，哥你先拿着用。
1: 兄弟，不是你100万啊，你哪儿来这么多钱呢？
0: 我把我家房子抵押了。
1: 朋友的情谊呀，比天还高，比地还辽阔。

0: 咋的了？
1: 太感人了，交朋友还得敲这样水的。
0: 那
1: 雪儿啊，哎，这是你刚才借我那10万块钱啊，现在我借给你，不用还了，
0: 讲价。
2: 哎呦天哪！
3: 谢谢兄弟，
4: 不用谢。哎，我临走的时候啊，我一定要跟你说句话。
3: 你说，
4: 就在男人大度这一块呀，你要排第二，没人能排第一。
3: 用过啥这么说呢？
4: 你说你媳妇儿现在在一个别的老爷们儿怀里边，你就愣装看不见，这个事儿厉害呀。

0: 哥，哥，
1: 哎呀，这点酒喝的，
0: 你这也不咋地呀、啊，这是几点了还不起来呢？
1: 哥，电话，
2: 哎，
1: 电话
2: 不接。

0: 那谁？
1: 不是，那是嫂子。
0: 姐。
1: 哎。哎呀。
2: 喂，媳妇儿啊。
3: 怎么的？才起来呀？昨晚是不是又喝酒了？
2: 这你说啥呢？你就是因为我喝酒跟我生气回娘家了，我还哪敢喝酒啊？
3: 我刚走你还喝？
2: 不是媳妇儿，我就真没喝，你绝对理解错，我不是那样人了。
3: 你压根儿就不是个人，我让你搁家反省，你在家喝酒啊？
2: 我呀，那个我是在家反省来的，我这反省的就特别特别透彻。后来我就决定我透一瓶，完了就多透了几瓶。那个你就别生气了，媳妇儿，你回来，我保证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喝酒了，行不？
3: 我不回家。我打电话只是提醒你，今天是女儿学校的期末总结大会，要开家长会啊，你别忘了给她作业带上。
2: 作业？哪有作业？这放哪儿了？
3: 就在客厅那桌子上啊。
2: 这没有啊，昨天晚上我看那就剩个鸡蛋在上面。
3: 对呀，那鸡蛋就是女儿的作业呀。学校让用鸡蛋孵小鸡，女儿的这个已经孵了14天了。
1: 哎呀哥呀，你这是啥鸡啊？活猪的。
3: 我昨天不都跟你交代了吗？你说你天天喝酒贼鸡鸡，家里有点事儿找你，你就有问题。我告诉你啊，你给我靠点谱，再出这点啥幺蛾子，我跟你就是过到头了。
2: 别倒。哎哎，这倒。
1: 哎哥，你来一口老鲜灵了，来
2: 放。
1: 咋的了？
2: 到头了。咋的了？
1: 啥大头了？
2: 什么玩意儿老鲜灵了啊？你闲的呀？啊，没别的吃的了，你非得把这个鸡蛋给煮了啊？这是我女儿的作业，下午等着交呢。
1: 那有啥的，我一会儿出去给她买一个不就得了吗？
2: 你买啥？你买啥呀？啊，这是我女儿已经在家自己服了14天了，你上哪儿买去？
1: 不是哥，你别急，我想想办法。
2: 你赶紧去。
1: 你没说是桌上有？
2: 这事儿我媳妇知道回来我就废了。
1: 哎哥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咱俩就说呢，家里进贼了，贼呢把鸡蛋给砸碎了，然后呢给嫂打个电话，咱俩撇清嫌疑。
2: 这是个什么招啊？这是啊？
1: 我再想想，
2: 可行？可行啊！
1: 制造现场！

0: 你俩干啥呢？
1: 我俩打扫卫生呢。
0: 我梦见我的鸡蛋孵出了小鸡，就起来看看。
1: 对了，哎呀呀，
0: 这是我的鸡蛋熟了。
1: 说啊，你先别哭，你听爸说，
2: 你那个你理解错了啊，那个这个鸡蛋呢，那个不是你那个鸡蛋，
3: 对对对对对，这个呢，它就不是你那个鸡蛋，
0: 那我那个鸡蛋呢？
1: 你那个
3: 不是孩子，
1: 你那姑娘，你那个鸡蛋呢，昨天晚上已经孵出小鸡了，
0: 孵出来了啊，
3: 那鸡呢？
1: 你猜呢？
3: 我不知道，我没看着啊。
1: 那个你听爸跟你说啊，咋回事呢？昨天晚上吧，你不睡着了吗？我跟你王叔在这喝酒，然后呢突然间就听见你那个鸡蛋里边传出来一种异样的响声，哇哇哇，
3: 不对吧，那是咯咯蛋，咯咯咯咯咯，
1: 对对是发的外语都有点 学杂了。
3: 对对对
1: 然后呢我就看那个这个鸡蛋就破壳了，然后就孵出来一只那个小鸡儿。这小鸡儿长得啊、哦、那你看啊、哦、就是当时我一看它长得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好大一只啊。然后完事吧，就这个我就看着他呀，他也看着我，然后呢他可能看我看他时间长了，可能就是有点，哎呀，有点不好意思，然后他就咔咔，他就溜溜达达的，他就溜达到门口了。
3: 对，你那个鸡蛋呢孵出的是一颗正经的溜达鸡，
1: 然后他溜溜达达顺门就出去了。
3: 对，他走了，这鸡走了。不是，
1: 别哭孩子，不是，你听我说，那个丢不了，他就出去溜达溜达。
3: 对，
1: 那个去给找找去。啊，那想
3: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啊。这么的，我给他打个电话，我让他回来。
1: 放心吧，姑娘，你王叔神通广大，跟小鸡儿都能通电话。
3: 丽丽啊，啥也别问啊，赶快给我抓一只能糊弄小孩的鸡。对，我给你发位置啊，上我哥家。好嘞，好嘞，快点啊。
0: 叔叔一定要把我的小鸡安全送回来。
3: 你放心吧，你
1: 放心吧，姑娘，你那小鸡儿就出去溜达溜达，它能有啥危险的？
3: 对，
1: 是不是？起来饿了吧？来吃个炸鸡。
3: 干啥呀你？孩子，你别哭，孩子不爱吃炸鸡。来，孩子吃烧鸡。干啥呀，哥呀？你家孩子太能激闹了呀！
1: 不能提这事儿，你老提这个干？
3: 回来了，小鸡儿回来了，
1: 回来了，去王叔给找回来了。
3: 对，
1: 姑娘啊，哎呦，哎呀，王，行啊，办事有点速度。
3: 小鸡儿溜溜达达的。
1: 姑娘，你看，嗨，哎呦我去，
3: 咋的了哥？
1: 这什么玩意儿？这什么玩意儿？
4: 哎呦我去！刚才什么玩意儿？给我一下子！
3: 我说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给我站着，你给我站着、啊！你干啥呢？
4: 不是你跟我说让我过来糊弄小孩吗？你说巧不巧啊？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好在这楼下的黄焖鸡店给人发传单呢。我一听这事儿，我嗖一下子就冲上来了。怎么样？快不？
3: 哥是不是有点大了？
1: 是大吗？这是老大了，这是。
4: 哥，你俩放心啊，哄孩子这块我是专业的。孩子呢？哎呀，啊，
1: 姑娘，
4: 来，小崽子，你过来，让我瞅瞅你在这儿做啥呢？
0: 爸，这就是我那个鸡蛋孵出来的鸡吗？
1: 对呀、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大不大？
0: 爸，我是孩子，但我不是傻子。
1: 傻孩子，你咋能这么说话呢？
3: 孩子，你记住这个呢，真是你孵出的那只溜达鸡。
1: 是你孵的那个。
0: 可是它也不溜达呀。
1: 对呀，你溜达溜达呀，你点你。
3: 你抓紧，你溜达溜达，你展示一下。
4: 溜达。
1: 对。
4: 行，小崽子，看好了啊！音乐。

0: 你扶着小军真好啊，会跳舞。
1: 姑娘，姑娘，
2: 你这是你可上一边去吧，你可呀？
1: 你说你整的这啥事儿啊？我姑娘就再小呗，她看不出来呀，这么大鸡蛋能孵出这么大鸡呀？啊，
2: 是哥，
1: 你整的是啥事儿？你看一个电话就办明白了，这
2: 不是
1: 谁呀？
2: 哥，可能是我误会了，咱俩理解错了。这么的，哥，我现在就出去给你抓一只小鸡仔回来，你赶快把这衣服换了吧，这丢人现眼玩意儿。
1: 你赶紧去啊，
2: 哥别着急啊，
1: 告诉你，我媳妇回来这非弄死我不。
3: 哥，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么着，我先去把这衣服换了，然后我帮你哄哄孩子，好吧？
1: 那行，你帮我哄哄我，收拾。
3: 不好意思啊，哥，
1: 没事没事，
3: 我是在这边。
1: 哎呀，啥呀这是？我这点酒喝的呀，我这后脑毁了，我赶紧收拾东西。哎呀，我的妈！妈呀，媳妇儿，你咋回来了呢？
4: 咋的呀？你把咱家给炸了呀？
1: 家嗯。那啥，是昨天晚上吧？
4: 嗯，
1: 咱们家进贼了。
4: 妈呀，那这贼搁咱家客厅坐着喝15-16瓶啤酒完走了呗？啊，咋这么能撒谎呢？上一边去，我看看闺女去。
1: 不是，哎呀，姑娘那个她没醒呢，你先那啥吧。
4: 哥，你没醒，
3: 衣服我脱里屋了。
1: 意不意外？那个认识一下，你嫂子。
3: 嫂子好。
4: 他谁呀？他在咱家脱衣服？
3: 嫂子，我是我哥叫来帮忙哄孩子的。
1: 对，
3: 孩子我刚哄睡着。
1: 他来帮哄孩子。
4: 是哄孩子还是哄你呀？啊，我不在家，你干这事儿啊？
1: 不是，我不是跟你，不是媳妇儿，你这事儿你千万得听我解释啊！你肯定是误会了，你心脏了，知道不？你这不那回事。
4: 我心脏？你干净？来，你过来，来，我跟你好好唠唠。我看看你到底咋回事。
3: 我先走吧，哥。
4: 你肯定是走不了。
3: 不是，这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1: 没关系。
4: 不是没关系，你脱衣服干什么玩意儿？
1: 不是，他脱的是工作服。
3: 对。
4: 他啥工作呀？他还脱衣服？
1: 不是，你咋就听不明白了呢？
4: 我
1: 解释不太明白了，你知道不？就是
3: 我，
1: 哎呀，
3: 我那个
1: 他呢？你就是
4: 来，你解释来，我听着来。我还穿一样的鞋。
3: 不是，
1: 你咋也买这鞋穿呢？你说你
3: 大哲呀？
4: 来，我今天哈，我跟你拼了！我大哲，
2: 哎呀，外面没有卖鸡仔。停，咋的了这是啊？嫂子，你咋回来了呢？
4: 你也觉得我回来的不是时候是不？
1: 啊，你回来的太是时候，看到没？这种情况，误会了，赶紧起。
2: 啊，行，那个嫂子是这样的，我解释一下，是今天的这个事儿呢，我也有责任。然后呢，我哥呢，那个是今天早上事发呢有点突然，然后呢，他呢是我哥让我找的他。
3: 对。
4: 咋能干这事儿呢？
1: 哎呀，
2: 没办法呀，我哥着急呀。
1: 哎呀，
4: 我就走一天。
2: 你不走，他能来吗？
1: 哎呀，
4: 杨树林。
1: 哎呀，我告诉你，你别解释了啊、哦！你再解释我就掉下去了，行吗？
3: 哥，你别跳，先别跳，大家冷静啊！
2: 啊，
3: 听我说两句，嫂子，是这么回事儿啊。我哥呢想找只鸡，然后吧我就来了。
1: 这
4: 我跟你拼了，你臭不要脸！
1: 我跟你说，哎，我就跳下去之前，我也得把我事儿说明白。媳妇儿啊，咋回事呢？我昨天确实是又喝多了，喝酒了。
2: 对。
1: 然后早上起来呢，他就把闺女那个作业鸡蛋给煮熟了。
2: 对。
1: 闺女出来一看，鸡蛋熟了，孩子就哭。我就编了个瞎话，我说你那个鸡蛋呢，孵出鸡崽了，这咋整啊？我就让他想办法，我说你赶紧出去，给我找一只小鸡崽回来。谁成想他把他对象叫来了，扮的玩偶鸡，你看看。
3: 嫂子，这是我工作服。
4: 啊，这么个工作服啊！哎呀妈，那你们咋不早说呢？你这
1: 早说，他把工作服脱了，我解释不清了。我
4: 是那不好意思啊，大妹子。
5: 没事没事，哎、
4: 这工作挺不容易。哎嗨，你赶紧下来吧，干啥呢？还、
1: 卡住了！哎呀呀呀呀
4: 呀呀！就怎么丢人现眼的事儿？你看，
1: 人家都是好心。那个媳妇儿啊，你听我说几句。今天呢？我心里边彻底明白了，也想清楚，酒这个东西啊，不是啥好玩意儿，既影响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最重要的是耽误了孩子。你放心，从今天开始，我保证不再喝酒，我一定做一个好丈夫，做一个好爸爸，给女儿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4: 好。
1: 你撞去！哎啊，
2: 咋的了？
1: 你也撞去！媳妇，我错了。哎呀！哎呀！
4: 行了行了行了，起来起来！你这还有人呢，整这事儿真是。行行，那这事儿我就原谅你了啊。那个，我就想知道咱闺女那作业鸡蛋到底去哪儿了呀？啊，
2: 是搁这儿呢。啊，嫂子，有点凉了，但特别鲜灵，你来一口。
4: 我来什么一口啊？你赶紧给我吧，我还得给我姑娘交作业去呢。哎呀，
1: 媳妇啊，这都煮熟了，这。这都变活珠子了，还咋交作业啊？要这样吧，咱带点辣椒面去给老师送去。哎
4: 呀，你这真能扯！我告诉你啊，这个鸡蛋的特殊意义是在于它解除了咱们俩之间的隔阂。这不仅是孩子的作业，也是咱们家长的作业。它让咱们知道了一个家庭最重要的是责任。走，交作业去。
5: 对，一定要。

0: 你到西天没？啊，还没到呢，怎么那么慢呢？你得抓点紧呢。你放心吧，你要落啥东西，回头我给你烧。你看你骂我干啥呀？我给你烧回山西老家小西天，这回说全了吧？啊，对对对，不是你给楼上那家拿啥钱呢？那家刚搬来的时候叮咣的，跟咱家也没少吵吵。我不去，啊，那那行行行。行我一会儿我上去一趟，我哪怕跟他家说一声您走了，再给包个红包意思一下，对不对呀？那行那行，好嘞好嘞妈啊，那那什么吧，你在那头好好待着，回头等我忙完的我也回西天。不是，你看你怎么又骂我呢？不是，这能怪我吗？你瞅咱老家这个地名叫的吧，不行啊，回头跟县里边申请一下，看看能不能改改。
1: 你能不能别老个屁股顶我呀？找没找着啊？
2: 不知道啊，你跑哪儿去了？
1: 你不知道不行啊，那猫得穿鞋，它不穿鞋它整出伤来咋整啊？
2: 不至于，媳妇，咱俩是不是有点过分小心了？
1: 那过不过分咱俩不都得小心点吗？咱俩一不小心楼下老太太那小心脏嘎嘣一停就瘫了活了，咱俩以后可真得小心点了。
2: 这些年我真是过够了，一点声儿不敢出啊，看个新闻我恨不得只看手语新闻，冲个厕所我恨不得用手拦着点儿。
1: 你慌啥？还能让你一辈子这样啊？
2: 这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奔半辈子去吧。
2: 哎呦我去，
1: 啥玩意炸了啊？哎呦我的妈，你把鸡蛋碰掉地下了？你居然把这么大个玩意碰掉地下了？哎，你等着，
2: 不赖我，可能是里边有个小鸡仔自个拱的。
1: 你闭嘴，你家熟鸡蛋里边有小鸡儿啊？你等着吧，一会儿人就得来找你来，你看着点。
2: 找我也不怕，干就完了。谁呀？
0: 楼下的。
2: 媳妇儿，我上个厕所。
1: 这样就是，来了来了，稍等。
0: 回家呢？啊，
1: 在家呢，快里面请。
0: 听你家里呀有动静，我这上来看看。
1: 哥呀，真是不好意思，刚才吧，可能那个鸡蛋没煮熟，里边有个小鸡儿自己拱着掉地下了，震着你们了吧？阿姨没停吧？阿姨还行吧？
0: 你阿姨呀？啊，走了。
1: 去哪儿了？
0: 好地方，小西天。你们不都知道吗？我妈这一年身体一直不好，就临走的时候特意交代让我来跟你们说一声，以后就不用蹑手蹑脚了，就都放开，该干啥干啥。这一年也没少给你们添麻烦，就是让我来，主要就是表达一下感谢。
1: 哎妈，大哥，不用，
3: 别
1: 你快歇着，快歇着啊，坐会儿，坐会儿。你不是要干人家吗？人都找上门来了，老太太没了，瞅啥？你去吧。
2: 去。
1: 还要干人家，你瞅那个样子，你瞅。
2: 大哥，哎，我实话告诉你啊，这个家我媳妇说了算。媳妇干完了，
1: 我真想给你一点炮了。大哥啊，那个不着急去别人家吧？
0: 不着急，就专门来通知你家啊，哈哈，
1: 专门来的咱家。那个这啥时候的事儿啊？
0: 昨天啊。
2: 看跟鸡蛋没关系吧？
1: 你闭嘴！不是，那你这昨天的事儿，咋今天才来呢？
0: 昨天他要走不走的，我寻来了也白来。今天我寻等他走，立立正正的，我再来告诉你们。哎呀妈！啊，
1: 那阿姨是高兴着走的，还是不高兴着走的？
0: 都那么大岁数了，哪有愿意离开的？哎呀，不愿意离开子女，
1: 折腾够呛吧？
0: 妈给我累坏了，那东西也多，你都得给他烧上。啊。
1: 嗯，大哥，看你这样，喝了？
0: 哎，那高兴，哎
1: 呀，高兴，
0: 那那呗。
1: 这咋理解呢？
0: 那么大岁数了，他搁这头也遭罪，他这一走，我也能放松放松。
1: 啊，那大哥，那你喝点酒解解茶。
0: 我不用，我就解啥解，咱直接就唠正事儿吧。你看，就这些年呢，就因为我妈这心脏病，咱两家也没少记个，也没少吵吵。这回呢，你说老太太这一走啊，咱就是互相理解吧。哎，
1: 对，
0: 对不对？
1: 理解一下，理解。
0: 我妈就是让我来提钱这个事儿呢，虽然说是有点俗。但是老人家既然有这个夙愿，而且我一看你家呀，这也不是个差钱的人家哈，咱就当是个了结吧。要不然过两天他回头来找我，我可受不了。
1: 那
3: 对，受不了，受不了！
0: 你看你们也受不了吧？
3: 你这当亲人的都受不了，我们这当邻居的更受不了。
1: 那可不，尤其笑点黑，太吓人了。
0: 对呀，说的就是嘛。那什么吧，大兄弟，你说啊，你别说了，你说了也不算。那个大妹子，你说个数吧。
4: 我说个数？
2: 嗯，那啥，
4: 让我说。
2: 大哥，你喝点茶水。嗯。人家老人都走了，咱们随100块钱，不能超过人亲属，对不？
1: 你脑袋缺弦儿啊！你看不出来人带目的来的吗？人要赔偿来了，还100块钱，你那心咋那么大？
4: 大哥，那个我刚才跟我老公商量了一下，你看这样行不？500，行吗？
2: 多少？
4: 500。
0: 你这不闹你吗？那500都不够我平时吃顿饭的，真的吗？我说个数。
2: 对，你让人大哥说个数。
0: 5000，够意思不？哎呀
2: 妈，太够意思。
4: 大哥啊，你咱相互理解一下哈，咱不说别的啊，你见过像我们两口子这样飘忽的拖鞋吗？他原来长得可不是这样，俺们是加一层觉得他有声，加两层还觉得他有动静，就这么一层一层的加出了国粹的高度。就我们两口子穿这样鞋在家里就跟个宫里一样，和我老公见面不请个安，不喊个遮，都觉得不应景了。
0: 大妹子，哥不是不通情理的人啊！啊，加一千，
4: 你看看加一千了，哥。
2: 说啥呢？说白得加一千。
4: 不是，
2: 上一边去。
4: 你看这，
2: 大哥，哎，你知道我们家原来有条狗吧？
0: 我知道啊，
2: 他就来回在这个屋里跑，我就揍他。啊，我说你能不能像猫一样，轻点走路，为了让他乖一点。我就花2000块钱给他报的学习班啊！哎呀，其实我们家没换宠物，一直养的是条狗。他为了你家阿姨，都活得没有自我了，见着同类都膈应。
0: 兄弟，啥也别说了，8000。
3: 这怎么越说价越高呢？
4: 我去，大哥呀！哎，其实俺两口子之前房子都看好了，打算搬家来着。后来一想吧，你说这搬家还得整出动静来。人搬家公司一来，听说我们这要求穿松糕鞋搬家，人就集体不会了。但是人来了，俺们两口子又白掏2000。你说就这种情况，哥，咱多多少少是。
0: 大妹子，啥也别说了，10000。
4: 不是你这是干啥？
0: 别说了，你们要再说就12000。
4: 用啥呀？
0: 就因为你们这样，我妈才走的。
4: 关键是你家阿姨走，你不能全怨我们。
2: 媳妇，你可别说了。再说他们家发送老人的全部费用就由咱们掏了，整不好你老公还得过去给人家摔盆扛翻呢。
1: 你瞅你这个完犊子样，咱家现金有多少啊？
2: 2000。
1: 行吧，那我跟他商量商量。
4: 大哥，你看这样行不行哈？那个2000块钱外加一样东西。
0: 大妹，咱这个事儿是不是整的有点复杂了？
4: 不复杂，是
2: 不复杂，不复杂。
0: 那得看啥东西啊？
4: 是一个人的签名唱片。我问过，市场价也大几千呢。
2: 对，
4: 哥。
0: 不是，关键是我这一天我挺忙的，谁的唱片呢？
4: 邓丽君。
0: 大妹子，咱还是10000块钱吧。
4: 哥，你听我说啊，你去那个。
0: 不是，我觉这个事儿有点太纠缠了。
4: 纠缠啥呀？咱楼上楼下的就是商量商量。
0: 不是你楼上楼下你也没这么商量的，你这2000块钱倒好整，你这要的东西也太格了。你别说我过不去，我就算过去，人要不给我签呢，你俩这有点欺负人了吧？这个。
2: 你等会儿啊。
0: 哎妈，啊，你到小西天了？
2: 我正搁人家家呢，现在就不是钱的事了，人家得是那个邓丽君的亲笔签名唱片。
0: 啊，你搁那头能弄着？哦，我妈说她搁那头能弄着，是哪张唱片呢？
2: 哦，那个就是上边写着甜蜜蜜。你俩有咋还跟我

0: 呢？
1: 啥跟你要？一直说的是俺们给你呀、啊！
0: 你不是我给你，
1: 我们给你。
0: 你看我给你，我给你的吗？
1: 你给俺们个大嘴巴子！
0: 我给你大嘴巴子干啥呀？
1: 你这算了，
2: 停停！我问个事儿，你刚才给谁打电话？
0: 我妈呀。
2: 你能给你妈打电话？
0: 想打就打，随时就打呀。
2: 这么的，你让你妈找下我爷呗。
0: 你爷叫啥呀？
2: 我爷姓高。
0: 你去上边拿着。
3: 那个、哎、大哥、哎，那个我冒昧的问一句、哎，就是你家阿姨，是哪个走？是那个我看着爸爸妈妈就这么走远，留下我走这么生的人世间，还是说走咱就走啊？天上的星星看北斗，到底是哪个走啊？
0: 哎呀，你这说的都啥呀？哪个都不是，人家我妈是、哎、妈妈，她走西口，宝贝人搁这嘎溜，人家我妈回山西老家了，老家名字特别好听，叫小西天。
3: 哎呦我的妈，这么个小西天，这名字，
0: 嗯呐，
3: 哎呀妈，可把我们两口子坑完了。你大哥，你这是有话，你咋不说明白了呢？
0: 我怎么就没说明白？人家我一进来我就说我妈走了，让我来告。啊，哎哎哎，不是，我说你两口子，你这思想你得善良一点啊！人我还没孝顺够我妈呢。
3: 那你说你上来你就说阿姨走了，去小西天了，这家太吓人了。
2: 我说你我俩走的，
0: 不是你俩怎么这么笨呢？那行，那我再说的墨迹点，我妈呢也知道这些年呢，因为她这个病啊，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你们家本来养条狗啊，都变猫了，人呢也变飘了，本来是像上海滩一样的家庭，也变成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了，所以他就撩了，彼此放对方一条生路。临走之前特意交代我给你们包个红包，来表达一下他对你们的歉意。哎，这回说明白没？
3: 说明白了，这么回事啊？
0: 这意思？哎呦，
3: 大哥，红包就真不用了啊！只要阿姨身体好，就是让我们两口子改爬行，那都没问题。
0: 你这说的，
3: 但是该说不说，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两口子是真不适应，那家天刚一黑，那就必须上。上床就不能动了啊！早晨五点，眼睛瞪溜圆，你想睡根本就睡不着。哎呀，嘿，你说也怪了呢，就这么年复一年的，俺两口子还适应了呢，
2: 习惯了。
3: 最近我老公迷上了帮别人遛鸟，我呢也买了一把太极剑，我俩中午还增添了睡午觉的习惯。就这么这三年下来啊，体重下降，脾气变好，口味清淡，容颜不老。从前跟我老公老是鸡头白脸的交流方式，现在也变得一人小鸟了，是吧，老公？
2: 现在想想啊，这样的生活挺好，是吧，媳妇儿？
3: 嗯，挺好。
0: 哎呀，我都不知道你们这么想的，我是这么想。你说这两年咱吵吵啥呀？这不就应了那句话了吗？叫远亲不如近邻呢。
2: 哎呀，你说我这真让我争吵的，你等会儿啊，你别着急。我那个什么，我得那个，你就别着急啊。
0: 哎，妈呀！哎呀，你摊上事儿了。你说你这一走，人两口子现在生活还不习惯了。你赶紧回来，我跟你说，你再回来这两天，
3: 别让大姐回来呀。
0: 不是，让他在山西老家多待两天，这两天我们两口子
3: 正要
0: 孩子呢。
2: 哎呀这孩子，哎呀，
4: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5: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6: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7: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4: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8: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4: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9: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1: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2: 大家好，我是文双。
3: 我叫张随梦。
4: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1: 58。哎呦，
4: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1: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5: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4: 叫姐姐啊，
5: 姐姐。
1: 是，哎呦，
4: 挺显老的。
5: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4: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1: 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4: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1: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4: 对，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1: 是。
4: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1: 好啊。
4: 来，我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4: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6: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养发，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3个脏器呀，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2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4: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

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

0: 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用更年期来解释他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1: 对，
0: 那就说明啥呢？说明他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他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到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0: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1: 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敞亮一点，赵老师能公开一下吗？啊，
0: 这个没问题。哎，这房子啊不是我的房子。这个房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0: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哈，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7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2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来了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的。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的地儿都白。
3: 是。
1: 高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摆起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0: 耗上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别说没事就有脑瓜顶先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用这种方式。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3: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3: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4: 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4: 不是像那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很有用，
0: 效果好。
1: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1: 不是染的。
5: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
1: 真是啊，
3: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 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无法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5: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6: 是。
1: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6: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3: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6: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嗯，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嗯，你就眼看着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嗯，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嗯，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1: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0: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2: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7: 您好。哎呦，
1: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7: 我叫李秋暖。哦，
1: 李阿姨啊。
7: 对。
1: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7: 你猜猜。
1: 我猜呀。嗯。您50？
7: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啊，是吗？
7: 再猜猜。
1: 说小了。嗯。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7: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嗯。我74了。啊。啊。
1: 70多岁了。
7: 对对。哎呦，
1: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嗯。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嗯，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7: 对。
1: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7: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
7: 对。
1: 哎，那就了解了解了啊。嗯，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嗯，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7: 对对对。
1: 哎，李阿姨啊，嗯，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8: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 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
7: 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7: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1: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7: 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的。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窝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7: 谢谢，
1: 保持住50岁啊！
7: 谢谢。
0: 这位大姐呀，逐渐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2: 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6: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了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6: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有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6: 没错。
1: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啊。
6: 对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0: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6: 没错。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

0: 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 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2: 这全靠赵老师这1年多帮我调理的。嗯，
1: 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会。
2: 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2: 没错。
1: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可能非常了解啊。
2: 对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2: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 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1: 没错，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 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4: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5: 东北超老师中国一汽博物馆特辑来了，
6: 这是导演组给我们准备的美食盲盒局。
7: 管理的食堂饭盒里的年代记忆，
8: 它这么暖，它一定不是蘸酱菜。大肘子，
9: 大肘子啊！
10: 我这一口香牛肉，
9: 红烧太香了，
11: 它太香了。
12: 它这个小麦是吉林的小麦吗？
13: 白城那边的叫冰小麦。
14: 8月29号21:06，锁定吉林卫视。
15: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16: 听，南海潮声。
17: 是平潭的碧海万顷，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18: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19: 人物跃进，万千人间悲喜，
12: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9: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
11: 咱们叙事品，从不上线。太爽了吧，这个地方！尖叫声！
18: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20: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21: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22: 从平潭蓝海。 到长白秘境，
23: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旅，
24: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25: 台网致力跨界扩圈，
26: 找答案，见自我。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去新油脂，深耕玉米油精深加工，凭科创规模稳居行业龙头。吉林将如何依托民营科创力量，推动粮食产业提质增效？长春深耕电影加融合业态，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吉林将如何放大电影文化优势，为城市发展注入更多活力？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开通运营，城市轨道交通网再添新里程。吉林将如何持续织密轨道交通网络，让市民出行更加便捷？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坐落于松原经开区的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立足北纬45度黄金玉米带资源优势，深耕玉米胚芽油精深加工领域，凭借规模化生产、技术创新突破，稳固行业龙头地位，以民营科创力量推动粮食产业提质增效。
1: 走进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预榨、精炼、进出、包装四大车间一派繁忙景象。智能化监控系统实时捕捉生产数据，自动化设备高效联动，金黄透亮的玉米胚芽原油源源不断产出。作为松原经开区重点民营工业企业，旭新油脂自2018年落地以来，深耕玉米胚芽油全产业链发展，手握25项核心技术专利，占据全国玉米油市场20%份额，产量占全国总量28%。企业拥有亚洲单线规模最大的36万吨玉米胚芽压榨生产线，构建起压榨、精炼、灌装一体化闭环体系，整体加工规模位居全国前列。
2: 我们跟江南大学合作联合成立了一个实验室，咱们现在玉米油最高端的甘油二酯油研发成功了，我们计划在这个27年啊要大批的上市。甘油三酯比较高，我们这二酯油啊能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3: 我们世界上有三大这个玉米黄金产业带，那么我们吉林是在其中之一，玉米的产量是排在全国的第二。吉林发展玉米油产业是非常好的条件，它有非常好的原料，这是我们天然的一个优势，对我们保障食用油玉米油做出了很大的一个贡献。
1: 公司核心生产装备高端精良，大幅提升油脂提纯精度与产品稳定性。眼下企业全力推进50万吨植物质油新项目建设，全部投产后年总加工能力将突破100万吨。在当地持续扶持下，企业连年扩能升级，生产设备工艺标准接轨国际。
2: 在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的帮助下，我们是每年一个台阶，连续在这建了1、2、3期。
1: 凭借规模优势与科创实力，企业先后获评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0: 吉林旭新油脂深耕玉米胚芽油精深加工，将黄金玉米带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盛事。企业以亚洲最大单线产能站稳全国头部市场，手握25项核心专利，联动高校攻坚克难，推动产品向价值链高端跃升。在地方扶持下，持续扩能升级，以民营科创力量为粮食产业提质增效提供了鲜活样本。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春积极厚重的电影历史底蕴，近年来当地深耕电影加文旅融合路径，推动

0: 光影艺术走出影院，激活城市文旅消费新动能。
1: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期间，长影旧址博物馆迎来客流高峰，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感悟新中国电影发展历程。场馆联动中国一汽博物馆、长影世纪城推出特惠联票，进一步放大电影文化的辐射带动效应。
2: 这里体验感比较好，然后互动也比较多吧，了解一下就电影的发展，之后还会带朋友过来逛一下。
3: 进了8月中旬，我们客流量增长10%左右，我们做了互动环节、舞台剧演出，突出了我们电影加文旅的综合产业。
1: 在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电影主题市集、露天放映、街头演绎轮番上演，打造出烟火气满满的文旅消费新场景。
4: 活动累计接待市民游客43.7万人次，还强力带动周边的商圈、特色商铺、休闲业态消费升温，有效激活片区的夜间经济，持续扩宽电影文化的传播场景，放大电影节城市品牌的影响力。
1: 借助电影节平台，长春市推出70余项文旅消费活动，老式放映机、珍贵胶片、经典海报集中展出，胶片老电影轮番播放，让广大市民沉浸式重温光影岁月。电影主题文创产品持续走俏，长影冰箱贴、胶片徽章等20余款周边广受游客喜爱。
5: 我们推出了电影主题的文创产品的专区，有很多的游客都是来寻找跟电影相关的这个文创产品，人流也是有所增长的。
1: 2026年，长春入选全国首批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当地顺势打造3条精品文旅线路，落地票根联盟惠民政策，把观影消费与景区、酒店、餐饮、商圈权益打通，从影视主题乐园到光影水幕秀，从汽车加电影双 IP 体验到沉浸式戏剧，多元融合业态不断丰富。长春正以光影赋能城市发展，书写电影星城、文旅惠民的崭新篇章。
0: 作为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致敬摇篮板块重点演出，由长影集团主办的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于8月24号、25号晚在吉林省音乐厅上演。
1: 音乐会由长影乐团音乐总监、著名指挥家范涛执棒，曲目编排层次分明，题材丰富，以红色经典、世界名曲、新品佳作3大板块全方位展现电影交响艺术的独特魅力与多元张力。演出在管弦乐《人民万岁》的恢宏旋律中拉开序幕。国家大剧院荣誉艺术家、女高音歌唱家周晓林深情演绎《珊瑚颂》《英雄赞歌》，成都知更室内合唱团以清澈纯净的嗓音唱响青春多美好，金梭和银梭，著名笛箫演奏家张帆带来创编新作《映山红随想曲》，著名男高音歌唱家石以杰的《我爱你中国》为上半场演出画上热烈圆满的句号。
6: 祝愿我们共同热爱的电影音乐事业能够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下半场演出立足国际化艺术事业，彰显开放包容的文艺格局。国际著名钢琴家孔祥东倾力演奏华沙协奏曲，国际著名小提琴演奏家黄蒙拉演绎电影《辛德勒名单》经典曲目。压轴环节，石以杰倾情唱响《爱永在》，将演出氛围推向高潮。
7: 因为一部好电影没有好的音乐是不可能的，视觉听觉融合在一起，相得益彰，才能成就影视的真正的瑰宝。
1: 整场演出高潮迭起，惊喜不断，多次开启返场模式，
8: 我们能把这个经典继续传承下去，也非常骄傲能生在这个我们这个伟大的祖国。
0: 8月26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光明影院公益项目单元在长春启动。
1: 8月26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光明影院公益项目单元在长春启动。长春市委宣传部代表中国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向中国传媒大学、北京歌华有限颁发光明影院公益项目荣誉奖牌。中国传媒大学向吉林省残疾人联合会捐赠光明影院项目团队最新制作的无障碍电影，现场还为视障人士播放电影。
9: 光明影院，它个跨越了听和看的这么一个鸿沟，也让我们视障者能够更好地融入到社会。
10: 在电影的音响和对白的间隙去插入解说，帮助视障人士理解电影，持续地感受到长春电影节对于咱们这个公益事业的支持和帮助。
0: 8月26号，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开通运营，这也是今年长春市开通运营的首条轨道交通线路。长春市轨道交通运营的总里程由151.4公里增至174.6公里，市民出行更加便捷。
1: 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西起汽车公园站，沿东风大街、南湖大路、东环城路敷设，终至东环城路站，全长约23.2公里。设19座地下车站，其中换乘站8座，线路贯通城市西南至东北。建设过程创新采用全预制装配式车站施工方式和先进铺轨技术，在减少施工污染的同时，攻克多项技术难题。
11: 在工厂里边，他们加工好，来这儿就是一个组装拼接，减少了很多这个动火作业，能更好的实现我们的绿色低碳施工。
12: 采用移动式闪光焊，实现钢轨无缝衔接，将轨道误差控制在0.5毫米以内。在敏感区域铺设悬浮式道床，通过弹性隔震支座阻断震动传播，实现了静音运行。
13: 我们克服了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多变、周边环境沉降控制严格等技术难题，顺利下穿了一汽文保地块、国铁26古道、既有地铁运营车站以及南湖等多处重大风险施工任务，全过程严守安全质量底线。
1: 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以奔腾年代为核心文化主题，全线车站一站一景，融合汽车工业、航天科创、城市生态、文教文脉等本土元素，勾画产业春城、工业创新的深厚底蕴。车站内配有母婴室、无障碍电梯、宽通道闸机等便民设施，兼顾特殊群体出行需求，提升出行体验。
0: 随着长春地铁7号线的重磅亮相，南湖广场片区全新城市封面正式解锁。依托地铁交通红利，藏在南湖之畔的新晋休闲地标南湖春雨即将惊艳全城。
14: 随着地铁7号线的开通，南湖春雨城市湖畔也要和大家见面了。
15: 8月28日，南湖春雨正式开放，解锁属于长春的城市湖畔新生活，还有精彩表演等着大家。
14: 我们在南湖春雨城市湖畔等你。
0: 2026年，长春轨道交通建设加速奔跑，除了长春地铁7号线，年内呢还将陆续迎来5号线、17、3号线南延线、1号线南延线开通，4条线路集中投用后，长春轨道交通运营的里程将大幅提升，线网骨架进一步拓展延伸，从穿梭城区的轻轨地铁到多条新线接续落地，不断织密的轨道交通网络串联起产业园区、居民小区、商圈学校，缩短城市时空距离，告别路面拥堵，让市民通勤、逛街、出行更加高效便捷。轨道延伸城市向前，一条条飞驰的轨道承载着市民对便捷生活的美好期待，也为长春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交通动能。
16: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8月25日，吉林省极致医疗器械协同创新转化中心在长春启动。
17: 吉林省科技创新研究院、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第二医院、第三医院、吉林省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长春经开区医建集团6方签署共建协议。未来省科技厅将常态化、有针对性地组织高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与企业开展系列科技创新活动，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产业一线的转化路径。
16: 近日，舒兰市人民政府发布公告，招聘事业编制工作人员，一起来看具体招聘信息。
17: 招聘人数68人，报名条件，年龄要求，年龄一般在18周岁以上、38周岁及以下，年龄计算时间点均以2026年8月25号为准。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2026年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报考不受年龄限制，获得博士研究生学历人员年龄可放宽至43周岁及以下。考试方式，本次招聘所有岗位免笔试、直接面试，不设开考比例，不收取任何考试费用。报名方式，现场报名，报名地点舒兰市党群服务中心1楼。报名时间2026年9月14号至9月18号，每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30至16:30。
0: 眼下吉林查干湖碧波荡漾，候鸟翩飞，尽显北国湿地生态之美。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有

0: 喝上了？
1: 天天喝呀。
2: 酒入愁肠，愁更愁啊！
0: 我这饭店周六就开业了，你说你还愁啥呀？
2: 儿子，李天华要拿咱自己家土地抵押贷款，你说这事儿我要是不答应了，你跟小雪有这层关系；你说我要是答应了，这风险也太大了。
0: 这能有啥风险呢？
2: 还有啥风险？这农民要没有了地，喝西北风去。再是说你们旅游要搞不成的话，那饭店能行吗？
0: 爸，你把心放肚子里，这旅游成不成，我这饭店都没事儿。
2: 你总没事儿，你总没事儿。
0: 你看，
2: 那咱家啥都没有了，你老弟也到娶媳妇年龄了，谁家姑娘愿意上咱家来呀？爸，我这事儿呢，你就不用操心了，本人。在这里正式宣布，我要当兵去，报效祖国。
0: 啥？要当兵啊？
3: 你要拿房子和花轿抵押贷款，你是不是发烧烧糊涂了？
4: 谁发烧烧糊涂了？你急啥呀？
3: 我能不急吗？就能看着这俩家底都搁这嘎达呢，啊，你还要给我抵押出去？哎呀，
4: 我这不也是没办法吗？那我要不带这个头，那谁能信服咱们呢？
3: 还没办法了，那也不能都抵押出去啊。这日子让你过的稀里哗啦的。
5: 这个店我觉得这烧烤太好吃了，哎呀妈呀，
6: 好吃就行，
7: 好吃你多吃一点啊，好好吧啊，
6: 敬你了，
5: 兄弟们辛苦了啊，辛苦了，来，
7: 矿长辛苦，
8: 对，矿长最辛苦，
7: 是不是？咱们敬矿长啊，
8: 敬矿长来。
9: 馆长，你少喝点，喂，
5: 没事，咱今天高兴，
7: 少喝点，让馆长，
5: 对对对，
7: 这马上喝大了，这不行。
5: 这段时间真的，春儿，哎，上点心啊，
8: 好啊。秋玲，来一下。他腰子烤的可好了，
10: 好。秋玲先生，您想吃点什么？
8: 那个矿长，牛腰子、羊腰子，什么盐爆的、麻辣的，你看你吃哪样？
5: 那就都来一份呗。
8: 行，漂亮，一样来一份。
10: 卖没了。
8: 哦，矿长卖没了，咱吃点大串呗，那就。
5: 不是，不想你来。咋的是我们差钱还是咋的？咱为啥没有了呢？
10: 卖完了。
5: 那我不管，我跟你讲，小春，我今天我必须得吃到药的。
10: 不，先生，您是来找茬来了吗？
5: 姑娘，我找啥茬呀？不是，姑娘，你们很熟啊？
8: 那我们那
7: 本村的嘛，
8: 从小一起长大。
7: 对。
5: 有对象吗？
10: 能吃吃，不能吃滚。
11: 咱们
12: 挂，
8: 到我这儿了啊！来，秀良，
12: 坐，
5: 你去烤串去吧，去吧。
8: 就
5: 不是你烤啥串？你过来，
8: 馆长，忙，
5: 不是烤啥？
3: 你烤串凉啊，没事啊。
5: 不是，你别唠，我不行，我今天我这串，我一这腰子我一粒也得吃。静良，你是不是跟我说过？嗯，说这家店的老板娘。给李鲜花是好的，
2: 是，李鲜花是李鲜花，田君秀是田君秀，这是两家事儿啊。
5: 那我不管，你今天必须得让我吃到腰子，要不然我店给他砸了。
8: 不是，哎，不，快点啊！
9: 你这脾气得收拾，这砸人店，咱以后这屯子里边咋混呢？
5: 不是，那梁小春来，你告诉我，是不是今天你说要请我吃腰子？
9: 对，
5: 腰子
9: 卖没了，咱吃点。
5: 卖没了是理由吗？
9: 吃点大串不也一样吗？
5: 吃什么大串？梁小春，我跟你讲，这顿饭我吃的不高兴，我非常生气。哎，我告诉你，梁小春，今天就是你这顿饭请的不明不白的。
8: 不，
9: 馆长，你是不是喝多了？
5: 喝什么多了？梁小春，我告诉你。别打！
13: 千万别发生流血事件。放下手机啊！同志放下。
11: 志勇，志勇，过来。
12: 别动。行了行了，放
11: 这干啥呀？王东范，
14: 今天矿上喝点酒啊，这个我有点误会啊。咱先到这儿好不好啊？把东西放下，给我个薄面，行吗？你们俩给我个薄面，行吗？矿长，啊，
15: 梁老师，
11: 愣着干，走啊！
15: 小眼镜啊，等着啊，小眼镜，
11: 志勇，志勇，志勇，
12: 这
11: 干啥？
12: 志勇，你消消气儿啊！
11: 行了，就算了。那个，买单走了。秋凉，多少钱？
10: 滚！
11: 你咋还对我这样式的呢？
10: 恶心。
11: 是我承认，我不应该拿你气力浇血，但是你应该
10: 跟这没有关系，就因为你姓梁。
11: 姓梁咋了？
10: 回家问你爸去。

0: 小算盘，啊！你太过分了吧！你干啥在背后嚼我舌根子？我就跟矿主介绍一下情况。
1: 行了行了，别说了。
0: 小算盘，你就不是个东西，知道吗？咋的？帮着外人欺负咱本屯人是不？孩子。
2: 你千万别恩将仇报啊！
3: 咋的？
2: 我刚才好心好意，他们仨人跟你一个人打起来，这后果他也是吧？不堪设想。
3: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就这么着吧。
0: 赶紧走吧，赶紧走吧。
1: 走了，走了啊！
3: 哎呀，挺好吃。你这手没事吧？
0: 没事。
3: 志友，你哆嗦啥呀？害怕了？
0: 咋的？我害怕
3: 啊！
0: 他要是真敢跟你耍流氓，我真得扎他，知道不？
3: 想不到，还挺爷们儿的哈。
4: 到底吃还是不吃啊？这一天天跟丢了魂似的。
5: 啥叫我丢了魂似的？爸，我是发现了，你就是看不上我。
4: 我怎么看不上你了？啊？你说你这一天抽筋拔骨的，我的话你怎么就不听呢？
6: 行了行了，少说两句吧。儿子，听你爸的没错啊，好好吃饭。
5: 我啥时候抽筋拔骨的了？我还不听你话呀！你让我上矿上，我就上矿上；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你还想让我咋的呀？
4: 我不想让你咋的呀，我就想告诉你，那李小雪有什么好的啊？那不好姑娘不有的是吗？你要是真娶了她，她要是像她妈那样，你哭都找不着门。
5: 我愿意，我愿意，
4: 愿意愿意。那个蒋秋玲挺好的，你为什么就不喜欢她呢？
6: 就是啊。那秋玲多好啊，哪儿比不上李小雪呀？是不是？
5: 爸，你不提这个事儿，这事儿我还忘了。你都交一些啥朋友啊？
4: 怎么了？
5: 那个李昭是什么人呢？在秋玲那吃烤肉，说话那个恶心，秋玲都急眼了，给我一顿骂。
4: 给你一顿骂？不是，那秋玲不是挺喜欢你的吗？
6: 就是啊，儿子，要不？我找秋玲说说去，
5: 说啥呀？说呀！你别说我不喜欢蒋秋玲，我就是现在喜欢人家，人家也不可能跟我好，知道因为啥不？
4: 因为啥呀？
5: 因为我姓梁。
4: 姓梁怎么了？姓梁啊？
5: 爸，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
4: 什么？我真不知道假不知道的。
5: 现在全村人的眼光看咱们都不对。原来我走到哪儿跟我打招呼，现在这小村子都没人叫了。

0: 这底下到底干啥事儿了？把人老蒋家给得罪了，把咱全村人都给得罪了。不是你爸这个当村干部这么多年啊，能不得罪一些人吗？
1: 就是，那个儿子，别听别人胡说八道啊。
0: 彪，老谭，
2: 哎，
0: 乐叔，
2: 吃没吃呢？没吃，一起吃吧。
1: 啊，好，你俩什么吃完了？
0: 妈，你干啥呀？啊。
1: 那我不只吃过了。
0: 老叔，
1: 那个春儿啊，哎，老叔，这老叔得说两句了。你说你跟小雪都处那么长时间了，这婚都定了，那咋说黄就黄了呢？
3: 梁武才，
1: 你啥意思啊？啊？你怎么还跑我家数落我儿子来了？
0: 你咋不说你家那李小雪和那个苗志强成天鬼混在一起呢？啊，到现在你还把那不是都放到我儿子头上了？小雪跟苗志强开饭店之前，他俩不就闹别扭呢吗？我看你就是倒打一耙。我怎么还能倒打一耙呢？我的意思是说吧，就是小雪他俩应该。
4: 广才啊，你要不好意思说，我来替你说吧。啊，
1: 你说。
0: 我们一家都同意小叔和小雪解除婚约，行了吧？啊，爸，爸，
1: 行了。那行，那我走了。
0: 走吧。
1: 老叔，老叔，
0: 爸，你要干啥呀？
1: 啊？
0: 我啥时候说要跟你小雪黄了？
1: 黄了好，黄了再找。
0: 我这辈子都不找了，我就告诉你俩吧，我心里只有李小雪，我相信他一定能回到我身边。你要想让他回到你身边，啊，让他瞧得起，那你就干点出人头地的事儿了。到那个时候，好姑娘有的是，别说他呀，他还咱不要呢。只要他一天不结婚，我就不放弃。
5: 完蛋玩意儿，一点都不像我呀！天马山村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天马山下百花齐放，天马河边流光溢彩，在这个天降祥瑞的大好日子里，我们高兴地迎来了雪墙饭庄今日大吉的美好时刻。 代表雪墙饭庄的老板苗志强老板娘啊，不不，头错什么？代表大老板李小雪，二老板苗志强，对于光临啊，我们今天开业仪式的亲朋好友、父老乡亲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最热烈的欢迎，欢迎大家！ 雪墙饭庄正式开业。好的，那么首先呢，让我们有请大老板李小雪给我们讲两句，大家掌声欢迎。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好朋友们，各位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哥哥姐姐们。
6: 宣布的不仅是我们雪墙饭庄开业的好消息，同时呢，我也要告诉大家，今天我正式和苗志强订婚了。好，
7: 什么玩意儿？这不好事儿吗？你这不什么好事儿？连饭店开业，这订婚多好！
6: 开业是开业，订婚是订婚，那能一样吗？
7: 雪，小雪。

0: 不是你说你这么大个人了啊，你说话能不能负点责任？你以为小孩过家家呢？你拿订婚当儿戏啊？你撅啥嘴啊？你说话呀。
1: 那我当时就赌气，我就生气，我就说
0: 赌气。

0: 小雪，
1: 嘿，
0: 昨天你说的那些话还算数吗？
1: 志强，你肯定也知道，我昨天说那些话都是为了气
0: 梁小春是吧？小雪，无论你拿我当挡箭牌，还是出气筒，我不生气，真的。
1: 真的吗？
0: 真的。那我们两个现在只是合作伙伴了吧？
1: 嗯。
0: 我是不是也有追求你的权利？
1: 不是，我就是拿你当……
0: 你开玩笑呢。其实小雪，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喜欢你，但是现在我特别特别的开心，咱俩在一块儿做生意开饭店，我天天都能看到你，我挺知足的，这也算是我对你的表白吧。但是今天我把这些话说出来了，我感觉我的心里边特别特别的踏实。行了，你也别多想了，上班。
1: 嗯，
0: 走。
2: 上次要我们要走你就不让，说让我们干一周的零活，资金就到位了。
3: 可是到现在，工资不开，活没有，你说怎么办吧？
4: 不是，朋友们，你先听我说，大家冷静一下。我保证不出10天，你们的工钱和咱们的原材料一定能到位，好不好？再相信我一次，行吗？
5: 不行
6: 不行，
3: 他们没有，他们担心我们。现在他们先辛苦开着啊，乌烟瘴气的，是不是？谁有钱还往这投啊？傻呀，对不对？
6: 对。
2: 陈子吗？所以大伙儿别等了，干在这等，还不如找点零活干，都憋着干高强。走。
4: 老张，再考虑，你再相信我一次行吗？老李，
7: 二哥，这两天我一直在琢磨，用最古老的开采方法肯定不行，没想到真被我琢磨出来了。
0: 那你说说看，
7: 二哥，你看啊，这面山植被薄，用两台推土机2天的时间就能清理出来，然后咱们用风钻啊、电镐啊进行手工露天开采，不用放炮，动静小。你说这招绝不绝？这就是36计里的暗度陈仓。
0: 我不觉得绝。
8: 你这日产量多低啊，再说现在人工费多贵啊。
7: 这个我大概算了一下，比咱们现在要上浮30%，那不过总比干靠着强吧。
0: 哪那么容易啊，上哪找那么多工人去。
2: 哎呀，二哥
0: 啊，
2: 矿长
9: 有这么一个小情况。
0: 什么情况？
9: 这个村里头啊，有一帮工人不是跟他们干活吗？现在没钱了，工人罢工了，都在村口等着呢。
8: 你听人说的，
9: 我刚才路过的时候，我亲眼看的嘛，都搁那个大槐树底下坐着呢。
7: 他们有多少人啊？
9: 有几十号人吧。
7: 妥了，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叫釜底抽薪。走，
0: 招过来了，
7: 跟我走。
0: 哎，
7: 行，过来看看啊。
0: 哎，干什么去？你俩？
10: 是自愿把房子给咱们村里抵押的人家。再加上咱们的村委成员，也就这么10几家，这也贷不出多少钱呢。咋的了？这是垂头丧气的呢？
0: 工人们都走了。
10: 咋让他们走了呢？你给他们拦住啊！
0: 拦不住啊，老婶儿，资金上周就没有了，现在光靠嘴忽悠不动钱，那能留住人吗？
10: 那他们人呢？
0: 在村口呢。
9: 李队长在哪儿呢？李队长，哎，
11: 这儿。
9: 哦，哎呀，李队长，你好，给我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矿上的李矿长啊。
11: 你好，李矿长，
12: 你好。
11: 哎，
9: 这个各位啊，停一下。这个。

0: 李矿长看到大伙现在工程停工了，他呢也想伸出援助之手，给你们再找份工作，挣点钱啊！我们欢迎李矿长讲几句，好不好？
1: 好，来，大家要听李矿长讲讲，来，
2: 那个工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千辛矿的矿长，我叫李兆，我们矿上啊，从来不拖欠工人的工资，从来不压钱，我们包吃包住，伙食好，待遇好。只要各位今天跟我走，咱们晚上就包饺子喝啤酒，咱们吃大餐，怎么样？
3: 好，
0: 还有烤肉呢。哎呦，
4: 也对，
5: 你看
3: 不对呀，不对呀，
5: 咱们怎么和家里人交代呀？
4: 没法交代呀。
0: 是我跟你说，咱出来就是为了挣钱，这要是钱挣不回去，就是晚上回家媳妇都不让上床睡觉啊。
2: 说的是
3: 啊，事儿那么回事儿。既然是这样，我们都是搞旅游开发来的，我们上你矿上去干，我们能干得了吗？
2: 这话问得好，我给大家伙解释一下啊，你们在工地上干活，那是把这个石头啊一层一层的往上垒，那我们开矿是把石头一层一层的往下凿，哪个更轻松？而且关键的是啥？工资高，是不是？
6: 等等啊！邹金良，你可以啊？
0: 咋的了？
6: 带着李大矿长来这撬活来了啊？
0: 不是我带他，是他带着我来。
2: 李主任，你这话说的就差点。哦，你们能花钱请工人，那我们就不行了，这是我们的权利啊，对不对？
0: 是。
6: 各位大叔大哥，我李鲜花在这跟你们保证，我三天之内就给你们开支，我说到做到，行吗？
7: 凭啥你说的次数太多了，我们不相信你了？
6: 不是，我就住在这个村儿，我有房有地，我跑不掉，你们再相信我一次好不好？
7: 那也不行，你这房地我们不能当钱花，我们挣钱为了是回家养活老婆孩子。
2: 这位大哥说的太好了，我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拖欠农民工的工资那是违法的。
3: 对，
2: 那只要你们到相关的部门去上告，那一告一个赢。
3: 对，
8: 不是，大伙听我说，听我说啊，事情绝对不会发展到那个程度啊！这么长时间，我两手都是啥人，大家还不了解吗？所以，能不能再给我几分薄面，再宽限我们几天？
9: 你现在欠我们好几个月工资没给我们开，
7: 好几个月工资，
9: 我们得相信呢。
8: 大家出来都是为了钱，都不容易，我们理解。但请你们理解一下我们，你说工程干到一半扔在那儿了，你说不心疼吗？所以，真的算我求大家了，行吗？
0: 这个各位啊，刚才领导都说了啊，大伙奢家撇业出来挣点钱不容易，我非常理解。为啥呢？因为上有老下有小，老婆孩子张着嘴等饭吃呢，是不是啊？
8: 不是，清凉叔，你这不乘人之危吗？
0: 什么叫乘人之危？谁呢？我这么跟你说吧，你们呀，不是说跟他们走还是跟我们走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是跟着钱走，是不是？我认为在钱面前好像这个大伙能做出自己的决定。这样吧，你表个态试验一下，行吗？那个李矿长，
7: 我们就是谁给钱我们跟谁干去了。
2: 好好好，来朋友们听我说啊，我今天啊在这儿表个态啊，只要大家伙跟我到矿上去开工，我马上预付你们半个月的工资，怎么样？
7: 行，
2: 成不成的？
5: 愿意干就干，搁这排队，来，过来排队，排两队，
2: 走，
5: 排队，
2: 工人他说一下，
6: 宽限我们两个人行吗？
3: 不行，
6: 宽限我俩，我李鲜花不会欠你们钱。大叔，你们
3: 钱，
6: 大叔大哥，你们再宽限两天就行，就两天时间。
2: 今天这事儿啊，这不好意思了，但是我真心能看出你是一心为民的好干部。如果说你的工地上急，我让我的工人免费给你干几天，怎么样？
6: 谢谢你啊，李大矿长。

0: 高汤面太过分了，哪有这样的？太欺负人了！现在同意给我们村里抵押贷款的，再加上在座的各位，就这么十几户，最多呀就能贷150万，
1: 就这点钱也不好干啥呀。
0: 走到今天这一步了，我提议必须拿咱们村的公共土地贷款了，在座的同意请举手。
2: 我同意，但我就一个要求，必须召开村民大会。没时间开会了，小东副书记。
0: 不是，那大家早晚都得知道，那以后闹起来不更麻烦吗？出了事我担着。桂枝，你赶紧草拟个村民大会纪要，大伙签字，我送到县里去。
3: 我，
0: 你什么你呀？这要是秋寒要。
3: 赶紧草拟吧。嗯，知道了。这么干可不行啊，你们太不地道了。二哥，有啥不地道的？怎么就不行了？不管他现在小干还是将来大干，咱都需要人手。
1: 哎，刚才你说什么？工人过来之后可以随便就可以走？
3: 不是二哥，我就这么一说，我可没有李鲜花那么好的脾气。那工人来了还想走，不存在的。
1: 那万一李鲜花他们弄到钱呢？他弄到钱又能怎么样？他那个工程就是个无底洞，那前期2000万扔进去，连个响都没有，他干不成，一定干不成。有那么大的工程，那么多烂尾楼，那扒的呀比建的还快。
3: 干脆你哪天上山，领着人直接把他的烂尾工程全部给他拆了。
1: 你让我干这事儿，
3: 那你不干谁干呀？ 你是做地虎，对山上的草草木木，那你最熟悉。那我去了也找不到地方呀。
1: 你倒是挺有想法。啊。

0: 鲜花，听说山上的工人都走了，大伙儿这是……
1: 鲜花，你不用着急，也不用上火。我们知道你现在有难处。这是我家里的两处房产证和土地承包合同，我把它带来了，交给你。大伙儿呢，也都和我一样，村里现在有困难，我们大伙儿不能看笑话。 我们得齐心协力，共度难关。假如有一天，村里真的还不上这笔钱，我们大伙也认，
2: 是吧？
3: 是，你就干吧，
4: 干。

0: 二哥啊，就李鲜花集资贷款这事儿，你们觉得啊，这事儿咱从哪里下手比较？
1: 要不我再找人写封匿名信？
2: 哎，不，
0: 不好，这个光写信啊肯定不行，咱必须得造舆论，造气势，那得给上面领导压力。嗯，所以我说啊，必须咱们得齐心协力，扳倒李鲜花。
2: 不，扳倒这个词儿不但不准确，而且咱也不能那么干。哎。在哪儿喝的这是？
3: 管我在哪儿喝的？
2: 你这孩子大白天喝的五迷三道的，一点正事都没有，是不是？
3: 你们三个在一起，那才就没正事呢。
0: 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4: 这孩子逛着搁这坐着呢，你这二哥，不是
2: 都他妈给惯的，我还弄不了你呢，你。你说什么玩意儿呢？
4: 大白天喝成这样，要干啥呀？啊，
0: 庆良啊，我刚刚说的"扳倒"这个词儿有毛病吗？
4: 我没毛病啊。
1: 二哥刚才坐这个地方吧，他当面不好表态，但是呢，作为咱们应该领会他的意图，你说是不是？哎，你有扳倒李鲜花的招啊？
0: 招我早都想好了。来，我告诉你啊。

0: 侯经理，你看我这些手续啥的都行吗？
1: 只要咱们村民委员会上村民都举手了就没问题，但是我们得行长同意才可以。
0: 那咱赶紧找行长去啊。
1: 这啥手续都没有呢，你找行长有啥用啊？
0: 不是，我这些手续都带来了，公章也拿来了，那咱赶紧办呗。
1: 哪有那么简单，咱们得工作人员先到村里边核实一下公共土地面积还有村里的财产情况，最重要的是这些愿意抵押自己房产和土地的人，我们得挨个做手续啊。
0: 这么复杂呀，那让他们赶紧来吧行吗？我们真挺着急的。
2: 通个电话，看看咱们这么干行不行啊？别到时候挨骂呀！
3: 我给他打过了，他电话打不通。
2: 这大白天怎么电话都打不通呢？你再打试试。
3: 不是，二哥，你咋不信我呢？你看，二哥，我没骗你吧？跟你说了打不通。没事儿，这事你听我，我做得了主。
2: 你光说你做主，你做主。不，我找的还有别的事儿呢。
3: 不，你还有啥事儿啊？
4: 哎，哎，郭芳，啊，我马上到你村口了，啊，
3: 我不进去，我不进去，你赶紧出来吧，啊，好嘞。
2: 刘镇长，哎，刘镇长。
5: 镇长，怎么藏这儿了？
2: 找了半天，有什么事打个电话我过去就完了呗。
5: 我那人多嘴杂，说话也不方便。啊，
2: 怎么了？
5: 出事儿了。
2: 出什么事了？
5: 凤龙让警察给控制了。
2: 你听谁说的？
5: 县里一个朋友告诉我的。再有，他也说了，杨副书记也出事儿了。
2: 杨书记，他怎么能出事呢？
5: 具体情况我不知道，但是我估计啊，跟你们这个铅锌矿有关系。
2: 那怎么办？
5: 这样啊，国芳，你回村里看看你们梁氏家族这些人，你给划拉划拉，组织组织，看有多少人，让他们到县里去起哄去。这么一闹，没有好结果。不是有那句话吗？会闹的孩子有奶吃。另外，把这个在矿上得到好处的这些人组织起来，说明有这个矿，我们得到啥好处；没有这个矿，给我们老百姓带来多大难处。另外，整个写书什么的，闹得越大越好。这事儿，只要矿一开，就全好办了。明白吗？
2: 这能行吗？
5: 怎么不行啊？我跟那个李招还有这个小算盘都打完招呼了，他正找人呢。
6: 具体情况你跟他们说去，我以为好不好？
5: 我这还着急，不能再犹豫了，这事耽误不得，明白？
2: 啊，明白，
5: 我知道了。
2: 啊，好。
7: 啊，花儿啊，花轿那么多活等着我去干呢，你这可倒好，让我回来送人来了。
0: 是，公家的事儿吧，我不该往家里了。但是现在拿土地抵押到银行贷款，对村里多重要啊，是吧？你说到大饭店吃一顿得多少钱？这不在家吃省点钱吗？
7: 你这吃点喝点花点钱都不重要，知道吧？关键是那么多家的房产土地证啊，你这抵押贷款万一下不来，出点啥事咋整？

0: 我告诉你啊，到时候你裤子都找不着地儿。
1: 行了，我心里有数，赶紧的，他会送菜去，走。
2: 各位，今天晚上啊，有李矿长和我在这里坐镇，这就说明这个会议啊，跟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各位呢，也是各个分队的小队长，是吧？所以说啊，咱们今天晚上的聚会，你们结束以后要把会议的这个整个要求传达给你们的队员。广发二哥呢，虽然有事儿不方便参加今晚的聚会，但是他的心情我相信大伙都能够理解，而且呢，大伙也对广发二哥充满了感恩。因为啥呢？在座的各位在千金矿这个都捞到了不少好处。
3: 是是是，哎，
2: 对，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大伙可以回忆一下，当初你们在矿上上班的时候，一个月挣多少钱，是吧？可以对比一下，自从李鲜花上台以后，你们的收入是不是锐减？
3: 是的，是是。
2: 既然啊，你们对我的观点表示认同，我就想听听你们的表态，好不好？
3: 李矿长，你说啥办吧，我们听你的。
2: 好，大家这个劲儿啊，现在起来了，所以呢，我建议大伙用掌声欢迎李矿长给我们讲几句，好吧？
3: 好好。
4: 咱们这次去县里请愿，就两个要求，第一个，罢免李鲜花，把李鲜花从村主任这个位置上给他拉下来；第二，重启千金矿，那千金矿可是咱们天马山脱贫致富的宝山呀，咱们不能捧着手里的金饭碗去要饭呀，各位。
3: 是，
2: 是不是？
3: 是是啊。
4: 那么好，既然大家都认同，我说说我的想法。一会儿回去之后啊，你们发动你们下面的人，越多越好。明天上午7点，咱们准时集合，去县里请愿。但是也是有要求的，你们有车的，把自己的车开上，要写上大横幅。咱们主要的口号就是罢免李鲜花，重启千金矿。我的意思，各位明白吧？
5: 明白。
4: 好，凡是参与请愿的，每人300块，你们几个骨干，每人800，怎么样？
3: 好好好。
2: 你看吧，李矿长绝对啊，这个钱肯定不能亏待大家。我再说两点，第一，我们明天一早集合的地点不在村里，也不在村口，咱们改到花海里边的那个路上。为啥呢？免得让村委会的人看见，给咱们使绊子造成麻烦，这是其一。第二呢，我们到了这个县里以后啊，千万别见了领导一窝蜂往上扑，我们可以派几个代表啊，这个有组织的给领导反映情况。我实际上呢，就是吓唬李鲜花，给领导们施加的压力，听明白没有？
3: 明白了啊。
2: 那咱们就发下去，所以说想钱看见没有？
6: 你干啥鬼鬼祟祟的干啥呢？
4: 别吵吵，李矿长跟小算盘搁里边吃饭呢。
6: 吃就吃了，那有啥好听的？
4: 研究大事呢。

0: 小春儿，完了，出事了！
1: 妈，妈，妈，妈！
2: 哎呀，干啥呀？一惊一乍的，干啥呀？这是？啊？
3: 今天之所以通知大家在这个地方集合，就是为了不想让村委会的人发现影响咱们的行动。今天我们的任务很明确，见到领导以后要提出我们的诉求，那就是必须重启铅锌矿，明白没？
4: 明白。
3: 这个一切行动听从李矿长的指挥啊，李矿长，你指示一下。
5: 好，大家啊，一会儿都看我们的眼色行事，明白吗？
4: 明白。
3: 好嘞，上车出发。
6: 马县长，我是李鲜花。
7: 出事了！
3: 出啥事

0: 说具体点儿。
1: 他们又要集合。
0: 集合干啥？你连着说呀。
1: 上县里又罢免李先华。
0: 啥？
1: 快点的，告诉李先华有个准备吧。
0: 不是，你听谁说的？
2: 咋回事啊？
3: 那马超，快！
1: 主任呢？是那么个事儿啊。他们又要集合。
4: 你这个镇长是怎么当的啊？有什么问题不能坐下来解决？我告诉你，牛凤海，你今天要是拦不住那些村民，造成群体事件，你就卷铺盖回家吧。
0: 青阳叔，李校长，你们这是干啥呀？
5: 干啥跟你们有关系吗？
1: 告诉他俩，咱们是要干啥去了啊！大家都过来，
0: 快点，快点啊！
2: 老乡们，你们听我说啊，你们要是对我有意见呢，尽管提啊。你们要是想罢免我呀，可以通过正常的程序向上反映，咱可不能到县里去闹事儿啊！啊，你说这一闹对咱们村影响多不好，而且这也解决不了问题啊。有啥你们就说呗，是不是？
6: 李先华，你别在这里忽悠大家了。自从你当上这个村主任之后，你看现在村里变成啥样了？那日子过得那叫一天不如一天。
5: 而你自己是啥？你自己沽名钓誉，你欺骗大伙搞旅游，旅游搞成了吗？你还私自拿着公共的土地去贷款，李先华，你算什么东西啊？滚开！
0: 别吵了，别吵了！李昭，金良叔，你们也别太过分。
1: 什么叫太过分啊？梁晓东，我告诉你，今天没有你的事儿。识相的，赶紧滚蛋！
2: 老张，起，赶快制止他们！
0: 来让！
2: 陈涛，赶快制止他们，千万不能他们闹事儿啊！
0: 大家听我说啊，都别冲动，都冷静点，冷静点啊！
7: 来，苗长喜、孙涛，你俩瞎划了啥呀？我告诉你们，你们是村委会的，但今天我们是为了签新矿啊，井水不犯河水，最好你们闪开，让我们过去，好不？过去，
8: 闭嘴！
0: 过去，
8: 别管了，闭嘴！
0: 冲动是魔鬼啊！大家冷静。
6: 苗长喜，你就是典型的两面三刀，你这什么狗样的，我早都想抽你，知道吗？
8: 你干啥去的你？
9: 弄下我看看！
8: 小样的，我告诉你，这是天马山，容不得你们在这撒野，知道不？谁给你们权利？
5: 我是千辛矿的矿长，是你们破坏了千辛矿的生产，破坏了大家带来滚滚财源的千辛矿。我有什么权利？我今天就让你们看看我有什么权利！兄弟们，给我上！
2: 兄弟们！
0: 都住手！住手！
10: 闪开！
0: 这造反的你们！
11: 不是，二哥，
0: 什么二哥？
11: 有没有事？
0: 闪开！给我闪开！
11: 来，
0: 别往后！
11: 谢谢。
8: 姐，
0: 快！你领着大伙这么闹有意思吗？
11: 不是，七爷啊，你听我说，
0: 李建华是谁啊？梁晓东是谁？村里住的老少爷们都是谁？我闯关东来着。咱屯就有几处窝棚，那会儿就有老梁家、老邹家、老李家、老苗家。
11: 我知道，
0: 多少年了，邻里之间出的那是跟一家人似的，打断骨头连着筋，咋就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窝里斗啊？
11: 你误会了，喜爷，不是你说的那样的。
0: 你也当过村主任，对吗？啊？如果大伙像今天这样闹你，你受得了吗？
11: 是你说的有道理，我知道了，七爷，行不行？
8: 行了，我也说两句。
11: 老爷，请。
8: 你

0: 不是，大牛镇长来了，来，牛镇长，您镇长，这帮人他聚众闹事，哎呀，头疼，来，东子扶一下，行，这镇长来了，行，镇长来了，镇长顺上去吧。
1: 小伙子，这是挂彩了，这上不上医院呢？
0: 我没事，牛镇长。乡亲们，我是牛凤海，我对你们唯一的要求现在就是克制自己，冷静。如果有什么诉求，跟我说。
2: 镇里呢非常重视这个事儿啊，派我来处理这个事儿，就希望你们要冷静，不要激化矛盾，不要受坏人的这个挑唆。我们没有受人挑唆，是不是？没有，没有，没有。
0: 那就好，那就好。这件事儿我一定认真负责的处理好，让你们满意。啊，那这样啊，我提议啊，
2: 林主任，咱们就回村委会。
0: 解决这个事儿，好不好？好，老乡们，咱们回村委会来解决这个事儿啊！好了，安静，开会了。今天啊，咱们村里头发生了一幕不该发生的事儿啊。今天召集大家来呢，一是开村里这个党员，还有这个村民代表会，主要就是谈一谈关于罢免李鲜花还有聚众上访这个事儿，大家都表个态，说说自己想法，谁先说？
3: 刘镇长，那我先说两句。现在我们村的旅游发展已经到了瓶颈阶段，在这个时候有人带头闹事儿，很明显是掺杂了个人的恩怨，以公家私、打击报复，这会对我们村以后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而且居心不良。
4: 谁居心不良了？谁支持我们村欠下2000多万的债务？
5: 刘镇长，这你吵什么？李建花，欠2000万这个事儿你怎么解释？
6: 刘镇长，我们村里啊现在确实欠了2000万的外债，但是我们的项目还没有停，这个钱早晚会还的。
5: 拿什么还啊？欠了，
6: 这个
5: 都已经停了，你还拿公共土地贷款？你获得村民同意了吗？
6: 别说。
7: 村里的公共土地贷款这个事儿呢，我们确实有这个想法，但是通过论证，发现风险特别大。如果大伙儿不同意，我们就不做。
8: 那你们不也做了吗？对不对啊？
9: 别说了，
8: 我说，
9: 今天这事儿，大伙儿都看到了吧？我就想问问梁广发。
8: 你也当过村主任，有啥事摆在桌面上，别背后搞小动作。你最不该今天带头领着大伙闹事儿，
9: 对呀，
8: 知道吧？别背后走哪呢，小动作。哎呀，
10: 梁广发，今天牛镇长在这儿呢，你当着镇长的面和村里人面，你说一说，你把事情讲明白了啊？
8: 说呀，
9: 做
10: 的什么事儿啊？
9: 把事儿说清楚。
8: 干啥呀你？
9: 安静，安静啊。
11: 广发说了一句：“既然大家提到我了，说明这个心里还有我，也说明这个我说话呢，在咱们村可能是有一定分量的。可能很多人都认为，今天发生的事情是我在背后发动策划主谋的。这个事情我要澄清，绝不是我干的。”
12: 邹建良，啊，你拍着良心说一说，这件事情我知不知道，是不是我带头干的？牛镇长以及各位啊，这件事情广发二哥不知道不知情，没有参与啊，我可以拍着良心给大家保证。

0: 的是对的啊。
1: 那这样大家都清楚了吧？另外我想说的是，重开千辛矿一直是我心里的夙愿。如果千辛矿重新开采，必须是保证好生态平衡、各种环保设备上齐的情况下，才能重新开采。这个我向大家做个保证。今天会议的主要议题呢，是说要罢免李鲜花。关于这件事呢，刘镇长，我想多说几句。李鲜花呢，从一个家庭妇女，应该说什么都不懂，跌跌撞撞一步步走来，应该说非常的不容易。她带领大家呢，所取得的成就，大家是有目共睹的。这个天马河大桥的通车，野菜节的这个举办，等等吧。虽然现在村里欠了2000多万的外债，但我相信，只要我们大家咬紧牙关，一定会度过的。这个我在这期间呢，也想搞这个旅游开发，搞了很多年，但是我们一分钱都没有搞到。你们要问我李鲜花干得怎么样，我觉得他干得比我好。如果要罢免他，我第一个站出来，我表个态，我不同意罢免李鲜花。我的话说完了。
2: 大哥，你今天说得好，
3: 我来说两句啊。广发二哥呢说的都是事实，李鲜花自从上任以来带领着大伙也干了不少实事，事儿没少干，但钱也没少花。焦会计，你敢不敢给大家看一看村里的账户上还有没有钱？当初我在咱村干的时候啊，村里是有余额的。李鲜花，我承认心是好的，事儿没少干，可是你能不能给解释一下，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越过越穷？
4: 对呀、啊，
3: 是不是？我解释一下，不用说别的了，你让李鲜花解释。
5: 下面时间，李鲜花，你也就大家提出这些问题对你的看法，你也表态。说什么？
6: 尊敬的牛镇长，尊敬的各位乡亲们，今天发生这一幕呢，我李鲜花不怪大伙儿。既然大伙儿想罢免我，想上访闹事儿，这说明啊，我李鲜花做得不好，做得不到位，你们对我有意见。但是我想说一句，你们可以通过正常的程序向上反映，我哪儿做的不好，做的不对，你们说，我认。其实呢，大伙儿最了解我李鲜花，我呢就是一个农村妇女。自从我上任以来啊，我啥也不会，一路摸索着走到今天。我承认我能力不够，但是我想说一句，我从来没有过自私自利的想法，我在工作当中从来没有掺杂过个人的情感，公是公，私是私，事儿是事儿，理是理，这一点我问心无愧。
7: 既然有人想罢免我，今天牛镇长也在，我接受任何正常程序的调查，在这期间我辞职不干了。感谢乡亲们一路来对我李鲜花工作的支持，谢谢。
8: 主任，主任，
5: 好了好了好了啊！这个村主任这个罢免也不是说罢就罢的啊，
9: 这里头有严格的组织程序啊。
5: 刚才我也看了一下啊，像你们这么大个村儿，在座的连五分之一可能都不到，不符合这个组织程序。另外呢，也得需要这个上级的组织部门再摸底调查了解情况。在这儿呢，咱们就不说这些了啊。但是村里工作还得进行。这么的，啊，梁晓东啊， 你先暂时把村里工作抓起来，好不好？啊，就这么定了。行，今天会儿就到这儿，散会吧。

0: 县长，
1: 哎，我老牛。
0: 那个村子里那个上访的群众现在都解散了。
1: 另外那个李鲜花迫于压力，自己提出辞职了，啊，就这么个情况。
2: 哦，我知道了。
3: 李鲜花现在的处境应该说非常之尴尬呀，啊。
4: 这个投笔款的2000万啊，我觉得那是稳稳的栽在了李鲜花的手里。
5: 哎呀，不过现在干点事儿也真是不容易啊。
4: 二哥，嗯，你一直都说想给村民谋福利，我觉得吧，你如果说真的想给村民谋福利，你还得重新上任这个村主任。你想让乡亲们都信服你，那你得给他们好处。
5: 给大伙谋福利，这个我倒是愿意啊。怎么谋啊？
4: 二哥，我早替你想好了，以矿上的名义给他们发福利。
5: 怎么发呀？
3: 发啥呀？
4: 我一个小舅子，他是开粮油店，我一会儿就给他打电话，看看他店里还剩点啥。咱们连夜开我的车，全给他拉过来，明天一早，咱们就给村民发下去。
3: 哎呀，嘿，这主意好，来，我们敬一下李矿长呗，来喝一个，值得学习啊。
4: 二哥，都在酒里了啊。
5: 好，
3: 你小舅子啊是干粮油店的，嗯，你再有个小舅子能卖冰箱就好了，我们家现在缺冰箱。
4: 我联系联系啊。吃了。
5: 啊，这么晚上还晃悠什么呀？
4: 那咋叫晃悠呢，爸呀？那这一片都归我管，我不得保护好这治安吗？哦，吃啥呢？
3: 花生米，
4: 串花生米。
3: 哎，你这孩子，你呀年轻长身体，你吃肉，这都拿走吧。
4: 爸，你看看，我叔对我多好，你学学。
6: 小春这孩子，
5: 你叔可好了。
3: 是不是有味儿了？我知道有味儿，没味儿的话能都给你吗？
4: 叔，你说你看，这个小算盘这名儿都你内白起，你是真能过日子。我不吃这个，我吃个鸡饱了干。
3: 哎，你这孩子，
4: 拿花生米，
3: 上手，你走了。
7: 来，朋友们，听我说两句啊。
3: 听矿长啊。
7: 啊，都安静啊！感谢各位老乡们，长期以来对我们千辛矿的支持，现在给你们发福利，每家。一袋大米，
8: 一桶豆油，
7: 好不好？
3: 来，小常过来排队，排队，排队，排队啊！回家告诉他们啊，回家告诉他们啊！哎，回家别忘了宣传宣传啊！哎，对
7: 啊！以后还得靠大家多多支持啊！
3: 对，来，
9: 家里有人吗？苗长喜
5: 没在家。
9: 你看，搁这烧火做饭，我这么沉的米，你不至于了。
10: 没看我这正忙着呢吗？
9: 是你再忙也是做饭给自己吃啊。二哥过来看看你啊。
5: 这个矿上搞点福利，有点心意，收下吧。
10: 矿上跟我有关系吗？是不是看李主任不干了，你没有来收买人心了？

0: 这个矿上搞点福利，有点心意，收下吧。
1: 矿上跟我有关系吗？是不是看李主任不干了，你们又来收买人心来了，准备东山再起啊？
2: 你说什么呢？是。
0: 二长姐啊，想多了吧？啊，矿上呢搞点福利，家家户户都有啊，不光是你。
2: 对。
0: 另外呢，我昨天的发言你也听到了，你不也很赞同的吗？还伸大拇哥呢，没有别的想法，就是矿上一点心意啊，希望你收下。
1: 无功不受禄，拿走吧，我不要。可能过去我苗长喜在你们心目当中就是一个两面山刀的人，我承认，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安全感，也没有依靠。现在我看明白了，我也想明白了，李鲜花才是我的依靠。
2: 说啥呀？这云山雾罩的，听不懂。你就说这玩意儿，你要不要啊？
1: 我不要，你赶紧拿走吧。
0: 行，你走吧。
2: 来，行行，别管了，嗨，不要给别人。哎呀，哎呀，这玩意儿怎么
0: 看不出来成长了啊？我说你这房子，这属于危房啊，该申请改造了。
1: 已经申请了，补助马上下来了。
0: 哦。不行，那你忙吧。嗯。
3: 听说呀，李鲜花的村主任让牛镇长给拿下去了。
4: 那牛镇长他有啥权利给李鲜花村主任拿下去啊？
5: 对呀，就
4: 是。哎，咱可别忘了啊，李鲜花村主任是咱们村民选举大会给选出来的。
5: 对。
4: 哎，是吧？那牛镇长要真想给拿下去，是不是得通过咱们村民大会呀？
5: 对
4: 呀。要不他想给拿出去不好使。
5: 不好使。
6: 如果他们要是不让李鲜花继续干，咱们前去告他们去。

这个吧。不要这官当不当了，行不？多少得吃点啊。

0: 老头，你什么时候来的？不，你这直勾看我是什么意思？
1: 梁广发，我告诉你，我吃你家饭长大的不假，那爹妈养活的我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0: 不是，
1: 你欺负我行，欺负我媳妇儿就不行。这么多年，我在你跟前，我打个饱嗝我都得憋着，大气我都不敢哈。我就这么勾着你，勾着出台好没有？我媳妇儿，我都舍不得碰一下，你们给我打，谁打的？那个胳膊打的，把他给我找出来，我们给他剁了。我告诉你，从今以后，老子我不认你们了。

0: 我觉得那家的那个菜做的还可以，
1: 主要是他家那个料子。
0: 梁小川，你又想来闹是吗？有意思吗？
2: 梁小翔啊，我想跟你喝点酒，给面子吧。

你说我跟李小雪般配吗？这你让我咋说呀？我俩特别般配，我俩你最清楚，我俩青梅竹马，从小一起长大。我真的是把李小雪当成我梁小村的全部。我俩在一起处对象，有很多人阻挠，不同意。 包括我爸、我妈、我老叔，还有外界很多很多元素。但是我梁小村这个人不信命，我就相信一定我俩有一天会走进婚礼殿堂。我都想过以后的我们会有几个孩子，一起白头偕老。但是没想到，我俩的爱情。 画了一个不完美的句号。志强，我发现我跟李小雪好像是真的不可能了。

我现在特别难受，这里的每一朵花特别想李小卷，我也不知道他这个时候会不会想起我。你说这个话我心里特别不好受，小雪，你我咱们三个是一起长大的，上学的时候我时常的想起一件事，咱们村里边你家是最有钱，就你家有一台自行车，我天天春哥驮着我上学，求你老长时间了，你终于才拉着我一次去上学。那天下了好大好大的雪，小雪从家门里边出来，你就是为了多看小雪两眼，咱们俩全掉沟里了，满身是雪，把小雪乐的，那个时候好像是再也回不去了。你别这样，我把小雪叫来，你们两个再好好聊一聊。

0: 你干啥去了？
1: 我替你出气去了。
0: 别添乱了啊！
1: 什么添乱呢？我告诉你啊，他欺负我行，欺负我媳妇不好使。

0: 暂时错了，不是你干啥呀？
1: 我扛不住了，对你

0: 上城里去一趟。
1: 你上城里干啥的？
0: 我上城里还能干啥？找地方说理去呗。
1: 说啥理啊？
0: 哎呀，我跟你说你也听不明白，你就别管了，行吗，爸？
1: 对，我啥我不管呢？你是不是要折腾你二叔啊？
0: 爸，
2: 东西收拾完了。

0: 那咱接上交规之日咱走吧。走了，大爷。
1: 喂，站住。
2: 正月里桃妹儿啊长啊也长啊，刚刚是嫁衣呀，妹儿啊恋你是真情啊。咦，哎呀，
3: 妈，
2: 儿子，
3: 我走了。
2: 你干啥去呀？吃完饭再上班不也赶趟吗？
3: 我不在家的时候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啊。
2: 这孩子长大了是吧？
3: 妈，在家。
2: 这孩子。

0: 你给我站住！我问你，我要向上级反映情况的事儿，是不是你告的密？
1: 是啊，梁小春啊，梁小春，我养你这么大，你就这么报答我？你看是不是我儿子？

0: 小春给留下1000块钱也没说干嘛的，可能是饭钱呗。饭钱也用不了那么多呀，1000块钱呢。嗯，
1: 小春走了。志强，我走了，我想出去闯闯。 天马山村除了我妈和小雪，我也没有别的牵挂。你要是有时间的话，多去看看我妈。我也相信你一定会对小雪好。但是，如果你对她不好，我梁小村这辈子都不会放过你。你们结婚，我就不回去了。
2: 给你俩留了1000块钱，祝你们幸福。这个该闹的咱们也闹了，这个矿上咱们也不能不开工。现在村里群龙无首，我觉得是咱大干一场的好时机。你这样，一会儿你到咱的新作业区把工人都叫下来，咱们争取下午在老作业区。
3: 开工放炮，
2: 李矿长，你这个安排我都可以服从。就是前段时间那工资能不能先跟我结了？因为你看事儿闹这么大，我现在继续跟着你干，风险也很大，是吧？你得，
3: 庆良，你这个态度是值得表扬的。这个到年底我给你一块钱啊，不会亏待你。
2: 我知道，别年底了，我这着急等着用钱。
3: 梁小春他觉得不结工资他都不干了，是吧？
2: 那梁小春。
3: 真的，干的活不容易。啊，喂，张秘书，哎，您说，您说。好，我知道了。李行长，是不是出啥事儿了？啊？
2: 哎，你这不有钱吗？你给我结了呗，你总有现金，你干啥？你欠我钱，
3: 我一天天就知道钱。对，200，
2: 不是，你就200呗，你就。今天呢，明天再见。我告诉你，现在出事儿了。
3: 出
2: 牛总被抓了，我们公司被查封了，我得赶紧走。
3: 啊，不是，你刘总因为啥被抓呀？
2: 狗处长，你知道吗？
3: 啊，
2: 现在狗处长已经全。

0: 部撂了，说牛总贿赂他，虚报咱们千星矿的储量。现在县里的杨书记已经被停职查办了。
1: 是，他不管谁查办，我的钱得给我啊！
0: 你还钱啥？

0: 我是县公安局的，你是李钊吗？是不是李钊？我是李钊，请跟我们走一趟。您涉嫌非法开采，请协助我们调查。
1: 不是，都是他们逼我这样干的。
0: 你告诉他们，
2: 你是左庆良吗？
0: 你涉嫌非法开采，请跟我们走一趟，协助我们调查。
2: 不是，我是跟那个，我是要账的。
3: 不是，
2: 哎，
1: 不是，他欠我钱，
2: 哎。

0: 跟我说了，你是个出色的女强人啊。
1: 阮当，
0: 我这一路走来恍如做梦啊，那么好的山，那么好的水，如果不搞旅游开发真是浪费呀。所以我决定了在天马山搞旅游开发。
2: 你们公司不是没有这个项目吗？
0: 现在有了，我决定搞，下面马上有人和你对接，行动起来
2: 啊。你说的是真的吗？
0: 怎么，李主任，您还不相信我说的话啊？就让老天为证，暴雨为证吧啊。

0: 李主任，我正式的通知你，铅锌矿被查封了，永久不得开采。
1: 你说什么？
2: 还有，你的辞职，县委县政府都不同意。
0: 你稳定一下情绪，好好调整调整，还是要一如既往的工作啊。

0: 伙说一个好消息，恒远集团的董事长蔡恒远先生正式的通知我，要投资咱们天马山的旅游项目了。
1: 哎呀，
2: 太好
1: 太好了！
0: 一会儿呢，我和小东副书记拿着咱们的招商计划书去跟他们对接一下，然后他们呢也会派考察团来咱们村实地考察，咱们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所以呢，这次呢，咱们也别藏着掖着啊，咱们坦诚相待，促成这次合作。
1: 好
0: 啊！
1: 哎呦，我太好了。
3: 蔡总好，这一份合同你先看一下。还有今天工作的安排，上午十点钟公司有个会，您看您是否参加一下？
4: 取消今天的一切活动，我有重要的客人要见。
3: 啊，嗯，好的，蔡总。
4: 请进。
5: 哎，蔡总，那个天马山的李主任他们过来了。
4: 哎呀，我终于把你。

0: 怕来了，请坐，请坐，来
1: 来来来来，来往这边。
0: 哎，请用茶。
2: 谢谢啊，
0: 李主任。前期工作都结束了，说说你的想法啊。
2: 蔡总，小东副书记应该跟您说了，我们之前这个项目呢是由县里的求旺公司投资的，前期已经投了2000万了，接下来、
0: 这个你不用说，所有前期投入我们负责偿还啊。
2: 我们还没说呢您就答应了。
0: 是大道至简，在商言商，我们会遵守诚信的。
2: 好，小东，合同。啊、
3: 那个，蔡总，您看一下，这是我们重新草拟的合同。
0: 宋总啊，
1: 哎，
0: 以后天马山项目呢，由你全权负责。
1: 好，好，
0: 有什么想法和他们说说。
1: 好，好，好。我简单把我们的想法跟两位说一下。我们恒远集团将出全资来打造咱们天马山旅游风景区，以及你们那个天马小镇。我们的规模呢，将远远超出你们原来的构想。我们不光要打造天马山旅游风景区，而且我们还将打造天马河的景观带。啊，整个天马河以及天马河的水库都将囊括在我们的景观带之中。你看你们二位有什么想法吗？
2: 那太好了，这简直超出我们的想象了。
3: 对啊，太好了。
0: 我想在合同上再加上一条。
2: 嗯，您说。
0: 我想在天马山下天马河畔建一座老年公寓。
2: 蔡总，那这太好了，那我们简直是不谋而合呀。
0: 叶落归根呢，这是我夙愿，李主任。
2: 哎，
0: 我还有一事相求。
2: 您说，
3: 老婶，这个恒远集团我在网上可查了，他们董事长蔡恒远身价上百亿了。
2: 哎呀，他们公司还真挺有实力的。你说咱啥也没说呢，他所有的投资条件全答应了。
3: 老婶，刚才他让咱们帮忙找的那个人，我咋没听说过呢？
2: 我回去啊。跟七爷爷，跟他好好玩一玩。喂，二哥，
4: 啊，
2: 去哪儿啊？上车吧。
4: 我不上。
2: 去哪儿啊，二哥？
4: 李主任，梁书记，以前呢，我从来没有这样正式叫过你们。通过这段时间你们的工作，我看到了，你们是最棒的。前天我在村委会上说这样的话，完全是我的心里话。我希望你们带领全村老百姓过得更富裕。可能以前为我做了很多不妥和不对的地方，你们多担待。
5: 二叔，
2: 二哥，你别这么说。其实，你也是想让村里多赚点钱，也是为了村里好。以后我们的工作呀，你多支持，多帮助，啊，二哥。

0: 姑妈呀，你可回来了。
1: 行了，我这不回来吗？哭什么呀？好了，
0: 咱儿子到现在都没有信儿呢，我都打电话是空号，你说这有个三长两短的。

0: 哎呀，什么绝户了，绝户了的，那么大个小伙子，能说丢就丢吗？不省心的玩意儿，他死了也活该。
1: 你说的是人话吗？
0: 他是你的亲骨肉。
1: 行了，别哭了啊。

0: 姐，你再好好想想，那个沈家真的就没什么人了。
1: 沈翠花她爹那时候确实得肺结核去世的，后来他妈就改嫁了，那房子不卖给你公公梁天成的吗？完了广才长大以后你们结婚了，把原来那房子扒了，就在原地又盖的新房子吗？
2: 七奶奶，你就给我讲讲望夫女的故事呗。
3: 你看这孩子，我拿你可真没辙。行，我给你讲讲望夫女的故事啊。哎呀，那个望夫女啊，就是咱们天马山望夫山埋着那个沈翠花。这个翠花啊，我俩在镇中学还一起念过书呢。那翠花长得可好看了，大大的眼睛，双眼皮儿，高高的鼻梁，薄嘴唇。哎，你还别说啊，小雪，她长得跟你有点像呢。
1: 你，你说什么呢？小雪让你讲故事，小雪要听听这个
3: 啊。那行，那你说。
1: 行，我说。
3: 你说。
1: 这么回事？65年，村里来个工作组，里边有个小蔡，那小蔡一表人才，就跟这翠花搞对象。搞对象，这个翠花就怀孕了。
4: 你跟我走吧，今天你要不跟我走，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5: 可我们还有个孩子，
6: 你在外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4: 你就跟我走吧。
1: 他爸他妈知道了，那还了得？就告他强奸。那当时那是黑五类呀。
5: 走。
1: 就跑了。沈翠花那是个烈女子，怀孕了说啥也不敢来。哎，她就说这个小蔡一定会回来娶她。
6: 那后来小蔡回来了吗？
1: 还真回来。
4: 天成大哥，我不要命了，您怎么还敢回来？我想见见他，能不能让我带他走？快走！
1: 他是冒着危险，偷偷的溜回到村里了。
7: 吃完了，赶紧走，一会儿抓到你就完了。
4: 嫂子，我求你了，能不能让我跟他见一面？

送来太晚了，大出血，大人和孩子都没保住，处理后事吧。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伙说的关于我们天马山望夫女的故事。今天的直播就到这结束了，拜拜。

0: 哎，小宋啊，
1: 哎，
0: 你们先去村委会，人家一定等急了啊。
1: 好，
0: 我在村里转转啊。
1: 行，那我先走了啊。
0: 是吧？

0: 就是这儿啊。
1: 蔡总。哦，
0: 哎呀，我跟你们说了，你们忙你们的，不用陪我啊。
1: 蔡总，这是我家。
2: 这李主任家。哦，
0: 这就是你家呀？我说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啊，对了，那天我路过过这儿嘛，是吧？来吧。
1: 蔡总，进屋坐会儿吧。
0: 进去。
1: 走吧。
0: 好。哎
3: 啊，老师，你们我去，我回去。
1: 走，哎，家里来客人啦！哎，小雪啊，啊，我叫蔡爷爷。哦，
4: 蔡爷爷好。
0: 好，
1: 这是我女儿李小雪。这是我老头梁广才。
2: 蔡总你好。
1: 切点水果吧。
2: 啊，妈，那个，哎，你们坐，你们坐，快快
1: 好。
5: 好呀，
1: 蔡总，蔡总。哎呀，
0: 好好。哎，
1: 这边请啊。
2: 哎，蔡总，您坐啊，我去找一下梁书记。
1: 哎，好，您自己看看啊。
2: 好好好好。
1: 蔡总。您让我打听的那个沈家的事儿啊，我打听了。他家闺女啊，难产死了以后，他爸没两年也得肺结核死了。后来他媳妇儿也改嫁走了。所以这个房子吧，
0: 这就是我要住在这儿的原因。我就想找回那曾经的身影。沈家到这步田地，责任在我呀，
1: 蔡总。那我知道你是谁了。
0: 对，我就是蔡德仁。啊，李主任啊，这天马山有我全部的爱，我想恳求一件事。
1: 您说。
0: 不要向任何人提起我是谁。

0: 这咋了？这年龄拔叉的呢？
1: 妈，你说小春到底能跑哪儿去啊？
0: 哎呀，是啊，你说这孩子，妈知道你心里不好受。哦，
1: 可是你说
0: 他能去哪儿呢？你是不是还放不下他呀？
1: 这跟放不放得下没关系。你说我二娘成天在家哭，该找的都找了，也不知道她到底去哪儿了。不管怎么说，我俩是从小一起长大的，现在找不着她人了，我能不惦记吗？
0: 妈理解你心情啊，妈知道。

做了这么个梦。

0: 二弟啊，你说你咋这么闲啊呢？
1: 我这心里有事儿啊，有点坎儿过不去，就想找大哥聊一聊啊。
0: 那有啥坎儿能过不去呀？
2: 来，大哥，
0: 来。哎呀，你慢点儿。
1: 大哥，
0: 哎，
1: 这些日子我这心里啊特别的不好受，我一直在想，一直在反省，要说广财媳妇的一个女的当这个村主任，你说我作为他二哥，一个老村主任，不但一点没有帮助他，还总拉他后腿。哎呀，我觉得我愧对他们两口子。
0: 二弟啊，咱今天咱哥俩喝酒啊，不唠那些过去的事儿吧，都让它过去了，咱不唠，行吗？
1: 不说出来，我心里愧的。说实话，哎呀，我也拉不下这个脸。
3: 来，蔡总，你好。
4: 我师傅啊，
3: 那个蔡总啊，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也不知农村这炕你习不习惯了？
4: 非常习惯。你别忘了，我也是个苦孩子呀，什么环境都能适应
3: 啊。对对对对。哎呀，蔡总啊，其实呢，我也是个孤儿，我是吃人家老梁家饭长大的。
0: 那有啥拉不下这个脸的？哪天吧，你找那个广财媳妇啊，掏心肺腑的跟她好好唠唠，把你的心里话呀跟她说说，是不是？再咋不济，那是一家人，那不都是老梁家的人吗？
1: 你说的对，大哥。可是想想我前后做的这些事情啊。
0: 慢慢点喝，二弟啊。哎呀，不是，你说该说不说的，那小春儿找没找着啊？
1: 该找的地方都找了，秋寒走了，这小春儿也跟着闹挺。
0: 哎呀，你还别说，就秋寒那丫头那个倔脾气啊，跟你一样一样。
1: 大哥，你也知道了？
0: 这，我也知道，那全村人都知道了。
1: 大哥，都是我造的孽啊。
0: 要我说吧，当初咱爹咱妈就不应该拆散你和春秀。

0: 冒昧闯入，实在是不敬啊！啊，请问这是老梁家吧？
1: 对，对呀。
0: 他这房子重新翻盖过，
1: 85年推倒翻盖的。
0: 那请问，梁天成、苗喜琴是？
1: 那是我父母啊。您是？
0: 蔡恒远。
1: 蔡。哎呀，二弟啊，这就是来我们村投资的蔡老板呐。
2: 对。
1: 快请坐，请坐，请坐，
2: 请坐，请坐，请坐。
0: 你是广福
1: 啊？
0: 一定是广发。
3: 广发。哦，是。那个蔡老板，来来，您坐，您坐。

0: 是我爸和我妈。
1: 年轻的时候有过交集，白驹过隙，恍如昨日啊。不多打扰了，
2: 蔡老板，
1: 不多打扰了。

0: 刚才说他叫蔡恒远，对呀，蔡老板吗？他
1: 认识咱爸咱妈。哎，瞅着好像认识。我想起来了，
2: 我陪你啊，到山上好好转转，那风景啊特别美，你都想象不到。是啊，
0: 是。哎，
3: 小花，
0: 咋了？
2: 小花啊。
0: 你可得帮帮我呀，庆良到现在还没信呢，他是被判了还是咋的了呀？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咋整啊？
4: 王芳，你别着急啊，我今天早上还打电话问了呢，他们说是在核实情况的阶段，没你想象那么严重啊。
0: 真没事啊？真没事，放心啊，没事没事。二位是？
5: 哪位是李鲜花同志？
2: 我就是。你好，关于宗庆良的问题，我们想跟您再核实一下。屋里说吧。好啊，屋里说。放心啊，行，小东，你陪一下宋总。哎，不好意思啊，好好好。
5: 二嫂，
2: 大美来了。
0: 来了，二嫂。嗯，吃中午饭了吗？
2: 吃不下呀。
0: 还难受啊？
6: 好啥呀，我儿子都不回来，我这病是好不了了。二嫂，我听人说小春在城里参加了环保志愿者团队，现在带领一群人上咱铁马山茶树林种树来了。
0: 你听谁说的？
6: 我是听小春他们之前的化肥公司的人说的，我这不赶快来告诉你一声吗？
0: 真的呀？
6: 真的。

0: 桂枝，哎，
1: 你好，
2: 国芳，
0: 咋的了？这是又哎，
2: 国芳，咱儿子找着了。啊？以上问题就这样，还有一个主要问题，邹庆良承认去年村委会会计室被雨水淹了，是他干的。与此同时，他还检举牛凤海指使他人把你家的花轿烧了。关于这件事儿，我们想请你谈谈详细的经过。
3: 我们会计室吧，被雨给浇了，这事儿吧。
2: 确实有，但是损失并不大。我们家那个花轿大棚被火烧了吧？是牛大爪子指使的，我还得感谢邹庆良，他检举揭发呢。
4: 李主任，您看看，这是您刚才反映的情况。如果没什么问题，请您在上面签个字。
5: 嗯，
2: 好。
5: 那邹庆良该怎么处罚呢？你放心。
2: 我们会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给他一个公正的裁决。
6: 不了了哈。
2: 走，跟我走。
6: 啊，
2: 而且工程的难度也比较大。啊。
7: 你把这故事都讲活了，
8: 蔡爷爷，您知道这个故事叫什么名字吗？
7: 还有名字，说说，
8: 叫做《旺夫女的故事》。

0: 您怎么不说话呀？
1: 香消玉殒，随风去，痴情白骨，化为灰。到最后，连把骨头也没剩下呀。
0: 谁说的？坟还好好的呢。
2: 现在是失血性休克，需要大量输血。
3: 喂，冲我！我是他大哥，
0: 冲我两大哥！
2: 你目前我们医院库存血比较充足，我们积极救治，不要着急，好吗？
4: 医生，我求求你了，
3: 求求你了，
5: 医生，将军，
3: 安静一下，一定要把他救活啊！求你了，一定要把他救活呀！
5: 牺牲个代价，医生，
3: 拜托了，拜托了啊！拜托了。
0: 这就是我跟您说的《望夫女》的主人公沈翠花的墓地

0: 大哥，
1: 大哥，
0: 你看看你二哥醒了。
2: 二叔，
0: 国芳，你知道吗？是小东和鲜花救了你的命，是他俩及时把你送到医院呢。
3: 二嫂，醒过来就好啊。
1: 谢谢
3: 二哥，谢啥呀，都是一家人。

就剩下你妈妈一个人，但是你妈妈已经怀了你。

再次受到伤害，现在你们父子

翠花，翠花，我来看你和孩子了。我知道，你一直在怪我，埋怨我。我知道你托梦给我了。这几年，我几乎每天夜里都能梦见你，翠花。

0: 对不起，对不起啊！你打我，骂我，我都没二话，我得。
1: 蔡爷爷，原来您就是沈翠花的爱人吗？
0: 是我，我就是村里人说的那个小蔡。
1: 可是我听说您不是在渡河的时候被淹死了吗？
0: 孩子，爷爷命大，没死。我让我那个做航运生意的干爹给救了，改名叫蔡恒远。
1: 那您为什么才回来看他呀？
0: 当年我亲眼看见孩子的遗体爆出来了，
2: 我也亲耳听见大夫说母子双亡，我还有什么脸面什么心情留在这里啊？
0: 我就跑了，跑啊跑啊，跑到了最南边。
1: 那她长得漂亮吗？

0: 孙子，德润呐，这一晃40多年没见面了，你还好吧？大伙儿都好吧？好，德润啊，咱这家乡变化可太大了。哎，是啊，
1: 大家先静一静啊，那个我跟蔡总说两句话。
2: 啊，这啥事儿这么隆重？
0: 蔡总，我跟您说这个事儿啊，您千万别激动。
2: 什么事儿？什么郑重其事的？
0: 您当年那个儿子，他没死。
3: 什么？没死？
0: 对，没死。
3: 不是，我是亲眼看见你奶奶把这孩子抱走的呀。
0: 对，您当时看见的是那个大夫让我奶奶处理后事，对吧？
3: 对。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成长为发展乡村经济的带头人，这一路披荆斩棘，砥砺前行，是天马山一草一木的殷殷期待，是街坊四邻的信任支持，是来自家人的理解包容。你看，山又青了，水又绿了，儿时记忆中的天马山又回来了，他像妈妈一样，不管你走多远，他都会在家里静静地等着你，为你拂去一身的灰尘，为你拭去满脸的汗水，让你倍感这浓浓的温情。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我们坚信，只有坚持不懈的耕耘奋斗，幸福的生活必将日久弥新。

0: 你说他那啥条件呀？三十五六岁了，还是袜子厂的一个临时工。你说他要是真的光杆女司令也就罢了，那还得带一个八岁的儿子进门呢。哎呦，家长咱家三个，我可告诉你啊，半大小子吃穷老子，养不养得起？我为了这个家，天天在这精打细算，算半桌子都快给我八岁了，再加两张嘴，不是我们俩就见了个面儿，对吧？
1: 再说人家还给你弄好几双尼龙丝袜子呢，咱今年过年你都不用买袜子了。
0: 那是糖衣炮弹呀！你说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
1: 人家就看咱家孩子多嘛，给几双袜子没别的意思。
0: 人给你你就拿着，你说你是不是就是你有那勾勾芯了？
1: 我咋我就有勾勾芯了？那他撇下就走了。你实在不行。
0: 回头买点糖块、饼干啥的，我给他。别啊，那糖块、饼干的都花钱，你这一花钱，人一会寻思你答应了。
1: 不是，那你到底让我咋的？你就咱家这条件，人都不挑，咱就不错了。再说，我也没看上他。哟，
0: 咋了？
1: 扎我一刺儿。
0: 哎，对对对，你去，你别自己去啊。你记得让崔姨去。
1: 你咋知道崔玉儿给介绍的呀？
0: 这还能有谁呀？
2: 就崔姨喜欢干这些保媒拉纤的事。
3: 这啥玩意儿啊？
2: 花姑姑带来的糖豆。
3: 花又上咱家来了？
2: 这顺路。
3: 咱家住市里，上咱家是能顺路。
2: 好好，花姑姑。
3: 好好，
2: 师傅。
1: 哎。
2: 你这咋又回来了呢？
3: 你不说晚上要做土豆炖芸豆吗？那你不放肉干炖呐？
1: 哎呦，年不节的买啥肉啊？
3: 咋不是节呢？今年重阳节。
1: 重阳节啊？两天没分日历了。哎，还真是重阳节。不是那重阳节，你应该回家陪你爷过节去啊。
2: 你是我师傅，不也长辈吗？
1: 哎呀妈，我才41，我过重阳节，你别捣乱行不行啊？
2: 哎，赶紧去，把那肉票什么多少钱给他？
0: 不用，我那肉票是我。
1: 哎，你出来，出来，出来！人家那是找肉票找钱呢。
2: 哎，好好，真不用。明年中午师傅带饭给我带点就行。好好做饭可好吃了。
0: 不行，拿着啊。
2: 不用，拿着。
0: 不用，不是这么大块肉呢，你拿着，你这帮我省事儿了，你这省得我自己去买，对吧？啊。
2: 哎呀，你看这到点儿我还占你便宜了。
4: 要行了，便宜也占了，赶紧回家陪你爷过重阳节去。
2: 回啥家呀？
4: 不是，那你干啥？你还留下吃饭呢？
2: 谢谢师傅啊！我帮你干啥呀？您帮我收拾收拾家里。
4: 干啥呀，师傅？老盯着人家干啥？
5: 你说我盯你看干啥？
2: 你跟好好说啥了？
5: 我啥也没说呀。
2: 啥也没说，我不知道你啥样人呢。那还用我说呀？那大嫂子、崔月带你俩在厂门口见，那多少人都看见了，赶上拿大喇叭喊了都。
5: 对，也是。我说不见不见吧，还给拎厂门口来了。
2: 那生怕别人不知道啊，多丢人现眼呢，像你找不着似的。
6: 哎，这话还不能这么说。你说我这条件吧，
7: 你这条件咋了？那好好的干活挣钱了，学习又天天多懂事儿啊。
6: 张师傅，
5: 哎，崔月来了。
6: 哟，小月也在呢。哎，
7: 嫂子，你看你办的叫啥事儿？
6: 那我师傅回来让好好一顿词儿。
7: 哟，咋了？我这好心还办坏事儿了？
5: 哎，没有没有没有。
7: 张师傅，
5: 对。
2: 我们厂有个寡妇，还真挺不错的，没孩子，
7: 我招聘都带上了，你看看。
2: 不是，干啥呀，嫂子？我师傅就给你打把炉钩子，你也太敬业了吧？不是你这话说的，你师傅都当了6年了，找个人跟他一起也是拉把着这个家。再说了，你这么大年纪了，我被挑你的心的吗？
7: 哎，就我可不用啊，我那是不想找，都是我挑别人。
5: 我的意思，
7: 你下次给我师傅介绍人之前，我先把关。
5: 你别啥人都领，那多不值钱呢，几双破尼龙袜子就给打发了。不是，人家那个小崔，这不也是为我着急吗？是吧？这为这个家着急哈。
7: 那你再着急，你也不能饥不择食啊。
5: 我啥时候饥不择食了？
7: 张师傅，你看看，
5: 你看我说了半天。
7: 行，
5: 算了算了算了，行了吧？
7: 哟，咋的？
0: 这小叶在就不好意思了。
1: 行
0: 哎呦，我知道在小叶眼里啊，你就是一朵花，这鸡鸭鹅都排不上号，
2: 跟我有啥关系？
0: 庄师傅，你快看看，就这个，要觉得行，我去跟他说去。
3: 哎呀妈呀，这也太丑了，这个。
0: 哎呀，这照片没照好，本人比照片好看，可会过日子了，一分钱恨不成8成8万花，你再看看呀。
3: 那个还算了。
0: 这上面倒是有好看的，带俩孩子，是个寡妇。
3: 哪个呀？我看。
0: 这个。这好看也不顶饭吃呀。再说了，他要俩孩子，这要是好好知道了，那不得天天指着我鼻子开骂了。
3: 这个可以见。

0: 师傅，他人呢？哎呦，别提了，本来都答应来了，后来他又变卦了，说他一个人带俩孩子习惯了，我这再往下劝，人家直接把我嘴就封上了。我这热脸屁股上了，真是。哎，哎呀，要不是你逼着我问他，我才不愿意搭理他呢。
1: 这人在我们厂里啊是出了名的孤傲，
0: 对谁都生了吧唧的。
1: 辛苦你了，
0: 没事的，以后再说吧。行，哎。
2: 司机师傅，麻烦您就停一下车吧，我求求你了。
3: 车空上了，停不了。
4: 大家都买票了啊！
3: 同志，麻烦您让司机师傅停一下吧。
4: 都跟你说过了，这过站停车确实是不行的，这不仅罚我们钱，还违法呢。
2: 那怎么办？我现在还光着脚。
3: 那我也实在没办法了，真的不好意思啊。
2: 这也不能怪你，主要是我那具三接头刚穿不到一个月。
3: 三接头啊，那是挺可惜、挺贵的呢。你这样，你待会下车再回去找找吧。这一会儿功夫你也没人拿走的，你就下了车再坐车回去找。
2: 对呀、啊，我一着急忘了鞋茬了。
3: 同志，买张票。不用了，你这张算我的吧。
2: 哎，两码事。
3: 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2: 我还是赶时间。
3: 别着急了。 前面马上到站了，这站下的人多，邱林东自驾要到了啊，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看门小心，先下后上啊。哎，陈师傅，你等我一会儿啊。
2: 干嘛去？
3: 哎，你等会儿，先别走，我这正好有个缺氧的止咳板，你拿着踩着脚上当鞋子穿。哎。
2: 我也没带着，怎么穿？
3: 这，哎呀，你看，两边穿个孔，啊，你把绳子往里面一穿，然后一扎就能当鞋了。
2: 我也没绳啊。
3: 我把我这给你，来，来，快点这个，
2: 快点，
3: 哎，来了，把这穿上，然后一绑，然后在脚上踩着就能当鞋了啊。穿好了，那这修路哪儿石子多，一会儿来车了，赶紧回去。

0: 过去过不了关，你们一分厂就不光是丢人现眼的事儿。
1: 是，我们会努力的，我们一定会努力。
0: 行了，别管虚里冒套，整那些没有用的。这回的钢板如果还发飘，钣金过不了关，咱们厂的订单就得被人中抽厂全抢走了，知道吗？
1: 林厂长啊，这事儿我也急啊。这以前出现这种难题都是大佬让他来处理的，可是这老小子贪杯啊，前天把自己给喝死了。
0: 怎么着，大佬让死了，咱们厂就得关门呗？

这趟工期过不了关，二分厂、三分厂他就没活干。晚一天交货，这损失你能负责吗？大家伙都在这块盯着啊！等镇炉出来再不过关，王店长，你就是用舌头舔，也把这铁板给我舔平了。

0: 叔，我来了。
1: 你干嘛呀？不跟咱车间好好干活，跑人二车间瞎转悠什么去？
0: 回去。我看一眼二车间那钣金的活出来没出来，不然咱三车间也得干耗着呢。叔，张叔，
2: 刘叔，
0: 还不走啊？
1: 走，现在上班时间，窜哪儿知道吗？你让林厂长杵着你啊！
0: 我先忙，刘叔，等会儿。
1: 张叔。
0: 二车间的事儿，你也听说了啊？没办法，把他请进这口人过去。
1: 别，
0: 赵老，说起来，咱俩是脚前脚后，这犯紧张的啊。这一分厂好多车间我也待过，咱们算是老熟人。
1: 别，这我可不敢高攀啊！您是咱厂的大爷，您是大厂长，
0: 我呢，我就是跟咱厂子里边混口饭吃。
1: 你算了，
0: 没事。
1: 我跟您说，这个土豆啊，掺这大米饭里边啊，再加点油，加点盐，把它蒸熟了，晚上回家呢，稍微再锅里边一扒拉，哎，这就是一道菜。
3: 张叔，
1: 这事儿啊，我就开始耗咱厂的这羊毛了啊！对吧？我知道您不爱听，可是我得说啊，这个钣金王虽然不是你正式厂的师傅吧，他毕竟他把手艺都传给你了，不是？
0: 知道您要跟我说什么，可是自从钣金王把我赶出师门，我就把手艺都还给他了。
1: 我来不来？张叔，
0: 您说这机会给我们。
1: 张叔，这回他们接这活是个大单，如果这活干好了，后边的活排着队的就来了，咱们厂三到五年的效益，这就有保证了呀。对咱们厂来说，这次太重要了。
0: 您跟钣金王的过往呢，我也不想评判啊。我想说啊，就是他早就走了，您再记 意思。
1: 我来，
2: 张叔，来，我
0: 干啥呀？你喜欢这东西啊？我送你了啊！
3: 不是，
0: 过去呢我也没给领导送过礼，但是既然您收了我这东西啊，以后我有什么事求您，您得给我帮忙。
2: 周安信，你少给我装你啊！我以前觉得你是个眼里不揉沙子、有骨气的男人，没想到你是睚眦必报的小心眼啊！你就为那么点自尊心，你连自己的师傅都不原谅。晚靖王要知道你这副德行，肯定后悔当初把手艺传给你。
0: 你别用这激将法，不好使啊！
2: 立为师，终身为父，他就是你师傅。
0: 他从来没认过我。
2: 他不认，他不认，你就进不了这工厂。大老张性子烈，你小子当初年龄小又倔，老顶撞师傅，这才被扫地出门了。但我告诉你啊，他早就把你们师徒的合同替你签好了。要面子，更知道你这头犟驴也要面子，所以一直不让工厂把这事告诉你。我这也是前几年从老厂长那得知的，他认你这个徒弟。我跟你说啊，我今天可不代表我林世俊个人来求你。
4: 师傅，厂长说的没错，这是咱们厂3269名工人和1917名大集体工人能不能吃饱饭、能不能吃好饭的问题，你觉得呢？

0: 是，你别打岔，你给我一个小时时间吧。
1: 好，
2: 你这是要做什么？
0: 我做一个简易的矫正器，我在这试试。你给我一个小时时间吧。好，
1: 你干嘛打我们苗头蒙圈了？
0: 我师傅在20多天呢都瘸了，好像瘫了，一桶水就这么一泼，一只手就这么一摸，来了个团团的腚乾坤。哎， 洪毅说，林厂长把旁边都蒙圈了。
1: 你想，
0: 林厂长什么人？他什么世面没见过呀？那不行，啥眼？哎，怎么着也没想到，大老张这钣金绝活原来就是一桶水。哎，
1: 不是啊，
0: 哎，
1: 你师傅是不是老师你们放什么东西了？
0: 哎，
1: 对呀、啊，放的什么灵丹妙药啊？
0: 啥灵丹妙药？
1: 我师傅就拎着这个，哎，我还不是我师傅拎的，是林厂长的后边，拎着跟着我师傅就这么去的。
3: 我发现你小子现在说话是越来越不靠谱了。
1: 我咋不靠谱了？哎，
0: 师哥，你不当时也在场吗？你说两句别老光我说。
1: 来，
0: 师傅
1: 这绝活我也是第一回见。
3: 咱吹牛啊，
1: 多多少少有点分寸。
3: 这油盐酱醋也能当灵丹妙药？
4: 就是，就吹吧。
1: 说了，说要给我师傅调到二车间去，害我师傅就不说他。不去。
0: 听你这么一说，那二车间要是再有钣金的活，那不得落一裤兜子啊？
1: 哎呀，师傅都把大老张这钣金绝活交给他徒弟了。
0: 老张，这大老张留下一辈绝活，你就这么给录了？
4: 这算啥绝活啊？这要算绝活啊？我这还一麻袋呢。
0: 你别在这瞎嘚嘚啊！
1: 得了，
0: 干活干活，来干活了啊！
1: 干活干活，下。
2: 哎，
0: 咋的？
2: 那个，工会通知说市总工会下午2点要临时开个劳模座谈会，那咱俩去。
0: 不，你干啥去呀？
2: 看你这话说的，咱是我师傅呢，我跟你张个官开个会都不行啊？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为啥让咱俩一块儿去啊？
2: 这不是工会宣传委员出差上北京了吗？让我替他做记录去，完了回头在那工会简报上发个报道。
0: 哎，
2: 二姐，是不是要给你调到工会去啊？
0: 啊？
2: 那谁知道啊？那我就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0: 这觉悟，
2: 走啊！

0: 喝口水。哎呀，你别啊，张师傅，赶快跪下。别，分报纸拿落是吧？
1: 行了，别站着跟他聊啊，走，你们俩穿这么整齐，要一条想听啊。你看，
0: 走了，
2: 那活儿完了，揍你啊！行，
0: 什么亲呢？
1: 走，
0: 我跟师傅要代表全市机械系统去出席市总工会的会议。哦，有重要精神回来传达啊。
1: 走吧，
3: 找公司的会吗？
0: 我看你掉钱眼里。
1: 这市里开会不能小瞧啊。
0: 我们不站厂里便宜。哎呀，
1: 你这车哪能大喇叭喊了你？
0: 这厂里也真是的，开这么重要的会都不给咱配个小车，太不重视咱俩了。
1: 为啥车那么浪费呢？我说骑自行车去，人家非坐公交车，还得倒两站车都费事。
0: 你净扯，开这么重要的会哪有骑自行车去？
1: 你倒车这不费事吗？
0: 那能一样吗？那咱俩要不说，谁知道咱俩坐公交车去的？那不行。
4: 行了，赶紧吧。来了来了，师傅。哎，你看我就说倒车不费劲吧，张二宁一老都烫了。
5: 行了，赶紧吧。
4: 哎，新加后车啊！哎，大吉，你能不能来？三坐狗伴，你俩去哪儿啊？
5: 市总工会，你要求我们开大会。
4: 有。行了，这车的乘客有一票出去的票，没一票买票啊。
5: 爸，你别堵门口了，还好几站呢，你往后退。
4: 太要命了！那不是虎虎吗？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啊，现在就走啊！废纸交车要到了，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啊！
6: 这上面倒是有好看的，带俩孩子，
1: 这个可以见。

0: 谢谢，来我来。哎，来，放车。谢谢，同志。上车乘客有月票，出示月票，没月票买票啊，来。
1: 师傅，
0: 啊，
1: 你上这坐，这有座。
0: 哎，没事，我站会儿就行。
1: 你坐多好啊！
0: 干什么呢？你还没干啥，你该干活去吧。
1: 师傅，来吧，师傅，坐一会儿来。
2: 不是我这站会儿，我挺好的。
1: 那我也陪你站一会儿，反正咱们一会儿去总工会开会得坐好几个小时呢，现在就当锻炼身体。
2: 什么大没人认识的还。
1: 哎，你说这么重的货，就不能过个三轮车呀？非得让咱俩搬？
3: 出来透透气多好啊！总待在车间你不憋吗？哎呀，
1: 就你会宽慰人。
3: 同志，那火车站还有几站啊？
1: 火车站还两站。
3: 哎，好嘞。
1: 哎，你这孩子是不是饿了？喂喂吧。
3: 哦，对对对对。
4: 同志，您家孩子多大了？孩子一岁，孩子一岁多了。哦，
1: 这孩子看着不像是饿了，你看看是不是尿了拉了，该换戒子了？
3: 对对对对对。
1: 哎，才换的。
3: 哦，对啊，您瞧我这记性，刚换过。

0: 你这话说的，能交不出来，他还偷啥呀？
1: 哎，同志，刚才是不是那个上车的时候搬箱子时候掉了？哎，大家找找这门口的地上有没有啊？赶紧看箱子。
2: 没有啊，来地上没有啊？
3: 地上也没有。
2: 那刚才是不是你从兜里边掏月票的时候带出来了？啊，
0: 看看地上有没有。
3: 我刚才给收票员看完月票，我就放兜里了。
2: 对呀，我还看着月票了。
1: 我也看见了。
2: 真是在这车上丢的，司机师傅，去派出所吧，我要报案。
0: 哎，别，
1: 不行啊，俺们还得赶火车呢。
0: 对呀，我们还得赶火车呢。 谁偷的？赶紧交出来吧！
4: 就是就是，小偷好人，求求你了啊！赶紧让俺们先下车吧。
0: 我跟你说，小偷，你看这大兄弟人家着急赶火车啊，老婆抱个孩子那不容易。再说咱们其他人啊，咱们这也都有正经事儿要办的，别耽误事儿，行不行啊？
4: 前面呢，咱们就过这个安宁隧道了。那隧道里边黑漆麻瞎的，你把这个钱包就直接扔到地上啊，咱们谁也看不着谁。
0: 这么着，咱也就不用去派出所了，听见了吗？
5: 对，大哥，你这主意好，
6: 不为难，
0: 咱们不为难小偷啊，咱解决实际问题，您看这样行吗，同志？
5: 行吧，便宜小偷了。
0: 哎，还有啊，那个挨窗户的啊，咱窗户开着吧，窗户关关啊，别让那个小偷待会儿过了隧道的时候把钱包扔出去啊。
5: 大哥啊，求求你了，就让俺们下车吧，这听不清白的，俺们就不计较了。
0: 大姐，你看这样行不行？你丢了多少钱，我赔给你，行吗？
5: 不是我的钱，我不要。
0: 你不是？
5: 这派出所，咱今天必须得去，因为这车上啊，不止一个贼。我钱包也丢了啊！
0: 什么？
5: 师傅，你钱包也丢了？啊，行，都别吵了，开车。
0: 好，派出所。
5: 时间了。
0: 我钱包没丢，
1: 没丢你个人闹啥呢？这当道的靠谱不？
2: 大家庆一庆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那俩人啊是人贩子，孩子是他们偷的。
0: 人贩子？
2: 啊！多亏了这位女同志，要不然这人贩子呀就得逞了。
1: 我实在是没办法，只能说钱包丢了，对不起啊，我给大家道个歉。
2: 哎呀，你道啥歉呢？这不都是为了那孩子吗？大家都能理解吧？我们还得谢谢这位女同志，她说钱包被小偷了，才把这俩人稳住了。
3: 他要早说是人贩子，那大伙儿一起上不就给摁住了吗？
0: 对呀，
2: 可不能这么做啊！我们从那人贩子的包里搜出来两把匕首，你们要硬来，这人贩子要逼急了，伤了你们当中的谁？
0: 或者他们手里的孩子，那这事儿不就更大了吗？
1: 危险了！
0: 不是，阿姨，你是咋发现那俩人是人贩子的呀？我看见那个男的偷偷往孩子奶瓶里放点什么东西。
1: 哎呀，那是安眠药吧？
0: 应该是。还有啊，我说给孩子换尿戒子，他一拉开包，一块尿戒子都没有。哪有带孩子出门不给孩子带东西的？
1: 这两个人一看就不像孩子爸妈。
2: 行，大家情况也都了解了，让我们给这位沉着机灵有胆量的女同志鼓鼓掌。
0: 就吧，就倒吧。
1: 啊，还得感谢这位同志呢，要不是他配合挡着那个门啊，那俩人早就逃走了。
2: 给这位同志也鼓鼓掌。
4: 我们咱还是为了这位女同志鼓鼓掌啊！鼓鼓掌，鼓掌！不是，我一开始吧，我也觉得那女的不太通情理，她感觉事儿事儿的。
5: 不是，你眼神有问题。嗯，人家不叫事儿多，人家那叫这个，
6: 你是不是想说？
7: 明察秋毫吧？对对对对，就这个词儿啊！你看，他就通过这些细节，他就断定那俩人那是人贩子。哎呀，
8: 我细致着呢。
9: 同志们，同志们，这是街道印的，超级爱国卷献运动的宣传单，大家呼呼号号学习。
10: 哎，这圈儿给我来张。
9: 这圈儿，
10: 这字太硬了，
9: 把它拔的软和点好不好？
10: 喂，嫂子，这纸一点都不好，这花花绿绿的，还老掉色，肤白色的好不好？
9: 你们这外人心思以为我不知道，又想拿它干什么用啊？严肃点，
10: 别老稀里马哈的。嫂子，你们太我的工作了嘛，
9: 这已经是我多少次了啊！我现在主持街道工作的主任，
10: 叫关成，
9: 曲主任，
10: 你是代主任好不好？
9: 曲代主任。
11: 你叫人给憋住啊，嫂子。
9: 对呀，
11: 你把呆字去了就完了呗。徐主任，好不好听？好好学习啊。
9: 你听谁说的？
11: 我听丁大个说的呗。说是我师傅先去公园等着，然后崔月在领那女的过去。哎呀，这崔月呀，一天为了吃个猪头肉，瞎点鸳鸯谱。
9: 那丁大个带的晌午饭，三五不时就能见着猪头肉。王殿堂
11: 说他们家猪头肉都泛滥成灾了。
9: 哎，那主任又瞟一眼。
12: 徐主任，你又在他们家啊？你都快变成自己人了呗？这，
9: 我上我师傅家了。
12: 给你爸啊，小姐正好，你再给你爸。学习啥呀？爱国卫生，保卫健康，家家户户都得好好学习。就想知道。哎呀，
9: 哎，师傅，
12: 徐主任在哪？您这倒水啊，倒水。
9: 哎，我来，我来，我来。哎，你这么早下班，带我相亲去啊？
12: 话说的，我还天天相亲啊，我。
9: 哎，老庄啊。
12: 不是我说你啊，身为一个街道主任，
9: 哎，不是，这啥时候成街道主任不带主任吗？这不都一样吗？<笑>你不就是想找一个人好好过日子吗？啊，找谁不是一样找啊？你又不是不知道自个儿的情况，你说是？
12: 你别说，你这话我不爱听啊。
9: 你就是咱家黄厂长听了这话，那都得跟你撂蹶子。他撂啥蹶子？找着我，他就偷着乐吧。
12: 行行行。 哎呀，这个你别说，我这个作为群众呢，我批评你这个领导啊。这最近你这没发现吗？王厂长这总是这个找茬、发邪火、跟人发脾气，是不是？
9: 啊，

0: 是
1: 是吧？
0: 嗯，
2: 是不是你平常对人家关心太少了？啊，你凉了人家的心了。你现在他老是跟这女职工促膝长谈呢，啊，在人家那儿找温暖呢。
0: 促膝还长谈？
3: 哎呀，主任，你看你误会了，我师傅不是那个意思，这谈心嘛，就是正常的思想工作。反正一天也谈不了几个。
0: 啥玩意儿？他谈几？
4: 哎呀呀，
0: 啥意思？
4: 来了，
0: 厂长，
5: 你就听着聊嗷嗷的，你几点了不回家做饭去啊？
0: 那你又来干啥呀？
5: 那不还串门呢？我这是来找他谈工作。
1: 你来干嘛？
2: 不是干啥？
5: 我好好批评批评。
2: 是你在厂里边，你批评人还没批评够啊？
5: 别不知道好赖啊，关心你生活呢。你说你，机械厂的堂堂的七级大工匠，你在外边找一个带孩子的寡妇，
0: 谁呀？
5: 你别管，你说你看看你家里什么条件？我看你啊，你是不想凑齐这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你？
0: 啥意思？你打算找一媳妇接着生啊？
3: 那有啥不能生的？那没有向上，他也不完整吧？
0: 这生孩子又不是刷标语，少俩字不行啊？
3: 那
0: 哎，庄小姐，我跟你说啊，你如果打算找了一媳妇接着生，你还不如别找了。
2: 不是曲大主任，我个老光棍，我找个媳妇我还犯法了我？
0: 再说，好妈走了，才多少年啊？
2: 这都是6年了。
0: 这才6年就熬不住了？这是蹭衣见不得血，当官见不得钱，光棍见不得笑话。
2: 我看你是见不得鸡毛。
0: 啥意思？
2: 有个鸡毛你就当令箭呗，这你赶紧你学学。
5: 对，我来不来？我得说说了。
3: 师傅，你坐我这吧。
5: 我跟你说这事儿，我得是站老庄这边啊。你说这个一根筷子吃饭难，一个光棍生活难。他才多大岁数啊？你不让他找啊？对，才41啊！你不让他找，你还让他怎么活？
0: 你那意思就是不找不能活了呗？那就是我前脚一死，你就找个女的回去当雪峰的后妈，这样你才能活下去，是不是这意思？
5: 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跟这，我他年龄不大，他火力旺啊，他
0: 火力没你旺，就是旺的不在地方。哎，你跟哪个女人促膝谈心来着？
2: 哎，我说你们俩家里边事，你回家说去。
5: 你别管这事，什么叫找跟谁促？我要促膝，我也得找小姑娘促膝。
0: 你暴露了黄建堂，
5: 干啥？
0: 跟谁促膝谈心？小姑娘
5: 有病啊你啊！
0: 到底怎么回事你？你跟谁？

0: 总厂子弟学校就剩下你一个人了，跳过去，你可以融化在这片蓝天里。
1: 等会儿，
0: 男生都跳过去了，女生也跳过去了，你还要点脸不？
2: 没事，高松，你跳过去，你就是李向阳，他就是松井队长。
3: 什么？闭嘴！
0: 你哪儿都有你啊！我告诉你，他今天跳不了。他要是敢跳，我就当这松井；但是他要是跳不了，你就当鬼子队长。
2: 都听着了啊！都听着了吧？今儿双枪李向阳要打小鬼子。
4: 有什么意思？
5: 冯总少说两句。
2: 没事，高松，你听我的，放心跳。
0: 来吧。

0: 你想他撒尿，也不影响他起学分。这样，我连开个降头，估计他每天就没事了。先好好躺着休息。
1: 哎，好的，老师。哎呀，
2: 你说你们俩，一个班级第一大，一个第二大，就这么欺负帅作用。
1: 老师，我是上学晚，他这都留两级了，能一样吗？
0: 哎，老师，你等等我弟弟。等你再跟他当同学，也快了，他都上二年级了。你是不是又找干了？
3: 还没完，今天家长会，让你家长提前一小时到我办公室来。高松这一辈子差点就被你给毁了。
0: 不，哈哈哈哈哈哈。
4: 又闯祸了吧？
0: 是呗。
4: 那侯老师咋说呀？
0: 啥也不是，除了考试就会请家长。
4: 这个呀，是老师的两样法宝，随便拿出哪一样，都把咱治得服服帖帖的。
5: 你行了，少说两句吧。那下午家长会你咋整？
0: 哎，别提了，提我就烦。我爸知道肯定得揍我。
6: 嗨，你原来又不在我们班。这个呢是第一次开家长会，没人认识你家长，随便找个人不得了吗？
5: 行了，你别瞎添乱了。
7: 老秦，嗯，我接个电话啊。哎，你打你打。哎，
8: 小姐，嗯，你行啊，昨天这挺露脸啊，一盆水扬名立万了，够牛的啊。
7: 你个当领导的，你有点当领导的样吧？啊，拿我开啥玩笑啊？
8: 占线呢？
7: 哎，这电话咋这么热呢？
8: 小叶啊，捧着说了一上午，那不热才怪呢。
7: 他上哪儿去了？
8: 二本厂的谁啊，给他介绍了个对象。哦，好像的是去见面了。这一阵儿，小叶有点着急了。原来呢，是半个月一个月见一个。现在啊，一星期见一个，
7: 那是真着急了。
8: 对啊，哎，我啊，也是替他着急。小叶啊，是吧？细皮嫩肉的，没下过乡，家里呢就剩个爷爷了。这找个合适的，没这么难呐。
7: 缘分没到呢，没。是不是？
8: 是。
7: 给我打个电话行不行？
8: 哎，打打。
9: 在家吗？
10: 哎，高叔。
9: 哎，那个你爸电话。
10: 我爸没出啥事儿啊？
9: 他嘴多严呢，能跟我说吗？跟吕一和似的。我给你接吧。
10: 啊，行，来了来了。哎，
11: 爸，啥事儿啊？
7: 哎，好好，那个下午啊，我有事儿。
12: 你去他学习他们学校，给他开个家长会。
13: 哎呦，我上回去给天天开家长会，人老师都给我撵出来了，说这姐姐算哪门子家长啊？
12: 你那会儿不是还上初中吗？现在这不毕业了吗？
7: 啊，这家里边事儿你能做主了，你算家长。
12: 就这样，你去吧。
10: 行，知道了。
8: 嗯，哎呀，你这既当爹又当妈的，可真是不容易啊。
7: 哎，也没啥不容易的，这不是有我大姑娘，就是给我帮忙的吗？
8: 是，我听小叶说了，说你们家大姑娘当家。赶上弟弟妹妹的小妈了，
7: 穷人家孩子早当家呗，
8: 孩子大的呢，日子啊也就没那么

0: 了。
1: 哎呀，难不难的咱们都得过嘛，是不是？
2: 是。
1: 哎呀，多难念的经咱也得念，是吧？多苦的日子咱得咬牙过呀，这是今天报纸吗？
2: 是。
3: 加油啊，刘成。
4: 哟，二姐。把这张染干啥去啊？又相亲去啊？
3: 比相亲重要。
4: 行，漂亮啊！哎呦，
5: 哎呦，啊！那是啥呀？
6: 你丫头，你看胆儿不小，敢自己用火夹子烫头，也不怕把你的脑袋瓜烫成个火球啊？
5: 这有啥好怕的呀？也就是我那火夹子吧烧坏了，给我头发烫糊了。你说这咋见人啊？
6: 你呀、啊，天生就是个美人坯子，就算剃个大秃瓢，也丑不了。
5: 吴叔，你真会说话。
6: 这点啊，随你妈。你妈人就漂亮，像上官云珠。以前呢、啊，我们店要是推出什么新的发型，就找你妈来打个样，完了拍个照片，挂在橱窗里面，哎，用来揽客，效果挺好的。
5: 我妈吧爱时髦，我随她。
6: 这照片呢、啊，放在橱窗里面好几年了，直到她走了，你奶奶才能撤下来，说你爸呀大白天不敢从我们理发馆门前走，可是到晚上啊，他一个人偷偷跑过来。对着照片读了半天，有的时候吧，还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0: 哎，叶海花，
3: 你这孩子，你这没大没小的，你管我叫大名呢？
0: 黄姑婆，黄姑，你可算来了。
3: 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姑啊，你叫姑不就露馅了吗？
0: 那不叫姑叫啥呀？
3: 我是来给你当家长的，你说叫啥？
0: 那姑姑不也是家长吗？哎，黄姑，那你说叫啥？你说叫啥？
3: 叫啥？叫妈呗。
0: 你能不能叫妈这事儿，我说了也不算啊。
3: 那谁说算呢？
0: 我爸说了算呗。
3: 行。那你回家呀，跟你爸商量好，能叫我在哪？
0: 哎，花姑，花姑，求你了，行吗？你最疼我了。你看你今天穿这么好看，是吧？到时候往班里一坐，多给我长脸，肯定比别人都强。
3: 哎，行了，我咋没看见别的家长呢？
0: 啊，嗨、哎，你不知道，我们老师说了，一般班里重点培养的学生啊，都得把家长先请到办公室开个小会。
3: 我咋没听说过开家长会之前还有开小会的呢？你实话实说，你是不是捅啥娄子了？
0: 嗨，也不是啥大事儿，反正一会儿到办公室听老师批评就行。
3: 那不行，那我不得听他批评的对不对吗？
0: 算我求你了，行吗，花姑姑，你千万别跟他犟，他说啥是啥，反正你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行不行？
3: 行吧，这不自己给自己找罪受来了。哎
0: 呀，快走吧，快走吧，我这边。
7: 其实我也不愿意找家长，但是教育本身呢？包括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其中家庭教育是教育。
5: 老师，你贵姓啊？
7: 免贵姓侯，王侯将相的侯。
3: 啊，我知道这个粪土当年万户侯的侯嘛，是吧？这事情的经过呢，你都说清楚了，大道理也没少讲，我都听明白了，我觉得都对，都正确啊。但是吧，咱们先把那些放一边。我觉得是啥呢？这调皮捣蛋，他是男孩的天性。你作为老师，你得保护这种天性，你不能给扼杀了吧？
7: 卓学习妈妈，我还是更愿意把你说的这种调皮捣蛋理解成是顽皮。如果你说顽皮是一个男孩子的天性，那我不反对。可是我们老师和家长如果不约束好这种顽皮，他就有可能发展成顽固顽劣，这孩子一辈子可能就完了。
3: 净扯，哪有那么严重啊？你看啊，这个装学习鼓励同学跳鞍马，对吧？这怎么听他也不是坏事儿啊。要我说，你不但不应该批评他，你还应该表扬他，鼓励他，让他给同学树立榜样。
7: 装学习妈妈，你怎么能这么看待问题呢？
3: 我这看待问题咋的了？在我眼里啊，你说你摔一下子破点皮流点血，那能咋的？你就抹点红药水紫药水不就完了吗？
7: 哎，你这是一个家长应该有的态度吗？
3: 我这态度又咋的了？侯老师，不是我说你。

0: 你作为一个老师，你应该对孩子多一些宽容，你得擅长发现他们身上的优点，你不能一味的去放大他们的缺点呢。
1: 他差点就把一个孩子的一辈子给毁了，我再宽容就是纵容了呀。
0: 不能，那装学习啥样秉性我还不知道吗？是你调皮捣蛋了，但心眼一点都不坏，他家就没有那个根儿。
1: 他家？你不是他家的人？
0: 咋不是呢？那我就说他这个脾气性格啥的是随他爸了，老庄家那边的根儿。放心吧啊，都给你解决了，以后他不能再找你麻烦了啊。
2: 不说明白，
3: 还得是我花姑姑啊，一人出马一个顶俩。哎
0: 呀，那当然了，你就踏踏实实叫妈吧。
4: 雪琪，
3: 咋了？
4: 不好了，我在楼上朱主任办公室看见区别针了，黄先锋他妈啊，
3: 完了，
0: 这完了啥呀？他有啥可怕的？
3: 他儿子跟我一个班的，就那留级大王，你这他要碰上你不露馅了吗？
0: 这他不没上教室来吗？
3: 不是，你先上去帮我盯着点啊，千万别让他俩碰上。
4: 行。
3: 黄姑，我不知道，他跟别的家长不一样，他来了不是去找校长就找主任，那班主任都得过去见他去。
0: 他也开小会儿啊？
3: 你就别开玩笑了呗，黄姑，你先回去吧，要不
0: 哎我回去啥呀？那临阵脱逃可不是我烟花做派啊！再说了，他那人我太了解了，他不带稀得来开家长会的，他不来谁也不认识我啊！
3: 他万一要来呢？就他那嘴你还不知道啊？跟大喇叭似的。
0: 喇叭。那就喇叭呗，就让他广播呗，大不了就说我和你爸那点事儿呗。
3: 那合着我请你来是成全你俩来了呗？
0: 两全其美嘛。
3: 两全其啥美啊？光你一人美了，我爸治的不得要命？
0: 哎，你看，他要你命，你现在开家长会，你没有家长来，那老师不要你命吗？现在除了我，谁还能来呀？我一来，你这事就摆平了。
3: 你怎么那么回事儿？
0: 哎呀，你这大小伙子这么磨叽呢？在这等着吧啊！妥妥的，哪屋了？
3: 一班。
0: 放心吧。
5: 周主任，哎，太感谢太感谢了啊！把先锋调到了尖子班，我知道他那破成绩，真难为你了，真是。
6: 您客气了，其实先锋这孩子挺聪明的啊，给他换个好班级，能把他学习往上拖一拖。
5: 是啊，
6: 我给他找了一个学习好的同桌。
5: 哎呦，这可太谢谢你了。
6: 薛主任，您要是忙的话您可以先忙去，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显峰他们班啊换了个班主任，原来那个班主任刘老师呢流产了。哟，
4: 学习学习不好了。
3: 咋了？曲别针碰上花姑姑了？
4: 曲别针回去了。
3: 那不挺好的吗？净吓唬我。
4: 我刚才在楼道里看见你姐了。
7: 哎，聊这么半天还没来得及问，那您是装学习的？
8: 花姑姑，

0: 学习啊，中学，这你胆子肥了是不是？
1: 好，
0: 你不赖他，我想来给学习开家会的。
1: 华姑姑，我还没说你呢啊！你说你小时候给他牵牵卷子都算了，你咋这家长会你也开上了呢？
2: 这不也第一次吗？
0: 你是第一次，那第二次、第三次还远吗？
2: 我不是怕你爸忙没有时间吗？那谁知道你能来呀？
0: 我爸忙，我爸忙，那肯定让我来呀。
2: 那，你来，我走啊。
0: 那不然我走啊？我跟你说，我爸要知道你在这儿，都完了你。
2: 我走，我走。那我就先回去了啊，我走了。
3: 那你慢点啊，花姑。哎呀。
4: 巧啊，你说又见上了，
0: 是巧。你昨天在公车上确实厉害，
4: 我们晚上回去吃饭的时候还说呢。不过我们那配合打得也不错，昨天得亏我们那样打配合了，你看就把那坏人抓住了吧。
0: 看出来了。
5: 让俺们下车吧。

0: 别别别！
1: 啊，你跟司机说一声，陈师傅，
2: 不行，不能停车，放走了小偷，你就是同伙。
1: 没想到这么巧呢，你竟然是学习他同桌的妈妈。嘿，
3: 那你是？哦，
1: 我是学习他姐姐。哦，
2: 姐姐，
1: 那刚才那位是？哦，
2: 他走错了。
1: 你错了。
2: 各位家长，大家好，我看人也都到齐了，那咱们。初三一班的家长会现在开始，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侯先老师。侯先老师呢，是我们学校的骨干教师，他呢带过不少年级，是个经验非常丰富的语文老师。这个学期呢，就由侯老师来担任咱们这个班的新班主任。
4: 装好好。你走错了吧？你坐在这儿干什么？
5: 哎呀，周主任，我来给学习开家长会啊。
1: 你才出校门几天，你就成家长了？
5: 不是，我都工作了。
4: 刚刚装学习的妈妈已经来过了，这会儿怎么又换了一个？
1: 胡闹！学校你爸来。
5: 不是，我爸在厂里，他出不来，他没空才让我来。
1: 快点。咱们继续开家长会。
6: 咱们学习了这么长时间的社论啊，不能白学，大伙儿别稀里糊涂的。来来来，谁先说说今天那个都学到什么了？张先进，你开第一棚。
7: 这《人民日报》得认真学习。
8: 这咋用你说的？哟，
9: 哎呀，
8: 你看你这孩子毛毛躁躁的。
9: 我来。哎呀，
6: 张先进。
10: 哎，这儿呢？怎么了，老罗？
11: 你们三车间是怎么回事？这办公室连个接电话的人都没有。
12: 不，你没看到的不都在这学习吗？
11: 你闺女电话转到我那了，让你赶紧去上学校。
6: 那
13: 厂长，嗯，能去吗？
14: 你啥时候这么尊重过我呀？赶紧走吧。哎呀，你看你这，
12: 说没说啥事啊？
11: 没说。
15: 姑娘，糖葫芦来一串不？
5: 啊，没事，不用，谢谢。
15: 行。
12: 装很好。装好，你给我站住！你就慢慢跑，你给我站住！站住！不是你这啥时候烫头啊你？啊？
16: 你还穿个喇叭裤你？
12: 啥时候买高跟鞋这是？不，你就穿成这样，你跑学校里，你给我丢人现眼去！你
5: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那说不来，你非让人来，那么来了就给老师又轰出来了。
12: 你轰出来就对了，你穿成这样，你这像个家长样吗？你
5: 我不是想着说打扮的成熟漂亮些，给咱家学习长脸呢。
12: 长啥脸？你这叫奇装异服，知道吗？
5: 好看不行。
12: 那刚才老师说啥了？
5: 还没开始就撵出来了，我也不知道老师说啥。哦，换了个班主任，叫。侯贤，
12: 侯贤，这是人名吗？这个。
5: 哎呀，行了，你赶紧去吧，人老师等着你呢，快去吧。
12: 告诉你啊，你回家把这头发给我捋直了。

0: 谁又跟厕所抽烟呢？赶紧灭了啊！再不灭，给你告老师了。
1: 不是，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呢？跟我说话客气点啊！以后得管我叫叔了。
0: 你是不是又皮紧了，找揍是不是？
1: 怎么了？我没说错呀。你姐替你来开家长会来，我跟她又是同辈，那我可不就生辈了吗？
0: 哎，你把这话再说一遍，我听听。
1: 我说，你以后得管我叫叔了，大侄子。光进，哎，
2: 干什么？不至于。
3: 你这干啥？什么东西拿？
4: 别打了，
5: 别打了！
6: 你们俩又谁什么事儿了？
7: 跟我去办公室。正好你爸也赶过来了，咱们一块儿说这个事儿。
8: 哎，周主任，你消消气儿啊！
7: 是，谢谢周老师。
8: 您不客气，不客气。
7: 咱们天天强调团结一回，你们都学到哪儿去了？

0: 这一天不到你被生了几次事了？这是学校，不是武校。
1: 想你上房揭瓦是不是？你
2: 不
1: 是
2: 啊？这玩意儿，那他先骂我，我不打他呀？
3: 谁骂你？先打的我。
2: 那你不骂我，我能打你啊？
3: 谁骂你了？你听谁说？
2: 再废话，
1: 还逼逼逼逼啥？你给我闭嘴！哎，
4: 怎么回事？
5: 有完没完？
4: 怎么回事？
0: 侯老师，你来的正好，你这俩学生又打起架来了，你给处理一下。这是庄学习他爸。
6: 哎，你好，
0: 这是他们俩的新班主任侯老师。
4: 哎，侯老师，
6: 那啥，那个辛苦您了，这孩子太不听话了啊！
0: 我还有个会，你给处理一下。
4: 我先忙，
6: 您忙您忙啊。侯老师，您坐，您坐，您坐，您坐啊。
0: 怎么又打架呀？这次又是因为什么？
2: 我姐来开家长会，她非说她跟我姐是一辈的，让我管她叫叔。
6: 我听明白了，哎，你这毛长齐了吗？你就让人管你叫叔，
3: 咋的了？水涨船高嘛，装好好，他能当妈了，我也能当爸呗。
2: 你啥意思吧？
3: 你咋的了？啊？咋的了？
6: 太胡说八道是吧？
7: 冷静，
3: 庄先进。
6: 咋的？
3: 不是你敢打我？
6: 我打你怎么的？
3: 你信不信我让我爸扣你工资？
6: 你扣你我？
3: 怎么这么说呢？
2: 危险危险！
3: 你撒开我！
6: 那有啥，我帮他爸黄殿堂教育教育。
3: 你撒开我！
6: 哦，你撒
2: 开我！
3: 危险！
6: 我撒开你行啊？那你先给学习道个歉。
3: 我不道歉，我告诉你，我不扣你工资，我还开除你，我让你们全家都喝鸡尾饭。
6: 水挺硬的，来，我给你加一圈。哎，
3: 哎，疼疼疼！脱了脱了脱了！哎呀，
2: 好了完了！好了，行行行行，
3: 脱了，听我说，
6: 脱了，
3: 脱了。
6: 啊，给我放个娘。
3: 哎，回去告诉我爸妈去。你完了，我告诉你。
6: 你告去，你告去。
8: 侯老师，你找我们啊？
4: 你稍等一下啊。
0: 哎呀，周学习爸爸，你这样不合适。
6: 我跟你说，对待这种混小子啊。哎，哎，你好。
8: 啊，你好。
6: 这你闺女吗？
8: 啊，我女儿。
6: 你们也在这学校啊？
4: 啊，这是咱们班王媛媛的妈妈。
8: 我们一直在这学校。
6: 正好，这挺巧啊！还我那个啥老师，我跟你说啊，像这样调皮孩子，你就得对他过分点，要不他不长记性。
0: 可这是学校啊！
6: 是，我知道这是学校。你们呢，教他们文化啊，我教他们怎么做人。我知道你是怕那个谁，那个黄显峰的父母找你麻烦。没事儿啊，你把所有事儿都推我身上啊。还有那个刚才体育课那个事儿啊，周主任呢跟我说了。我带着学习啊，上这个高松他们家看看去，是吧？没事儿当然最好，有事儿的话，咱该上医院上医院，该咋处理咋处理。
0: 那个没什么大事儿，小姨都检查过了。您再稍等一会儿啊。我的意思是啊，我们不能只关心孩子的学习，我们也要关心他们的身心健康。
6: 对对对，这孩子他要在学校不听话，你该打打，该骂骂，我没意见。
0: 还是要以批评教育为主。
6: 对，批评教育为主，这个打骂为辅。
0: 就不能。您再稍等一会儿。哎呀，就不能打？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了？正好两位家长都在，嗯，给你们看样东西。
6: 不，那还有我们事儿啊？
0: 有你们的事儿。
6: 又管啥了你？
0: 那你想说了不要打了吗？哎，这是王媛媛的试卷，
8: 你
0: 庄学习的，
8: 91分没考好啊？
6: 这91挺好，我这才85。这小子吧，他偏科数理化还凑合是吧？这文科不行。
0: 你们先不要沾沾自喜和自我检讨，你们看一下这个数学试卷的最后一道错题。嗯，来对比着看一下，有没有发现？不光错的一模一样，连解题步骤错的都一模一样，所以抄是肯定的，但是谁抄谁，还不好下定论。
6: 你抄人家来着？
8: 圆圆，
9: 我抄他的。啊？
2: 不是，不是，阿姨，是我抄他的。考试的时候我俩坐着近，一歪头我就看着了。
6: 我原来跟你咋说的？啊，咱啥题可以不会，你偷看啊你？啊？
2: 是，那现在抄都抄了，咋办啊？
6: 你说的吧。
10: 哎、又怎么又在学校打人啊？你
11: 妈，
10: 哎，
11: 妈，你干什么呀你？

0: 哎呦，我给你缝缝去呗。
1: 嗯，不用不用。磕着了吧？啊，还好，没事。
2: 好，行了行了，你们两个回教室上课去，该上课了。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够了，你
2: 走了走了。
1: 回去上课
2: 了。走了，
1: 去吧。
0: 那啥，这对不起啊。啊，
1: 没事。
0: 对不起啊，要不你把那个丝巾给我，给你缝缝吧。
3: 你不用总跟我道歉。
0: 要不你那个，你打我两下啊？
3: 你劲儿可真够大的，我拦都拦不住你。
0: 哎呀，是我们这一天到晚跟那个铁疙瘩较劲的，这手重。
3: 你这一巴掌，要是落到孩子脸上，那还了得呀？
0: 哎呀，学习没事，那跟我一样皮实。
3: 可他毕竟是个孩子啊。
0: 是，所以要不说欠揍呢。
3: 你都没弄清楚呢，你就动手。
0: 哦，那下回我弄清楚情况的时候再动手。
3: 这人可真逗，弄清楚也不能动手啊。
0: 是，那个今天对不起啊，要不晚上我请你吃个饭吧。
3: 我还要上班呢。
0: 那没事，我自行车在那边，我骑车送你去。啥叫骑车送人家？还请人吃饭？哎，人吓跑了。
4: 姐啊，害得你跟我一块发指，关键阿姨还差点挨了一巴掌。
1: 那咋整？我还给你。
4: 你打我，我当然没问题了。我爸打我，我就不乐意了。哎，
1: 不过你爸脾气真挺急。哎，你回去该不会还要挨一顿收拾吧？
4: 咋的呀？你担心我？
1: 瞎说什么呢你？
4: 我真没事儿，我这身强体壮的，我能有啥事儿啊？不信你摸摸，哎，你看是不是？啊，
1: 你这肉叮铃咣啷，你还不如我呢。
4: 你真能吹，我看看。喂，哎，
1: 你还真崩啊你！不过也怨我，那道附加题本来在复习题上看的好好的，结果一考试一紧张，把解题步骤给忘了，还影响你了。
4: 哎呀，没事儿。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你下回把步骤记对了就行。
1: 你还想着抄呢？没心没肺的呗！你赶紧打扫卫生去。
5: 南腔的师傅就教不出北调的徒弟啊！胡搅蛮缠的师傅也教不出通情达理的徒弟。你看看你这张脸，
6: 怎么了又？
5: 像不像那个小心机死人脸？扒起来糊在你的脸上，照照镜子啊！
7: 好厂长，好厂长，消消气儿。
5: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这一边该干嘛干嘛去，都别看了，该干活的干活啊！走，都别看了。
1: 咋的了？
8: 哦，老黄找不着中心计，把气儿撒进广身上。
5: 站好。哎呀，
1: 他可真有意思。
5: 我再问你，
1: 别撒啥气，你找中心计闹去呗。
8: 这个咋？中心计能管他呢吗？
5: 打我！啊！
1: 你给我来。
5: 我再问你一遍。你师傅去哪儿了？
8: 我不说，我不知道啊！
5: 你就跟我撒谎是吧？
1: 王厂长，那我刚才去厂部，办公室的人说那个林厂长打电话找你，
5: 找我干啥？
1: 那咱不知道。你接我啊！来，这个赶紧去给大伙发来去，去啊！
7: 好，
1: 林厂长，哎，干活去吧。哎，
5: 气死我了，
1: 王厂长。说你搁这块吵吵把火的，那大伙咋看你？那不管咋说，你也是咱三车间出去的领导啊。
9: 对，我跟你说，庄先进呢，也就教出你这么一个通情达理的徒弟。哎呀，哎，你说你师傅啊，跟我有矛盾，去学校打我儿子去，损不损？缺不缺德？
1: 不能吧？他打你儿子干啥呀？
9: 还不能吧？我儿子在电话里给我哭的那昏天黑地的，你这家伙不知道的还以为他爹死了呢。
1: 哎，你咱活好好的，你不能这么咒自己啊。我感觉我师傅再混蛋，也不至于上学校打你儿子一顿吧？师傅俩孩子闹啥矛盾了？
9: 闹矛盾也怨他儿子，他这个爹能教出什么好儿子来？
1: 哎，你看你这整上那个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一套了呢？这文革都过去了。私人帮倒台两年多了，
9: 你少给我扣帽子啊！怎么的？参加回高考翅膀硬了啊？你要有能耐，你不早飞走了吗？
1: 你看你说这你就没意思了啊！咱就事论事，一码归一码的呢。你再说了，那我能去考，那不也因为我有？

0: 气吗？
1: 你有啥底气呀、啊？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师傅怂恿你去的，你没数，他心里更没数。
0: 那怎么叫没数呢？这叫尊重知识，那有啥错啊？
1: 尊重啥？
0: 知识。
1: 哦，你有那玩意儿吗？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在考那个英文的时候 ，A B C D， 你啊我俄一无语拼音呢？
0: 那不都长一样吗？
1: 你这长得一样，我跟你说，你现在给机械厂丢老人了你。
0: 啥玩意儿我就丢人？那丢人的又不止我一个。
1: 哎，对，还有那刘成，你看他行啊，他比你强，他会 A B C D， 剩下的也是拼音。你看看，不愧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徒弟啊。你就辜负了我给你放的那个高考假呀！啊，就考上这个奶奶样，
0: 这奶奶样他能赖我俩吗？那我们这代人不都让四人帮给耽误了吗？
1: 啊，那是，就耽误你们俩了。人二分章、三分章有考上的，他们怎么没耽误啊？我告诉你，你们俩现在就是我们机械厂的一个笑话，你师傅就是个大笑话。
0: 你要说我就说我啊，你别往我师傅身上扯，我自己笨没考上，跟他有什么关系？
1: 我扯他咋的？我告诉你，你再这么跟他神秘不乎的走下去啊，只要我在这个一分厂待一天，我就让你摘不了这个以工代干的帽子，你信不信？
0: 这不就要帽子吗？这不摘呗。
2: 二姐，你消消气儿，你擦擦眼泪。
0: 谁哭了？擦什么眼泪啊？我跟你说，他也就敢跟我撒气，那有本事回家跟他老婆急去。
2: 是，二姐，我也觉得特对不住你。我知道你是替我名媛叫屈呢。
0: 你也不用往自己脸上贴金，别说是你和建广，今天就算是换咱车间任何一个人，我叶爱花也得出这个头。
3: 对，我花姐就这性格，比师傅还护犊子呢，是吧？
0: 不就一个破以工代干吗？啊，那有什么大不了的啊？我不要了呗，我回车间当工人不就完了吗？
3: 那可不嘛，那以我花姐的资历，那早就应该转干了。
0: 拉倒吧，那上回提干换选票，我才三票。
3: 几票？不四票吗？
0: 哪来四票啊？那三票还有我自己一票呢。
3: 哎，不能吧，
0: 也算了，我是发现了。哎，就你们这帮人啊，一天天花姐花姐的，那嘴可甜了，那一到关键时刻，哎呀，就跟那白娘子喝了雄黄酒似的，全现原形。
3: 不是花姐，你先别唠那没用的。你看咱算啊，咱算，你说你自己给自己一票，我一票，师傅一票，建广一票，四票吗？四票啊，
0: 可拉倒吧，哪来的四票啊？你投了吗？
3: 我肯定是投了呀。
0: 哎呀，实话跟你说吧，算上你，得有十个人跟我说给我投票了，投哪去了？
3: 我指定是投了呀，建广也不能骗人啊，师傅肯定也投了呀。
0: 师傅肯定是投了，还有一票谁投的？我心里有数。
4: 这啥意思啊？
2: 这不是那天怨我不小心把您被子给拆了吗？啊、哦，
4: 我回家又翻出来一个全新的，您先使着。
5: 你这个可比我这个好啊！哎，
4: 多少钱？我给你。
2: 啊，不用，厂长千万不用。
4: 这个是我们同学他爸在保温瓶厂工作，所以分的，给了我一个。
5: 是啊。
6: 快坐。哎，
4: 我跟你说呀，我们厂这帮年轻人呢，我最看好的就是你。可惜当初给你分错了师傅啊。你说你师傅吧，能力上没得说，
6: 是，
4: 就是这个为人处事上实在是太次了。我跟你说啊，别跟他学，听见没？
6: 哎，知道了。
4: 我这个人呢，平时愿意唠叨几句，没事还老愿意批评你们。
6: 没事，厂长，您前面说的太对了，我也是打心眼里感谢您对我的批评。不是批评，是培养，是教育。
2: 所以从今往后呢，我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您一定指出来，千万别客气，我改正。
7: 王站长，您看一下这个财务报表。嗯，
4: 哎，这年轻人犯错误是可以被原谅的。
2: 明白。
4: 你知道你错哪儿了吗？
2: 我错哪儿了？
4: 你呀，别把心思用在这方面啊，认真工作就可以了。拿回去，快点，我这忙着呢，快走吧。

0: 啊，再有棱角的石头，他都给磨平了，这也是本事。
1: 哎呀，你还挺向着他，那你有啥本事啊？
0: 我啥也不是，我就想跟师傅多学点手艺。
2: 哎，这就对了，
0: 师傅，
2: 自古以来啊，都是技多不压身啊。咋着？
1: 师傅，你上学校开家长会去了？
2: 啊，是我这去了之后，人都开完了，老师给我整了个小灶。
1: 啊，那学习没惹啥祸吧？
2: 没有啊。这不换个班主任嘛，就是见见家长。
1: 哦，
2: 这活不少啊，不止呢。
0: 啊，这花姐给你放桌上了。
2: 啊。
1: 哎，这给谁买的？
2: 哎，你干啥呀这？哎，你那熊也掏兜了呢，还。
3: 这是给你买的。
2: 不，
3: 给我买的。
2: 给我给好好买的。
1: 你净扯，好好多大点小岁数，带啥纱巾呢？
2: 你别给我整脏了。
1: 你再说，你这颜色对他来说太老气了。
3: 对，他得不合适，就是给你买的。
4: 什么
5: 意思？你师傅就是给你买的，他不好意思说。
3: 对，
5: 哎，你戴上吧。
3: 戴上，你师傅看一看。
1: 戴就戴，来。
5: 哎，轻点，多好看呢。
1: 来呀，
5: 送给你了。
2: 哎，走，送你了。
3: 走，
2: 你拿过来。
1: 你俩就瞎闹。师傅，你千万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好好肯定喜欢。
2: 我整脏了你。
3: 对呀，老郑，你这大抠门，不过年不过节的，给闺女还能买条纱巾？
2: 你还跟干活吧，那么多活呢，你真是。
6: 买就对了，我师傅老说，好好操持家务不容易，得买条丝巾。
3: 对呀，你师傅说啥都是对的。
7: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

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

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

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

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

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Woo!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长。
1: 音乐节这种新潮玩儿，
0: 村长怎么会喜欢？啊，我们快走吧！
2: 可能青春可不仅你们有，不仅音乐，我们还能跳舞。
3: 如果说人生的上半场芳华已流转，那么从这一秒开始，你想要什么？
4: 要奔跑，
5: 要活得五颜六色的，
6: 划桨向前，人生向上，
7: 要彻底放空，
8: 要尝试没有做过的。

0: 要变成你。
1: 这么一直不错啊，
2: 要自由。
3: 往这儿飞，往这儿飞。
4: 向这儿，向这儿。
5: 这是残月街，不是路人街。
6: 要做朋友圈最孤独的老婆。
7: 那么，你想要什么？
8: 要健康。
9: 要有朋友。
10: 想要抱孙子孙女。
11: 想做点公益。
12: 要开心。
13: 准备好了吗？
14: 准备好了。
15: 出发了。
14: 好嘞。

0: 还有花香雨。
1: 那花香雨不行。
0: 为什么？
1: 他现在身份的疑点太多，而且在给钢琴师卖命。我们已经把他列入到叛徒的黑名单上，将会按照幽灵的第十四条法则来执行，终身被追杀。
0: 花降雨其实一直在帮你，就像这次闪官下的命令是杀你，但花降雨在现场其实在救你。他跟我一样完全被闪官利用，一直以为执行的就是军统的命令，他现在已经认清了闪官的真实面目。
1: 你说的是真的吗？
0: 从进门到现在我一直非常坦诚，如果您不信可以派人去调查。
1: 我可以帮你洗脱你的罪名，也可以恢复你军统特工的身份，也可以帮你严惩闪官，但是花向雨我得考虑一下。
0: 对不起局长，这是我的要求，也是底线。
1: 你为什么这么信任他？
0: 因为我们共同经历过太多生死。
1: 那这样吧，我希望你能够回到幽灵，抓捕闪官，同时对花向雨展开全面的调查。如果调查结果如你所说，我可以考虑接纳他回来。
0: 一切结束，让我和花向雨安全离开上海。
1: 可以，没问题。之后你们可以选择你们想要的生活，这也是我之前答应过他的。
0: 谢谢局长。
1: 什么时候回幽灵呢？
0: 您什么时候想对闪官动手？
1: 名单破译出来以后，他一定在这个名单里，对吧？
0: 把他的命留给我。
1: 他知道的秘密太多，我不能让他就这么轻易的死。
0: 好，名单溢出来之后，让我亲手去抓他。
1: 好。

不及格，我不能跟你走了。

0: 上官婕妤带着霍飞跑了，
1: 原形毕露。很好，好得很。

0: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在现场捡到了训练营的军徽。
1: 不可能，现场处理得很干净，我又单独检查了一遍，
2: 一定是中了穆希赫的圈套了。

0: 对不起，都怪我。
1: 这不是你的错。你们在场的任何人在现场看到军徽，都会做出同样的举动。这只能说我们的对手道行太深，逼我们自己现行。

0: 我一般情况下不睡在床上。好，好习惯。局长深夜突然到访，
1: 临时起意，主要是有一个好消息要跟你分享。
0: 来，你外面坐。

0: 我们现在已经把翻新计划的名单破译出来了。
1: 那太好了。
0: 你知道上面一共有多少人吗？我只关心闪关在不在名单上。当然在了，他是整个计划的领导人吗？
1: 那什么时候抓的？
0: 不急。

0: 这是什么意思？军统找不到你的档案，只有这个。那应该是闪官把我的档案给销毁了。不排除这种可能。军统以后再也没有佛手这个代号了。跟我说说，你跟闪官的关系怎么样？
1: 闪官杀了我的父母，以收养的名义把我送进孤儿院，然后把我送进了训练营。等76号招人的时候，又把我派到76号去做卧底。当然，这都是闪官精心设计好的。后来我被76号选派到日本军校学习，回国后，在76号他们做卧底。还有谁知道这个情况？
0: 柳泽交管，
1: 柳泽，大多数情况下，我都是跟柳泽接头。柳泽是个了不起的教官，他走了以后，左教官接替了他。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左令央左教官。柳泽是被闪官杀的，闪官为了拿到季运忠手中的情报，亲自下的命令。
0: 杀了跟随他多年的柳泽，这叫丢车保帅，的确是够老了，以至于一开始连我都没有怀疑他。在佐藤浩案之前，你还接受过什么任务？
1: 去日本之前。 我杀过几个日本汉奸，
0: 这些人里边哪几个是你认识的？

0: 这些都是目标人物，他们都是我们的人吗？嗯，都是汉奸，我亲自给沈文下的命令。陆峰，我现在正式命令你，重新组建幽灵，所有的队员你可以任意挑选。我希望你能组织一支由你指挥的特别行动队，你只对我负责，所有的人都不会在军统范围内接受军务审查。是，对付沈官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要快。我明白。好，那就这样。 明天到我那里去开个会，
1: 什么会？
0: 关于繁星计划的名单使用。
1: 是，
0: 喂，
1: 局长慢点。

0: 不是怀疑刚才的爆炸是陆峰干的。
1: 如果不是他，那我们里面就还有内鬼。那声爆炸分明就是冲着名单来的，陆峰把名单的数字代码交给我，只有我们四个人知道。

0: 你怎么在这儿？你是谁？你到底是谁？你为什么会和穆夏合在一起？
1: 我暂时不能告诉你。我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如果你相信我，就不需要我的解释。
0: 我不相信你。
1: 那就更没必要解释。看来干我们这行的真的不能相信任何人，哪怕曾经一起出生入死，都有可能被利用。
0: 我没有，我从来没有利用过你，我还和从前一样，没变过。

0: 我是来保护我的。沈处长知道吗？华翔宇知道吗？不知道。你打算跟军统合作？
1: 凭我一己之力，很难和闪光抗衡，所以我必须要借助军统的力量。你之前为什么不跟穆西赫合作？之前的陆峰不会这么做。再编一个让我相信的理由。
0: 我在做我认为正确的事。

0: 我不希望有一天再把枪口对着你。
1: 走吧，以后不要再来了，这儿太危险。
0: 对我来说，最危险的是你。

0: 处长，木西赫的指挥站一夜之间全部消失了。
1: 担心我们反扑转移在意料之中。木西赫手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密码本，无论他们转移到哪儿，一定要把它找出来。如果不能毁了这密码本，

0: 命令各地所有军统的负责人锁定每一个目标，保证在我们视线里，听我的命令，同时行动，绝不能打草惊蛇。啊，怎么样，够壮观吗？名单上一共是11个人，5个国民政府的卧底，2个共产党延安的卧底，3个苏联卧底，1个美国军方卧底。为什么说要同时行动呢？要避免打草惊蛇。这些人都是身经百战的，一旦让他们跑了，再要抓回来就不容易了。鉴于接下来我们要跟共产党合作，给个见面礼吧。啊，对共产党和苏联那边的间谍，陆峰，你先通知一下他们吧。
1: 我怎么通知？
0: 你不是认识他们吗？
1: 是，共产党我是认识一个，叫陈浩民。但是那是因为闪官想利用我诱杀他。哦。但之前我跟他并不认识，也从来没有见过，更不知道他是共产党。
0: 哦，左教官，你能不能联系上他们？
2: 上海中共的组织是新设的组织，我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0: 那可怎么办呢？时间不等人呢。那只能说明共产党运气太差，管不了他们了。对于隐藏在我们内部的这几个间谍的抓捕，你有什么想法？
1: 您刚才说不要打草惊蛇，我理解您是希望尽量能够挖出他们的上线或者下线，这样就可以给日军的谍报系统毁灭性的打击。
0: 还有呢？
1: 这份名单应该是个巨大的诱饵，可以钓到大鱼。
0: 你们看看，陆峰，多方势力追杀他，如今依然安然无恙，不容易啊。尽快把钢琴师给我带过来。
1: 是。王长树，国民党陆军2级上将，直接负责重大

军事行动的策划和实施。孔汉卿，国民党海军二级上将，是海军行动的关键性人物。

0: 王长树，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直接负责重大军事行动的策划和实施。孔汉卿，国民党海军二级上将，是海军行动的关键性人物。刘业杰，国民政府机要室秘书长，重庆中美军事合作所副所长，负责国民政府重大机密文件的草拟和发布。黄旭日，军统上海联络处处长，经常来往重庆、香港、上海之间，是繁星计划里面的情报传递者，代号邮差。还有一个人，就是山关，代号钢琴师。这五个人是日本人安插在国民政府的深度间谍。共产党里有两个，在延安，廖磊，延安革命根据地情报机密处处长，对口拦截国民党和日本机密情报汇总，直接对延安高层汇报。还有一个叫火然，是延安指挥部参谋，负责搜集和分析战略情报。
1: 你确定名单是真的吗？
0: 真假只有穆歇和一个人知道。这是我们一起开会，我记下来了。
1: 廖磊和火然同志是我们延安情报系统最重要的人，如果抓错了，各种已经在进行的行动会被迫中断，我们整个情报系统会面临瘫痪。
0: 穆歇和想借刀杀人，
1: 很有可能。这份名单来得太过容易了。
0: 那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说名单是真的，你们就会抓人，可你们一旦抓人，我马上就会暴露。因为这份名单只有穆希赫、我、左令央和姚策四个人知道。
1: 穆希赫这一招太阴险了，所以我们只能拿到穆希赫的密码本，才能找出日本人安插在我们内部的间谍。
0: 我刚刚回到穆希赫身边，他对我戒备心非常强，所以就算我想知道密码本的位置，也得需要一定的时间。
1: 没时间了。如果穆希赫一旦动手，安插在我们内部的间谍就会收到消息，会立刻消失。所以我们只能在穆希赫动手之前拿到密码本，找出这些间谍。但是注意安全，无论如何不能暴露身份。你是我们插在军统的一把尖刀。
2: 调查姚策，局长，您是怀疑昨天的爆炸？
3: 是，也不是。
2: 姚策跟我们出生入死多年，局长，他不可能……
3: 我没有说他有问题，我只是觉得，自从陆峰给了我那个名单的数字代码之后，我的身边危机重重。如果陆峰没有问题，那么我们四个人只能是姚策了，难不成是你？
2: 局长，
3: 哎，所以查一下姚策，现在不得不防啊。

0: 我们已经找到穆奇赫行踪了，陆峰也在。霍飞已经踩好了点，你去配合他，只要锁定他们，就格杀勿论。
1: 是。

0: 穆奇赫已经和陆峰见面了，我怀疑名单已经泄露出去。通知名单上所有人立刻撤离。
1: 如果名单已经泄露，现在恐怕已经来不及了。
0: 当初为了保护这些人，我们设置了很复杂的情报传递系统。
2: 我们的命令最快也需要48小时才能传递到各个卧底手里。
1: 那就快，马上把命令传出去。
0: 谢谢。谢什么？你上次说不再相信我，谢谢你还愿意帮我。记一下时间吧，下午3:15。

鉴于你为军统立了大功，花项羽可以回来，但是他的身份还没有查清楚。他只有回到了幽灵才是最安全的。我觉得还是等。

0: 好像是上官的人。离开这儿吧。
1: 稍等，我有一份东西。

0: 你果然是个值得信任的人。要抓紧时间把你的小分队组建起来，不能每一次都靠运气。
1: 是。
0: 接下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重庆方面的特派员已经到上海，他要在上海会见一个很重要的人。整个过程的安保工作由你负责。

0: 我所有人都是短线联系，即使一个人被捕，其他人也有机会逃脱。我们在国民政府的卧底，不可能有机会逃脱。即使木系和现在不抓捕他们，也早已把他们监控了。如果幸运的话，在共产党和苏联的卧底，还有撤离的希望。还有两个重要情况。
1: 第一，重庆政府和苏联方面的代表在上海会有一次秘密见面，重庆政府的特派员已经秘密抵达上海。
0: 知道姓名吗？
1: 顾一川。
0: 顾一川，你确定是重庆方面的代表？
1: 我确定，而且他已经秘密抵达上海。
0: 苏联方面的代表是谁？
1: 一个代号叫牧羊人的苏联人。也已经到达上海，由中共的人负责保护。
0: 有照片吗？
1: 没有，只知道他是一个右手手腕有伤疤的苏联人。
0: 另一份情报是什么？
1: 中共有一个王牌特工潜伏在76号，代号青衣。
0: 哪条线过来的？
1: 燕。青衣的特工身份属于绝密。中共高层知道青衣身份的不超过3个。
2: 青衣卧底76号的任务就是摧毁特密组，目前他的任务已经成功完成，这是我们唯一知道的线索。
0: 知道了。

0: 不要再给我了，你要好好带着他，他是有魔力的，可以保护你。
1: 其实我更希望他来保护你，然后你再来保护我。
0: 我懂。
1: 你知道我现在多希望你能改变主意，让我留下来吗？
0: 我也想，可只有你现在离开，将来才能更长久地留在我身边。
1: 我真的不想走。
0: 我答应你。

这将会是我们今生最后一次离别。车马上就要开了，快上车吧。

我等你来杭州，把这颗子弹拿回去。你若不来，我会把它放在我的心脏里，当是你送我最后的礼物。

0: 名单破译出来了，跟上次一样吗？我们这边的卧底还是那两个人。那名单应该是真的，
1: 但是这次名单上多了一个人，
0: 不是11个吗？
1: 是12个。
0: 那第12个人是谁？
1: 第12个人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说明这个密码本还是有问题。
0: 不应该啊！我亲眼看着墨西哥把密码本放进手提包里，之后再也没有离开过我的视线。
1: 你再仔细回忆回忆。
2: 稍等，我有一份东西要拿。

0: 真的密码本在他身上。
1: 需要再冒一次险。第十二个人到底是谁？如果密码本是假的，第十二个人可能也是假的。你和穆西赫的合作，上官已经知道了，他会马上撤离名单上的所有人。这种级别的卧底，从通知到撤离，最快需要48小时。
0: 也就是说，你只有48小时的时间拿到真的密码本。以上官的洞察力，我觉得你没有48小时了。还有一个事情，重庆派来上海一个特派员，来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由我来负责安保工作。我们已经收到这个情报了。 重庆要和苏联进行会谈，苏联的会谈代表牧羊人已经在我们的保护之下了。还有，照相机里的密码本是由蓝冰放到公园椅子下面的。当时为了时间和安全起见，我只能选择蓝冰，而他一直想知道我的身份，所以。
1: 所以，我去相机的时候，蓝冰很可能在等着我出现。什么？
0: 我的选择。

0: 我立刻会向上级汇报，请您耐心等待组织上的回复。
1: 我愿意接受组织上的一切考验。
0: 注意安全，无论如何不能暴露自己。

0: 相信陆峰，也请组织上相信他。
1: 但是他在名单上，
0: 这个密码本有问题，很有可能是穆西赫的阴谋。
1: 秦爷，现在上海的局势越来越紧迫，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留给陆峰自证清白。
0: 我可以给陆峰做担保。
1: 那你想清楚了吗？
0: 陆峰是苗长天同志的儿子，也是陈浩民同志力荐的人。我相信陆峰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名单上。
1: 我们已经盯死了廖磊、果然两个人，你要尽快拿到真的密码本，清除组织内部的日本间谍才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0: 进来。
1: 局长，关于邀策，所有的背景资料都查了，没有任何问题。就是在邀策最近的行动报告中发现了一处疑点。
2: 说，
1: 上次邀策把陆峰带来见您的时候，是从陆峰的藏身地直接把他带来见您的，这一点在行动报告中没有提及。
2: 你怎么看？
1: 当然，有可能是姚策当日刚刚发现的陆峰藏身之地。
2: 就没有别的可能吗？
1: 也可能之前就发现了。
2: 那你的判断是什么？
1: 如果之前就发现了，及时报告，我们完全有机会抓捕陆峰。当然，这只是我推测的最坏结果。现在很难确定姚策是什么时间发现陆峰的藏身地的。
2: 让重庆方面彻查姚策，调查结果出来之前，让他休息，不能参加任何行动。
1: 是。繁星计划已经破译了，可以收网了吧？
2: 再等等。
1: 还等什么？
2: 等共产党的反应啊。
1: 局长，您不会……
2: 我现在遇到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3: 我要看中共中央情报部的处理，
2: 能不能给我一个教科书般的答案？
4: 对不起，长官，上面交代，因为您受伤了，要您在房间里休息。

0: 队伍组建的怎么样？已经组建好了，这是所有人的档案。啊，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拟这样的办事效率，那日本人早就被赶走了。局长夸奖，您看看还有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1: 不用，我说过，你挑的人不正式。但是，你要有一个助手，没有一个好助手。

0: 我跟你推荐一个人吧，当然只是建议，最后得你来决定。花向宇怎么样？
1: 您不是不同意？
0: 我有过不同意吗？他本来就是我的一个得力干将。
1: 花向宇是挺好，能力也挺强，
0: 不错，那就这么定了。
1: 但是他恐怕已经不在上海了。
0: 是吗？
2: 局长，
0: 你好。我看着你怎么有点不太高兴的样子。
1: 高兴就是有些太突然。
0: 那项羽你呢？
2: 我当然想回来，怕你因为之前的误会还在怪我。
0: 之前一切都很好啊，欢迎归队。哎，握个手吧。合作愉快。
1: 怎么回事？
2: 火车刚到杭州，他们就在车站等着了，直接把我带回来了。
3: 姚策受伤了，休息一天。今天晚上局长的守夜工作，你跟我一起吧。
1: 好的。
4: 莫老板没把我们当外人呐，来敬您一杯。
0: 我不胜酒力，大家都知道。这次主要来啊，是要跟大家共商国际，还希望大家能够慷慨解囊啊。来，我先干为敬，咱们来日方长。
4: 莫老板的面子，我谁能不给呀？大家都是老朋友嘛。
0: 来，吃菜，吃菜，
4: 好。

0: 先生，找谁？那边有电话找穆老板，说是急事。
1: 不错不错，人淡皆宜。哎，我来我来我来。
2: 郭哥，马老板，
3: 好，那各位不好意思，我先出去一下。
2: 哎，好，你好。
4: 那咱们来吧，喝一个。

0: 这还真是共产党，密码本借来用。
1: 没想到你居然会背叛我。
0: 我的信仰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谈不上是背叛。

0: 为什么？倒不懂。共产党。是。吴局长不是已经让你在调查我了吗？
1: 密码本放下，我放你走。
0: 密码本我必须带走，除非你杀了我。
1: 那咱俩今天只能有一个人走出这个房间了。

0: 局长，
1: 共产党能来抢密码本。

0: 说明他们已经掌握了繁星计划的数字代码，而这个代码一直存在你的脑子里。
1: 莫志啊，这是我保命的唯一筹码，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0: 我确实怀疑过你，但是没想到问题出现了在我这里。姚策，我最信任的学生，你最好的朋友，是我判断有误。陆峰，你先去休息吧。
1: 是。
2: 局长，重庆方面刚刚传来消息，确定姚策是共产党。
3: 一帮蠢货，怎么每一次都比共产党晚一步？
4: 盯紧所有离开平湖的出口，通知所有行动队，在车站码头给我布控，就是把平湖给我翻个底朝天，也要把姚策给我找出来。
2: 已经安排了。姚策的身份是不是你想在中共方面知道的结果？
0: 你先看看这个。繁星计划的真实名单，不是十一个间谍，是十二个。第十二个人的名字叫陆峰。
2: 有没有可能是闪光和陆峰联合起来，再给我们做局下套啊？
0: 自打陆峰杀死佐藤浩二以后，闪光一直在追杀他，并且据有关可靠情报显示，陆峰的父母也是为闪光所杀。你认为他们有合作的可能吗？
2: 那陆峰把名单交给我们，岂不是在送死啊？
0: 那就只有一种合理的解释，陆峰自己也不知道他在这个名单里。
2: 局长，您是不是认为陆峰有可能是共产党卧底，所以您在等待中共方面给出答案？
0: 我是故意给他透露了两个中共的假间谍的名单，而且我围绕这两个名字我换了假密码本，当着他的面放到了手提包里。

0: 如果共产党清除了这两个人，那说明陆峰的确是共产党的卧底。如果没有，我把他的名字也留在了那个名单上。我想看看，共产党如果知道陆峰是日本间谍，他们会怎么做？如果清除他，对我们有百利无一害。但是共产党没这么做，反而来拿了真的密码本，来取密码本的人居然还是姚策。
1: 局长，
0: 嗯，好好，什么都不要说。我命令繁星计划收网行动可以开始。

0: случилось? За что меня задержали?
1: 叶明星一，要不惜一切代价，保证苏联和重庆的会谈顺利进行，并保护苏联会谈代表、牧羊人的安全。
2: 包括苏联二，反省计划名单上的卧底，共10个人被抓，都是订餐的负责人。
3: 知道了，你们注意隐蔽，保证自己的安全。

0: 很久没有这么安静的看看上海了。你眼里的上海是什么样的？
1: 你呢？我眼里的上海是冷冰冰的蓝色，像是冬天。
0: 我跟你不一样，我眼里的上海是红色，
1: 血色，是胜利的颜色。我脑海里的上海乃至整个中国，都是祥和安宁的红色。
0: 红色有那么好吗？我不知道红色有多好，但它一定是最适合中国的颜色。我没有去分析明天会发生什么的能力，更看不到几年后中国的样子。 但是我相信您，相信陆枫。如果您已经勾勒好了蓝图，我也想做其中的一抹颜色，可以吗？
1: 你已经在做了。

1: 将军，繁星计划的名单全部泄露，我们的人都被抓了。对不起，将军，玉香龟战役的成功离不开这些勇士。玉香龟战役已经把繁星计划的价值发挥到了最大。 现在苏联特使牧羊人已经到达上海，试图搭建和重庆以及中共的对话通道。我担心，一旦他们联手，会对我们非常不利。
2: 如果让重庆和

0: 共产党以及苏联大战同盟，这将是大日本帝国的灾难啊！你记住，绝对不能有那么一点。
1: 是。
0: 因此，下面的你的任务依然很主阵，所以

0: 我已经和万，谢谢你从满洲调过来，不是正部的意思，而是你义父专门打了报告。所以在我来上海之前，义父就已经找到我了，
1: 把你放在身边，可以更好的保护你，也是对你父亲的一个交代。谢谢义父，我提醒你们一下。
0: 现在没有任何时间去浪费，我们接下来的行动是大利便帝国上次有关的事情。

0: 听说繁星计划的名单已经收网了，恭喜穆局长。对接下来的局势，你有什么看法？我倒是很想听听任主任的高见。玉香桂战役，日本人虽然赢了，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日本人的大限快到了。
1: 中国的政治格局已经到了重新洗牌的关键时刻。你我都是务实之人，任主任不妨直接跟我道明底线吧。我听说苏联方面派了一个代号“牧羊人”的代表，要和重庆方面进行会谈。如果谈得好，重庆方面就有可能会向苏联靠拢。
2: 这样，国共就会加深合作。任主任果然是消息灵通，一点都不错。但是据我所知，美国人也了解这个情况，他们正在紧密地联络着重庆方面。但是我个人倒是更希望重庆政府能够跟美国人好好地坐下来谈一谈。
0: 毕竟我们在反攻立场上是一致的，所以啊，不能让重庆政府和苏联政府他们谈话成功。明白了，这个会谈什么时候？
2: 近期吧，我在负责重庆过来谈话人员的安全。
0: 具体的时间地点由共产党决定。如果穆局长不方便出面，我们76号来破坏这次会谈，那可是名正言顺的。
2: 好，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感谢任主任。

0: 真没想到，我也没想到是你啊！多谢你枪下留人，那么信任我。
1: 幺零幺三这个号码，只有我跟沈处长知道，而且只用过一次。幺三通知的身份已经暴露，我向上级领导请示，用遥测强取密码本，这样可以转移穆西和对你的怀疑视线，对你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0: 我不妨碍你们了，先走。
2: 幺三。
0: 穆西和派了大批特工在找你，等风声过了再走吧。
1: 穆西和迟早都会找到这儿的，不要躲在这儿，只会给你们带来危险。
0: 放心，我已经联络老朋友了，他们会有办法把我送出平湖。

0: 这次的名单没问题了吧？没问题了，我们队伍里的间谍已经被抓获，苏联那边也十分感谢，组织上给你记一大功。其实你这次让我到军统去卧底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重庆政府和苏联这次会谈顺利进行吧？
1: 这次会谈极为重要，如果会谈顺利，标志着国共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对抗战大局非常关键。日本人不希望国共合作，也不希望国民政府和苏联人合作，他们已经知道情况，我想上官一定会有所动作。根据上级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保障会谈成功，
0: 并且保障穆扬人的安全。那穆希赫呢？穆希赫是一个极端的反共分子，所以目前我们对重庆政府还不能够完全信任，不排除他们另有企图。因此，你要尽快摸清他们真正的动机。穆希赫不让左凌央，而让我去负责安保行动，应该是另有目的。你放心吧，我会尽快摸清楚他的真实意图。
1: 目前你的处境非常危险，我给你带来一个人。
2: 进来吧。

0: 知道你的身份，敢知道？什么时候？青年公园去想集的时候，他可以信任你，不是也很信任他吗？可是他连干什么的保护你也不需要。你目前的处境非常需要，正好华翔已经离开了，华翔又回来了。什么时候？当天就被穆希赫给接回来了。穆希赫一直怀疑你是共产党。
1: 蓝冰曾经是骑士六号的人，我想穆希赫也知道你华向里蓝冰三个人的微妙关系，正好可以扰乱他的判断。
0: 可是你不觉得这样我更危险了吗？
1: 我理解你的困难，但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克服。任道阳那边好不容易才周旋过关。 而且蓝冰现在已经回不了76号。

0: 我担心他会误会，没有担心，我很担心。毕竟我唯一的任务就是保护你的安全，离你远了不对，走近了又担心他会……
1: 没那么严重，磨合磨合就好。磨合起你的日子恐怕不好过。我没事，我倒是担心你。 到时候如果说让你受什么委屈的话，你还多理解，多包涵。
0: 我无所谓，工作而已。

0: 但对你来说有点残酷。
1: 说吧。
0: 你女儿的死确实是上官做的。
1: 为什么？
0: 你还记得这个人吗？
2: 永久。我记得，印象很深。
0: 他是不是死在你手里？
2: 确切的说，他死在我面前，是自杀的。
0: 他是上官的妻子。

0: 将军，不用介绍了吧？在情报战场上，我们曾经是相互调查的主要对象。在下能力有限，对您知之甚少。任主任对钢琴师的身份是知之甚少，但对佛手的身份却是了如指掌，
1: 一点皮毛。
0: 现在信息紧迫，苏联和美国都在西加拉拢中国，企图建立针对大日本帝国的新战略同盟。不知道任主任对这方面的情况了解的多不多？我们抓到一点风声，76号正在寻找代号牧羊人的苏联特使。
2: 上局长，我的军队的身份已经暴露，他现在需要这些新的任务。这次让你们见面，我想提出一个新的改革方案。任主任之前的托米子已经解散，他刚刚准备在76号秘密基地成立新的部门第9局。 代替托米子，第9局直接对话南京政府的主席办公室，同时对帝国军部高层负责。新的负责人，交给长官。
3: 是，
2: 任主任。 你全力配合单处长，
3: 我一定全力配合单处长的工作。
0: 多谢。

0: 我要你们不惜一切代价彻底击碎重庆和苏联以及共产党之间的回答。
1: 请将军放心，

0: 回去吧，叛徒的下场只有一个。他会不会有苦衷？我们要不要给他一次辩解的机会？你要是能带着活口回来，我倒是不反对。
1: 繁星计划名单的事情处理的，他们有没有采取什么行动？目前还没有，但情报显示他们开会讨论过，具体结果还没出来。欲盖弥彰，只要共产党不动陆丰，那陆丰就是共产党。至少。 他不能摆脱嫌疑。姚策在我身边工作了这么久，深得我的信任。他居然能够提前暴露自己的身份，难道仅仅是为了那个密码本吗？绝不会，一定是另有目的。比如说。 要转移我的视线，掩护陆丰等等等等。我现在是真希望我的判断出现了错误。这个陆丰，应该说是我们急需的可塑之才。他如果真心是跟我们干，那必将会有一番不可估量的作为。但是。 如果他是暗中在给共产党做事，那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最大的隐患了。要不要除掉陆丰？在拿到确凿的证据之前，静观其变。一枚棋子，留着。 有用，
2: 还有谁要来啊？

0: 我回来不是因为陆枫，那是因为谁？总不会是因为我吧？
1: 我有我的任务。如果你介意，我可以走。
0: 如果你走了，会有人说我小心眼的。我至少不会伤害陆枫。
1: 我是怕你受伤害。
2: 就来了。

0: 们俩能不能慢点好？
1: 高兴，
2: 是，很高兴。
0: 高兴就好，高兴就好。来，我们三个一起

我心疼了，你替他喝。我可喝不过你。你不想跟我喝，我自己喝。行吧，你别闹了，行不行？你送我去杭州，把他调到你身边来，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无论如何，你都不愿意跟我说实话，是吧？你可以信任蓝冰，却不信任我，是因为我身份的问题。

对于花夏雨，你要保持警惕，因为她的身份还不确定。保护陆峰的安全，我想不到比你更合适的人选了。这次任务很危险，情况也很复杂，你可以拒绝。

0: 如果跟他有不共戴天的仇恨，那就更不应该离开。而且你现在已经无路可去了，上官已经拿到权力，再加上日本人的支持，寄人篱下是最好的自我存活方式。你比我了解他，你应该清楚，现在只有你我联手，才可能勉强存活。
1: 虎落平阳，只有等待时机。

0: 你一定设想过很多次我们见面的场景，对吗？其实我们见过，但怎么都没想到，这最后的最后，我们竟然以这种方式见面。
1: 争者望，败者叩。你想让我怎么死？悉听尊便。
0: 你知道，我不可能让你这么轻易的死去。你是我尊敬的对手，但是对于死，你想怎么选择？
1: 残忍还真不是我最擅长的。
0: 假如调换现在的位置，你会让我怎么死？
1: 不知道，除非假如成为现实。
0: 够坦白，对于你我来说，无论对方怎么死，都很难解恨。如果是在此之前的任何时候，我都会毫不犹豫用最残忍的方式把你折磨到死。但是现在该把我们之间的仇恨往后放放，从我开始。过去你我各为其主，身不由己，现在能走到同一个阵营，真的是难以想象。但是历史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如果现在我们互换身份，我相信你也一定会以大局为重。所以我希望你留下。

0: 我妻子的仇，我一定会找你报。不然到了那边，我会没脸见他。你女儿的仇也应该找我报，但都不是现在。你留下，我给你足够的权限。牧羊人事件由你全权负责，必须破坏苏联和重庆的这次会谈。
1: 你的人不介入吗？
0: 我的人只是协助，任务完成之后马上撤离。如果你希望独立完成，我尊重你的决定。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0: 威胁我？这是我从军统拿到的机密资料，没有备份，你可以随意处理。我们见面完全是公务需要。我善意的跟你说一下第九处的新规矩，不管你之前做过什么。 从此以后不会再被追究，但是从你进到第九处之后，如果再和军统、共产党有任何接触，都会被认定是叛国行为。<笑> 你还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处理叛徒的吧？
1: 我的部门里找不到叛徒。
0: 是找不到，还是没有？

0: 从今天起，你负责协助沈处长抓捕牧羊人，一切行动都要听从沈处长指挥。
1: 是。说不说？
2: 不要，不要！我说。
1: 好，我知道了。姚策找到了。
3: 怎么找到的？
1: 既然你们都找不到，我只能亲自安排了。

0: 今天是行动队组建以来执行的第一个任务，抓捕姚策。
1: 姚策今天傍晚会离开平湖。
0: 各位，请听好，不许离开这里，不能单独行动。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3: 明白。
0: 左教官会留下。行动的时间地点，出发前会告诉你们。幽灵的规矩你知道，
1: 姚策不能活着离开平湖。
0: 如果拒捕，杀。
3: 是。

0: 我是索林鹰，你跑不掉的，投降吧。
1: 杨策，投降吧，我们能保证你的安全。

0: 那我回去吧，我向局长保你。条件呢？告诉我你上线是谁，我只要一个名字就够。如果你得不到那个名字呢？那你就保不了我们了。你我都很了解穆希赫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不可能有机会活着。
1: 什么时候参加的共产党？很早。共产党知道你做这些事情吗？国民政府已经腐烂到了极点，而且无药可救。这一点你心里很清楚。国家政权成了满足个人欲望的工具，出卖国家、消极抗日，不管老百姓的死活。这样的政府，我们为什么要为他们牺牲？为什么？ 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抗日救国，不畏军力，只为国家和百姓，是真正为了解放我们民族和人民的政党。左教官，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就算共产党革命胜利了，又能怎么样？你已经死了。
2: 共产党人革命不是为了个人，是为了后世的人们。后世，你是为了后世的人记得你们，感激你们。
3: 不需要。只要他们幸福的生活，就是我们要努力实现的目标。姚策，你我是初生入死多年的兄弟，你相信我，只要你告诉我你上线的名字，我可以用我的性命保证。我会让你风风光光的离开平湖。姚策，你可以考虑一下左教官的建议。
1: 我也可以向你保证，让你活下去。我要是那样活下去，跟行尸走肉有什么区别？我宁可死很简单，活着很难，但是我的死可以激励更多的革命志士。 包括那些正在选择投身革命的有志之士，让他们更加坚定自己的信仰，一定会前赴后继地走下去，直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0: 黄埔毕业就跟着我，替我挡过子弹，可谓忠心耿耿。这我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党性这么坚定的人，他居然让共产党给吸收拉拢过去了，很恐怖啊！我现在非常担心。我担心什么你知道吗？
1: 您担心什么？
0: 我们这个队伍里到底还有没有像姚策这样的共产党，还有多少？
1: 局长，姚策很早以前就是共产党卧底，对不起，是我没发现。
0: 陆峰表现得怎么样？
1: 正常，他不太像是共产党。
0: 姚策以前看着像共产党？
1: 我会盯住陆峰。
0: 也不用盯太紧，记住我的话，只要共产党不动他，那他就在嫌疑人的名单里。
1: 是。
0: 他的队伍里是不是有一个女的叫什么？这从76号来的，
1: 叫蓝冰，曾经被76号除名并遭到追杀，在陆峰逃亡的时候帮助过陆峰，他们应该是在那个时期相互建立信任的。
0: 再好好的查，要查彻底。
1: 是。
0: 姚策暴露给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警醒啊，必须要给共产党还以颜色，要查清楚他的上线到底是谁，不能再出第二个姚策了。
1: 明白。局长，刚刚接到最新情报，牧羊人紧急会联系我们谈会面的事情。
0: 你怎么看？
1: 共产党不可信任，不得不防。
0: 现在最危险的不是日本人，是共产党。
1: 但是重庆的命令。
0: 你是说校长要跟苏联人会谈吗？
1: 对。
0: 那是做给美国人看的，给美国施加压力而已，项庄舞剑。
1: 那我们这次见面就要……
0: 对，要让外人看来是其他势力破坏的。
2: 确定牧羊人已经到上海了。
3: 第九处雷达车到了吗？
4: 应该快到了。您确定他们联系只会通过电台而不是见面吗？
3: 目前国共两党相互并不信任，他们要保护好苏联特使牧羊人的安全，一定会非常谨慎，不可能一开始就见面。
4: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电台，只要他们通过电台联系对方，雷达车就能锁定他们的位置。
3: 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逼他们见面，只要他们见面，我们就一定会有意外的收获，比如陆峰。你要盯死沈潇，他的一举一动都必须在你的视线范围之内，但不要打扰他。沈潇是我的老对手了，他的能力你应该知道，你要想办法躲过他的敏锐，他的每一个细节都要随时汇报给我，不能有任何疏漏，否则整个行动都将功亏一篑。
2: 明白了。
5: 我要是那样活下去，跟行尸走肉有什么区别？我宁可死死很简单，活着很难，但是我的死可以激励更多的革命志士，包括那些正在选择投身革命的有志之士，让他们更加坚定自己的信仰，一定会前赴后继地走下去，直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0: 没事吧？
1: 没事。把我给你那个子弹还给我。
0: 我早不知道扔哪儿去了。

0: 莫西赫之所以把我从杭州带回来，说明他从来就没信任过你，或者他认为你就是共产党。 你是人，不是神。今天左凌阳寸步不离，你没有办法拯救一个你根本拯救不了的人。姚策是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死的，你不用太自责。与其自责，还不如想想你该做什么。
1: 76号都在寻找牧羊人，你在确保特派员的安全的情况下，要密切注意共产党那边的真实性。我们已经按照约定准备了专用电台，联系上之后会确认他们的身份。重庆方面明确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确保这次会谈的顺利进行。 所以，特派员的安全是重中之重。会谈之前，不要让他有任何的单独行动。
2: 我已经安排好了，就等明天晚上共产党联系我们。
1: 我要再重申一遍，这次行动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办砸了，我不得不提着你的脑袋。 给重庆方面一个交代。我明白。现在不能给闪官以任何机会，要不然他会疯狂的报复你我。
2: 我会小心。
1: 那个从76号过来的特工叫
2: 蓝冰，他已经彻底脱离76号。
1: 我记得上次闪官在我去机场路上对我行刺的时候，他好像出手救过我。
2: 是的，他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1: 要知人善用啊！你看看，能不能通过他拿到一些我们需要的情报？
2: 这我只能试着跟他谈一谈。

0: 左灵阳到现在还没回来，
1: 除非有特殊的情况，否则他不会离开墨西哥半步。

0: 刚才莫西和提到你了，让你联系76号。好啊，这样我就有机会名正言顺地接触到沈处长了。
1: 你想的太简单了，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劝他，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联系沈处长。
0: 既然他开口了，我们可以将计就计。
1: 可这对你来说太危险。
0: 我们做的那件事情不危险。

0: 76号和特高科合组成立了新的部门第9处。
1: 情报准确吗？
2: 准确。你知道负责人是谁吗？
1: 闪关呢？
0: 没错，就是他。
1: 闪关这次回来，不仅有日本人的保护，
3: 还拿到了76号权限。我可以任意动用南京政府的资源，
1: 可谓如虎添翼。我们现在要动他就更难了。
3: 况且他熟悉我们军统在上海地下组织的所有系统，
2: 而且他们动用了很多力量在寻找牧羊人，
1: 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破坏会谈。只有让顾一川和牧羊人见面，美国人才会有压力。谈得拢谈不拢不是我们的事，
3: 关键是要让他们见面。
1: 而且
3: 顾一川不能被他们抓到，要不然
1: 我们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0: 我叫林青，您带上海的人身安全和一切行动由我来负责。感谢，我是牧羊人。重庆政府的特派员已经到了吗？
1: 他们已经在上海了。等我们确认好他们的身份之后，会安排会谈的时间和地点。这是顾一川，重庆政府的特派员。穆希赫作为蒋介石的亲信，负责顾一川的安全和这次会谈。 为了这次会谈，他们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特别行动队，行动队的负责人是陆峰，主要成员是花向宇，还有蓝冰。另一方是苏联代表，代号牧羊人，是个苏联男人，右手手腕有一道伤疤，但是很遗憾，我们没有他的照片。负责他安全的是中共上海地下党。
2: 目前只有这些线索。沈处长有什么要补充的吗？这个人叫姚策，跟随了穆希克很多年，但他真实身份是中共的卧底。前几天军统抓了一批人，我认为姚策的暴露。
3: 应该跟这件事情有关系。这么说来，沈处长已经有方案了。说来听听。找到姚策的上线。怎么找？
2: 调动上海所有的情报，彻查姚策的死。我还有一个方向，可以帮助大家拓展一下思路。从陆峰入手。
3: 第二个应该是姚策的上线，如果确定有这么一个人的话。

0: 他应该是这次双方会谈，苏联和中共的既定指挥者。我们要逼他浮出水面。
1: 共产党方面的调查还是交由任主任和沈处长来负责。
0: 华飞，你继续追查陆峰。
2: 是。
0: 山田少佐，你负责调查牧羊人现在的位置。
3: 是。
0: 我们的时间很紧迫了，大家都动起来吧。
3: 是。

0: 最难、最棘手的事情，推给了我们。共产党，我打了多年交道，很难抓到。即便抓到，他们宁可死，也不会说出什么有价值的情报来。更何况，让我们找一个死人的上线。如果耽误了破坏会谈，我们俩还得背黑锅。上官根本不相信我们。 他从特高科调了几辆电台检测雷达车，闪光料定这次双方会谈的联络方式是电台。从昨天夜里，他们就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被闪光孤立了，照这样发展下去，只能坐以待毙。
1: 你想怎么做？
2: 你怀疑陆峰是共产党？他应该不是。陆峰是我一手养大，他的经历我了解。可现在事情的结果总是不符合逻辑，所以现在我要重新推断一下，以前不可能的事情，现在是不是变得可能了？ 繁星计划名单上的人，实际存活的还有两个，一个是我，另一个是陆峰。共产党已经抓捕了名单上的卧底，说明姚策暴露的代价，就是拿到了繁星计划的名单。我一直在等陆峰被抓捕的消息。 没想到共产党和木须贺都没有动弹，陈浩民死在我手里，我和陆峰都在这个名单上，共产党完全有理由相信是陆峰出卖了陈浩民。对于叛徒，共产党不会姑息。 但奇怪的是，木西鹤也没有理由相信这个名单上的陆峰。现在的结果令人费解。
3: 那陆峰到底是什么人？
2: 我也很想知道。
3: 那陆峰为什么还为木西鹤做事？
2: 只有一种可能。

0: 对方突然中断了。
1: 发完了吗？
0: 应该还没有。
1: 先把发过来的翻译出来。

0: 所料，我们在公共租界地发现了一个发报机的信号源，正要锁定它位置的时候，信号突然中断了。
1: 什么原因？
2: 还不确定，有可能是发给对方以后再等回复。
0: 还有种可能，对方收到情报，
2: 终止了行动。
1: 马上封锁这个区的所有出口。
3: 我派人增援你，继续监听，
1: 看他们有没有再联系。5分钟之后给我电话。

0: 76号雷达车正在搜索信号源，目击者下令，从现在开始，任何人不能再使用发报机。情报可靠啊？绝对可靠。他们现在已经封锁了公共租界的所有出口，一定是找到了重要的线索。牧羊人应该暴露了。咱这第9处里边，有只老鼠。 还是只大老鼠。公共租界也是外国人聚集的地区，也正是牧羊人藏身的最佳地点。山田凉子已经打电话回来，现在可以确定，我们的行动已经泄露出去。牧羊人是收到情报后，仓促中断了与重庆方面的联系。
1: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尝一下吧，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

0: 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现代社会，时尚是许多人的追求，但你知道吗？中国古人对时尚的追求同样精致，甚至更胜一筹。从这件古人佩戴的小饰品可见一斑，它是古人穿衣束带时使用的带钩，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丙午神钩。淮南子中记载，满堂之作，饰钩各异，描绘的是在一场千年前的聚会中，每个人的腰带上的带钩都不尽相同，而像丙午神钩这样有特殊含义而精致的带钩，更能彰显使用者尊贵的社会地位。
3: 在中国古代服饰中呢，带钩是必备的服饰品之一，它也记录着古人的这个生活和审美情趣。在当时的贵族阶层中呢，各种奢华的带钩品类繁多，是一种时尚的体现。

0: 吉林省博物院收藏的这件丙午神钩，体量小巧，通体采用错金银镶嵌工艺制造，多处镶嵌宝石，造型繁复，工艺水平高超。这件丙午神钩，它首部似龙，尾部似凤，龙眼镶嵌红色玉石珠，前额装饰水滴状绿松石，钩体正面有神兽双手搂抱一条大鱼在怀中，正欲吞食，怀里的鱼可以活动却不会脱落。钩体背部中央有一圆钮，钮面中心镶嵌红宝石，钩背错金八字铭文丙午神钩，君必高迁，不仅是反映铸制神钩时的天象吉祥，也是对主人前途的美好祝愿。
1: 丙午指五月五日，是一年中火气最盛的时候。工匠们按照五行相克中火克金的理论，认为在这一天铸造的器物有驱恶辟邪的效果。这一件出土于吉林省的丙午神钩，可能是汉中央赠予富裕贵族的礼物。
0: 彼时中原的时尚跨越千里，成为边疆的风华。丙午神钩勾连起中原衣冠的一时之上，为我们揭开了那个时代的一角，见证了中原与夫余这个在东北建立的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这里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密林深处，1.4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不仅孕育着丰富的野生动物种群，更谱写着温带森林最壮美的生命史诗。东北虎妈妈带着幼崽在林间漫步，小虎们时而嬉戏打闹，时而学习捕猎，上演着顶级掠食者的亲子课堂。穿着时髦的东北豹，迈着六亲不认的猫步巡山，身后的小豹仔渐渐成长为能与东北虎抢猫粮的顶级猎手。若是遇见了胸前带月

0: 黑熊，可别当它是憨厚的熊大，尤其是待宰的母熊，它们灵活的前肢和暴脾气会让你面悬一线。野猪可是繁衍力极强的生存高手，堪称动物界的地表最强。野猪仔披着西瓜纹迷彩服，可以在草丛中完美隐身，躲避大猫的猎杀。最新监测数据显示，近十几年稳定栖息于此的东北虎从27只跃升至70只左右，东北豹从42只增至80只左右。这些数字不仅仅是物种复苏的证明，更是家园重生的见证。每个生命都书写着地球家园的永恒诗篇。
1: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去新油脂深耕玉米油精深加工，凭科创规模稳居行业龙头，吉林将如何依托民营科创力量推动粮食产业提质增效？长春深耕电影加融合业态，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吉林将如何放大电影文化优势，为城市发展注入更多活力？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开通运营，城市轨道交通网再添新里程，吉林将如何持续织密轨道交通网络，让市民出行更加便捷？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坐落于松原经开区的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立足北纬45度黄金玉米带资源优势，深耕玉米胚芽油精深加工领域，凭借规模化生产、技术创新突破，稳固行业龙头地位，以民营科创力量推动粮食产业提质增效。走进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预榨、精炼、进出、包装四大车间一派繁忙景象。智能化监控系统实时捕捉生产数据，自动化设备高效联动，金黄透亮的玉米胚芽原油源源不断产出。作为松原经开区重点民营工业企业，旭新油脂自2018年落地以来，深耕玉米胚芽油全产业链发展，手握25项核心技术专利，占据全国玉米油市场20%份额，产量占全国总量28%。企业拥有亚洲单线规模最大的36万吨玉米胚芽压榨生产线，构建起压榨、精炼、灌装一体化闭环体系，整体加工规模位居全国前列。
1: 我们跟江南大学合作联合成立了一个实验室，咱们现在玉米油最高端的甘油二酯油研发成功了，我们计划在这个27年啊要大批的上市。甘油三酯比较高，我们这二酯油啊能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2: 我们世界上有三大这个玉米黄金产业带，那么我们吉林是在其中之一，玉米的产量是排在全国的第二。吉林发展玉米油产业是非常好的条件，它有非常好的原料，这是我们天然的一个优势，对我们保障食用油玉米油做出了很大的一个贡献。
0: 公司核心生产装备高端精良，

0: 大幅提升油脂提纯精度与产品稳定性。眼下企业全力推进500万吨植物质油新项目建设，全部投产后年总加工能力将突破100万吨。在当地持续扶持下，企业连年扩能升级，生产设备工艺标准接轨国际。
1: 在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的帮助下，我们是每年一个台阶，连续在这建了1、2、3期。
0: 凭借规模优势与科创实力，企业先后获评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吉林旭新油脂深耕玉米胚芽油精深加工，将黄金玉米带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盛事。企业以亚洲最大单线产能站稳全国头部市场，手握25项核心专利，联动高校攻坚克难，推动产品向价值链高端跃升。在地方扶持下，持续扩能升级，以民营科创力量为粮食产业提质增效提供了鲜活样本。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春积极厚重的电影历史底蕴，近年来当地深耕电影加文旅融合路径，推动光影艺术走出影院，激活城市文旅消费新动能。
2: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期间，长影旧址博物馆迎来客流高峰，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感悟新中国电影发展历程。场馆联动中国一汽博物馆、长影世纪城推出特惠联票，进一步放大电影文化的辐射带动效应。
3: 这里体验感比较好，然后互动也比较多吧，了解一下就电影的发展，之后还会带朋友过来逛一下。
4: 进了8月中旬，我们客流量增长10%左右，我们做了互动环节、舞台剧演出，突出了我们电影加文旅的综合产业。
2: 在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电影主题市集、露天放映、街头演绎轮番上演，打造出烟火气满满的文旅消费新场景。
5: 活动累计接待市民游客43.7万人次，还强力带动周边的商圈、特色商铺、休闲业态消费升温，有效激活片区的夜间经济，持续扩宽电影文化的传播场景，放大电影节城市品牌的影响力。
2: 借助电影节平台，长春市推出70余项文旅消费活动，老式放映机、珍贵胶片、经典海报集中展出，胶片老电影轮番播放，让广大市民沉浸式重温光影岁月。电影主题文创产品持续走俏，长影冰箱贴、胶片徽章等20余款周边广受游客喜爱。
6: 我们推出了电影主题的文创产品的专区，有很多的游客都是来寻找跟电影相关的这个文创产品，人流也是有所增长的。
2: 2026年，长春入选全国首批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当地顺势打造3条精品文旅线路，落地票根联盟惠民政策，把观影消费与景区、酒店、餐饮、商圈全域打通，从影视主题乐园到光影水幕秀，从汽车加电影双 IP 体验到沉浸式戏剧，多元融合业态不断丰富。长春正以光影赋能城市发展，书写电影兴城、文旅惠民的崭新篇章。
0: 作为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致敬摇篮板块重点演出，由长影集团主办的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于8月24号、25号晚在吉林省音乐厅上演。
2: 音乐会由长影乐团音乐总监、著名指挥家范涛执棒，曲目编排层次分明，题材丰富，以红色经典、世界名曲、新品佳作三大板块全方位展现电影交响艺术的独特魅力与多元张力。演出在管弦乐《人民万岁》的恢宏旋律中拉开序幕。国家大剧院荣誉艺术家、女高音歌唱家周晓琳深情演绎《珊瑚颂》《英雄赞歌》，成都知更室内合唱团以清澈纯净的嗓音唱响《青春多美好》《金梭》和《银梭》，著名笛箫演奏家张帆带来创编新作《映山红随想曲》，著名男高音歌唱家石以杰的《我爱你中国》为上半场演出画上热烈圆满的句号。
7: 祝愿我们共同热爱的电影音乐事业能够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2: 下半场演出立足国际化艺术事业，彰显开放包容的文艺格局。国际著名钢琴家孔祥东倾力演奏华沙协奏曲，国际著名小提琴演奏家黄蒙拉演绎电影《辛德勒名单》经典曲目。压轴环节，石以杰倾情唱响《爱永在》，将演出氛围推向高潮。
8: 因为一部好电影没有好的音乐是不可能的，视觉听觉融合在一起，相得益彰，

0: 才能成就影视的真正的瑰宝。
1: 整场演出高潮迭起，惊喜不断，多次开启返场模式。
2: 我们能把这个经典继续传承下去，也非常骄傲能生在这个我们这个伟大的祖国。
3: 8月26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光明影院公益项目单元在长春启动。
1: 8月26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光明影院公益项目单元在长春启动。长春市委宣传部代表中国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向中国传媒大学、北京歌华有限颁发光明影院公益项目荣誉奖牌。中国传媒大学向吉林省残疾人联合会捐赠光明影院项目团队最新制作的无障碍电影。现场还为视障人士播放电影。
4: 光明影院，它个跨越了听和看的这么一个鸿沟，也让我们视障者能够更好地融入到社会。
5: 在电影的音响和对白的间隙去插入解说，帮助视障人士理解电影，持续地感受到长春电影节对于咱们这个公益事业的支持和帮助。
3: 8月26号，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开通运营，这也是今年长春市开通运营的首条轨道交通线路。长春市轨道交通运营的总里程由151.4公里增至174.6公里，市民出行更加便捷。
1: 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西起汽车公园站，沿东风大街、南湖大路、东环城路敷设，终至东环城路站，全长约23.2公里。设19座地下车站，其中换乘站8座，线路贯通城市西南至东北。建设过程创新采用全预制装配式车站施工方式和先进铺轨技术，在减少施工污染的同时，攻克多项技术难题。
6: 在工厂里边，他们加工好，来这儿就是一个组装拼接，减少了很多这个动火作业，能更好的实现我们的绿色低碳施工。
7: 采用移动式闪光焊，实现钢轨无缝衔接，将轨道误差控制在0.5毫米以内。在敏感区域铺设悬浮式道床，通过弹性隔震支座阻断震动传播，实现了静音运行。
8: 我们克服了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多变、周边环境沉降控制严格等技术难题，顺利下穿了1期文保地块、国铁26古道、既有地铁运营车站以及南湖等多处重大风险施工任务，全过程严守安全质量底线。
1: 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以奔腾年代为核心文化主题，全线车站一站一景，融合汽车工业、航天科创、城市生态、文教文脉等本土元素，勾画产业春城、工业创新的深厚底蕴。车站内配有母婴室、无障碍电梯、宽通道闸机等便民设施，兼顾特殊群体出行需求，提升出行体验。
3: 随着长春地铁7号线的重磅亮相，南湖广场片区全新城市封面正式解锁。依托地铁交通红利，藏在南湖之畔的新晋休闲地标南湖春雨即将惊艳全城。
9: 地铁7号线的开通，南湖春雨城市湖畔也要和大家见面了。
10: 8月28日，南湖春雨正式开放，解锁属于长春的城市湖畔新生活，还有精彩表演等着大家。
9: 我们在南湖春雨城市湖畔等你。
3: 2026年，长春轨道交通建设加速奔跑，除了长春地铁7号线，年内呢还将陆续迎来5号线、1期、3号线南延线、1号线南延线开通，4条线路集中投用后，长春轨道交通运营的里程将大幅提升，线网骨架进一步拓展延伸，从穿梭城区的轻轨地铁到多条新线接续落地，不断织密的轨道交通网络串联起产业园区、居民小区、商圈、学校，缩短城市时空距离，告别路面拥堵，让市民通勤、逛街、出行更加高效便捷。轨道延伸城市向前，一条条飞驰的轨道承载着市民对便捷生活的美好期待，也为长春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交通动能。
11: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8月25日，吉林省极致医疗器械协同创新转化中心在长春启动。
12: 吉林省科技创新研究

0: 院，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第二医院、第三医院，吉林省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长春经开区一建集团六方签署共建协议。未来省科技厅将常态化有针对性地组织高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与企业开展系列科技创新活动，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产业一线的转化路径。
1: 近日，舒兰市人民政府发布公告，招聘事业编制工作人员，一起来看具体招聘信息。
0: 招聘人数68人，报名条件年龄要求，年龄一般在18周岁以上、38周岁及以下，年龄计算时间点均以2026年8月25号为准。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2026年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报考不受年龄限制，获得博士研究生学历人员年龄可放宽至43周岁及以下。考试方式，本次招聘所有岗位免笔试、直接面试，不设开考比例，不收取任何考试费用。报名方式，现场报名，报名地点舒兰市党群服务中心1楼。报名时间2026年9月14号至9月18号，每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30至16:30。眼下吉林查干湖碧波荡漾，候鸟翩飞，尽显北国湿地生态之美。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8月27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日至26日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1: 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在长春会见退役军人事务部党组书记、部长裴金佳一行；
0: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系列签约仪式在长春举行；
1: 吉林省2026年慈善救助圆梦大学助学金发放仪式在长春举行；
0: 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依靠科技力量攻克食用油生产中的核心技术难题，将反式脂肪酸含量降到零；
1: 吉林省明确未来5年城市更新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下面首先来关注时政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至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旱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

0: 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8月27号，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在长春会见退役军人事务部党组书记、部长裴金佳一行。
2: 黄强、胡玉婷向裴金佳一行表示欢迎，对退役军人事务部给予吉林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黄强说，吉林是一片红色沃土，是东北抗日联军创建地、东北解放战争发起地、抗美援朝后援地，是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摇篮、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优抚安置政策，协助解决部队官兵后路、后院、后代问题，持续完善革命历史展陈，用心用情讲好英烈故事，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军人、崇尚英雄的浓厚氛围。希望退役军人事务部进一步加强对吉林工作指导，在烈士纪念设施建设管理、退役军人支边创业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推动吉林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裴金佳表示，吉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退役军人工作，在退役军人就业安置、革命历史展陈、英烈事迹挖掘、红色故事进校园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许多经验做法值得总结推广。对吉林提出的具体事项，我们一定深入研究，大力支持。希望吉林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让退役军人成为全社会尊重的人。王子莲、陈玉煌参加会见。
3: 8月27号，摇篮和鸣、文产融合启新城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影视文旅系列签约仪式在中国一汽博物馆举行。
2: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签约仪式。长春市委宣传部与中宣部电影频道节目制作中心签约，搭建政企影视宣传项目联动的长效合作机制。长影集团与中宣部电影频道节目制作中心、吉林省幻浪文化科技有限公司达成合作，聚焦影视精品创作、数字文化产业开发。长影旧址博物馆与北京鼎盛五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长影世纪城与重庆嘉龙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分别签约。围绕红色文旅资源活化、主题文旅项目运营开展深度合作，长影集团分别与多位编剧、导演、制片人和演员完成人才签约，为影视创作团队吸纳优质主创力量。本次系列签约紧扣电影节发展契机，搭建政企、企企行业人才合作桥梁，助力长春打造文化名城、擦亮电影城城市名片。
4: 8月27号，吉林省2026年慈善救助圆梦大学助学金发放仪式在吉林建筑科技学院举行。活动现场，相关部门捐赠方代表为受助学生发放助学金，赠送开学用品礼包，并为爱心捐赠企业代表颁发捐赠证书。据了解，慈善救助圆梦大学项目已连续实施23年，累计投入善款2.45亿元，助力8.2万余名困境学子圆梦大学。
5: 未来呢，我们将继续坚持精准帮扶、规范阳光操作，为吉林贡献我们的慈善智慧和慈善力量。
4: 位于松原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专注于玉米胚芽油生产，用5年时间攻克了食用油生产

0: 生产中的核心技术难题，将反式脂肪酸含量降到了零。这背后是一场持续多年、投入数千万元的科技突围战。
1: 我手中这瓶金灿灿的玉米胚芽含油量高达40%到42%，被业内称之为食用油界的金胚。那如何让金胚变成老百姓餐桌上的放心油？企业用科技这把金钥匙打开了产业升级的大门。
2: 走进企业的技术研发实验室，数台采用最新技术的气象色谱仪、气质联用仪等设备正在运行。
3: 由这个图谱可以看到，反亚油酸和反亚麻酸的加和一共是0.13，小于0.3毫克每百克，符合零反式脂肪酸的标准。
2: 根据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28050，当食品中反式脂肪酸含量小于等于0.3克每百克固体或100毫升液体时，就可以合法标注为零或无。从2018年建厂至今，旭鑫油脂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研发资金，与江南大学等多家院校共建产学研平台，形成了科技资源共享、研发优势互补的创新体系。如今，企业已经拥有22项自主知识产权，其中2项发明专利填补了行业空白。
4: 咱们这个零反式脂肪酸还有二酯油，就是咱们这个研发成果。二酯油研发项目已经投产。它与传统食用油对比，能够减少人体脂肪囤积。
5: 粗略来说，就是所有的油品95%以上是由甘油三酯组成的。甘油三酯在人体内吸收了，它会分解成甘油和脂肪，它会有一部分分解吸收了，一部分又在体内沉淀了。咱们是甘油二酯呢，我在体外我就已经把它分解成甘油二酯了，其中一个酯拿掉了，就不会在体内再反向再形成甘油三酯。
2: 从零反玉米油到二酯食用油，从22项专利到产学研深度融合，旭鑫油脂用科技创新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答卷。2025年，企业全新品牌红日农庄玉米胚芽油全面上市，采用先进的低温压榨技术，最大程度保留了玉米胚芽中的营养成分。在这片北纬45度黄金玉米带上，科技的力量正在释放动能强劲的油力量，让科技创新成果惠及百姓餐桌。
6: 近年来，吉林立足区位生态资源与延边开放政策优势，持续做强供应链条，畅通国际物流，跨境电商向外突围，打通开放通道。
2: 在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的帝王蟹展销馆内，鲜活帝王蟹、板蟹、毛蟹等高端进口海鲜一应俱全。消费者在这里一站式选购，直播区的主播们手持鲜活帝王蟹向网友推荐，借助电商等渠道将海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7: 我们结合旅游需求，打造沉浸式海鲜体验，让更多游客认识珲春跨境海鲜产业。
2: 珲春通过构建边境仓加海外仓双仓联动的运营机制，创新对俄跨境电商仓储服务，推动跨境电商与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在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入驻企业已超过200家。
8: 依托产业园跨境电商优势，原产地直采，保证正品实惠，线下实景体验搭配线上跨境下单模式，游客看得见摸得着，实现线下体验全国发货。
2: 阿里国际站、亚马逊等知名平台服务商也纷纷布局吉林，一汽解放国际、永利激光、万成生物等一批传统外贸企业触网转型，100元以上骨干企业达6家，对俄跨境电商出口占全国30%以上。这几天，长春跨境电商宗市区国际分拨中心十分忙碌，来自全国35个揽收仓的货物在这里集散，日订单量30多万票，货物将从这里转运发往东北亚地区。
9: 我们选择长春主要原因是物流枢纽的作用，其次是时效7到9天即可到达莫斯科，极大方便了我们的作业流程。
2: 货物从长春出发，经满洲里等口岸出境，一路向西直抵莫斯科。这条通道可以带动企业物流成本整体下降约20%。
10: 优化 TRR 专属通关流程，开设7×24小时预约通关窗口，针对冷链货物、保税货物、跨境电商货物分类定制监管模式，实现车辆一次申报全程通行，区内办结。
2: 近年来，吉林先后印发4个宗市区实施方案及省级高水平开放配套政策，各级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累计支持超1元。
11: 围绕着跨境电

0: 电商搭跨境之船，携极品出海，使我们呢吉林省的创业者跟着我们促进会，跟着我们这个创业孵化基地共同的发展啊，形成一个资源互补，实现我们企业之间的利益的最大化。
1: 把握互联网加外贸新趋势，吉林着力推动跨境电商主体领域载体建设、产业赋能、生态完善，打造东北亚跨境电商新高地。十四五期间，全省跨境电商进出口年均增长68.5%，2026年上半年完成110.4亿元，同比增长210.2%。
2: 作为省属国有骨干企业，吉林化纤集团以品牌建设为引领，一手抓新材料突破，一手抓传统产业升级，在市场竞争中亮出集字号产品的硬核实力，让冰雪装备实现本地造，纺织原料更添国际范儿。
3: 近两年，一款西非品牌国产碳纤维滑雪板强势登陆吉林市多家滑雪场，它的重量比普通滑雪板轻30%，强度是普通滑雪板的3到5倍，价格却不到国际品牌的一半。这正是吉林化纤集团的跨界之作。2024年，企业旗下的吉林国兴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注册了这一品牌，推动碳纤维产业从基础原料向终端制品延伸。只用了1年时间，就成功建成滑雪板专用生产线，并实现量产。
4: 除了我们市场上消费者能够见得到的一些民用产品，我们还有一些像中间的复合材料、轻量化支架，被广泛应用到大的交通、大的能源、大的健康、大的装备等等领域，能够让我们更多的消费者消费到碳纤维的产品，能够消费得起碳纤维的产品。
3: 依托碳纤维领域的技术积累和产业布局，年轻品牌西非紧盯民用产品厚积薄发。同样是在吉林化纤集团，资深品牌天竺则在纺织领域大显身手。2003年一经诞生，便成为推动绿色纤维国产化替代的重要力量。企业又以这一品牌为纽带，联合上下游，推动组建涵盖竹材种植、化纤、纺织、服装全产业链的天竺联盟，现有成员单位300家。
5: 现在呢，我们不但掌握了自主核心专利技术，而且呢还破解了多项行业遇到的共性的难点和痛点。同时呢，我们还牵头制定了行业以及团体标准，让具有中国文化、中国元素的这个国有品牌核心竞争力不断的增强。
3: 近年来，吉林化纤集团把握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发展趋势，核心产品市场占有率、产销量屡创新高，品牌效应占据行业领先地位，已发展成为全球规模领先的碳纤维、竹纤维、晶纶纤维生产基地，全球品质领先的人造丝生产基地。
6: 吉林化纤已经形成了以白山、天竺、华荣、西非等为代表的30余个品牌，产品已经广泛的销往亚欧美非30余个国家，细分领域形成了龙头地位，为我们在全球的竞争形成一个坚实的基础。
7: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吉林省城市更新及城市高质量发展“十五五”规划相关内容。规划明确了未来5年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
1: 规划确定7方面25项重点任务，实施10个专项行动。规划提出，未来5年将推进都市圈建设、创新示范、品质提升、风貌塑造、安全筑基、文化传承、治理增效等7方面重点任务，实施城市更新示范城市建设、重点片区更新、城镇供热提质增效、城市功能完善提升、绿色低碳践行、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城市管理进社区、物业服务质量提升、城市围挡和架空线专项整治等10个行动，确保规划从纸面落到地面。
8: 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建立城市更新项目库。在资金保障方面，用好财政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信贷资金，探索多渠道组合资本金、跨片区收益平衡等方式，拓宽融资路径。
1: 规划中明确，未来5年，计划改造城市危旧房7000套，建设改造地下管网1.4万公里，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500个，

0: 改造城中村居民1.5万户，建设完整社区200个，建设各类健身场地255个，改造提升公园绿地600公顷，同时修缮历史建筑30个，活化利用老旧街区厂区20个，创建文明城市6个，延续城市文脉，激活产业空间，提升治理水平，让人民群众能够真切感受到城市更新带来的成效。
1: 8月27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系列活动“光影筑梦，影艺焕新，影视行业发展”主题研讨会在吉林动画学院召开。
2: 研讨会紧扣本届电影节“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核心主题，汇聚国内知名艺术家与青年创作者，共同探讨影视产业新赛道，培育新时代影视创新人才，助力长春影视文化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活动主办方立足吉林动画学院学研产一体化办学模式与影视全产业链学科优势，探索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与影视艺术深度融合路径，搭建艺术创作、学术研讨、产业对接一体化交流平台。
3: 借助长春电影节这个平台来使我们在人才培养上受益，通过长春电影节加强和各方的合作，来创作出更多的优秀的作品，为中国文化出海来贡献我们激动的一份力量。
4: 正确的思想理念，精湛的表达方式，完美的艺术呈现，我相信呢，对孩子们这一生受益匪浅。
5: 8月26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核心产业板块金鹿创投新摇篮计划中评颁奖仪式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举行。本届中评评审团由国内知名导演、资深制片人、影视行业学者、长影集团专业创作骨干组成，经过组委会初选、复评、多轮复核筛选，21个优质项目入围中评路演环节，最终呼啸而去《金色的法庭》、《24》《关于他的全部杀意》、《山谷深瞳》获得最佳剧本奖，《散装旅行》、《老老老师好》、《夜奔》获得最佳项目奖，获得优秀短片。片短剧的项目《古德曼》《古德曼》《帅府灭影》《红颜蝶心》《乱世幽魂》在颁奖典礼上进行展演，获奖项目将得到专项扶持资金奖励，还可享受长春本地取景政策补贴。长影集团、海南影业、乐智传媒等头部影视机构资源定向对接，1:1闭门商业洽谈，剧本孵化指导、后期制作配套等全链条产业扶持。
6: 金鹿创投给年轻电影人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让他们在这迈进电影门槛中，有人加以指导，有人加以引领。
2: 8月27号，中国一汽博物馆“光影逐梦，气韵长春”主题活动启动，长春电影节与工业文脉实现深度联动。活动将长影经典影片中角色引入工业展馆，五朵金花、刘三姐等银幕形象穿梭于汽车展品之间，与游客实时互动，让游客感受电影情怀与汽车工业的交融。
7: 小时候呢，也看过这些电影，也感受到了咱们长春电影的魅力所在。
8: 我们也是五姐妹和这小的五朵金花最后合影拍照了，感到非常的幸福，也很激动。
9: 依托电影节这个平台，讲好长春故事，让工业遗产焕发新的光影活力，也带动文旅消费的提升。
5: 8月27号，作为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主体活动之一，银幕之声经典共享长影乐团户外电影交响音乐会在长春世界雕塑园奏响。音乐会在管弦乐有一天中拉开序幕，激昂旋律瞬间点燃现场。音乐会由长影乐团、轻音乐团担纲演出，依托长春世界雕塑园开放的城市公共空间，立足长春电影节群众文化板块，以耳熟能详的中国经典电影音乐为核心架构，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光影与旋律交融的户外视听盛宴。
10: 既有《地道战》《英雄赞歌》这样承载民族记忆的红色经典，也有《有一天》《追寻》等新时代的主旋律力作，可以让不同年龄的观众都能找到共鸣。
11: 户外演出的沉浸氛围让演出的互动感、共鸣感特别强，希望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中国长春电影节，通过电影音乐了解长春，爱上长春。
2: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5: 8月27号，人民日报推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透视系列报道之二，品牌整体进化创造汽车产业新模式。

报道一汽红旗灵犀座舱与阿里云高德合作接入千问智能体，形成云端大模型决策加端侧执行的架构。8月26号，央视财经频道正点财经播发关注黄金大外环，权威解读黄金大外环要怎么建。报道介绍，15、57，我国将通过全面贯通延边国219、国331陆路战略五干通道和沿海国228五干通道，形成一个贯通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作为黄金大外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国331吉林段贯穿吉林东部边境10个县市区、216个边境村落，串联吉安江畔风光、长白林海、延边民俗风情与珲春口岸风貌，为边境地区文旅融合、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8月27号，经济日报推出吉林市滑雪场一季热到四季火，报道吉林市地处北纬43度长白山脉区域，位于冰雪黄金纬度带，多面环山，滑雪场多达11家。近年来，吉林市主要滑雪场积极探索夏季运营，加速从一季热向四季火转型。初秋时节，吉林各地荷塘尽显别样风韵，朵朵荷花亭亭而立，摇曳生姿。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0: 座城，一半光影流淌，一半冰雪飞扬。电影人用故事传递力量，运动员用拼搏书写荣光，专注光，成为光，散发光，才是青春最动人的模样。岁月从不辜负每一份努力，梦想终将照亮每一段前行征途。
1: 东北超老师，中国一汽博物馆特辑来了。
2: 这是导演组给我们准备的美食盲盒局。
1: 博物馆里的食堂，饭盒里的年代记忆。
3: 它这么暖和，它一定不是蘸酱菜。大肘子，
2: 大肘子，我这一口香牛了。
3: 红烧肉太香了，它太香了。
4: 它这个小麦是吉林的小麦吗？
5: 白城那边的叫冰小麦。
1: 8月29号21:06，锁定吉林卫视。
6: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1: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2: 五四三二一，就选金标牛。
3: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宝泥窖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4: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5: 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6: 五入红楼，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7: 国参故里深藏白酒，酒味草本非遗传承，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
8: 物华天宝的四平玉米，绘就乡村振兴美好画卷。
9: 中国路香，自在双阳。
10: 七星福地，一水满乡，吉林一通欢迎您。
11: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2: 中国光电城，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邀您共创辉煌。

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海洋。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吉林东部白山延边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有小到中雨，白城南部、松原、四平中西部、通化南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这两天持续的凉爽天气来临，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在24摄氏度、25摄氏度左右，长春最高气温为25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5摄氏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0: 国新办最近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人工智能在各行业呈现出许多应用场景，目前我国已成功研制出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今年六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亿 FLOPS， 围绕算力枢纽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十五五时期将坚持

0: 应用牵引，支持高端训练芯片、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技术研发、智能终端迭代等，更好满足各行业各领域需要。
1: 安全方面，我认为重在

0: 和质量不断迈上新台阶，制造业规模持续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5.9%，全部制造业增加值由2020年的26.5万亿元增长至34.7万亿元，占 GDP 比重保持在25%左右。
1: 近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政银行六大商业银行陆续发布公告，开始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扩大范围，提高贴息金额。
2: 贴息范围方面，六家银行明确，对于2020年8月1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按照流动资金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此前，对中小微民营企业的财政贴息主要覆盖固定资产贷款，这次是首次将贴息范围扩大到了流动资金贷款。贴息金额方面，六家银行明确，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各家银行明确，银行办理贷款贴息业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不会委托第三方机构办理。对于8月1号到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办理的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银行会直接把符合贴息条件的业务报送给政府相关部门审核，无需企业做任何操作。
1: 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国老年助餐点达到8.2万家。为了进一步完善老年助餐服务体系，下一步将通过拓宽参与渠道、创新奖励机制等措施，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助餐服务，逐步形成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
3: 民政部表示，下一步将出台措施，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服务功能，降低运营成本，支持各地发动电商平台、物流企业、社区志愿者、基层老年人组织、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等各类力量开展送餐服务。
4: 下一步啊，我们在城市重点是要结合一刻钟社区便民生活圈，大力培育品牌化、连锁化的老年助餐机构。在农村啊，重点要依托养老服务站点、农村幸福院，发展互助送餐等各种模式，低成本、可持续地运营好老年助餐。
1: 来看省内方面，位于松原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吉林旭鑫油脂有限公司专注于玉米胚芽油生产，用5年时间攻克了食用油生产中的核心技术难题，将反式脂肪酸含量降到了零。这背后是一场持续多年、投入数千万元的科技突围战。
5: 我手中这瓶金灿灿的玉米胚芽含油量高达40%到42%，被业内称之为食用油界的金胚。那如何让金胚变成老百姓餐桌上的放心油？企业用科技这把金钥匙打开了产业升级的大门。
1: 走进企业的技术研发实验室，数台采用最新技术的气象色谱仪、气质联用仪等设备正在运行。
6: 由这个图谱可以看到，反亚油酸和反亚麻酸的加和一共是0.13，小于0.3毫克每百克，符合零反式脂肪酸的标准。
1: 根据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28050，当食品中反式脂肪酸含量小于等于0.3克每百克固体或100毫升液体时，就可以合法标注为零或无。从2018年建厂至今，旭鑫油脂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研发资金，与江南大学等多家院校共建产学研平台，形成了科技资源共享、研发优势互补的创新体系。如今，

0: 企业已经拥有22项自主知识产权，其中2项发明专利填补了行业空白。
1: 咱们这个零反式脂肪酸还有二酯油，就是咱们这个研发成果。二酯油研发项目已经投产，它与传统食用油对比，能够减少人体脂肪囤积。
2: 粗略来说，就是所有的油品95%以上是由甘油三酯组成的。甘油三酯在人体内吸收呢，它会分解成甘油和脂肪，它会有一部分分解吸收了，一部分又在体内沉淀了。咱们是甘油二酯呢，我在体外我就已经把它分解成甘油二酯了，其中一个酯拿掉了，就不会在体内再反向再形成甘油三酯。
0: 从零反玉米油到二酯食用油，从22项专利到产学研深度融合，旭鑫油脂用科技创新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答卷。2025年，企业全新品牌红日农庄玉米胚芽油全面上市，采用先进的低温压榨技术，最大程度保留了玉米胚芽中的营养成分。在这片北纬45度黄金玉米带上，科技的力量正在释放动能强劲的油力量，让科技创新成果惠及百姓餐桌。近年来，吉林立足区位、生态资源与沿边开放政策优势，持续做强供应链条，畅通国际物流，跨境电商向外突围，打通开放通道。在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的帝王蟹展销馆内，鲜活帝王蟹、板蟹、毛蟹等高端进口海鲜一应俱全。消费者在这里一站式选购，直播区的主播们手持鲜活帝王蟹向网友推荐，借助电商等渠道将海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3: 我们结合旅游需求，打造沉浸式海鲜体验，让更多游客认识珲春跨境海鲜产业。
0: 珲春通过构建边境仓加海外仓双仓联动的运营机制，创新对俄跨境电商仓储服务，推动跨境电商与123产业协同发展。在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入驻企业已超过200家。
4: 依托产业园跨境电商优势，原产地直采，保证正品实惠，线下实景体验搭配线上跨境下单模式，游客看得见摸得着，实现线下体验全国发货。
0: 阿里国际站、亚马逊等知名平台服务商也纷纷布局吉林，一汽解放国际、永利激光、万成生物等一批传统外贸企业触网转型，一元以上骨干企业达6家，对俄跨境电商出口占全国30%以上。这几天，长春跨境电商综市区国际分拨中心十分忙碌，来自全国35个揽收仓的货物在这里集散，日订单量30多万票，货物将从这里转运发往东北亚地区。
5: 我们选择长春主要原因是物流枢纽的作用，其次是时效7到9天即可到达莫斯科，极大方便了我们的作业流程。
0: 货物从长春出发，经满洲里等口岸出境，一路向西直抵莫斯科。这条通道可以带动企业物流成本整体下降约20%。
6: 优化 TR 专属通关流程，开设7×24小时预约通关窗口，针对冷链货物、保税货物、跨境电商货物分类定制监管模式，实现车辆一次申报全程通行，区内办结。
0: 近年来，吉林先后印发4个综市区实施方案及省级高水平开放配套政策，各级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累计支持超1元。
7: 围绕着跨境电商搭跨境之船，携极品出海，使我们的吉林省的创业者跟着我们促进会，跟着我们这个创业孵化基地共同的发展啊，形成一个资源互补，实现我们企业之间的利益的最大化。
0: 把握互联网加外贸新趋势，吉林着力推动跨境电商主体隐喻、载体建设、产业赋能、生态完善，打造东北亚跨境电商新高地。14五期间，全省跨境电商进出口年均增长68.5%，2026年上半年完成110.4亿元，同比增长210.2%。作为省属国有骨干企业，吉林化纤集团以品牌建设为引领，一手抓新材料突破，一手抓传统产业升级，在市场竞争中亮出集字号产品的硬核实力，让冰雪装备实现本地造，纺织原料更添国际范儿。
8: 近两年，一款西非品牌国产碳纤维滑雪板强势登陆吉林市多家滑雪场，它的重量比普通滑雪板轻30%，强度是普通滑雪板的3到5倍，价格却不到国际品牌的一半。这正是吉林化纤集团的跨界之作。2024年，企业旗下的吉林

0: 国兴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注册了这一品牌，推动碳纤维产业从基础原料向终端制品延伸。只用了一年时间，就成功建成滑雪板专用生产线，并实现量产。
1: 除了我们市场上消费者能够见得到的一些民用产品，我们还有一些像中间的复合材料、轻量化支架，被广泛应用到大的交通、大的能源、大的健康、大的装备等等领域，能够让我们更多的消费者消费到碳纤维的产品，能够消费得起碳纤维的产品。
0: 依托碳纤维领域的技术积累和产业布局，年轻品牌西飞紧盯民用产品厚积薄发。同样是在吉林化纤集团，资深品牌天竺则在纺织领域大显身手。2003年一经诞生，便成为推动绿色纤维国产化替代的重要力量。企业又以这一品牌为纽带，联合上下游，推动组建涵盖竹材种植、化纤、纺织、服装全产业链的天竺联盟，现有成员单位300家。
2: 现在呢，我们不但掌握了自主核心专利技术，而且呢还破解了多项行业遇到的共性的难点和痛点。同时呢，我们还牵头制定了行业以及团体标准，让具有中国文化、中国元素的这个国有品牌核心竞争力不断的增强。
0: 近年来，吉林化纤集团把握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发展趋势，核心产品市场占有率、产销量屡创新高，品牌效应占据行业领先地位，已发展成为全球规模领先的碳纤维、竹纤维、晶纶纤维生产基地，全球品质领先的人造丝生产基地。
3: 吉林化纤已经形成了以白山、天竺、华融、西飞等为代表的30余个品牌，产品已经广泛的销往亚欧美非30余个国家，细分领域形成了龙头地位，为我们在全球的竞争形成一个坚实的基础。
4: 新闻继续。8月27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系列活动“光影筑梦，影艺焕新，影视行业发展”主题研讨会在吉林动画学院召开。
0: 研讨会紧扣本届电影节“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核心主题，汇聚国内知名艺术家与青年创作者，共同探讨影视产业新赛道，培育新时代影视创新人才，助力长春影视文化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活动主办方立足吉林动画学院学研产一体化办学模式与影视全产业链学科优势，探索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与影视艺术深度融合路径，搭建艺术创作、学术研讨、产业对接一体化交流平台。
5: 借助长春电影节这个平台来使我们在人才培养上受益，通过长春电影节加强和各方的合作，来创作出更多的优秀的作品，为中国文化出海来贡献我们集中的一份力量。
6: 正确的思想理念、精湛的表达方式、完美的艺术呈现，我相信呢，对孩子们这一生受益匪浅。
4: 8月26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核心产业板块“金鹿创投新摇篮计划”中评颁奖仪式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举行。
7: 本届中评评审团由国内知名导演、资深制片人、影视行业学者、长影集团专业创作骨干组成，经过组委会初选、复评、多轮复核筛选，21个优质项目入围中评路演环节，最终《呼啸而去》《金色的法庭》《24》《关于他的全部杀意》《山谷深瞳》获得最佳剧本奖，《散装旅行》《老老老师好》《夜奔》获得最佳项目奖，获得优秀短片。片短剧的项目《古德曼》《古德曼》《帅府灭影》《红颜蝶心》《乱世幽魂》在颁奖典礼上进行展演，获奖项目将得到专项扶持资金奖励，还可享受长春本地取景政策补贴。长影集团、海南影业、乐智传媒等头部影视机构资源定向对接，1:1闭门商业洽谈、剧本孵化指导、后期制作配套等全链条产业扶持。
8: 金鹿创投给年轻电影人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让他们在这迈进电影门槛中，有人加以指导，有人加以引领。
4: 8月27号，中国一汽博物馆“光影逐梦，气韵长春”主题活动启动，长春电影节与工业文脉实现深度联动。
0: 活动将长影经典影片中角色引入工业展馆，五朵金花、刘三姐等银幕形象穿梭于汽车展品之间，与游客实时互动。

0: 让游客感受电影情怀与汽车工业的交融。
1: 小时候呢，也看过这些电影，也感受到了咱们长春电影的魅力所在。
2: 我们也是五姐妹和这小队部队计划最后合影拍照了，感到非常的幸福，也很激动。
3: 依托电影节这个平台，讲好长春故事，让工业遗产焕发新的光影活力，也带动文旅消费的提升。
4: 一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主体活动之一，银幕之声经典共享长影乐团户外电影交响音乐会在长春世界雕塑园奏响。
5: 音乐会在管弦乐有一天中拉开序幕，激昂旋律瞬间点燃现场。音乐会由长影乐团、轻音乐团担纲演出，依托长春世界雕塑园开放的城市公共空间，立足长春电影节群众文化板块，以耳熟能详的中国经典电影音乐为核心架构，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光影与旋律交融的户外视听盛宴。
6: 既有地道战、英雄赞歌这样承载民族记忆的红色经典，也有《有一天》《追寻》等新时代的主旋律力作，可以让不同年龄的观众都能找到共鸣。
7: 户外演出的沉浸氛围让演出的互动感、共鸣感特别强，希望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中国长春电影节，通过电影音乐了解长春，爱上长春。
4: 国际方面，因新大陆螺旋蝇蛆病疫情，墨西哥对美国的活牛出口曾一度中断。当地时间24号，墨西哥正式恢复对美国的活牛出口。
8: 当地时间24号，数百头活牛从墨西哥北部的索诺拉州进入美国亚利桑那州道格拉斯的活牛进口口岸。美国农业部称，这些进入该国的活牛均需接受全面检疫，以确保未感染新大陆螺旋蝇蛆。恢复初期，墨西哥每天对美国出口约700头活牛，未来2周将逐步增至900头和1300头。据美联社报道，新大陆螺旋蝇蛆病于2024年11月传入墨西哥，目前已在该国32个州中的30个州发现病例，包括主要养牛区索诺拉州。目前墨西哥仍有1937例新大陆螺旋蝇蛆病例。出于对牲畜感染的担忧，美国从2025年5月起暂停从墨西哥进口活体牛、马和野牛，随后于7月份短暂恢复进口后，又因新增感染病例再次暂停。对于墨西哥来说，此次恢复对美出口将给其受创严重的畜牧业带来一丝希望。
9: Hemos dejado ir 2 años de unos precios históricos en Estados Unidos y se nos han ido por...
8: 新大陆螺旋蝇蛆病是一种由螺旋锥蝇的幼虫引起的疾病，它们会进入动物或者人类的伤口内部，引发疾病，严重时可导致死亡。
4: 今年入夏以来，由于高温少雨，保加利亚境内的多瑙河水位持续降低。8月下旬，大部分河段因水位太低而无法通航，沿河的很多农户陷入了有粮运不出的困境。
10: 伊万诺夫在保加利亚西北部经营一家农场，今年他家的小麦收成很好，但却因为多瑙河上走不了船，一直运不出去，粮食堆在仓里换不成钱，伊万诺夫开始着急了。
11: Дунава пресъхнал, там нищо се не случва последните 2 години, това ни беше отдушник, почти всичкото зърно от нашия район, поне 60-70% минаваха през Дунава и отиваха на Констанца.Сега в момента разчитаме само на транспорт с камиони, който при тази цена на горивото е безумно скъп в момента.
12: Има всеки година има различно. Та година за есенниците е добре. А за пролетниците слънчогледът тръгва зле. Не знам по-натанка ще бъде.
10: 粮食出口是保加利亚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地生产的小麦、玉米和葵花籽大量销往希腊、德国和北欧国家。去年保加利亚农产品出口总额超过70亿欧元。保加利亚的粮食产区主要集中在北部和西部，主要出口港却在南部的黑海沿岸。从产区到港口的运输在往年绝大部分都要通过多瑙河，今年这条经济大动脉却因为干旱被阻断了。眼看着秋天的葵花籽又该收获了，伊万诺夫更发愁了。
11: Първи път, откакто съм земеделец, от склада ми излезна стока без земя.

0: която чакам, част е платена, друга чакам да се плати, само и само да мога да освобода склада, да мога да жена слънчогледа.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位66岁的女性朱迪近日被确认为世界上最年长的女性竞技滑板选手。她在2025年巴西举行的世界障碍滑板锦标赛上以66岁零25天的年龄参赛，打破了自己2024年创下的纪录。
2: 据吉尼斯世界纪录报道，朱迪自13岁起开始练习滑板。1975年起参加职业比赛，她曾在1977年作为唯一女性选手参加卡皮托拉经典赛，并取得第8名的成绩。次年受邀加入圣克鲁斯滑板队，成为该运动最早获得赞助的女性之一。如今她每周末在滑板公园练习。今年10月，她将再次参加巴拉圭世界滑板运动会，届时她将迎来自己 67岁生日。除了刷新纪录，朱迪还致力于指导年轻一代。17岁的莱奥拉卡哈库就是他的学员，目前已经是女子障碍滑板世界冠军。朱迪表示，滑板运动让他收获良多，他希望回馈这项运动，让下一代也能体验到同样的快乐。
1: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针对当前陪同就医服务存在的一些问题，建立了涵盖服务提供者、服务内容、流程等方面的服务框架。
3: 这项国家标准回应了老百姓选择陪同就医服务要面临的3个最核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陪同就医服务是什么？标准中就明确地将陪同就医服务定位为辅助性就医服务，它不属于医疗服务，不能替代医生、护士他们的诊断和治疗，也不是单纯的生活照料，而是帮助患者能够更好地完成就医过程的这样一种支持性服务。
2: 这一定位呢，就让陪同就医服务在健康服务体系中的角色更加清晰了。第二个问题是，社会化陪同就医能提供什么服务，不能提供什么服务？标准列出了12项正面服务清单，包括就诊引导、替代排队、协助医患沟通、陪伴交流等。 同时，用7项负面清单划出了红线，比如不判读检查结果、不提供医疗建议、不代替治疗决策等。这套正面清单加负面清单的设计，把辅助性服务的边界具体化了。
3: 第三个问题，服务的质量怎么保证？标准对服务全流程做了一个系统的规定，从信息的公示、需求的评估、合同的订立，到服务的执行，再到投诉的处理和持续的改进，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管理闭环。同时还要求建立风险评估和应急预案的一些制度。这些制度的设计为行业从野蛮生长走向规范发展提供了一个操作的指南。
2: 标准正式实施后，对于消费者而言，以前找陪诊是开盲盒、心里没底，以后是按标准选为全有据。同时，对于从业者而言，行业准入的门槛和规范化的要求将显著提升。一些缺乏规范的零散的个人从业者将逐步被淘汰，合规运营的企业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1: 暑期，孩子们经常会在户外玩耍，但安全隐患不容忽视。据了解，下水玩耍、骑车出行都是儿童意外事故的高发场景。最近，上海民警围绕防溺水和交通安全，给孩子们支了不少实用的招数。
4: 民警提醒，溺水往往不是电视剧里那种拼命挣扎、大声呼救的画面，很多时候孩子只是安静地沉下去，周围人根本来不及反应。真正危险的反而是发现同伴出事后的处理方式。很多悲剧不是不会游泳造成的，而是好心去救人反而搭进去了。
5: 小朋友会落水啊什么的，有很多小朋友会处于热心肠，会自己下去营救啊，但是非常更加危险了。一定要让他们有一个意识，说碰到这种情况，一定要拿自己身边的东西去施救。
2: 或者是打我们110报警电话。除了防溺水，出行也要把交通安全放在心上。民警在路面执法时发现，不少孩子头盔是戴上了，可下巴那根安全扣压根没系，车子一颠簸，头盔就晃来晃去，真出事的时候根本兜不住，等于白戴。
6: 坐电瓶车的时候戴头盔。

0: 仅仅要戴头盔，还要系安全头盔下面的那个扣子。
1: 民警还特意提醒了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细节，不少孩子会骑轮滑鞋玩滑板车出门，这些本质上是运动装备，不具备刹车避让能力，一旦上了车道，风险不亚于闯红灯。
2: 道路上主要的作用还是保障行人、非机动车包括机动车的通行，所以关于这些滑行工具是不允许在道路上进行滑行的。

0: 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1: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2: 海岛风情，邂逅临海壮阔。
0: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3: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4: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5: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6: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7: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8: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9: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0: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1: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旅，
12: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3: 台网致力跨界破圈，
14: 找答案，见自我。

0: 熙眼中的御用艳宝为何以松花命名？曾经皇家独享的大清国宝是否已在民间开花结果？天地长白之石头记，似花非花，即将播出。
1: 清宫造办处创始于康熙初年，地点设在养心殿四周的平房内。这是一个专门给皇家制作生活用具和工艺品的机构，包括玉器和珐琅器具的制作。康熙三十年，即公元1691年，康熙命内务府造办处在武英殿设松花实验座，成立专司衙门，负责长白山下松花石的开采、运输及管理。石料运到宫廷后，由宫中画家设计图样，最后由砚匠精雕细刻成砚。从前的

建作和造办处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难见踪影，然而在吉林省内还有一些工艺美术师保持着松花石雕琢的传统工艺，使得看似平淡无奇的石头，有的显露出松树上那松花的印痕，细细端详，又似花非花。

0: 夏季，长白山最典型的红松，绽放着黄绿色的松花，为这片山脉带来了勃勃生机。在这片山水的哺育下，有一种石头，有着松花绽放的色彩。虽然如今，它的色彩和图案已经不仅仅只如松花这么单一，然而，松花石这个名字依旧伴随着它经历了300多年的风雨，延续至今。松花石双凤宴是康熙年间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宴池雕成子母凤式，宴背楷书阴刻宴名，瘦骨而质润，色绿而生青，起墨一毫，故其薄也。最初从长白山采集而来的绿色底石，被做成一方砚台，呈现在康熙皇帝眼前的时候，他为何以松花为其命名呢？关于松花石名字的来历，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未解的谜题。总结前人的说法，基本有三种。第一种就是以地点来命名。康熙43年，公元1703年，大臣陈元龙在奉旨编著的《革至靖远》一书中提到，我皇上得松花江之底石山石，赏识其家，创自圣心，命工创制为砚。有专家推断，由于松花石最早取材于松花江，因此被命名为松花石。
1: 我们习惯上以产地，你比方歙县是以歙县命名，端砚是以端州，哎，那么松花砚呢，就是在松花江发现的，那叫松花砚，这是一种说法。
0: 第二种说法是以松花石的纹理定名。康熙在亲撰的《松花石砚制砚说》一文中提到，松花砚色绿而莹，纹理灿然，与大清朝龙兴之地长白圣山四季常青的松树针叶十分相似，因此定名为松花石。第三种较为常见的说法是以流行色命名。松花色为古代色彩称谓，指黄中带绿的颜色。曹雪芹在小说《红楼梦》中就曾多次提到过松花色。无论哪一种说法，都为松花石的身世添上了一抹神秘的色彩。而民间广为流传的松花石神话传说，则令松花石的身世更为神奇。相传，女娲补天后的最后一块巨石投到了天池下的松花江畔，随着天崩地裂一声巨响，一种极为雄伟壮观的景象出现了。碎裂的天石洒落到森林、山川、江河，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奇异形态和绚烂无比的美丽色彩，仅仅一瞬间便被森林覆盖，江水淹没，沉寂隐蔽在长白大山之中。当地人将这种崩

0: 其实奉为天时，放在家中供奉，视若神明。而在满语中，松花一词叫做松阿里乌拉，也正有天时之意。因此这块女娲补天的天石也逐渐被当地人称为松花石。
1: 我们松花石呢，不仅颜色瑰丽，而且经过专家的论证啊，属于无毒无味无辐射的环保性石材，所以我们也将其打造成了这样的一幅装饰壁画。整幅壁画呢，完全是由松花石凝结而成。您可以看到女娲手中托举的这一块五色彩石呢，就完全是由一块松花石切割而成的，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我们松花石名称由来的传说。
0: 传说虽然不是历史的真相，却为松花石名字的由来增添了扑朔迷离的色彩。日月更替，岁月轮回，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无从考证哪一种说法是松花石名字的真正由来。但是这些说法背后饱含着人们对松花石的情有独钟。
2: 松花石名称的来历说法不一，松花石砚在艺人的手中又会出现怎样新的面孔？天地长白之石头记，似花非花，正在播出。
0: 李兆生的家仿佛是一个小型的松花砚博物馆，局促的房间中绽放着他手工制作的很多松花砚，样式却不仅仅局限于清朝的宫廷砚，唐代、宋代、五代、明代、清代的样式几乎都在李兆生设计的范围内。李兆生最为擅长的是通过松花石的材质仿制唐朝以来很多朝代的砚台款式。为了更好地诠释不同时期的作品，他对于每个时期的砚台特征都颇有研究。
3: 这一款叫莲瓣雪晶砚，它的外形像一个莲瓣。唐代的时候，它的佛教比较盛行，应该是这样，佛教比较盛行。这一款叫凤姿，看它这两足，它这两足看起来都特别稳。那时候我看了一下，他们磨墨呢，大部分是推磨，以推磨为主，这样用起来比较方便。到了宋时候呢，它是全磨一些比较方便。
0: 通过眼前的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看到砚台形式的流变过程。虽然每一方砚台都是独立的个体，但它们连在一起就构成了中国传统砚外形的演变过程。
3: 五代的时候呢，它开始其实还是一大部分沿袭了唐的时候的特点，但是它的整体线条它是有变化的。它的一般的边线呢，一般开始趋直，不像唐代那么曲线那么变化那么大。还有一点就是，古时候它的足都非常高，因为那时候的人是席地而坐。这个一般来讲就是五代，你看它的足开始往下退化了，它不是最早那种。你看它这个足和最早那种淡淡，一看就是很严谨的足，它开始有变化了。
0: 李兆生爱砚、刻砚、研究砚，他的工具不多，但大多是他自己制作的。在他看来，制作砚台不仅是谋生的手段，更是一种文化的延续和传承。因此，对于每一件作品，他都精益求精。在我们采访期间，他正在修改一方砚的砚池，仅仅是基础的几个雕刻动作，让我们感受到即使是最简单的线条也

饱含着创作者细腻的设计和耐心的雕琢。刀似笔，石如纸，当刻刀在石头上推磨时，就好比毛笔在宣纸上行走。李兆生喜欢这种以刀代笔的感觉。此时他们不再只是一名工匠，而是带着自己鲜明的创造力和个人风格，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影响了整个松花石雕刻的发展。李兆生雕刻素颜，所用的石材颜色众多。如果说清朝皇宫中第一批产自长白山的磨刀石以松花的黄绿色为主的话，那么如今松花砚的颜色可谓五彩斑斓。在众多款式的松花石砚中，大致分为两类，即规矩型砚和随形砚。规矩砚又称为素砚，是指按一定的规格、尺寸、形状，对砚石进行切割、整形、雕琢等工序加工成砚。其主要特征是外形以对称形、规范为主。松花石板状原料非常适合雕制规矩砚。李兆生制作的砚台以素砚为主，作为喜爱书法的他来讲，规矩砚更具实用性，是文人墨客青睐的宝贝。制砚选择的石材大多取材当地，通化大安镇是松花石重要的产地之一，至今大安镇的小围子村还保留着清朝的老坑采石遗址。通化市与白山市为兄弟市，两市依山带水，毗邻而居。大安镇小围子村的这个老坑遗址一直被当地人视为松花玉砚失传200多年后第一次也是最早发现和开采的矿坑。松花石最上品的深绿刷丝就出自此坑。松花石的构成为页岩状，刷丝纹理则是利用原料的剖面切割而成。小围子的石材刷丝纹理清晰明快，层次分明。当然康熙皇帝最早的采石地点现如今已经无从考证，但是这里曾经是大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家御料旧址，是不争的事实。直到近代，因为小围子的松花石品质上乘，仍然是人们青睐的采石地点。

在中国松花石博物馆中，一方九龙砚十分引人注目。此砚通体紫色，砚台上雕刻着九条龙，色泽鲜艳，形态逼真，在汹涌浪花的衬托下

0: 九条龙或逐浪而起，或穿云而行，形态各异，栩栩如生。
1: 在2010年金州日访华期间呢，我们江源区的这个作品《九龙宴》也是被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首脑，也是表示我们中朝两国人民的友好之情。那么我们这边呢有一个《九龙宴》的复制品，但是当时赠送给金州日的那方呢没有这么大，大约是三分之二这样。那么上面也是刻有九条龙盘旋在长白山天池上。
0: 这方《九龙宴》是一方随行宴，随行宴又称自然行宴，是指保持了原石料的自然形状，因形顺势，因材施艺，雕琢成宴，或在自然形状的基础上略作裁截，稍作整形后成宴。目前发现的很多松花石板状不规则原料就适合雕制随行宴。几天前在古侠堂采到的那块水生石，石质细腻润滑，是制作松花石随行宴的上好材料。我们带着这方石材找到了当地的工艺美术大师张世林，希望在他的手中看到这块石头的华丽转身。松花石取自天然，每一块石头之间绝不雷同，无论它的形状、色彩构成还是瑕疵的部位等都不一样。当康熙皇帝面对第一块松花石，以松花的纹理为其命名的时候，他一定不曾想到，如今的松花二字已经远远不能涵盖这种石材的花色纹理了。松花石雕刻艺人动手雕刻之前都有一个向石的过程，向石也就是艺人们进行艺术构思的过程。艺人们会反复揣摩这块原石到底刻什么，怎么刻才更合适。一方砚台的完成需要经过构思、画图、粗磨、细雕、打磨、上蜡等多个复杂的工序。看到眼前的这块石材，从事松花砚雕刻与教学多年的张世林心里已经有了打算。相比于原来的纯手工雕刻，电动工具的出现使得制作时间大大缩短了，但最简单的一方砚台即使借助电动工具打出大致轮廓，其细微部分还是需要手工雕琢而成，大多数砚台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才能完成。我们的这方砚台不算复杂，但仍然需要几天的时间。初步打磨完成以后，我们依稀看出了这方砚台大致的模样。为了保持天然的品相，它将一部分石皮留在了上面，这也是现今比较流行的做法。随后张世林开始了精雕细琢，看似随心所欲的动作中包含着他缜密的设计和精准的刀工，每一个线条和纹理都要做到成竹在胸。如果说松花砚的雕刻主要取决于匠人的构思，松花奇石则完全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杰作。事实上，相比于松花砚而言，松花奇石的形态更加千变万化，颜色更加丰富多彩。
2: 观赏石质审美标准它有个古今流变的问题，在古代一些文人推崇这个，尤其宋朝以来推崇这个瘦皱露透这种标准，我们现在的这个观赏石质审美标准大家基本

0: 概括为形制色文韵这五大方面。那么松花石在这个观赏世界，它是作为一个近些年兴起的一个新的观赏石石种，那么它比较全面的体现了这五大审美标准。
1: 松花奇石的石质及各项理化指标与松花石相同，但颜色和品种比松花石砚更为丰富。如果说300年前康熙为进入皇宫的第一批松花石命名是因为其色如松花的话，那么现在松花石的色泽可谓五颜六色，有人甚至夸张地说松花石拥有自然界几乎所有天然的色彩。
2: 我们松花石大体上分呢，它的色泽要分能分三个色系，三种。一种就是纯色色系，比方说绿色的、黄色的、紫色的。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共生色系，比方说黄跟绿共生，有的紫色跟绿色共生，有的黄色跟紫色共生。我们的紫泡玉带，哎，它就是紫色和绿色共生的。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半生色系，半生色系呢，比方说我们这个星点石就是半生色系。我们这个松花石啊，就是这，因为它是海洋沉积啊，形成这种颜色，各种颜色，使我们感觉就我们松花石创作起来，给艺人提供了很多很宽的这个创作空间。说我们做的那个松花石这个砚台呀、啊，丰富多彩。
3: 松花石砚，似花非花。除了实验之外，松花石又会以什么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天地长白之石头记，似花非花，正在播出。
1: 有的松花奇石采出后便进入其庐山真面目，有的则需人工稍加雕琢才会显示出其质朴无华、返璞归真的自然造型。
4: 那么您看到的第一方呢，就是我们松花石的原石，又叫做毛石。起初呢，从山上带下来的时候便是这个样子。那么旁边的这一方呢，就是松花石的泥质包衣。每一层泥质包衣呢，都是它经过亿万年的风化和水蚀出来的。而我们看到里面的这个绿色的部分石核，才是松花石。
5: 哎呦，形还不错呢，
6: 后边小奇石呢，啊，把周围土全部碎掉回家，里边就是。
1: 我们想起了几天前在山上采到的那块小奇石，为了看到包裹在石皮下的真实模样，我们到了工艺师金宝材的加工厂，请厂里的老师傅帮着打磨这块原石。由于奇石产业的快速发展，现在的奇石处理大多借助于电动工具。首先需要用电动毛刷将石头的外皮去掉，接着用喷砂机进行细致的处理，将夹缝中的泥土去除。奇石的处理过程看似简单，实则费时。这块巴掌大小的奇石就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可见我们看到的形态各异、体型硕大的奇石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和心血才能展现出它们的风采和光芒。第二天傍晚，张世林告诉我们那方随行砚已经制作完成，于是我们来到他的工作室，看到了那块水中石的华丽变身。
0: 根据这个随行砚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尽量保持一些这个原料的原貌。这块石头呢，我根据这个思想呢，我设计的时候就把这个边，哎，我们这个底边留了一部分，哎，这几个边留了一些，就是我们欣赏这块砚台的时候，也能看看我们原石它的断裂层是什么样的，哎，它是贝壳状这种断裂层。我设计呢，遵循着我们这个砚堂一定要扩一些，哎，砚边流畅一些，砚。

0: 得我们做的让它隐藏一些，感觉不到有很生硬的电池。这样呢，我就设计了几条鱼，我设计了三条鱼，一个浪花在里头在游，再给它起个名叫蒸游。
1: 如今的松花石制作形式已经远远不止砚台那么单一，越来越多意想不到的形式同样将松花石作为表现的载体。在中国松花石博物馆中珍藏着一套松花石边磬，这也是我国唯一一套以松花石材为原料打造而成的边磬。为了体验这天籁的音色，我们请博物馆的讲解员为我们现场演奏了一支简单的曲子。

地无遗宝，物尽绝才，松花明艳，继往开来。这是爱新觉罗·溥杰先生为松花宴写下的一句话。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陈书亮先生为松花时题词：其实好松花，良工夺天巧，持玉300年，一林花一宝。清朝的皇宫中，松花石以松花的颜色和纹理博得了皇帝的喜爱。如今它以更加斑斓的色彩和似花非花的图案，在能工巧匠的手中代代传承，依然焕发着无限的生命力。

0: 飞奇，你在找什么呢？
1: 我在找特别的宝物。
0: 特别的宝物？
1: 我们约好了，今天玩宝物游戏，每个人都带一件特别的宝物。
0: 妈妈小时候也玩过。
1: 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咱们家只有这种。
0: 石头的形状是挺奇怪的，可还不够特别。
1: 到底该去哪里找特别的宝物啊？
0: 雷奇，时间还早，要不你去外面找找看。
1: 好主意，我这就去。
0: 注意安全哦。

等一下要在湖边展示宝物，看看谁的最特别。我把岩浆带去湖边的话，肯定是最特别的宝物。